0: 下午5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5点新闻专辑。
2: 温哥华继续有长者祈福挡骗案，特朗普话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好快重新制裁俄罗斯。香港立法会讨论建筑工地规则更新。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仲明主持呢节五点新闻专辑。温哥华市警表示，自5月底开始，至少录得嘅5宗针对长者嘅祈福挡骗案以及分心盗窃案。最新一宗案件嘅受害人被骗超过15,000元同埋一只嘅金戒指。由廖若康报道。
3: 最新一宗案件发生喺6月6号，地点系喺西南 Marine Drive 同埋 Yukon 街嘅大统华超市外。闭路电视嘅片段显示，两名嘅中年女疑犯接近一名女性嘅长者，向佢声称佢或者屋企人会遇到厄运，并且提出可以透过宗教或者仪式化解。其后两名疑犯带受害人同第三名嘅疑犯会面，要求受害人翻屋企攞出贵重嘅物品进行仪式。该长者其后带同超过15,000元嘅现金同埋一只嘅金戒指出现。疑犯分散受害人嘅注意力，攞走佢嘅财物之后，受害人翻到屋企先发现失窃。另外，温哥华市警就住一宗长者分心盗窃案，拘捕一名安省嘅35岁女子 Amalia Storen， 现被控一项抢劫罪。事发喺6月12号上昼大约9:30，一名嘅女子同埋另外两人喺 Commercial 街同埋41 Avenue 附近嘅屋外接近一名72岁嘅女子。疑犯涉嫌以送礼物换取颈链为由接近受害人，当长者察觉有可疑时，女疑犯直接扯走佢条颈链，之后再同另外两个人乘坐租用车辆离开。受害人报警之后，警方根据车辆嘅资料展开调查，及后喺12 Avenue 同埋 Main 街发现，并且截停涉案嘅车辆。警方喺车入边发现两名嘅女子同埋一名嘅男子，并且检获多件嘅珠宝同埋现金。警方提醒市民，遇到陌生人主动接近时，应该要保持距离。如果感到唔安全，应该要大声求助，并且吸引旁人注意，唔好向陌生人交出现金或者贵重物品。如果怀疑受骗，应该要立即报警。而琴日系世界长者虐待关注日，卑诗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表示，经济虐待系最常见嘅长者虐待形式之一。骗徒透过假冒亲友、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方式行骗长者。办公室呼吁，如果怀疑受骗，可以联络长者虐待同埋咨询热线、警方或者系社区支援组织寻求协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2: 卑诗省府发布新行动计划，以全省儿童同埋青少年为先，推动制度转型，联络各部门同机构嘅行动，亦都更妥善整合服务，并优先支援最需要协助嘅儿童同家庭。由林丽丽报道。
4: 卑诗省府发布全新嘅儿童及青少年福祉行动计划同埋成果架构，透过跨部门嘅协调合作方式，整合各个部门嘅资源，为全省各地嘅儿童、青少年同埋家庭提供更加完善嘅支援。儿童及青少年福祉行动计划为政府持续改善卑诗省儿童同埋青少年成果制定共同方向。这个计划阐述咗体系将会点样由被动嘅危机应对，转向透过加强各个部门同埋服务机构之间嘅协调，预防问题，令到家庭可以更早咁获得支援，并且减少障碍。行动计划围绕五大优先范畴，涵盖咗儿童生活入边嘅即时同埋长远需求，包括为家庭建立安全、稳固和健康的基础，预防和应对亲密伴侣暴力、性别相关暴力和家庭暴力，加强整合服务和危机应对，推进原住民自决和司法管辖权，以及保护和儿童福利体系有接触的弱势儿童和青少年。至于成果架构，就提供过去所缺乏的整体系统，协助追踪政府是否达到预期成果。行动计划亦都同其他近期检讨报告同埋建议保持一致，集中喺点样改善社会福利服务，例如有关亲密伴侣暴力同埋性暴力嘅建议。同行动计划入边强调预防、及早介入同埋加强对幸存者支援嘅方向一致。省儿童及家庭发展厅长韦群斯表示，计划希望令 BC 省每一位儿童都可以喺安全同埋受支援嘅环境入边成长。计划同时帮助省府。

0: 为年轻人创立更理想的成长环境，令到家庭可以获到所需，并体验一个更加协调、能够带来实质改变的支援体系。目前政府各部门已经推行了多项措施，以保护和支援最弱势社群。未来相关的措施将会有一套成果架构加以支援，明确界定并且追踪全省儿童和青少年福祉的发展情况。这套全新而且具创新的架构亦都可以给所有部门能够衡量在健康、安全、归属感和学习等方面的进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林莉莉报道。
1: 现时位于卑诗省西铁东南的地区仍发生山火，当局已经向相关地区的人，包括355户的受影响住户发布疏散令，即请他们防范山火和远离相关救火的区域。而卑诗省府预计今年夏天的山火风险偏高，由于今个冬天的积雪量偏低，比正常水平低，只有较正常水平只有64%的积雪量。当局提醒省民要防范山火、干旱和缺水的风险。由廖若康报道。
2: 省府表示，卑诗大部分地区是今个月初天气比较凉和湿，但 Chilcotin、Lower Thompson、Okanagan、温哥华岛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受到长期的干旱影响，预计整个夏季的山火风险仍然偏高。为了防范山火，省府在今年将会扩充卑诗山火服务处的地面消防设备，包括是新增消防车和供水设备拖车、购买泵、水脚和安全装备等机械的设备，以及是增加消防员所需的营地设施。同时，省府将会投资长远的预测工具和科技，包括是加强山火监测摄影机网络和火势预测的系统，并且支持降低山火风险和商业疏伐的项目。省府提醒市民要了解当地的火险情况，包括是露天的焚烧限制。如果发现山火，可以透过 BC Wildfire 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星5555报告。当局亦都提醒到本省的旅游人士，应该要了解目的地可能面对的风险、旅游保险的安排，并且在需要时调整行程。所有卑诗省撤离令和撤离警报的资讯可以在 emergencyinfobc.ca 查阅。另外， BC 河流预测中心在6月1号公布最新的积雪量，目前全省的积雪量比较低，大约是历史正常水平的 64%。 省府表示，较低的积雪量、提早融雪和预测温暖的天气，令到南海岸包括是温哥华岛以及南部的内陆地区面临较高的干旱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卑诗省涉及儿童电动滑板车受伤的人数在一年之内增加超过一倍，其中大部分受伤个案的年龄属于是不合法的骑乘。由林莉莉报道。
0: 根据 BC 儿童医院报告显示，2025到2026年度一共录得81宗和电动滑板车相关的求医报告，高于前一年的37宗。其中一半的个案是年龄介乎13至15岁的儿童，低于 BC 省法定骑行年龄的16岁。而近60%的受伤个案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限速。根据全国医院收集的数据亦都显示，骨折是最常见的受伤，占了35%，其次是瘀伤和擦伤，占了26%，脑震荡占了17%，大多数受伤由跌倒造成。儿童医院向公众发出警告，应该了解骑乘电动滑板车时候的安全操作规程，16岁以下的儿童亦都不应该骑乘。电动滑板车的操作方式和单车不同，骑乘者需要直立行驶，重心比较高，而且比较小的车轮更加容易受到路面裂缝或者碎石的影响。公众需要加强对电动滑板车的使用、安全和预防的教育和意识提升。本拿比市最近修订街道和交通法规，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干道、公园和行人路上面行驶，只是允许在受保护的单车线、多用途道路和地方道路上面使用，骑行者亦都被禁止佩戴耳机。本拿比市交通工程主管 Amy Cho 在声明入面表示，市内现时拥有100公里的多用途道路和受保护的单车线设施，对于主要道路和干道实施限制是为了保障骑乘者的安全。重申主要干道

0: 并不适合电动滑板车使用，而独立的单车线和多用途道路就是为了适应相关出行方式而设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林莉莉报道。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会报道特朗普对于有机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嘅制裁。
2: 喺卑斯省各地，好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嘅态度聆听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同传统，以尊重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由周浩辉报道。
3: 另外，正在出席七国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他说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现在石油可望正常流通已经是具备条件，尽快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以前往莫斯科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
1: 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有五人被捕。由罗晓山报道。
4: 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立法会讨论装修工地规则嘅更新。
5: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1: 翻嚟新闻时间，去年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发生过后，各社会都讨论有关装修工地的规则的更新。香港立法会就讨论有关禁止工人在装修工地吸烟的规例，不同议员都有不同睇法。由陈正义报道。
6: 立法会今日逐条审议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新例。杂志社报道，多名议员批评罚则过于严苛，指出工人吸烟罚款3000蚊，但承建商面临的最高罚款却高达40万元，差距达到133倍。议员亦都质疑在大型地盘要求工人走落街吸烟并不现实，建议增设吸烟间，但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明确拒绝，话法例是要改变地盘的吸烟文化。商界代表就忧虑法例会被对手用作插庄稼和打击的工具。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强调，承建商负有管理责任，处方执法时会有严格的客观证据标杆，并且澄清私人单位装修在法律上亦都属于地盘，职业安全主任有权进入执法。
1: 香港美孚一间琴行的教师因为性侵学生被起诉。由陈正仪作报道。
6: 美孚新村以庭业补习中心的46岁导师余希哲，于高等法院承认15项非礼及4项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罪。法庭线引述案情报道，被告于2021年至23年间

0: 在补习社内对五名年仅七至十二岁的男童触摸下体、强行口交以及以手指至刺肛门，并且拍摄短片。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七月二十八号判刑。在另一方面，30岁中学教师郑汉思被控在2019年至24年间多次在校内储物室及化学室要求一名女学生为其手淫和口交，法官裁定他九项非礼罪表面证据成立，案件押后至今个星期四结案陈词。在另一方面，香港警队防止罪案科高级督察李卓贤因位于2021年在尖沙咀美丽华商场强吻怀孕的女店长并找其胸部，之后更企图以100万元私了，早前被判监六个月两星期。他向终审法院申请终极上诉许可，今日遭到正式驳回。
1: 加冕文世界杯去到第五六日的赛事，在今日的中午12点，法国队以3-1击败了塞内加尔。另一方面，挪威队亦都同样以3-1的比数击败了伊拉克。而现在会由王伟聪报道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6月16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咧就系冰球方面，其中一个殿堂级嘅电视节目咧就系 Hockey Night in Canada， 星期六嘅冰球之夜将不会咧再响加拿大广播公司咧就系播出噶啦，结束咧接近75年啦公共广播平台系转播同埋直播冰球嘅传统噶。今日咧就系加拿大广播公司啊，同埋罗渣士 Sportsnet 咧发表联合嘅公告噶，确认双方啊已经冇延续啊北美冰联转播，亦都系意味住咧双方咧系不会咧就系再以免费嘅模式咧就系广播冰球。呢一份嘅协议原本咧就系让啊加拿大广播公司系继续播放星期六晚啊北美冰联嘅赛事，以及咧就系季后赛，包括咗咧就系史丹利杯。转下咧就 NBA 方面嘅消息啊，多伦多猛龙队咧向休季期间继续咧就系强化阵容，咁球队希望寻找一名啊系更加有实力嘅 power forward 同埋中锋啦，可能会透过选秀会啦，又或者向自由市场方面咧就系交易噶。猛龙队目前咧就系得到啊今届 NBA 选秀权第19号嘅顺位，咁喺今次嘅位置未必可以即时揾到啊，可以咧就系叫做卖价嘅球星啦，咁亦都需要咧要有啲耐性啦。要既有防守的潜力，还有在这个进攻方面都有贡献的，相信就要在自由身市场才可以找到。猛龙队近年的新秀球员逐渐成熟，包括 Scotty Barnes、 RJ Barrett 和 Emmanuel Quickly 都是球队的核心，今年 Brandon Ingram 更加就是越战越勇，在球队方面虽然可以更上一层楼，是冲击下一届东岸的第二圈的席位，不过呢在这个板凳的深度方面，猛龙队需要做一些功夫了。讲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加拿大国家队星期四将会打第二场的分组赛，队长阿方素戴维斯现在康复的情况受到各界关注。根据一些媒体分析，似乎戴维斯仍然未有足够的状态在星期四上阵。对于加拿大来讲，戴维斯能否复出只是第一个问题，更加深层次的就是究竟他上阵之后是正选抑或后备，会踢几多分钟呢？教练 Jesse Marsh 相信要在所有的因素之下就是取得平衡。讲到世界杯就是讲下赛程，今晚有阿根廷就是出战阿尔及利亚，另外在明日奥地利会迎战约旦，葡萄牙会对住刚果共和国，英格兰会对住另外一支的劲旅克罗地亚，都是瞩目。若稍时间明晚将会有加纳迎战就是巴拿马。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

0: 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4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湿度系47%。
1: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木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5 Avenue 挤塞。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3: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好声好听
6: 961。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蛋白质是人体结构的基本成分，皮肤、骨骼、毛发、肌肉、内脏各个器官都需要蛋白质来维持生长、修复和运作。人体的荷尔蒙、抗体、营养因子也是由蛋白质组成。蛋白质由不同的氨基酸组合而成，除非极度饥荒耗尽了身体储藏的糖分和脂肪，人体不会用蛋白质作为能量。人体可以合成部分的氨基酸，但有9种必需的氨基酸需要由食物到摄取。均衡的饮食可以供人体足够养分来合成各种完整的蛋白质。蛋白质可以来自多种植物和动物食材，鸡蛋、肉类来多种牲畜和海产、鱼类制品。植物蛋白质虽然没有动物的多元化，亦都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例如黄豆和其他豆科植物、花生和坚果，建议用豆、鱼、蛋、肉类的次序来补充蛋白质，可以补充足够的营养和减低身体的负荷。若缺乏了蛋白质，会出现肌肉萎缩流失、困倦无力、免疫功能下降和伤口很难愈合。若果进食蛋白质过量而没有配合足够的水，可能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荷。北美洲的食物指南建议每日蛋白质的摄取量应该占总热能的 10% 到 30%。 因日年岁、性别、体能、运动量、健康和工作状况，简单的平均需求量计算方法是体重每公斤每日补充 0.8 至 1.1 克。近年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进食蛋白粉补充剂来增加和增强肌肉。蛋白粉容易吸收，但缺乏了完整食物的均衡营养，若进食过量亦都会对肾脏造成代谢的负荷。我是施明医生。

0: 神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1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 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北韩，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之外，亦都到访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6年，前身是北朝鲜共产党中央党学校，由金日成在1946年1月创立，最初设在南浦，之后在同年搬到平壤，去到1955年形成较完整党校教育体系，包括3年制基本班和4年制函授班。1972年曾经改名为金日成高级党学校，去到2020年因为被批评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而重组，再改名为现时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中央干部学校是培训党政干部的重要教育机构之一，主要负责训练和提升党内各级领导人员组织管理能力和思想意识。在北韩的政治体系入面，干部队伍被视为推动国家政策和维持党领导地位的核心力量，所以这类学校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课程内容通常围绕北韩官方政治思想，包括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和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和政策方针。学生除了要学习政治理论之外，还要研究经济管理、组织建设、宣传工作和行政管理等科目，务求令他们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可以更有效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北韩一直强调政治忠诚，所以中央干部学校不单只是教育机构，亦都是思想教育中心。学员需要参加大量政治学习活动，例如阅读领袖著作、讨论政策文件、参观革命事迹场所和撰写思想总结报告等。透过这类活动，希望加强学员对党和领导层的认同感，同时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除了传统课堂讲授之外，学员需要分析政策执行情况，研究经济发展案例，或者到工厂、农场和地方机构考察。虽然和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培训有相似，但北韩更加强调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教育，确保学员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校园设施据报包括现代化教室、图书馆、宿舍和会议场所，以配合培训需要。学校同时被描绘成培养革命人才和接班力量的重要基地。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没有公开学费标准，原因是它不是一间社会招生的普通大学，而是北韩劳动党直属党校，学员主要由党组织选派，包括中央和地方干部、后备干部和需要再培训的党员，学费由党或者国家系统承担。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位于飞沙河谷的 Caldas Lake 水上乐园昨天发生事故，12名的儿童受伤送院，伤势严重。北市工作安全局宣布调查事件，并已经勒令乐园暂停运作。局方表示已经向 Caldas Lake 水上乐园发出停工令，在确认安全之前，该乐园将不会恢复运作。警方确认12名的伤者都是儿童，并不是早前所指包括成人在内的伤者。警方表示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但相信这是一宗独立事件，目前对公众没有持续的风险。高贵林学区传播以及社区关系副总经理 Ken Ho 表示，事故当中有11名的学生都是来自 Manukada Middle School， 当时正在参加6到7年级的户外考察活动。而联邦政府宣布保释及判刑改革法正式生效，疾犯以及暴力罪犯将更难获得保释，部分严重罪行也会面对更长的刑期。新法律引入更多的举证责任导致条文，意味着被告在部分的情况之下需要自行证明为何应该获得释放，而非法庭由控方证明应该拒绝保释。法官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包括是否涉及随机暴力，以及被告是否会仍然面对多项严重未判控罪。另外，如果涉及暴力偷车、入屋报社、勒索、纵火以及重复暴力犯罪等的案件，刑罚将会加重。部分性罪行以及儿童性犯罪等的案件，亦将不能再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刑。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新法律将会将惯犯以及暴力罪犯更难获得保释，并提升社区安全。卑诗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表示欢迎修例，认为有助于堵塞部分已经定罪人士在等候判刑期间保释外出的漏洞。温哥华警方表示，至5月底以来，至少录得5宗针对老人家的祈福党骗案以及分心盗摄的案件，呼吁公众提高警觉。最新的案件发生在6月6号，在西南 Marine Drive 夹 Yukon 街一带，一名女性长者在超市以外被两名中年女子接近，对方声称其本人或是家人将会有厄运，可以透过宗教仪式化解。警方表示，受害人其后被带见去第三名的疑犯，并按照指示回家取出超过15000元的现金以及一枚金戒指做祈福仪式。疑犯之后趁受害人分心的时候偷走财物，长者返回家中才发现受骗。另外，温哥华市警也拘捕了一名35岁来自安省的女子 Amalia Stoyan， 涉嫌在本月12日在 Commercial Street 以及41 Avenue 附近接近一名72岁的女子，并强行扯走她的项链。警方其后折停涉案车辆，检获珠宝以及现金。警方提醒，陌生人如果主动接近并要求协助、祈福或是交换财物，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切勿交出现金或是贵重物品。如果怀疑受骗，应该立即报警。另外，卑诗儿童医院最新的报告显示，与电动滑板车相关的儿童求医个案明显上升。2025到2026年度录得81宗，比起前一年度的37宗增加超过一倍。报告指出，超过一半伤者的年龄介乎13到15岁，低于卑诗省16岁的合法骑乘年龄，而靠近六成的受伤个案涉及超过时速25公里的限速。全国医院数据也显示，最常见的伤势是骨折，占了35%，其次是擦伤以及淤伤，脑震荡则占了17%。大部分的事故由跌倒引起。儿童医院提醒，16岁以下的儿童不应该骑乘电动滑板车，并呼吁加强安全教育，指出滑板车因为车轮比较小，重心比较高，更加容易受到路面裂缝以及碎石的影响。另外，本拿比近日已经收紧了规例，限制电动滑板车在主要干道，

0: 公园以及行人路上行驶，只允许在受保护单车线、多用途道路以及地方道路上使用。而 BC 政府发布全新儿童及青少年福祉行动计划，表示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合作，更早介入并支援有需要的儿童以及家庭。神父表示，新计划是希望在由过去被动危机应对模式转向预防为主，加强政府部门以及服务机构之间的协调，减少家庭寻求支援的时候面对的障碍。行动计划涵盖了五大方向，包括家庭安全与稳定、预防家庭及亲密伴侣暴力、改善危机支援服务、推动原住民自觉以及支援与儿童福利制度有接触的弱势儿童以及青少年。省儿童及家庭发展厅长 Jody Wickens 表示，希望透过更整合的资源体系，让儿童能够在更安全以及受支持的环境之下成长。另一方面，随着夏季高温天气开始影响 BC 省，卑诗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需要提前准备应对高温、山火烟雾以及紫外线照射的风险，保障室内以及户外工人的安全。局方表示，高温以及山火烟雾的情况变化迅速，建筑、农业、运输以及公共工程等的户外工作者风险比较高，而厨房、仓库以及工厂等缺乏冷气的室内环境同样也可能出现危险。局方建议雇主监测天气以及空气质素，提供饮用水以及休息时间，安排阴凉休息区，并尽量将体力工作安排在比较凉爽的时段进行。另外，卑诗安全工作局也提醒，长时间暴晒也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户外工人患皮肤癌的风险比室内工作者高出约 3.5 倍，呼吁做好防晒措施。
1: 我要变漂亮，
2: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伊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1: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2: 呵呵，伊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1: 伊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3: 老婆，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4: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3: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4: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5: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2: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到法国参加 G7 高峰会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以及伊朗将会签署停战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航将会在6月19号之前全面重新开放。中广记者的报道。
6: 郑丽文和访美团成员今天清晨自美国搭机返台，他搭乘的华航班机于清晨5点10分抵达桃园国际机场。郑丽文在桃园机场没有发表谈话或受访，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要谈谈出访的成果，他也没有回应，仅向记者表示早安，谢谢大家，谢谢，随后经由商务中心通关离去。郑丽文本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与美国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进行拜会侨胞行程。蓝营大咖近期接连出访，除了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6号率团出访欧洲德国、捷克、奥地利10天，台北市长蒋万安14号晚间抵达新加坡，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将于21号至27号率领跨党派立委前往美国推动国会外交。
0: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

0: 碰马克龙预告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周深天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艾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天的峰会将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施继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这一次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表示，峰会期间法国将与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基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已提出这个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俄乌持续四年的战事。
0: 一艘俄罗斯海军军舰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在英吉利海峡对一艘英国注册的游艇发射警告射击，当时双方的距离相当接近。事件发生在英国怀特岛与法国曼洛蒂之间的海域。中广记者的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涉事军舰是俄罗斯海军巡防舰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艘游艇在浓雾中朝军舰方向漂移，舰方多次透过无线电联系并且发射警示信号弹后还是没有获得回应，因此向游艇前方海面发射步枪警告射击，以避免可能发生碰撞。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一起独立事件，和日前英军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无关。英方指出，警告射击不是瞄准游艇，而是为了防止碰撞意外。根据了解，游艇上有一对60多岁夫妇，当时从英国出发后在浓雾中失去动力，并且逐渐飘向俄罗斯军舰。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船体损坏。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舰派出小艇前往协助，确认船员安全并且搜集相关资讯。事发地点位于怀特岛南方大约20海里，属于国际水域。英国国防部已经展开调查。近期北约指出，这艘俄军巡防舰奉命护送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通过英吉利海峡，因此持续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监控。记者戚海伦报道。
3: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4: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7: 中国新闻。
0: 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的招待会。周深天报道。
1: 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 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

0: 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要维护和平安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也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推进文明对话，支持民间友好。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愿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地区更加辉煌美好的未来。
1: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当地时间16号在拉萨开幕。本届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西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德国、尼泊尔、印度等的国家近300名的国内外嘉宾、专家学者以及传媒等参与。大会旨在通过搭建开放、包容、多元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国际社会介绍当前西藏的真实情况，全面展现从封建农奴制度到和平解放75周年的新西藏。媒体报道，本届的大会除了主论坛以外，还将会举办3个专题论坛以及区域国别研讨会。期间，大会将会同步举行历届西藏网络影像节精品影像展与世界咖啡冲煮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透过多维度的文化活动，向外界多视角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动场景。
2: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3: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接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8: 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祝天下爸爸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每天都有好胃口。
9: 台湾新闻。
1: 为广泛收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情资，台湾国安局依照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英和以色列等国情报机关做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中广记者报道。
10: 国安局强调，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政治统治维持高压，加上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激发民众对现状不满，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主动接触我相关单位，希望提供各类情资。国安局近日完成建制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页，作为对岸民众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不过，鉴于中共政府严密的网络监控和中置手机资安风险，国安局在联系窗口的网页设计上高度重视资通安全和身份保密。大陆民众进入网页后，将区分位于中国境内或海外地区，并遵照6项安全指引完成联系登录。相关安全措施还包括使用外国品牌手机或平板，恢复原厂设定，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使用 VPN 软体以及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并开启无痕或私密浏览模式。在情资间隙及运用部分，国安局针对大陆民众提供的情资，将透过科技手段严谨筛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查证，以执行后续的联系工作。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前往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地时间16号清晨搭飞机返抵桃园机场，他没有发表讲话，对于记者的询问出访成果也没有回应。中广记者的报道。郑丽文和访美团成员今天清晨自美国搭机返台，他搭乘的华航班机于清晨5:10抵达桃园国际机场。郑丽文在桃园机场没有发表谈话或受访，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要谈谈出访的成果， 他也没有回应，仅向记者表示早安，谢谢大家，谢谢，随后经由商务中心通关离去。郑丽文本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与美国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进行拜会侨胞行程。
1: 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2: MyVisa Services MVS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 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 778-800-0868 778-800-0868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上涨113点， 以35389点作收， 创业板指数上涨6点， 以985点作收。 道琼斯指数上涨328点， 以51999点作收。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7点， 以26376点作收。 标普500指数下跌42点， 以7511点作收。 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上涨63点， 以10494点作收。 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6点， 以24910点作收。 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63点， 以8447点作收。 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 0.71， 加币对人民币 4.82， 加币对港币 5.59， 加币对台币 22.53。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不用再等
4: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5: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 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1天时间，好好把握吧！ 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6: 961气象站。
1: FM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 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 今天晚上天晴， 最低气温摄氏14度。 明天多云， 中午过后转晴， 最高气温摄氏21度， 最低气温摄氏14度。 预计星期四天晴， 最高气温21度， 最低气温13度。 星期五同样天晴， 最高气温21度， 最低气温12度。
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0: Pro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聂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 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961交通站。
6: 路面情况方面，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进第5号路开始多车。Kingsport 桥北行方向堵在 S Curve， Oak 桥南行方向靠近西55 Avenue 开始拥堵，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4: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内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4: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8: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9: 那边有活动吗？
8: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9: 可以带狗狗去吗？
8: 欢迎全家来野餐。
9: 太好了，
8: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10: 每年的6月21日是加拿大的全国原住民日，这一天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梅地族的文化、语言与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与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1: 你记忆中的华健音乐即将现场重现，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演唱会温哥华站。
12: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拥有一生。
11: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在公开发售，马上去99concert.com 购票吧。
13: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4: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13: Here's our vide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4: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3: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14: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15: 在忙碌的
16: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你会听到
17: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18: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祝天下爸爸父亲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每天都有好胃口。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米小巴拉哥妹，努力不管，再开始。
6: 今天晚上吃什么？
7: 今天晚上吃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Bambi。今天要和你分享的餐厅呢，依旧是来自 Food Burnaby 旗下的 Riverway Clubhouse。它的地址呢是在9001 Bill Foxway Burnaby， 营业时间呢是从周一到周日的上午11:30一直到晚上8点。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呢就是来自 Riverway 这一间餐厅，他们会在下周日6月21号父亲节当天推出的限定套餐。父亲节限定套餐的价格呢是35元，非常的优惠，一共是包含了两道菜，主菜是慢烤牛肋条，搭配上时令蔬菜、蒜香土豆泥还有红酒酱汁，饭后也会搭配上一个非常经典的太妃糖布丁，为这一顿非常精致的午餐呢画上一个小句号。我觉得这两道菜它的选择呢，整体听上去就是给你一种很 classic 很稳妥的节日菜单这样的一种感觉，不花哨但是很有满足感。所以如果说你在寻找一个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又不会太复杂的父亲节庆祝方式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 Riverway Clubhouse 他们这一次特别推出的父亲节限定套餐了，而且价格只需要35块每个人。昨天我们也有刚好和大家分享 Riverway Clubhouse 它的就餐环境嘛，从氛围上面来说呢， Riverway Clubhouse 它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不用太赶时间，坐下来呢和家人好好吃一顿饭聊聊天，很简单但是却很舒服的一种庆祝方式。好了，游戏时间到了，今天呢我们依旧会邀请一位听众朋友请他去吃大餐。今天我们会送出 Riverway 特别推出的夏日限定3道菜式的晚餐2份，所以礼物的总价值呢就是一共有90块。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6月21号特别推出的父亲节2道菜式的限定午餐，它的价格是多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不是45哦。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就现在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95-9616 604-295-9616，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答对问题的朋友，把这一份价值90块的礼物送给他哟。
2: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8: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叶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名

0: 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天灵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还有前下面的两周，也就是三周，因为这个月有5个周二啊，那么这连续三周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宠物，为您邀请到宠物医师王宣慧王医师在节目中。王医师你好，你没开麦克风。好，要把麦克风打开哦。谢谢王医师，这个平常上班已经很忙，然后下了班还来这个上我们节目。谢谢王医师，王医师你好。
9: 您好 ，Carmen 主持人，感觉好久没有跟您一起聊天，非常想念您，希望大家最近都好。然后这一次上节目的话呢，又非常希望给所有的宠物主人还有想要成为宠物主人的大家带来一些生活上有就是对于宠物的健康啊，宠物的养生啊，然后宠物的一些正确的知识，希望给大家做个分享。
8: 是，非常谢谢王医师哦，王医师真的也有一阵子没有上我们节目了哦，那所以因为我也知道你很忙，那么每次都要能够跟你们洽上一个时间，我也知道这个尤其上班总是会有一些多多少少压力，尤其我常常在想宠物医生哈，不管你看猫啊狗啊或者其他的，你看就是看诊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是很快乐，可是有的时候也是有一点体力活，是不是？所以下了班会不会很累？
9: 我觉得体力活确实是有，但是我们的医疗团队大家都有好好的去锻炼，然后大家都会尽自己的努力，就是好好的保定宠物。那当然要是宠物太挣扎或者是有应急的反应的话，我们就会跟主人们建议说是否我们开一些缓和情绪的药，然后下一次再过来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还有例如说要抽血呀、验尿啊等等的其他医疗的一些程序。毕竟要是猫狗他们过来然后已经生病已经不舒服了，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又遇到了很多陌生的人，然后我们还要把他们保定住去做检查，然后去采样，那也可以完全在理解当中，就他们会很害怕，或者是做出一些求生本能上面的一些挣扎，然后加上有时候主人他们来的时候自己的情绪也非常的紧张，或者是他们的情绪也很焦虑，那这也会让宠物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害怕的感觉，想说啊，怎么今天爸爸妈妈带我来的时候感觉他们的情绪也不是很稳定，也没有很快乐，是不是有什么令人担心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他们可能会格外的挣扎。那所以的话，可以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主人们能够带一些就是缓和情绪的药回去，然后休息个一两天再过来去做这些检查，那这也可以让我们的体力能够稍微的减缓一些。但是当然狗的话有时候很重的40-50公斤都有，所以我们的团队的话也都会训练，就大家同心协力，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去让

0: 让这些狗狗，例如说抬上X 光的桌子啊，或者抬上手术台啊，我们尽量在诊所里有可升降的，这样可以让团队们比较不那么辛苦。那但是也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医疗团队里的大家都能够那么有向心力，这么的团结，让所有人工作上面的体力能够一起分担喽。
1: 所以讲到这里哦，大家也知道，所有的工作都不容易，都不轻松哦。不但要有脑力，要斗志，还要斗勇。我刚刚不得讲"斗"这个字了啊，讲的意思就是说，就像刚刚王医师说的，因为其实如果宠物的这个爸爸妈妈，就是这个主人们，他们紧张，其实宠物是会感受到的
0: 对
1: 哦。
0: 的呀。
1: 他们其实有那种先天的那个灵性，所以我觉得，所以也希望所有的这个主人们能够先安定自己的情绪，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去想办法帮助解决啊，不要自己先在一个焦躁急，或者是就心情很不好发脾气，第一个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了哦，所以这个而且也会让你的宠物感受到你的紧张，好，所以宠物它其实真的会感受到这个主人的情绪，对吧？哈，那
0: 非
1: 所以。
0: 常，我觉得。
1: 我绝对相信，就像小孩也一样，小孩如果你爸爸妈妈情绪，他其实是会观测或者是感觉到的哦。那刚才你也讲到，就是说这个宠物的这个养生当然很重要，但是他们跟我们人一样，就是总是难免要生病或会生病。那我们都希望我们尽我们的全力照顾他们，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难免有生病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就想来谈一谈，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给他建造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形态，怎么样正确的喂养，让他们减低生病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个养生啊，我就忽然想到说，你知道这个现在人也是非常重视健康，每个人都在养生，
0: 对
1: 养生
0: 的，
1: 当然是对了哦，比方你自己该运动，你自己要这个
0: 平时
1: 该。
0: 吃喝要注意，
1: 对，就是要忌口啦，哈，人家都说要
0: 对。
1: 忌口，然后也要迈出你的腿啦。那所以你有没有带你的宠物？比方说，猫大概还好，但是像狗，尤其大体型的，像刚才王医师说的，其实是要遛它们的，是要给它们一个健康的环境哦。那可是有的主人自己都很懒，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说，如果在家里我们照顾这个宠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营造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给它们？
0: 所以我认为，其实健康的宠物真的是靠主人们跟整个家人们养出来，然后是预防出来的。那所以就像 Carmen 主持人您所说的，猫跟狗其实它们都蛮需要活动力的。像猫的话，我觉得常常大家都觉得它们就挺懒散的在家里啊，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会忘记说，猫它们原本的祖先，它们也是猎食者，所以它们其实还是很需要，就是心灵上跟身体上的一些刺激，才不会退化。那所以除了平时在家里喂它吃东西啊、小零食啊，然后跟它摸一摸它、抱抱它，其实也是很重要。有拿着一些它们所喜欢的玩具啊，去跟它们玩，刺激一下它们，然后给他们一些动力去跑来跑去啊，跳上跳下呀、啊，然后给他们一些合适的猫刷板，这样让他们能够保持他们应该有的一个身心健康。那狗的话，就像您说的那，那有一些主人也不一定是懒散，可能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比较忙，或者是例如说是学生啊，或全职的上班啊，然后他们能够待在家里带宠物去遛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少。那但是还好，现在夏天的时候，整个日光的时间比较长嘛，所以现在主人们可能在上班前天已经亮了，然后带家里的狗狗去外面宝宝一跑啊，然后可能都可以去狗公园玩个20-30分钟再回家，是家里附近有的话。然后呢，回到家了以后天也都还是亮着的，那就是也可以带他们出去，走一走啊，遛一遛啊，互动一下跟其他的宠物。然后呢， 也要让他们去外面闻一闻。

0: 外面的新鲜的草坪啊，其他宠物的气味啊，然后看一些小鸟啊、小动物啊，这些刺激他们的一些身心上面的一些发展，这个倒是很重要的。但是虽然我认为我们说起来都很简单，但是真的要持之以恒，也是要成为一个生活的习惯。那所以，我还是会跟主人们，要是要考虑养某些品种的狗或者是某些品种的猫的时候，最好是先跟兽医呀，或者其他有养这些宠物的亲朋好友们先讨论一下，说，哎，那要是我现在想要养一只边境牧羊犬 （Border Collie） 的话，那是不是很合适呢？那我们所知道的，像边境牧羊犬，它们是非常聪明，然后活力又非常十足的一个工作犬品种。虽然它们非常的容易在不同的一些比赛项目得奖啊，然后要是要教它们不同的一些不同一些 tricks，
1: 技
0: 也
1: 能。
0: 是对。不同的把戏，不同的把戏呀，动作呀，也令人会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要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跟精力带他们出去每天很快跑呀，1小时到2个小时的话，那其实没有这么合适，因为他们这么高智商跟这么高体力的品种，要是都一直一天有10来个小时都在家里，那反而会让他们对于身体里面这些无从释放的力量，让他们觉得非常的焦虑。第一，然后第二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开始破坏家里，或者是对于其他的人或狗有一些攻击性。那这些的话，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狗狗，但是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不是他们这个品种的理想状态。那当然，猫也得说一下，有一些猫是非常高体力的，像豹猫这种猫啊，或者是缅因猫都很大，看起来很帅气。那蛮多主人也觉得哇，养一个这猫咪在家里的话，不是会觉得很骄傲的感觉吗？但是要是家里没有很多猫树啊，很多高的地方让它爬，然后没有很多好玩的玩具让它能够把它原本这一种捕猎者的一个天性给释放出来，那可能很惨的就是家里的沙发呀，或者是家里的东西被偷吃啊，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摆设被噼里啪啦的丢到地上。那也不是因为它不是一只好猫咪，但是可能就家里的环境跟主人他们的生活形态跟他们不同，所以我觉得最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在预防上的话，就要在他们养之前先了解，然后先做好足够的功课，然后这样都可以避免很多很多身心上啊跟行为上之后会带来的一些问题。
1: 是，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事情呢都不能冲动哦，因为很多人啊，比方说看到别人养狗养猫有那种亲密，然后就很羡慕说，哎，我也要养一只。但是你的条件，我们讲的条件不是只是经济条件，包括你家里的空间，包括你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时间更重要哦，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的时间陪伴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需要陪伴的。那当然，像现在这个科技很发达，有的人就是用那个监控器，然后跟他的狗狗猫说话，然后呢，狗狗还想说，哎，我的主人在哪里？我听到他声音啊。有很多人
0: 对
1: 放到
0: 呀。
1: 视频上，我其实看都蛮心酸的。我觉得他们好想看到主人，可是只听到声音。那主人就跟他说："哦，我马上就回来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马上回去了。所以，养之前绝对不要被别人的一个秀恩爱的这个情况去这个你就昏头了，说我要去养一只。真的要看看你时间有没有陪伴，你的经济可不可以提供？他买 insurance 啊等等，因为说真的，宠物看医生真的是也不便宜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就是我们讲，他们一定也是会生病的。那总而言之，就等等等等，大家都要先考虑清楚。所以王医师刚刚也是讲，养之前先想清楚，之后你就要做到你的承诺，如果你要养的话，那我们也在节目中再三一直希望大家能够去认养那个这个流浪狗、流浪猫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只是被别人抛弃，我觉得他们实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家。那我们如果有能力的时候可以给他们，那我觉得这是最好。讲到这里，刚才你有讲到说，有的狗狗他们会喜欢出去闻其他狗的味道，请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还有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行为很重要？
1: 所以，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行为？其实，猫狗，尤其是狗，它们在大自然中原本是群居的动物，那所以呢，它们之间的话，也常常会留下，例如说尿液的气味啊，或者肛门腺的气味来，通知其他的伙伴说这一块，土地，他们这块领地，他们就是他们会经常经过的地方，然后会给其他的宠物，其他的狗留下一些信息说，哦，要不然就是这是我的领地，要不然就说，哎，也过来交朋友啊，所以就有点，我会觉得有点像我们的社交软件这样子的感觉。那所以为什么他们很需要？是因为刚刚说狗他们是群居动物嘛？那所以他们需要去外面去探索一下其他的狗留下的信息，然后需要去了解一下这个环境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去查看自己的这一块土地，这样的话他们才会觉得第一心情很安心，然后第二的话就他们出去已经闻过了这一些动物的气味，那他们之后可能在附近的狗公园啊，或者是散步的时候一起遇到的话，就想说，哎，之前有闻过你的气味哈，然后他们就会比较熟悉，比较不会说对彼此有太多的警戒或敌意。那所以，其实狗之间他们相遇的时候，也都彼此是嗅一嗅彼此的屁股的，因为屁股的话有一个叫肛门腺的一个腺体，那会分泌出一些分泌物，然后是狗狗它们独特的气味，是指它们就是说 hello 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尤其是有一些狗要是一直小时候就没有常常出门，或者是小时候没有跟其他的动物们，尤其是狗们去互动，然后他在眼里都只有人类当他的家人跟朋友，那只有反而他们出去遛狗的时候，就第一会分不清其他的狗也是跟他一样都是犬类，然后第二的话他会觉得很容易紧张，因为他这种不认知会让他觉得心里很不安，然后就想说啊，是不是我得要保护我自己，是不是要保护我的主人，然后反而有些可能出去遛狗的时候，应该您自己有狗也会看到，可能有些狗狗就在牵绳上就会一直叫，然后一直想要扑过来，那其实不是因为他们是不好的狗狗，那可能是小时候他们没有就是这么适应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气味跟不同的动物，所以就导致之后会对于小时候没见过的东西感到陌生，跟有充满了警戒感，所以小时候就开始要带他们有这些习惯跟适应，对他们以后的一些行为啊，跟一些心智的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因为我也有看过有一些的这个主人呢、哦，看到狗狗去闻人家屁股，他会觉得好像很尴尬，或者是怎么会这样子？其实那是一个正常社交哦，所以我们希望主人也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允许你的狗狗去做这件事哦，因为这就是王医师刚刚讲说，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社交平台哦，这个互相的了解。那猫就没有这些问题吗？
1: 猫的话，它们也会去闻，但是比较是闻彼此的尿液，所以可能会去他们的猫砂盆啊，或者是公猫没有绝育的，他们会在他们想要告知其他公猫这是他们的领地的地方，会去喷一些尿，然后有一些母猫，例如说我家的小母猫，它就会对于要是家里有其他动物感到特别的防御感很大，所以它就可能在另外一只猫喜欢去的地方，例如说就是我们的餐桌的椅子啊，会还有沙发啊，都会尿，所以这也会是造成一个家里挺困扰的一件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家的老猫它最近已经去了喵星了，然后现在我们家的这个小母猫感觉好像就对于这整块地都是它的，就感觉好一些些。我觉得它还是会很想念它哥哥的，但是

0: 毕竟他现在就会觉得，这整块地都是他的，就等整个行为上面啊，乱尿啊，就好了一些些这样子。
1: 这是个很有趣的行为，研究哦，而且，刚才也讲到，当然我们讲到说，不管我们的宠物，就是去了另外一个星球，我们都是会很难过的。这个部分可能以后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这种心情上哦，这种怎么面对。那但是呢，讲回来就是说，所以我常说人啊也好，动物也好啊。在的时候要好好珍惜啊，所以这个猫猫现在小的时候，哥哥在的时候，它其实也有它的快乐，可能当然是不一样，但是还是很喜欢说啊，爸爸妈妈都是我的哦。好，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宠物他们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就是说你养的什么样的这个猫或狗，那每一种不同猫狗它都有各自的特性嘛，对不对？那所以当然在食物上面，我们也可以去跟兽医先讨论。如果你不确定说它应该怎么吃，吃多少分量，或者我要不要？因为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说吃生的还是吃这个煮的，还是可不可以吃一些我们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狗狗他每次都给他煮的很漂亮的一盘，对，有红有黄，我说哇，比人的还养生还那个，但是他的狗狗也很好，他愿意吃，像有的狗狗还挑食嘛，他也不见得愿意，你给他再健康，对他来讲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可能没什么好吃，他宁愿吃个别的香香的东西。好，所以食物上面的选择也是很重要，但是基本上来说，如果不管猫或狗，我们就是用一些这个医生也推荐的，或者是好的一些 cable 啦或什么的，是不是就够了呢？它的营养是不是就够了？
0: 所以，Carmen 主持人，您说的很有道理。就像每一只宠物跟每个人，可能对于食物都有不同的追求。有一些宠物可能觉得啊，就营养均衡就好；但有些需要口感啊，有些需要口味，有些需要跟主人在一起吃饭的参与感，或是觉得主人的碗里的特别香的那
1: 对
0: 种
1: 对
0: 感
1: 对，
0: 觉都有。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追求。那我都会跟主人说，一要是喂他们吃干粮的话，其实干粮，它不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口感就是这个干粮的口感，但是它其实是一种最方便，然后最容易整个营养均衡在每一颗干粮里面的一种喂食的方法。那刚刚也有说，有些主人可能生活上比较忙碌啊，就是然后想要宠物有一个定时定量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没办法一直在旁边帮他煮饭啊，或者是喂他吃罐头呀，等等，或者帮他解冻生食。那其实干粮还是在营养最方便，然后在营养均衡上最容易达成一个标准的一种喂食方法。那当然现在的话也有很多选择，那现在的选择的话，也有主食罐头，那也是一种喂法，因为主食罐头的话，第一它里面的含水的成分比较高，所以要是您的宠物平时就不太爱喝水，那其实罐头里面它的水分有70%的话，就可以帮助它多喝水，然后可以保养它的肾脏，所以这也是然后会促使它可以多尿尿，所以对于有一些肾脏疾病啊，或者是尿路有高风险疾病的宠物，那这一个选项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好的选项。那但是罐头的话，就像您能想象的，现在夏天比较热了嘛，有些家里没有空调或怎么样，可能都27、8度，快30度。那要是您的宠物它是吃一点点罐头，然后要等个2、3小时再去吃一点的话，那罐头混杂着之前的宠物的口水，有可能会滋生细菌。那这样的话，就虽然很好吃，但是可能会造成一些细菌的感染跟一些健康上面的影响了。那还有呢，就是有生肉。那生肉呢，其实要是购买一些宠物店有特殊经过消除寄生虫跟消除细菌的

0: 一些程序的一些宠物生肉，里面它有可能已经加了像纤维啊，然后谷类啊，然后蔬菜啊，然后加了一些维生素 B 啊，加了一些钙粉呐，所以是一个营养均衡的一种配方的话，那您想要喂生肉也是可以，但生肉就也会需要的时间精力更多了，因为生肉常常会要先解冻，然后解冻了以后又要放到宠物的碗盘里面，然后又要确认它1小时之内要吃完，不然就会跟罐头刚刚的问题一样，就是放在外面太热太久了以后有细菌
1: 会
0: 会
1: 生
0: 滋生
1: 气，
0: 在里面。对，然后还有您刚刚说的呀，有些主人喜欢就在家里自制一些鲜食，那也是可以的，因为有些主人可能就觉得有这个时间啊，去帮他们的宠物，一起做饭，可能成就感也会变得很高。那要是他，能够遵循一些宠物，营养师的一些食谱，那他的食谱不是说看了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就自己，添加，一定要跟着这个食谱做，不然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些营养不均
1: 失
0: 衡
1: 调，
0: 的一个。对，因为
1: 对，
0: 有些主人可能会以为说，猫狗它们就只需要肉跟菜，但其实它们需要谷类，其实它们需要钙质。那这些在肉跟菜的里面是不足够的。然后第二的话，要是它主人有时候做鲜食，有时候给狗粮，那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挑食的状态，因为这个狗狗可能吃了一些好吃的鲜食了以后，想说啊，那这狗粮相对起来可能就没那么香，
1: 要无味嘛，对不
0: 对。
1: 对哦？而且刚才你提到一个现在天热哦，热天的情况，我们待会儿休息回来，我要再请教今天我们的宠物医师王全慧王医师，在热天的时候，我们带宠物又有哪些事情要注意哦？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开放之外，也可以在6:50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carmenshaw@fm961.com，时间来到下午6:32，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八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千万不要错过。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 Tundra 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吃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聂志文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3: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4: 家居生活 Q&A。
6: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在节目中很高兴为大家邀约到的是我们的王宣慧王医师。那王医师在这个宠物治疗各方面的这个领域已经很多年，所以我们在这接下来的三周呢都会谈到关于你的宠物问题。刚王医师已经跟我们谈到怎么在家里比较适合的一个喂养方式，还有一些狗或猫的行为我们也必须要做个了解，所以在你要养宠物之前请不要冲动啊，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情况能不能配合有这样的一个猫或狗的问题。那刚才也讲到说像现在天气很热哦，其实我们特别要提醒很多的主人们千万不要把你的宠物带在车上，甚至放在车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而且不人道的行为哦。所以但是像天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尽量要让宠物们多喝点水啊，还是怎么样的，王医师？
7: 所以谢谢 Carmen 主持人。那先说就刚刚您说的，对，今年已经是我当兽医第10年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真的就累积了蛮多年的职业经验。但是每一年的夏天，我觉得今年感觉特别热，我现在都还没有到端午节，然后就已经27、28度，然后好久好久都没有下雨了，感觉要限水了。那所以宠物们的话也要好好注意。那第一呢，就是我们最担心就是他们中暑。那中暑的意思说呢，就是第一太热，然后急性的脱水导致他们的心肺进入一种衰竭的状态。那所以出门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夏天，只是出门个10到20分钟，都一定要记得帮您的宠物带一个小水，这不一定是小水壶，就一定要带一个水壶，然后里面有饮用水，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一面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溜达的时候才能给他们最好是不要在外面喝一些地上的水会比较好，因为第一地上的水它要是里面有一些老鼠的尿液的话，就很可能会传染一个叫做 leptospirosis 勾螺旋体这种疾病。那这个疾病呢，它第一会导致狗的肝与肾急性的衰竭，第二它会传染给人。所以这个要是您的宠物在外面很喜欢舔草呀，或者是舔这些水池啊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疫苗打好。然后呢，中暑要是看到狗狗它已经一直的在很大喘气，然后舌头变得特别红，或者是甚至就深红，或者是甚至有一些紫色了，然后呼吸非常的快，可能一分钟超过60下了，然后开始流口水了。

0: 或者精神感觉不是很好了。那非常重要的是，第一，赶紧喂它喝水；第二，赶紧把它放到阴凉处，然后用一个凉的毛巾，然后把它的身上的毛给打湿，然后。要是它隔了5到10分钟没有任何的改善，那有可能就要赶紧到医院里去急诊，它可能已经到一个比较中度到重度严重的一个中暑的一个状态了。然后呢，第二是因为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出门，我们都还是有穿鞋子，但是狗可没穿鞋子呀，那所以有时候。感觉体感没有这么热，但其实地上的一些水泥地已经非常的滚烫，所以我都会要主人他们去遛狗的时候，最好是在早上大约6、7点，然后晚上大约8、9点的时候，因为这样的话就已经太阳才刚刚升起，跟刚刚下山，应该就中暑跟烫伤灼伤他们的脚的。几率会比较低了。然后第二呢，出门的时候一定主人在把自己的手放到地面上去摸一摸看。那要是您的手没有办法在地上放超过5秒的话，那表示这地面已经太烫了，已经不适合我们的毛小孩的肉垫在上面走来走去了。那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让家里的狗狗出去遛它的时候，尽量在草坪上，因为草地上的话，就当然就会凉
1: 比
0: 快
1: 较
0: 很多，
1: 凉，
0: 然后又比较松软，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春夏的时候，有更多的可能会有跳蚤呀、蜱虫啊、耳螨，就是体外的寄生虫，它们又。全部都全副武装的出动了，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避免这些体外寄生虫。那用一个安全的，加上一个有效的一个体外的除虫，就变得非常重要。那虽然在市面上有很多。除虫的产品，例如说有喷雾啊、滴剂呀、防虫项圈等等，但是最好还是咨询一下您的兽医，看您的宠物它的体重范围，还有它的健康是属哪几种除虫的产品是最为安全，然后这样的话也是。非常第一，所以让他们不要有蚊虫去叮咬它。第二，这些跳蚤它也有可能会传播不同的疾病，还有像绦虫这种寄生虫。然后像蜱虫的话呢，会传染像莱姆病啊，然后还有Anaplasma 呀，就好多种不同的疾病。然后这些蜱虫它们也会传染。给人这一些不同的疾病们，就是一些血液感染的疾病，可能在这就不这么专业用语用太多了。血液感染的疾病，那也会很容易会造成肝与肾衰竭，导致非常严重的一个生病的状态。所以我都会跟主人说，预防还是最重要的，这样的话
1: 是，
0: 才能够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出去游玩的时候也非常的安全。
1: 除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有的时候有吃药啦，各方面是不是有定时？我们下周来特别谈这个啊。我们在这边先来接听一个电话，我们然后再请教其他问题。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两位好啊！
1: 你好，
2: 首先我给你请教一下这个医师，我想问一下，那个猫的话，那是喂食是怎么喂？是不是像人一样早午晚呢？这个是还是就放一些东西给它这个足够吃啊？这放多一点了，这样的怎么喂它？
0: 啊，谢谢陈先生的问题。那猫也跟人一样，有很多不同的喂养方式。像我自己的两只猫，前面的那一只的话，它就吃饭很缓慢，它就一定要随时有食物，这样它心情来的时候去吃几颗，吃几颗。但是另外一只猫的话，它要是我不管放多少，它就要吃多少。那所以它的话，我就得要用一个自动喂食器，帮它定时定量、少量多餐的吃。所以得看一下您家的猫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没有真的对跟错，就是它们是怎么样子吃饭，让它们能够有规律。

0: 每天都进食其实就可以了。
1: 哦，但是有时候给他，他就全部吃完，有时候放多点，他也不去吃，所以就是还有那个湿的怎么喂，是罐头那种，是中间喂一餐湿的，是不是其他就喂干是怎么样？
0: 要是他有时候不吃的话，也有可能就前一天吃的比较多了呀，或者是前一天有吃一些零食啊，或前一天有喂罐头。但是其实罐头的话，他要是喜欢的话，其实一天喂个三分之一个、小半个都 OK， 然后干粮就稍微减少一些，然后有一些主人他们就只喂罐头，当用主食罐头来喂养他们也可以。但是罐头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要是他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在一小时里面就吃完的话，那得要麻烦您把剩下的那一些罐头要把它给清理掉，然后碗盘要洗一下，不然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细菌滋生的问题哦。
2: 好，那你第三个问题，
1: 就干粮为主了，应该是吧？
0: 对，要是他是平时习惯是吃干粮的话，干粮为主，或者是他吃饭是比较像您说的，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那干粮放在外面让他有选择也是 OK 的。
1: 第二问题就是他有时候会呕吐。就是那个毛吧，以前你也说过，就它可能那个在积累的太多了，它就填起这毛嘛，那它就隔段时间呕吐出来，那呕吐完以后，那是不是要把它洗一下牙，喝点水啊，它会这样有那个胃酸这样子。
0: 得看它，例如说它年龄多大，然后呕吐出来是什么，
1: 两岁吧。两岁
0: 还很年轻 ，OK。所以要是他又是吐毛球的话，平时您可以考虑帮他在食物里面加一些化毛膏，然后软化一下他的这些毛球，让它变成可以不用吐出来的，但是变成更软化以后从他排便里排出来。然后第二的话呢，也可以帮他食物里加一些鱼油，然后润滑一下他的肠道，这些都可以，或是有时候就加一些罐头，那可以让他摄取更多的水分，这样可能都可以让他的毛球不要吐得这么经常。但是要是猫咪他们每两三个月吐个一两次，然后吐出来是毛球，这也是很正常的。尤其要是毛比较长的猫，然后还另外一个可以帮他避免的方法，也是平常要是您可以一周帮他梳毛个一两次，然后让他自己不用舔毛舔的这么辛苦，那这些都可以很有效的减少他因为毛球所造成的呕吐。
1: 哦，就它吐出来也可以，只不过可能要帮它清洗一下，是不是要牙齿那些？
0: 吐出来以后不太需要清洗它的牙齿，猫咪它们自己挺干净的，可以帮它们不太会有太多的问题。
2: 好，那你第三个问题？
1: 第二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狗的话也是到处去闻，那猫好像也是，它闻，然后就它蹭，到处蹭，用它的身体啊。这个头啊或者什么蹭的地方，那也是算是它的地盘是怎么样的？
0: 对，因为猫它们的眉毛那一处有一些腺体，然后它们是可以用那上面的腺体去分泌，然后把它们的味道沾到这些不同的东西上面，所以才会有蹭这个行为。
2: 狗也会吧？
0: 对，狗也会。
2: 所以他就是想把气味留下来，
0: 对，
2: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哦，给陈先生参考。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3: 啊，你好，医师好，有干部姐好。这个问题就是最近这个泰国公主，因为她感染了，在训练狗的时候感染了这个细菌而身亡。三年后，因为她植物人最近刚刚身亡，将。知道一下那一个细菌是否从狗身上得来的？谢谢。
0: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听到这个新？我有听到泰国王妃过世的消息，但是我没有很具体的看说他
2: 这个我们可以下一周因为我们正好下周也要谈这个关于疫苗啦、除虫啦，是不是请王医师可能这个礼拜会去做功课，下个礼拜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黄先生？所以下礼拜要继续听哦。那么因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像刚才王医师讲的蜱虫，那也就是一个会得到莱姆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要让你家

0: 宠物去到一些就是野草长得很高，或者是因为之前我记得前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多前，我听过一个主流电台他们的新闻就讲到在 Mission 那边啊，Merritt 还是 Mission 我有点忘了，But anyway 就是。有一对父子去登山，然后就是小孩子那个蜱虫就跑到小孩，那当然它不是因为狗了哦，但是我们知道说它是可以跑到宠物身上，然后再传给人，然后所以后来那个小孩还好，后来医院及时发现是这个问题啊，帮他做了这个紧急的处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狗或者猫就是你家的宠物，该要打的针，该要做的这个除虫的这个。你吃的药各方面，还有定时的检查，这个都不可少。我们下周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哦，这个话题也可能会比较大的。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大概还有8分钟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这个黄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就留到下周谈，好不好哈？好，那么谢谢黄先生的电话。所以讲回来，就刚刚讲天热哦，也要注意这个你的宠物它会不会缺。水，这个的各方面，尤其狗狗，如果你带它出去，很重要，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当然因为人的体温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不
1: 对，
0: 要用我们人的感觉去感觉，尤其你的狗如果是长毛的，它更热哦，所以摸一摸地，刚才王医师说超过5秒你觉得是热的话，就真的要很小心的，宁可晚一点再出门。那猫会有这个问题吗？猫会
1: 猫
0: 怕。
1: 也会过热，因为像猫狗的话，除了无毛的猫狗以外，那它们等于是随时都穿着一件很厚的皮草衣，那所以散热的话就会功能会比较不好。那尤其是有一些猫狗，它们品种要是那种短鼻的，例如说猫的话，像波斯猫呀、英短呐、然后加菲猫呀，然后狗的话像。八哥啊，或者是法国斗牛犬、英国斗牛犬、西施狗呀，它们的原本呼吸道排热就很慢，然后它们又挺容易紧张的，那所以这两种习性加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会在更热的时候会加剧它们无法散热，然后加剧它们的心肺有时候会承受不来，那所以猫也会有像中暑这样子的状况。那随着越来越热的话，要是家里没有很通风的话，可能要开一下冷气会对它们来说更好一些。然后那刚还是要说一下，比如说无毛的宠物的话，还是需要去，帮他们涂一些宠物专用的防晒霜。也有一些毛狗因为这样子以后就晒伤了，也有的。所以有毛跟没有毛都还是非常的在夏天需要注意一下这些事情。
0: 所以他们也应该要涂这个防晒的，
1: 对，没有毛的无毛猫啊，或者
0: 尤
1: 是，
0: 其无毛的哦。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你就最好避免在大太阳的时候带它出去，这个也是。很要紧的哦，因为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人都用自己的感觉去养宠物，这个其实有点危险，因为它的感觉跟你是不一样的，所以也许在车子里你觉得哎还好啊，我没有很热，可是它们已经可能热得不得了，因为它毛很长等等。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很有意思，就有些视频他们会放狗狗或猫，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说，请不要去炫耀你的狗或猫，而让它去做一些它不想做的动作或各方面，这个我真的是觉得非常不人道。另外一个，不知道真假，有的时候看那个狗狗去诊所，它一看到兽医，它就昏过去啊，这非常可爱啦，非常好笑。然后或者那兽医还没碰到，它就很夸张的这个。你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有碰过很夸张，或者是他们还没进去，他已经知道说，哦，可能是要来打预防针的，就很紧张的，
1: 有耶，其实不算多，我觉得少于
0: 有吗？
1: 10%，但是真的是有。那那样子比较容易紧张的宠物，第一的话，我们就跟主人说，平时可能就把要带它过来的那个宠物包啊，或者是牵绳啊，都先放在家里。然后它一进去这些宠物箱子里的时候，就给它一些好吃的东西啊，或好玩的玩具，不要让它觉得每次。

0: 进去就要去打针啊，干嘛的？然后狗的话呢，就我们会欢迎有些主人就时不时带他们的狗过来，然后就其实只是拿个小零食，但是不是真的要每次都要打针啊、抽血啊、做一些医疗的一些程序。那这样的话，他们会对于这整个来看我们医疗人员会有一些好的正面的一些记忆，但是有一些宠物真的会，那有时候也会跟主人自己很紧张，可能主人自己就很怕打针啊，然后很不喜欢看医生呐，然后或者是他们对他们的宠物的健康很担心，那像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些都会被我们很敏锐的宠物们所感受到，那所以他们也会相对起来紧张一点，所以要是大家都能够放松，然后大家都能够不是生病的时候就来看看我们，跟我们 say 个 hello，然后让我们给你们家的宠物一些小点心吃，然后摸摸呀，然后给他们一些正面的夸奖，那也许大家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紧张啦。
1: 诶，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就很像我们带小朋友要去看牙科，那你不要等到他真的蛀牙要检查的时候，你就平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牙科坐坐啊、摸摸啊，跟牙医打个招呼啊，他在真的要看牙齿的时候不会那么紧张。宠物也一样，你也可以在他平常都还健康，但是如果宠物医师的地方也不是很远，你可以到的话。有时候就过去让宠物医师给他吃点东西，让他觉得说这个地方不是一来就是要打针或者是很害怕的一个地方，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哦。那我觉得主人们可能就是我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你养之前要想好，要衡量好，你真的是要花心思陪他的，你真的是要这个要有办法，在他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帮他弄好这个所有他可以去看医生的这个，不管是财力的付出、时间的付出、心力的付出，所以这个都衡量好了，请你再去养宠物，千万不要一时冲动哦。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王医师先谈到这边的哦。那么今天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带这个狗狗、猫猫的时候，希望他们都在家里很开心的，吃它的美食，然后也跟主人有很好的时光。那我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不管是他在你身边或你在他身边，我觉得双方都得到一种疗愈哦。这也是为什么养宠物大家觉得非常值得的。那非常谢谢王医师今天的时间，也再次提醒，天气热，你的宠物一定要让它。记得多喝水，然后不要在正午的时候带它在外面，非常的烫哦。当然更不要带它到车上去，然后又很热。好，谢谢王医师今天时间，我们下周特别要来谈一下这个出虫的问题，好不好？
0: 谢谢 Carmen 主持人，然后是不是快要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是
0: 然
1: 礼拜五
0: 后
1: 端午节，那我们
0: 下
1: 也祝
0: 午
1: 王医师端
0: 谢
1: 阳安
0: 谢，
1: 康哈。
0: 然后下
1: 好。
0: 次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可能有些东西可以吃跟不能吃，但是粽子请大家不要喂家里的猫狗哦，谢谢啦。
1: 好，粽子不要喂猫狗哦，王医师特别交代哦，周五就是端阳了。好，谢谢王医师，谢谢，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 Jimmy 来跟我们谈法律问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健康不只是医疗服务，对许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说，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让家庭与社区更加强大，也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4: 现在时间7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寻求他的帮助。然而我们很多时候却不知道该怎样祷告，该求些什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有关祷告的题目，就请你留心地收听。
1: 让我们来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常常祷告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吗？当然不是，时间是我们自己去分配的。要是我们觉得某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必定找得出时间去做。要是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我们可以向神求，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多一点时间，我一定会祷告。如果我们真诚地这样求，神会给我们时间的，让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和他交谈。其实我们之所以不祷告，时间绝对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往往是呢，我们觉得需要祷告吗？我们真的爱祷告吗？实际上我们所欠缺的就是这些，而不是时间的问题，不是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只是一个托词，一个借口而已。许多人都是这样，当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到神面前，才跟神祷告，才与神交谈，把我们渴望的东西告诉神，求神赶快成全。但是这不是真正祷告的重点和意义，也不应该成为祷告的终极目的。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只是为了寻求自己的需要获得满足，基督徒的生命是关乎到一种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跟神建立关系，而我们的一生就是这种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别的，乃是我们不断发展跟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最重要的把它摆到最后头了，甚至于很少想起，也不留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蒙应允，或者说我们的祷告生活没有办法建立得好，始终充满问题的原因。其实祷告生活不必有这么多的烦恼和困扰，因为神在圣经里早就有很多的应许，是鼓励那些恒切祷告、经常祷告的人的。如果我们依着圣经的原则去行，根本就没有烦恼，因为神是信实的，是绝对诚信真实的，他是有大能、蛮有智慧的。只要我们依着他所指示的去行，他绝对不会误事，他更不会失信。祷告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要是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了问题，这其实代表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出现了问题。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8节，请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罗马书八章26到28节。保罗在这里先论到受苦的问题，然后他又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弟兄姐妹身上有很多的工作，而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就是要在祷告上帮助我们。圣灵可以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灵有能力帮助我们抵挡罪恶，圣灵又是那位印证我们是属神儿女的。一个内心有圣灵内住的人，就证明他是属神的人。不过保罗在罗马书八章26节到28节是论到圣灵和弟兄姊妹祷告生活的关系。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的记载。保罗在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要从这段信息当中思想到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的祷告生活。相信每一个人在他的祷告生活里都需要帮助，而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前面我已经说了，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他里边。圣灵来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每一件事情上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祷告的事情上。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他同样是无所不

是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能的。自从圣灵一进入我们心里之后，不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环境，圣灵都随时作为我们的帮助，他要以他的大能大力，他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渴望知道该求些什么和怎样祈求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我们。因此，当我们到神施恩的宝座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必感到孤单，不必觉得是自己独自一人来到神面前祈求，觉得彷徨无助，不知所措，因为圣灵会伴随着我们而来。我们不是孤独一人在祷告，而是有圣灵跟我们一块祷告，而且指教我们，补足我们，协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而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他和主耶稣是合一的，有一样的心思和行为，所以主耶稣要做的事，圣灵就会在我们里边行做。那么圣灵又怎么样成为我们祷告中的帮助呢？首先，圣灵会把负担加在我们身上，催促我们去祷告。我再说一遍，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的第一步就是把负担和感动加在我们身上，催促我们去祷告。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尝试过在某些时刻里感到你特别需要祷告？你没办法解释，但内心却觉得你很需要祷告，你里头觉得需要单独跟神在一起，而这背后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一个祷告的负担加在你身上，感动你，催促你去祷告。这不是由你个人去策动的，而是圣灵在你内心发动的。圣灵感动你的心，让你感到坐立不安，让你感到里边有一个急切的需要，你就是想要祷告，你就是觉得需要祷告。圣灵在你内心推动你，要吸引你的注意，要催促你单独跟神在一起，要你产生这种强烈的里头的渴慕。因为圣灵知道你的需要，他要你面对面的跟神在一起。圣灵知道即将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他知道你将会面对的处境和需要，他知道你将要面对的试探，而且会是极可怕的试探。他也知道你即将会面对的错误的人生方向，你将会被绊倒，这一切都尽在圣灵的知识当中，因为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圣灵知道你生命中即将要发生的这许多事，所以他催促你，他感动你，让你里边有一个需要，来到神面前恳切祷告。他把沉重的担子，把祷告的负担放在你心里，叫你不得不来到神面前去寻求神的引导，去寻求神指引你的方向。圣灵要帮助我们，他要禁止我们走错路，他要我们放弃现在所走的路，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继续一意孤行，会毁了我们的前途。他希望你走在合神心意的计划和旨意当中，他渴望你懂得把自己交托给神，然后顺从神，听从神的引导，走在神特别为你而设的道路上。所以圣灵感动你，要你好好祷告。但如果你拒绝圣灵的催促和感动，你不当一回事，最终你会做的多半就是犯罪得罪神。这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过的经历。许多时候我们不听圣灵的声音，故意消灭圣灵的感动，抗拒圣灵的引导，而用忙碌了，用其他的事情作为借口不去祷告。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是想叛逆神，我们是陷在罪中而不自觉。如果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得胜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儿提醒弟兄姐妹，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抗拒圣灵微小的声音，以至于你不能再听见，这是很危险的。圣灵在我们里边，他是随时要帮助我们，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让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需要都获得满足。讲到圣灵在祷告生活里给我们的帮助，我们要提到圣灵把负担加在我们心里，催促我们祷告，因为圣灵知道我们实在的需要，这也彰显了神对我们的大爱。因为神知道我们即将要面临的处境是怎么样的恶劣，所以他要我们先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支取能力，寻求帮助，这是一个预备的功夫。所以他才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
在我们心中催促。

而如果我们对于圣灵的声音和圣灵的工作很敏锐，我们保持灵性的警觉，就能听见圣灵的声音，感受到圣灵的引导。这是一个警醒的人的好处。虽然我们不能确实知道，但是透过圣灵的感动，我们会意识到神要我们刚强，要我们警醒，要我们保守自己。当我们在祷告中加强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自己防卫的意识，保持着敏锐的心灵，我们就不容易被魔鬼撒旦的攻击所胜，或者是不自觉地入了迷惑。圣灵不但会把负担加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为自己的需要和情况祷告，圣灵有的时候也会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们心思当中，叫我们里边有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个时刻我有感动要为某个人祷告，而这个人可能是我认识的，可能是经常见面的，也可能是在千里万里以外的地方，甚至可能是我根本不认识的，都有可能。但是圣灵就是这么奇妙，他能看透一切，他甚至于把世界的范围缩小，把人跟人的关系拉近，让我们真的体会到主内一家的温馨和甜蜜。有的时候我们为某个肢体祷告，对方他还不知道，也许我们问他，你的困境过去了吗？你的难处得着解决了吗？很可能对方很惊讶，哎，你怎么知道我遇到了不寻常的难处呢？因为他根本没有把这些事儿跟别人说。但是圣灵是无所不知的，圣灵早就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里边，只要我们非常敏锐，顺着圣灵的指示和感动去做，神就使用我们祷告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祷告的奇妙，也是圣灵其中一样的工作。好，继续。第二方面，圣灵在祷告中怎么帮助我们呢？那就是圣灵要为我们代求。圣灵除了把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之外，圣灵还会替我们代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什么是说不出来的叹息呢？就是一些说不出来的话语，是内心深层的一种表达。比方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受到很深很深的伤害，内心好像被撕裂一样痛楚，我们伤痛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祷告，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因为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我们落入了一个极度无助的境况中，不知道该求些什么，该说些什么，因为我们受的伤害太深了，所以说不出话来，无言以对，只能叹息。我们只能在内心深处向神呼喊说，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你可怜我。甚至许多时候我们连那样的语句都说不出来，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不晓得该求神帮助我们什么，又或者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受苦太深太多，不晓得该怎么表达，只能在内心叹息，求神怜悯，求神可怜，求神帮助。也许有些人他是在肉身上受着极大的苦楚，可能是病痛，可能是很多的折磨，他受伤很重，说不出话来，甚至没办法祷告。不要以为身体的痛楚是不会痛到那样的程度，那么厉害，其实有可能的。一个人可能在身体上受到很大的伤害，以至于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或者是他不想祷告。他不一定是由罪所引起的，也许是身体的生理上的痛苦太大了，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集中心思祷告，他痛到一个地步，他只能表达他的痛。而在这些痛苦时刻里，不论是肉身的痛苦、心灵的痛苦或者精神的痛苦，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祷告。也许我们前面有好多选择，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呢非常模糊，因为我非常痛苦，不晓得怎么样分辨，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做选择，也不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于是我们在灵里呻吟、呐喊、叹息，我们只能呼喊说，神啊，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回应，我们不想犯错，我们也不想犯罪，但是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只是渴求神的怜悯，祈求神帮助我们，刚强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比方说，一个你所爱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忽然遭遇到意外，可能出了一场车祸，突然离开世界，你怎么做呢？你会不会很冷静、很理智地来到神面前，向神说，神啊，

我希望你在这个时刻帮助我，奉主的名求，阿们呢。如果我们真的是陷在很深的伤痛当中，相信多半我们不会这么理智，这么冷静，因为我们心情是很激动的，我们心被撕裂，我们很伤痛，我们只会在神面前不断的流泪而说不出话来。我们是求神显一个神迹让死人复活吗？不能。那么我们求什么呢？什么都不能求，也不知道怎么去求，只有在神面前流泪，求神怜悯，求神安慰。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说，或者根本说不出来，只能在神面前伤心叹息。弟兄姐妹，这些就是叹息。但是奇妙的却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的叹息不是为他自己，是为我们，他是为着我们而叹息祷告，把我们的情况带到神面前替我们祈求，把我们内心的感觉表达在神面前。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但是圣灵明白，圣灵晓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他会把我们情况呈现到神面前。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保罗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是因为圣灵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说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圣灵不但绝对明白我们的感受，即使我们表达不出来的痛苦的感受，他都晓得，而且他是为我们代求的。圣灵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成为我们的代求者，他把我们内心的渴求、我们的呼喊、我们的眼泪都呈现到神的面前。为什么圣灵要在其中插手呢？为什么圣灵在其中参与呢？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们有口难言，说不出心里的话，或者根本没有语词，不晓得怎么说，不晓得说什么才好，所以圣灵就把我们内心的感觉告诉神。圣灵把我们的情况带到神面前，把我们内心说不出来的感受告诉神，然后圣灵会按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代求。若是有人说，我向神呼求，可是我求错了，我求了不该求的东西，那怎么办呢？不用怕，因为圣灵会更正这一切，会为我们表达的符合神的心意，这是圣灵的工作之一。因此我们看见圣灵会把负担摆在我们里边，他会催促我们祷告，他又会把一些我们的祈求带到神面前，而且为我们表达的清楚，表达的符合神的旨意，之后又会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使得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神的旨意相吻合，好让我们获得神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和指引。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目的。不但这样，圣灵也会向我们显示我们真正的需要，那就是说圣灵会把我们真正的需要显示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祈求而得不着所求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对神说，神啊，我只要得着你渴望要我得到的，这就是我的祷告，这就是我们学习要向神说的话语。因为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要求神帮助，然后让神把我们真正的需要赐给我们。我们清楚地在神面前说，这是我渴望得到的，但是如果我的渴望不是主你的渴望，请你把你的渴望取代了我的渴望，我愿意以你的渴望作为我的渴望，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样其实我们所得到的将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因为神必然会把那真正的需要赐给我们。而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做成神计划在我们生命中要做成的事，这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然而神在创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定好了，神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也渴望我们可以达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目的。然而我们必须和神的心意达成一致，我们要以顺服的态度去配合神的做法，这样神必然会做他奇妙的事。圣灵会把负担放在我们里边，这是圣灵其中的一个工作，他也会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同时又会把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东西显示给我们，这都是圣灵在我们祷告中会做的事。因此弟兄姐妹，基督徒最有能力的就是祷告，我们可以在地球的一个定点上透过祷告在全

0: 全球形势，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需要，各个地方不同的需要，透过祷告呈现到神面前，神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在不同的地方做奇妙的工作。祷告真的是基督徒最大的资产，我们可以每天祷告，每时每刻祷告，把不同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有些敬虔的母亲，每天从不间断地为他们的子女祷告，逐一的提名为他们代求，把他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这是做子女最大的福气。有一位不断为他祷告的母亲，我这么说呢，绝对无意贬低做父亲的。事实上，母亲有她特别的能力和特质，常常是父亲所忽略的，是父亲所没有的，或者是做父亲的望尘莫及的。因为男性常常只注重理智，但是女性却是理智、情感两方面都并重，而且适应力比男性强，而且横切也是比男性来的强，这是女性优越的地方。因此，作为基督徒母亲的，可以在子女的一生当中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位代祷的勇士。如果你是作为一位基督徒母亲的，试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为你的子女祷告呢？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是否多于你批评和责骂他们的时间呢？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是相当挑剔，很苛刻，对子女们有很高的要求，常常责骂，常常批评子女，所以无形中给了孩子们很大的压力。我们要小心，不要掉入这样的错误当中，让我们的祷告多过我们的责难和批评，让我们成为子女们的一位代祷勇士，把孩子们交托在神的手中，因为知道神在孩子们身上有他独特的计划，独特的美意。我们要记得，神乐意垂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祷告，神是信实的，是满有慈爱的，是绝对不会误事的。所以凡是关乎我们的一切，神都关心，神也乐意参与。透过圣灵的能力和帮助，我们可以在祷告的事上事半功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祷告。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宝贵的圣经，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保罗在这里说，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一生都在圣灵的引导当中，我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败坏，顺从圣灵的引导，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今天我们所读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是非常宝贵的一处圣经，让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在祷告生活中不断的参与，并且引导我们。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次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对我们的爱，也明白圣灵来在我们生命中所给我们带来的帮助。愿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今天的讲题祷告得帮助的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要是你遇到生命中感到迷惘和困惑的事，请立即求助于圣灵，他会替你代求，也会教导你怎么样祷告。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

0: 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台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

0: 好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元生猛肉蟹每磅13.99元去净百家利每磅1.99元盐焗鸡全只每只13.88元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心思好好上班呢还是偷偷摸摸的上班的时候都有在看球赛呀前两天呢我一起上班的小同事啊就跟我说他们的老师在上大课的时候呢也是偷偷的在用手机看这个球赛好像也不是偷偷的他好像还有很大大方方的告诉学生们就是现在怎么样了可见这个足球运动呢的确还是相当有魅力的但凭良心讲哦像我自己是完全不是体育迷也不是足球迷的人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些餐厅看到他们在播这个球赛是会忍不住想要看一看的哪怕我根本不太知道这是哪两个国家在对踢但是看到球员们就是不顾一切的在这个球场上面飞奔来飞奔去而且这个季节嘛其实在大部分比赛的场地也都是挺热的包括我们温哥华今年都热成这样了所以我觉得球员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哦但是看到他们如此热血对吧汗如雨下的奋不顾身的踢球真的觉得哇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也太美好了这两天呢也是看到不少的网友们呢就是在讨论三个不同国家的这个开幕式那我们加拿大肯定就不用比啦很多人也都已经在批评了可是呢 again and again 哦，就是 once again 我又要说了加拿大人呢还是非常有幽默感也是对自己的这个错误呢是很懂得怎么调侃的虽然这个开幕式啊看看看台上面的观众的确是少得不得了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好奇既然你的票子都卖不掉那为什么不安排一些什么学生啊年轻人啊或者是各种各样不同机构的代表对吧就让他们免费的去欣赏一下这个开幕式可是我后来想一想搞不好很多人还不太愿意去因为这个开幕式的质量的确也就是非常的 so-so 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墨西哥跟这个美国的开幕式呢还是星光云集的啊当然我们加拿大这边呢也是有了不起的歌手啊包括像我们的 Michael Bublé 等等他们是的确表演还是相当的亮眼但是在这么多参与开幕式的歌手当中呢有一位呢肯定真的就是让大家再一次的觉得眼前一亮我记得我上个星期在节目里也是说过他就是这位拉丁天后 Shakira从年纪来讲呢他的确是真的不年轻了他今年已经49岁了但是呢肉眼可见的状态呢的确是跟他30、35岁的时候几乎差不多吧而且他本来就是动感天后嘛又唱又跳的这个对他来讲呢也绝对是不在话下但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像发光一样特别是他的唱跳呢会让你觉得很有力量感呢相当的有活力那今天在我们好生活这个环节呢本来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的资讯的今天呢就会跟你说一说 Shakira 她能够看起来这么年轻到底有什么慢老的秘诀

听到这首动感十足的歌曲，名字叫做 Zoo， 唱歌的就是拉丁天后 Shakira。 因为世界杯呢，它也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它的活力，而且之前在节目里也是说过哦，它应该是破纪录的，因为它是连续第四次为世界杯唱主题歌了。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天后，虽然今年已经49岁，是怎么样可以做到看上去又很年轻哦，而且跳起舞来呢也是非常的灵活，完全没有一点点变老的这个样子。说到了这个保养的秘诀呢， Shakira 就分享说，第一条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的防晒她都是不偷懒的。他曾经多次分享过，防晒呢是他最最重视的一个保养步骤了，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热爱户外活动的人，所以呢他经常也是会在户外嘛，所以他每一天呢都非常需要防晒来降低紫外线对我们的肌肤造成的伤害。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这个李佳琦的直播，我也没有真的看直播，就在看一些视频，他也是非常激动的一直在就是叫喊说大家一定要记得防晒，而且这个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只有夏天两个月就擦一下防晒霜就好了。然后 Shakira 还介绍说呢，她自己是比较偏好一些成分单纯一点的这个护肤的产品，尽量的避免造成对肌肤刺激的一些添加物，这样呢是能够让皮肤长期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健康状态。而她的第二个保养秘诀呢，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了，就

是一定要做足保湿工作。说到这个保养呢，他说他非常在意保湿，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长时期居住的地方也都是偏热的地方，所以呢保湿对他来讲当然是特别重要。他说他比较喜欢使用的是玻尿酸的产品，含有维他命 C 的产品，还有一种叫做马鲁拉油来作为日常的保养。听说呢，最近这个马鲁拉油呢也是挺受欢迎的哦。它是富含 Omega 脂肪酸和维生素 E， 它不仅能够帮助修护我们的肌肤屏障，也是能够提升肌肤保水度和柔嫩感，特别适合比较干燥还有就是熟龄肌肤使用。因为持续保湿呢，是能够让我们的肌肤维持一个细致透亮，看起来当然就会更加的年轻。天哪，我对这个马鲁拉油还真的非常的不熟悉，看了他这个介绍呢，我觉得我也要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了。说到这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为你挑选了一首我们中国内地的歌坛天后王菲唱的歌。说到皮肤啊，其实王菲最近这些年的状态也是很不错的，虽然像是今年的央视春晚呢，我看到有一些人的评论就说啊，她好像皮肤状态不如去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要想她毕竟已经是超过50岁了，有现在这个状态呢，已经是要比很多同龄人都好了吧。今天为你挑选的是她一首经典的老歌，歌名叫做 Everything。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粤语歌名字叫做 Everything， 这是王菲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那一年是1990年哦，已经是整整36年前的歌曲了。而在我们今天星期二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跟大家说的就是拉丁天后 Shakira 她的一些保养的秘诀。刚刚说了第一条呢，就是每天都一定要防晒，第二条呢就是做足保湿，那它的第三个保养秘诀呢，就是经常会做一些脸部按摩来维持这个轮廓紧致。因为除了擦保养品之外呢，他说脸部按摩也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在他有一些演出或者是要出席一些公开活动之前，他就会花时间呢按摩自己的脸部还有颈部，这样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肌肤代谢。他说良好的这个循环呢，是能够让皮肤得到更多的养分和氧气的供应，所以就能够使肌肤看起来更加的饱满有光泽了。而除了脸呢，他认为这个脖子哦，就是颈部，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部位。透过适度的按摩和保养，不单单是能够改善一个紧绷感，而且呢，是能够帮助维持整体轮廓的线条，看起来更加精神有活力的。哇，这点还真是没说错。我觉得常常也是有人提醒嘛，就说这个脖子老呢，就真的能够看出你的年纪。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女生呢，是会在脸上花很多功夫，而是会忽略了这个脖子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多多注意哦。那她的第四个保养秘诀呢，就是要吃得好。怎么样叫做吃得好呢？就是要补充好的蛋白质，来维持一个体力和肌力。他说他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当自律的，除了有大量的新鲜蔬菜，还有一些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应该来讲就是不太甜的水果，再加上营养均衡的汤品为主。那么他也是特别重视蛋白质的摄取。那听说哦，他的私人教练透露呢， Shakira 几乎每一餐都会安排不同形式的蛋白质来源，比如说蛋白奶昔、蛋白的煎饼、鸡肉、鱼类等等。因为蛋白质呢，不单单是维持我们肌肉量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同时呢，它也是胶原蛋白和身体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对于我们维持体态啦、提升代谢，还有就是保持这个肌肤的弹性，都是很重要的。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位歌坛天后唱的歌吧，她就是那英。说起来，那英最近这些年呢，也是让人觉得状态越来越回春了。虽然她年轻的时候也并不是什么以美貌这个出名哦，但最近这几年呢，不管是她的身材啊、体型啊，还有她的脸，我觉得依然都是在一个挺不错的状态。今天为你挑选的是她在今年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你》。

唱歌的是那英，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这首歌歌名就叫做你。我们今天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说的是拉丁天后 Shakira 的保养秘诀。但是我记得之前呢，我也是有听那英自己介绍过她的这个保养秘诀呢，就是她很喜欢练那个 Pilates， 她认为这个对她的体型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甚至我记得这个是我在好几年前听到她介绍的，她说她是过了40岁之后才开始练 Pilates 的，然后练了大概2-3年之后，他竟然发现自己的身高是有一点点长高了，大概差2厘米，比他以前是反而高了2厘米。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 Shakira 的保养秘诀的第5条呢，就是每周至少运动3到4次。我现在是觉得这应该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做运动呢，并不单单就是练手、练腿、练脚，其实它是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这个容貌的。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在网上看一些素人他们自己拍的视频呢，我也觉得是挺感动的。就有一些人他会拍一个365天运动前跟运动后的这个 before and after 的差别，他们的脸型跟肌肤其实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是好的一个变化。那 Shakira 是说呢，她平时呢每周固定运动3到4次，但是在她自己有巡演或者就是有大型的演出之前，她一定是会增加这个训练的频率。

那它的运动内容呢，主要就是包含了肌力的训练，就是肌肉的肌啊，力量的力，肌力训练、有氧运动，还有就是核心训练，然后要透过不同类型的这个运动呢交替进行，这样是能够提升耐力还有他的身体机能。那么当然这里没有说的，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他肯定还要练舞啊，他毕竟是这个动感天后嘛，所以他的舞呢也是经常都要练的。那练舞的人当然他的很多的这个身体的部位呢应该也都是非常的结实跟匀称的，所以我想这也是他能够看上去不老的一个很大的秘诀了。所以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呢，仔细想一想呢，都是一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保养的方法，最关键的就是看你能不能坚持做。我觉得大家道理都懂，但是通常呢就是懒懒的回到家里啊，吃饭啦，休息啦，滑手机啦，然后就不想动了。特别有的时候我觉得像这两天天气太热，也是真的会让人觉得挺懒的，一动不想动。但我想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也为了自己能够在你的年纪的一个最佳的状态，真的是要好好的动起来，保养起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也是最近依然是在开巡演的这一位歌坛天后，她就是卓令蔡依林。虽然比起王菲、那英、 Shakira 她当然还是年轻很多，但是呢的确这个年纪呢也是到了一个熟女的阶层了。不过呢从她很多的这个私下的照片来看呢，少女气息依然是相当足的。我是挺喜欢看她一些私下的照片，因为不像平常在舞台上就是打扮的这么厉害夸张嘛，就是挺素颜的，然后她本来就眼睛大，五官很立体，再加上头发又很长很多，所以呢就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好年轻的小姑娘的感觉。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蔡依林唱的这首《Fish Love》。

0: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e-in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0: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

0: 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5: 影音风暴。
6: 欢迎你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刚刚前半段呢，在好生活的环节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拉丁天后 Shakira 她自己的一些保养的方法。刚才也说啦，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花样哦。我觉得很多的道理呢，很多的事情大家都是明白的，就是呢要做起来要实行起来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最关键的是一定要坚持呢。那继续回来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娱乐消息。前两天呢，看到蔡依林在北京的演唱会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呢，当然也就是双 J 合体。哎，不过不要想多了，肯定不是那一位 J， 讲的呢就是 JJ 林俊杰。看到他们在台上的互动呢，也是非常的亲密哦。最有趣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蔡依林这个舞台是有多滑，还是因为林俊杰自己穿错了鞋子，为什么他在他的这个舞台上面显得非常的紧张，就是每走一步啊，有网友就是开玩笑说他走出了那种企鹅的步伐，都好像是特别的困难哦。特别是到最后，就是他自己要先下场的时候，他走了一小段路嘛，哇塞，真的是战战兢兢，非常的摇摇晃晃。那他们两个人除了在台上有稍微的聊几句天呢，当然也是有一起合唱的。合唱的部分呢，就包括有林俊杰的《修炼爱情》，有林俊杰给蔡依林写的第三人称，还有就是蔡依林自己的倒带。在外加聊天的时候呢，还清唱了几句《小酒窝》，所以当天去看演唱会的歌迷真的是赚大了呢。我们今天就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林俊杰的这首《修炼爱情》。

0: 是 JJ 林俊杰的一首经典的修炼爱情。刚刚也说了，前两天蔡依林在北京的演唱会，她去担任表演嘉宾，那么也算是双 J 合体。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娱乐消息呢，就是另外一位 J 周杰伦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的他，在这一次的新专辑当中有一首《女儿殿下》。我看到不少的乐评人呢，对这首歌其实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整张专辑呢，大家并没有觉得好像出彩的歌曲特别的多，但是我看到不少人的这个评分里面呢，《女儿殿下》这首歌基本上能够在前三名呢。那就在昨天，周杰伦终于是推出了这首歌的 MV， 我当然也是抢先看了一下，因为最想关心的就是这位女儿殿下，她的小女儿到底有没有出现呢？我觉得应该是她吧，因为目前我也没有去求证呢。但是整个 MV 当中的这个小女主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而且她是有戴那个小墨镜嘛，不是很能够看得清楚她的脸。那么猜想应该是，因为在这首歌的 MV 的后半段呢，她的大女儿 Hathaway 其实也是出现的，而且呢也是戴了一个小墨镜，就是稍微遮挡了一下。那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呢，周杰伦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他自己没有负责跟这个女儿演对手戏，而是他的好朋友 Ken 出演了爸爸这个角色，所以呢，穿上精灵装的就是 Ken 了，送孩子上学的也是 Ken。被这个女儿在脸上涂上口红的也是 Ken， 周杰伦呢自己就负责耍帅、跳舞、弹钢琴，的确也是可看度相当高的一个 MV。我自己觉得啊，整首歌的这个 MV 拍的还是完整度相当的高的，因为之前他经常都是用走路的方式被大家就是戳穿了嘛，所以呢他这次呢不走路了，场景呢都是在室内的，但是看得出来是花了大钱搭的场景，一点都不随便。而且这首歌的中间呢也有一段比较复古的这种管弦乐的表演，还有一支小乐队在他的背后呢。虽然我也不是很理解这个跨腿弹钢琴的意义，但是周杰伦也是在这里面呢小小的搞笑了一下。整首歌的 MV 看完之后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心情不错的，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首《女儿殿下》。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

我还没讲完呢，爸爸要。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很可爱的歌，就是周杰伦跟他的小女儿共同合作的《女儿殿下》。说真的，这首歌的 MV 里面呢，周董自己是真的非常的帅气，大家可以好好的留意看一看。那继续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又到了这个点歌的环节了。我们的点播的这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呢，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消息到这一个号码，但是又请你一定要记得写清楚自己的名字，你想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然后呢，你当然也是可以发邮件给我点歌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今天首先要听到的第一首点播歌曲是小溪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叫做《两个人间》的歌曲，唱歌的是两位新加坡的歌手林奇玉和蔡淳佳。

这两位都是新加坡的音乐人，合作也不少，他们是蔡淳佳和林奇玉。刚刚这首歌叫做《两个人间》，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那除了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604-961-2323点歌之外，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有刚好看到我的话呢，也是可以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解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名字解影。下一首点播歌曲就是来自小红书上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他想要听陈子晴的这首《陪你看星星》，他说就送给所有的听众一起分享。想陪你

我记得这首歌有一阵子在网络上面热度也是相当高的，很多的小视频都配了这首歌作为 BGM， 歌名呢是叫做《陪你看星星》，唱歌的是陈子晴。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那看看时间呢，马上要送出今天节目里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署名叫做张太太的听众的点播，他说想要听张信哲的新歌《万语千言》，就把它送给所有喜欢张信哲的听众一起听。那在这里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收听影音风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跟你提醒一次哦，从6月29号开始，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在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就会调整到傍晚的7点到8点，也就是会提早半个小时，要记得哦，从6月29号开始。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

0: 9-6-1 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位于飞沙河谷的 Caldas Lake 水上乐园昨天发生事故，12名的儿童受伤送院，伤势严重。北市工作安全局宣布调查事件，并已经勒令乐园暂停运作。局方表示已经向 Caldas Lake 水上乐园发出停工令，在确认安全之前，该乐园将不会恢复运作。警方确认12名的伤者都是儿童，并不是早前所指包括成人在内的伤者。警方表示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但相信这是一宗独立事件，目前对公众没有持续的风险。高贵林学区传播以及社区关系副总经理 Ken Ho 表示，事故当中有11名的学生都是来自 Manukada Middle School， 当时正在参加6到7年级的户外考察活动。而联邦政府宣布保释及判刑改革法正式生效，疾犯以及暴力罪犯将更难获得保释，部分严重罪行也会面对更长的刑期。新法律引入更多的举证责任导致条文，意味着被告在部分的情况之下需要自行证明为何应该获得释放，而非法庭由控方证明应该拒绝保释。法官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包括是否涉及随机暴力，以及被告是否会仍然面对多项严重未判控罪。另外，如果涉及暴力偷车、入屋报社、勒索、纵火以及重复暴力犯罪等的案件，刑罚将会加重。部分性罪行以及儿童性犯罪等的案件，亦将不能再以居家监禁方式服刑。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表示，新法律将会将惯犯以及暴力罪犯更难获得保释，并提升社区安全。卑诗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表示欢迎修例，认为有助于堵塞部分已经定罪人士在等候判刑。

0: 警方表示，受害人其后被带见去第三名的疑犯，并按照指示回家取出超过15,000元的现金以及一枚金戒指做祈福仪式。 疑犯之后趁受害人分心的时候偷走财物，长者返回家中才发现受骗。另外，温哥华市警也拘捕了一名35岁来自安省的女子 Amalia Stoyan， 涉嫌在本月12日 在 Commercial Street 以及 41 Avenue 附近接近一名72岁的女子，并强行扯走她的项链。警方其后折停涉案车辆，捡获珠宝以及现金。 警方提醒陌生人，如果主动接近并要求协助、祈福或是交换财物，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切勿交出现金或是贵重物品。如果怀疑受骗，应该立即报警。另外，卑诗儿童医院最新的报告显示，与电动滑板车相关的儿童球衣个案明显上升。 2025到2026年度录得81宗，比起前一年度的30七宗增加超过一倍。报告指出，超过一半伤者的年龄介乎13到15岁，低于卑诗省16岁的合法骑乘年龄，而靠近六成的受伤个案涉及超过15公里的限速。全国医院数据也显示，最常见的伤势是骨折，占了35%，其次是擦伤以及淤伤。 脑震荡则占了17%，大部分的事故由跌倒引起。儿童医院提醒，16岁以下的儿童不应该骑乘电动滑板车，并呼吁加强安全教育，指出滑板车因为车轮比较小，重心比较高，更加容易受到路面裂缝以及碎石的影响。另外，本拿比近日已经收紧了规例，限制电动滑板车在主要干道。 公园以及行人路上行驶，只允许在受保护单车线、多用途道路以及地方道路上使用。而BC 政府发布全新儿童及青少年福祉行动计划，表示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合作，更早介入并支援有需要的儿童以及家庭。 神父表示，新计划是希望在由过去被动危机应对模式转向预防为主，加强政府部门以及服务机构之间的协调，减少家庭寻求支援的时候面对的障碍。行动计划涵盖了5大方向，包括家庭安全与稳定、预防家庭及亲密伴侣暴力、改善危机支援服务、推动原住民自觉。 以及支援与儿童福利制度有接触的弱势儿童以及青少年。省儿童及家庭发展厅长Jody Wickens 表示，希望透过更整合的资源体系，让儿童能够在更安全以及受支持的环境之下成长。另一方面，随着夏季高温天气开始影响卑诗省，卑诗工作安全局提醒雇主需要提前准备应对高温、山火烟雾以及紫外线照射的风险，保障室内以及户外工人的安全。局方表示，高温以及山火烟雾的情况变化迅速，建筑、农业、运输以及公共工程等的户外工作者风险比较高，而厨房、仓库以及工厂等缺乏冷气的室内环境同样也可能出现危险。 局方建议雇主监测天气以及空气质素，提供饮用水以及休息时间，安排阴凉休息区，并尽量将体力工作安排在比较凉爽的时段进行。另外，卑诗安全工作局也提醒，长时间暴晒也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户外工人患皮肤癌的风险比室内工作者高出约3.5倍，呼吁做好防晒措施。
1: 国际新闻，在国际消息方面，到法国参加 G7 高峰会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以及伊朗将会签署停战协议，而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航将会在6月19号之前全面重新开放。
2: 中广记者的报道。郑丽文和方美团成员今天清晨自美国搭机返台，他搭乘的华航班机于清晨5:10抵达桃园国际机场。 郑丽文在桃园机场没有发表谈话或受访，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要谈谈出访的成果，他也没有回应。仅向记者表示早安，谢谢大家，谢谢。随后经由商务中心通关离去。郑丽文本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 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接着前往

0: 昂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与美国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进行拜会侨胞行程。蓝营大咖近期接连出访，除了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6号率团出访欧洲德国、捷克、奥地利10天，台北市长蒋万安14号晚间抵达新加坡，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将于21号至27号率领跨党派立委前往美国推动国会外交。
1: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周深天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艾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3天的峰会将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施继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这一次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表示，峰会期间法国将与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基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已提出这个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俄乌持续四年的战事。
1: 一艘俄罗斯海军军舰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在英吉利海峡对一艘英国注册的游艇发射警告射击，当时双方的距离相当接近。事件发生在英国怀特岛与法国曼洛蒂之间的海域。中广记者的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涉事军舰是俄罗斯海军巡防舰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艘游艇在浓雾中朝军舰方向漂移，舰方多次透过无线电联系并且发射警示信号弹后还是没有获得回应，因此向游艇前方海面发射步枪警告射击，以避免可能发生碰撞。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一起独立事件，和日前英军拦截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无关。英方指出，警告射击不是瞄准游艇，而是为了防止碰撞意外。根据了解，游艇上有一对60多岁夫妇，当时从英国出发后在浓雾中失去动力，并且逐渐飘向俄罗斯军舰。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或船体损坏。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舰派出小艇前往协助，确认船员安全并且搜集相关资讯。事发地点位于怀特岛南方大约20海里，属于国际水域。英国国防部已经展开调查。近期北约指出，这艘俄军巡防舰奉命护送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通过英吉利海峡，因此持续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监控。记者戚海伦报道。
4: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的招待会。周深天报道。
2: 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要维护和平安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也要促进可持续发展，增进睦邻友好合作，促进人文交流，推进文明对话，支持民间友好。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愿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共享发展机遇，实现合作共赢，开创地区更加辉煌美好的未来。
1: 第二届

0: 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当地时间16号在拉萨开幕。本届大会以理解与支持、共情与共鸣、全面增强西藏国际传播效能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德国、尼泊尔、印度等的国家近300名的国内外嘉宾、专家学者以及传媒等参与。大会旨在通过搭建开放、包容、多元的国际交流平台，向国际社会介绍当前西藏的真实情况，全面展现从封建农奴制度到和平解放75周年的新西藏。媒体报道，本届的大会除了主论坛以外，还将会举办3个专题论坛以及区域国别研讨会。期间，大会将会同步举行历届西藏网络影像节精品影像展与世界咖啡冲煮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透过多维度的文化活动，向外界多视角展现新时代西藏的生动场景。
1: 台湾新闻。
0: 为广泛收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情资，台湾国安局依照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英和以色列等国情报机关做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中广记者报道。
2: 国安局强调，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面临困境，政治统治维持高压，加上社会民生问题丛生，激发民众对现状不满，已经有越来越多人主动接触我相关单位，希望提供各类情资。国安局近日完成建制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页，作为对岸民众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不过，鉴于中共政府严密的网络监控和中置手机自安风险，国安局在联系窗口的网页设计上高度重视资通安全和身份保密。大陆民众进入网页后，将区分位于中国境内或海外地区，并遵照6项安全指引完成联系登录。相关安全措施还包括使用外国品牌手机或平板，恢复原厂设定，连接不需要实名认证的 Wi-Fi， 使用 VPN 软体以及西方国家厂商的网络浏览器，并开启无痕或私密浏览模式。在情资间隙及运用部分，国安局针对大陆民众提供的情资，将透过科技手段严谨筛滤，并由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查证，以执行后续的联系工作。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前往美国访问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地时间16号清晨搭飞机返抵桃园机场，他没有发表讲话，对于记者的询问出访成果也没有回应。中广记者的报道。
3: 郑丽文和访美团成员今天清晨自美国搭机返台，他搭乘的华航班机于清晨5:10抵达桃园国际机场。郑丽文在桃园机场没有发表谈话或受访，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要谈谈出访的成果，他也没有回应，仅向记者表示早安，谢谢大家，谢谢，随后经由商务中心通关离去。郑丽文本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2周的访问，先抵达美国西岸旧金山展开参访行程，接着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与美国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进行拜会侨胞行程。
0: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多云，中午过后转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预计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4: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5: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吃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先。

0: 至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千万不要错过，
2: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系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2: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音乐国道。

0: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聂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华妈人牌店外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1: 音乐国道。

0: 越国道。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加油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青春几颗吞下，还要

0: 中官，
1: 对，
0: 过来，快请昏昏好饮，问过节过性都空，我只要做个好生的嘛。
2: 遵命。
3: 喂，买过人了，我连马大人了。

0: 你讲啊。
1: 你诉衷情，心亦冷，琵琶奏出，我的断肠音。
0: 你咪难过啦，啊，慢慢讲啊。

保安莫齐行，今日双凤

样俱可笑，病我刀剑俱无良，当年也得数风宅，为什么忙夜洗澡，奔水涨群凤凰成绩，大受罪扬，这恩泽路上令兵倒去，困难不成，想奔水这里怀无救兵，来无粮食，三军惊惧，一路都不行，前人有只傻逼回来了，黑无令人受杀啊！

离弃半有雷氏民今日去交锋，曾否将敌

对，俺今人生会以后自古我朝廷无势无兵，君心见将亦难加，最是问人的怎回天，不久成事

0: 了不得啊，真系了不得，走到我气都咳，见咗阿大帅爷，情形讲句真实，因为众军官个个饿到啊整棚骨，打又冇力打，战又战不得，人人系有怨言，佢话粮饷不能系有缺乏，请你快啲解决呢个食问题。唔系呢个城池一定失，一定失啊！
1: 嗯，诸葛亮，
0: 有

还给素云谋杀，有这武将过来，立刻传令，不行重金马，杀破我营，走起带领。

孔侯与争先，个个操刀就来抢肉，到底系分唔匀，冇得食嘅就吹哨兼眼碌，过饱个个就不公平。佢话难得我哋三军人心服，请你快啲解决呢个食问题，免。

0: 长老，你为乜要是长老斩？是否你神经错乱？你嘅性变凶残啊！
1: 我原本冇咁忍心，算上将美人斩嘅，只为三军操食。恐怕暗潮翻，
0: 既系粮食不顾，三军发难，早已从长计议，何必将我为难？
1: 这个，我原本好忍心要将美人斩嘅，不过出于无奈，都要还救江山。
0: 未接数字。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PC 山火服务处发布今个山火季节最新展望之际 ，West Kelowna 发生灌木丛火警。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春季骤雨以及山火季节缓慢展开，掩盖潜在的干旱及山火活动加剧的可能性。他指出，目前的干旱状况比2017年、2018年以及2021年历史性山火季节同期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温哥华举行的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世界杯比赛前，省长尹大伟在向球迷发表演说前谈及 West Kelowna 的旱情，他同时感谢消防员的英勇付出。 West Kelowna 一名居民说，警方昨日上门通知他们疏散，因为附近发生山火，他们只有45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他说他和妻子及女儿匆匆执拾衣服、医疗用品以及装有家庭照片的硬碟就撤离。奥根拉近湖附近的山火导致区内357个物业接获疏散令，居民要在几小时内疏散。 P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火势不会蔓延到现有范围之外，疏散令已经下调为疏散警示，大约742个物业受影响。总理卡尼在法国同多国领袖会谈。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期间，有同多个国家的领袖举行双边会谈，不过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没有安排到进行双边会谈。卡尼说，他在过去36个钟头同特朗普进行了七次或者八次非正式的会谈，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同伊朗的和平协议。卡尼又说送了礼物给特朗普，恭贺他80岁大寿。卡尼未有透露是什么礼物，只是说特朗普很喜欢，而这份礼物不是黄金。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处于紧张状况，而定于下个月重新检视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是不是会续期，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2: 特朗普就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会再次打击。

0: 极伊朗，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和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
0: 在香港新闻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的考察调研。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语意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3: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3: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5: 这首是韦礼安对歌迷讲的真实心声，虽然他不擅长比心，也不擅长自拍，但是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即是他的创作歌曲陪伴大家到永远。韦礼安的很

日混血创作才女林希子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曲的歌名有21个字长，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去年才出道的 Vince 梁伟谦尝试全方位创作，今年的首支作品由他自己负责曲词编监，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今个星期四首的推荐歌曲全部都是唱作歌手的作品，这一首是 Softy 菲菲 featuring Jamie， 叫做最近也许或许。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1: 晨光天气，
2: 咁啊，凌早晨，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系密云，不过稍后咧转为天晴咧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

0: 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 60%， 现时卡格里室外气温有11度。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样令早晨六月十七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神光活现温哥华。咁寻日喺娱乐即系先嘅节目时段里边咧，同大家咧系讲过啦，一套咧无线嘅经典剧集啊，应该系1982年嘅经典剧集咧，《猎鹰》咧再次喺今日晚上咧，无线咧喺深夜时段咧系播出，去纪念咧系资深艺人陈敏仪啦。咁啊，陈敏仪咧早前喺6月12号因病离世，令人惋惜噶。咁啊，为咗咧同观众一齐怀念呢一位 TVB 嘅昔日花旦咧，无线咧就系播出呢一套嘅经典剧集。要真的可以说是非常之经典啊。除了有陈敏仪，当然有刘德华啦，两位都是因为这一套电影呢首次担正呢是饰演是情侣的。里面呢还有叶德娴啦、刘晓明啦、刘刚啦同埋曾庆瑜添。好喜欢这一套剧集之余呢，亦都喜欢佢嘅主题曲啊，由谷家辉作曲，黄沾填词，威里冯慧琳合洪伟林呢是主唱嘅《胸怀大志》。

0: 胸怀大志开始咗今早晨光汇演歌话，咁啊，大家寻晚有冇睇到咧呢一场啊阿根廷啊对阿以及利亚嘅世界杯球赛咧，犀利啊！阿根廷队啊，38岁嘅梅西啦，一手包办三个入球啊！转头翻嚟一定要同你讲啊，寻晚呢一场嘅赛事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世人经常话嘅四苦系睇唔透同埋舍不得、输不起同埋放不下呢四个嘅苦处啊！但系记住，苦尽甘来。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好在昨日呢喺黄昏六点钟嗰场嘅赛事，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呢系3-0嘅，好犀利啊！美斯呢包办三个嘅入球啦，一开场17分钟入一球，跟住60分钟一球，76分钟入第三球嘅。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呢美斯今年度应该系最后一次呢系参与世界杯㗎啦。佢自从喺2006年开始啦，咁啊就参加呢一个嘅世界杯啦，2006年系德国啦，2010系南非，14系巴西世界杯咧，佢哋得到亚军啦，2018咧俄罗斯嘅世界杯啦，咁啊喺四年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咧，佢哋夺得咧系冠军，咁啊今次咧系再嚟到参与啦，咁啊阿根廷嘅教练团队啊，同埋咧系队友都形容今届好大嘅机会咧，系佢最后一届嘅世界杯，有唔少嘅媒体咧都。以最后一舞 last stand 嚟形容，不过我就好喜欢咧，我哋电台体坛节目嘅主持阿左脚咧，系用 the last tango 最后的探戈嚟到咧系形容啦。咁啊，睇下今次啊，美斯咧系会唔会可以带领到咧阿根廷队咧系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再会咧系创下呢个纪录咧，能够咧系捧到呢一个嘅世界杯，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婚礼歌曲每当变幻时，虽然呢足球世界呢冇人敢百分百肯定呢，因为大家呢当年都以为2022年呢会系阿美斯呢最后一届㗎啦。咁但系美斯呢自己呢曾经表示2026年呢今年度嘅世界杯应该都系佢最后一次嘅世界杯啦。咁已经第六次参与世界杯。佢话如果到咗2030年下一届世界杯嘅时候呢，佢都会系43岁啦。要再入选阿根廷国家队嘅机会呢话非常之低咁话嘅。不过顺带一提呢，就今届世界杯呢另外一位传奇嘅球星，大家好熟悉嘅朗拿度啦。Cristiano Ronaldo 呢亦都系好可能系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啦。因此呢唔少球迷呢都将2026今年呢视为美斯同 C 朗时代嘅告别篇咁话吧。

曲，两首都是由卢国沾先生是填词的，芬妮的每当变幻事和刚才这一首是恩妮明日话今天，将节目生带来星期三的早上6:23，讲到世界杯，世界杯的分组赛的赛事，今日总共有4场的，所以很多朋友都会早点起身准备好晒，就会出去户外看这个足球也好，或者在电视机旁边好，就是早上9点有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没错，刚才都讲到葡萄牙的球星是斯朗，应该今届都是他最后一届了，今次都是第6次，跟美斯一样是参与这个世界杯，看下他的风采又会是怎样的。早上9点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午的12点英格兰就对克罗地亚，下午3点有加纳对巴拿马，而晚间6点就有乌兹别克是对哥伦比亚，今日总共有4场，大家喝多几杯咖啡迎接今日4场的赛事。

小鳳姐嘅呢一首歌曲系完全咧系香港咧系本地制作啦，蔡国权咧系作曲兼填词，小鳳姐嘅呢一首系顺流，系顺流，系逆流啊！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咧系6:28啦。咁当然啦，今日有四场嘅赛事啦，听日星期四亦都有四场嘅赛事，不过大家咧焦点梗系落在下昼嘅3:00，冇错，听日下昼3:00啊，系我哋加拿大。

0: 队吓，亦都系首次嚟到咧，系BC体育馆，亦都系喺BC体育馆咧举行啊。到时会非常之热闹啦。加拿大队咧系对卡塔尔嘅，咁而寻日嘅省长咧都呼吁大家咧，入场睇嘅观众咧最好又着红色衫，为我哋加拿大队咧系支持打气啦。咁啊，就算咧系去其他户外嘅睇波嘅地方咧，都着晒红色衫。就算你唔去睇打波，平时系听日咧着衫啊，都拣选有少少红色嘅嚟到咧支持我哋嘅加拿大队。咁啊，将会系听日下昼3点钟，有门票嘅朋友咧，最好早2个钟头前啦。咁啊，记住咧就要喺呢一个 Main 街嘅 Sky Train 站嗰度咧，如果你搭 Sky Train 喺嗰度落车，然之后咧就步行咧系一路沿住系呢一个 Science World 嗰个大足球咧，系行到去呢一个 BC 体育馆系入场嘅。哇！我谂啊，3点钟啊，听日打完波之后咧，晚街我谂咧市中心 downtown 可以话系水泄不通啊，特别系 Grenfell 街呢个步行街咧，同埋附近一带嘅商店啊，同埋餐厅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带挟埋咧系喜盛 Park 呢一个世界杯嘅粉丝。这个的球迷的嘉年华呢都应该听日呢是会非常非常之热闹的啦。大家呢如果不想塞车又或者呢不想遇到呢是太阻滞的话呢，尽量是避免了呢是丹丹一带同埋呢是喜盛柏一带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来自兼报道新闻。省长敏大伟话，佢会喺温哥华嘅世界杯赛事为加拿大队加油助威，同时为加拿大队高叫加油加拿大。佢喺温哥华向群众话，佢向 BC 所有人发出请求，希望一起着上红色衣服纪念此一刻。佢话加拿大人喺过去几年经历好多磨难，现时系时候庆祝加拿大喺世界舞台展现嘅风采。他说世界杯赛事令温哥华热闹起来，球迷涌上街头，运输联线客流量亦创新高纪录，超过 Taylor Smith 时代巡回演唱会期间温哥华的客流量。总理卡尼在法国谈及美伊两解备忘录，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话已经睇过结束伊朗冲突嘅初步协议。佢喺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访问时话，呢一份谅解备忘录嘅内容超出佢预期，创造咗机会喺区内实现持久和平。卡尼喺法国出席1年3日嘅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之后，将会喺埃维昂莱班当地时间星期三下昼3:30启程，经瑞士日内瓦返回渥太华。卡尼在峰会举行期间没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谈，他否认被冷落，又说过去两日和特朗普进行了多次讨论，谈及经济、人工智能、乌克兰以及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会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和埃及总统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会重新开火，同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伊朗和俄罗斯外长就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多个议题。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说，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双方亦都就双边关系中的若干问题交换意见，同意继续跟进相关事项并加以落实。
2: 香港新闻方面，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会升 10% 至8% 至 10% 之间。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5: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夹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

0: 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12%， 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1: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4年的租约，去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6个月的租约咯，所以弹性是令到点解 co-working space 咁受欢迎啦。
0: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10%， 住宅租金升 5%-8%， 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 5%-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 20%， 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晨光天气。
14: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咧系云层比较多，不过咧稍后主要都系天晴，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今日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或强度属于咧系极高，大家要留意，搽翻多啲防晒。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20，慢慢跟住都系天晴，完全冇机会落雨，最低气温都有13度。听日再时星期四系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只得10%。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系继续有阳光，少机会落雨。环境部咧系预计嚟嘅呢个周末一路去到下个礼拜一咧，都会系继续嘅天晴，可能周末咧内陆嘅气温会更高，有一个小热浪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9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88%。咁至于咧卡加里今日咧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1度。
3: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15: 今个星期邀请到嘅嘉宾系食品代理公司负责人 Mandy。
16: 其实咧，呢个酱料咧都几特别嘅，因为咧就去到大澳里边个渔村啦，咁就见到佢哋咧，里边就真系好传统，你会感受得到咧，系完全系我哋细个喺岸边度捉嗰啲蟹仔啊，或者捉嗰啲鱼啊，咁我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其实嚟到加拿大之后，我哋都会好怀念呢种嘅味道噶嘛。你要坚持你自己嘅信心、信念咯，咁同埋揾嘢嘅时候咧，你要先转唔同嘅角色去谂下，咁点解你会觉得会值得入啊？咁佢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咁系咪真系咁好啊？咁样咯。
3: 创业 up up up，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喺尽情挥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晚凌早晨，星期三的早上嚟到6:38啦。喺上个周末咧，就睇咗一套荷里活电影啊，由咧系史蒂芬史匹堡啊 ，Steven Spielberg 咧执导嘅最新科幻悬疑电影叫做《Disclosure Day》。咁啊，故事咧围绕住咧人类咧首次系正式面对外星生命嘅真相嘅。咁啊，其实一个故事咧就系讲男主角 Daniel 咧系一位咧网络嘅安全专家啦，好意外地咁样攞到一批咧系机密嘅文件啊。揭露到咧，美國嘅政府咧多年來一直都隱瞞住有外星人嘅存在嘅證據㗎。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一間電視台嘅係氣象主播啦，啊 Margaret 咧亦都發現到自己咧擁有一啲咧冇辦法解釋嘅特殊能力啊。而呢啲嘅能力咧，似乎係同外星生命咧係有關㗎。咁當兩個人咧係逐步咧接觸真相嘅時候咧，佢哋受到咧神秘政府勢力啊，同埋係呢個秘密組織嘅追捕。所以咧一路帶出咧呢一套電影嘅故事嘅，咁啊電影一路都係由呢個陰謀咧係揭秘啦，公路咧係追逐啦，驚險嘅逃亡啦，發展到咧全球注目嘅 Disclosure Day 真相公開日啊！嗱呢一套電影咧我就覺得係慢咗少少啊，講嘢太多，咁而且咧 ，Spielberg 嘅電影咧，佢塑造啲嘅角色咧，係會令人咧係接受，同埋咧係會係愛上呢一個 character 嘅。嗱，今次咧每一個角色咧係嗱演技咧，每一個人都做得非常之好，演得精彩，但硬係咧唔知點解咧就睇落去冇咩共鳴啊，唔能夠愛上到咧係呢個角色嘅。咁啊，不過如果你中意啊 ，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 啊 ，E.T. 啊，或者其他呢啲科幻嘅電影咧，都要用個腦去思考去話咧。我諗咧呢一套電影咧，Disclosure Day 都應該會咧係幾啱你睇嘅。

刚才介绍呢套荷里活嘅电影叫做 Disclosure Day 咧，现时喺我哋温哥华咧嘅戏院咧上映紧噶。咁啊，呢套电影嘅结局咧，其实都唔系好传统嘅荷里活式嘅外星人入侵地球或者人类咧大战外星人啦，反而系一个咧系比较哲学性同埋充满咗希望嘅结尾咧，都比较系特别嘅吓。大家咧系中意科幻电影又中意咧系Steven Spielberg 嘅电影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呢一套 Disclosure Day 啦。咁啊，讲到电影话，亦都介绍另外一套嘅电影啦，会喺呢个星期五咧，就会喺加拿大咧系全线咧上映，亦都系一套咧香港嘅电影啊。我早前翻到香港咧，都第一时间入戏院咧睇呢一套《我们不是什么》，We are nothing at all， 系2026年咧香港嘅悬疑犯罪剧情嘅电影，由邱礼涛咧系导演咧系编剧执导同埋监制嘅，有谭耀文啦、江业生同埋陈艺新咧系领衔主演噶。嗱，呢一套电影系根据真实事件啊，系改编创作啦。故事嘅灵感咧源自喺1998年武汉长江大桥呢个巴士爆炸案。咁啊，剧情咧围绕住咧中咧系情人节发生嘅双层巴士爆炸嘅惨剧嚟到展开。咁啊，从案组咧就邀请到咧已经离职嘅前监证专家咧复出嚟到调查，逐步咧就揭开咗咧两名乘客背后被社会边缘化嘅悲剧噶。呢套电影咧就系邱礼涛咧首部自己自资拍摄嘅电影，被外界视为咧佢回归咧系偏锋社会写实路线嘅作品嘅。咁啊，当然咧电影融合咗咧系悬疑啦、死亡啦、同志同性恋啦、社会边缘人物啦同埋暴力美学等等嘅元素嘅。呢套电影叫做《我们不是什么》，We are nothing at all， 会喺呢一个星期五咧，我哋咧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咧就全线上画嘅。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现温哥华。前头听过有谭咏麟嘅《爱的根源》，刚才呢一首系哥哥张国荣嘅《无需要太多》，而或者先之前为你送上有 Danny 陈百强嘅歌曲《今宵多珍重》。

0: 乐即日鲜。
1: 好啦，请我大家送上是今早第一节的娱乐即日鲜。第38届百花电影奖呢，昨日公布了初选入围名单啦，亦都展开了呢全国观众的投票。今届评选范围是2024年的3月1号到2026年的2月28号期间，获得国家电影局电影公映许可证，全国城市戏院发行，观赏的人次达到100万以上的国产影片，亦都包含了合拍的电影是入围的。而入围最佳电影总共有20部，包括了其中大家熟悉的《九龙城寨之围城》、《破地狱》、《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长安的荔枝》、《只此青绿》、《好东西》、《戏台》、《爪哇哇》，另外仲有大家熟悉的《暴风追影》、《哪吒尖》、《魔童闹海》、《唐探1900》、《红丝少年二》等呢，这些电影都有呢是入围的。而入围最佳男主角呢，有《九龙城寨之围城》的古天乐和林峰，《暴风追影》的成龙和梁家辉，《破地狱》的许冠文，还有呢朱一龙、吴京、易烊千玺、黄宝强、大鹏等等呢都有呢是入围。而入围最佳女主角的呢，有《破地狱》的魏思雅，《炸娃娃》的马丽，长安荔枝的庄达菲，另外还有呢宋佳、张子枫等呢都是入围的。另外还有南京照相馆的高叶添。而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的竞争更加激烈啦。男配角35个人呢，总共有39个角色呢是入围，包括了谢霆锋、吴敏龙、刘俊谦、朱柏康、赵又廷和胡梓同等等啦。女配角呢19个人呢，总共有20个角色呢入围，包括了韦罗莎、刘诗诗、杨幂、金燕玲、周嘉怡、钟雪莹同埋呢系钟楚曦等等嘅。方力申的小芳同尹光呢，今天到观塘出席歌曲《老豆》的父子版宣传活动。现场呢首播的 MV 之中呢，呈现到小芳和他爸爸啦，尹光和他的仔的珍贵的旧相片，混入了 AI 制作呢，成为呢动态相啦，还加入了呢三代同堂的生活照，画面是非常之温馨的。近期呢迷上了呢玩是爆旋罗陀的尹光呢，即场去挑战呢曾经唱过动画爆旋罗陀陀的主题曲下一转再见的小芳呢进行比试啊。咁结果尹光呢就以大嘅姿态4-0胜出，又约小芳下次打乒乓波嘅时候呢再加插埋呢爆旋陀螺嘅游戏呢，係再决呢高下嘅。父亲节好快到啦，小芳透露呢，因为呢个细佬呢唔喺香港啦，今年呢係要肩负起呢重任同呢係父亲过节。咁加上自己亦都系爸爸啦，亦都要孝敬呢外父啦，饭局要分为三场嚟到呢係庆祝咁话嘅。佢话个女呢6个月大啦，目前呢在冇意识之下呢係叫妈妈吓。咁太太赢咗啦，佢又冇呷醋嘅，但好期待呢佢呢嗌爸爸，佢现在不停咁教佢讲爸爸啦，而佢嘅老豆呢又教佢讲呢係嗌爷爷。咁身为过来人嘅尹光呢，就难忘个仔呢当年呢学讲说话啦，都係先叫呢妈妈，之后就突飞猛进呢係识讲好多嘅句子啦。但个仔一家四口呢已经移民去到澳洲生活，彼此透过视像呢通话过节，有时间嘅话亦都会呢係往来香港呢或者澳洲呢係共聚嘅。而佢话呢，佢两个孙女呢10岁和4岁，好孝顺又聪明，有教佢哋讲广东话，大孙女已经识得带佢周围去探美食添。小芳呢喺3月嘅时候同太太呢係补办呢係婚宴同埋女儿嘅8日宴啦，佢就话呢女仔当然係想要正统嘅婚礼啦，嗰日呢由下昼开始到夜晚食饭呢，宾客主要都系亲友，冇请呢圈中嘅朋友。最感动嘅环节呢就係佢唱咗一首英文歌送俾太太，太太非常之开心。而小芳就表示呢，太太坐月嘅时候呢，尹光前辈亦都好有心，见过太太同个女，尹光再送呢祝福，希望小芳多添加家庭成员，生多个仔啦，凑够个好字。年年78岁嘅阿姐汪明荃

0: 近年虽然减产放慢脚步和丈夫罗家英享受生活，但仍然持续投入粤剧的演出。她除了不时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点滴，多年来亦都有在她个人官方网页写全周记的习惯的。即在5月31号的一篇里面是及到身体状况，她在文中就表示，自从早前甲状腺出了小问题之后，服用的药物有一些副作用，经过调理之后已经改善了很多了。星期三再去玛丽医院复诊，让医生评估一下情况。复诊之后的翌日简单写着星期四在家里面休息几个字，照现在就再没有更新这个全周记了。阿姐过往曾经两度大病，1985年的时候曾经患上甲状腺癌，当年她声线沙哑，而是声带出现问题去求医，在医院检查之下怀疑是属于肿瘤所致，安排切除手术，手术之后证实了是这个甲状腺癌，好彩及早发现，癌细胞没有扩散，而2002年亦都患上乳癌，当时同样因为及早发现，无需切除乳房同埋接受化疗，手术之后亦都是迅速咁样康复嘅。好啦，而乐即先系讲到呢一度啦，下一个钟头节目完结之前仲有一节，到时留意收听啦。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记者由邵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岛科湖市政府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374分会达成一项临时合约协议，劳资双方经过一轮艰难谈判，以及在调停员协助下，最终达成协议。工会话，協議同大維多利亞地區其他工會達成的協議一致，同時保留工會的健康及福利待遇。在工會成員投票核實之前，協議細節會保密。Coalwood 在省府維多利亞以西大約10公里，人口19000人。截至4月1日，本國人口總數4,141,756人，減少 0.1%。 蔡慧嫻報導。
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今年4月1号的估计总人口4,141,756 人，较1月1号少55,025人，跌幅 0.1%。 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8,562 人，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是83,149 人，按年跌 20.2%。 统计局说这些是初步的估计，当局会在9月更新数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两解备忘录，美国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说，两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会重新开火，同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同时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会在一两日内全面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在香港，食环署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的指数。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6: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 10%， 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7: 深水埗區、長沙灣區嗰個數字 57.7% 呢，

0: 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区里面已经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热的个案，呢只8蚊2蚊，我哋最惊系咩？除咗佢行之外，系传染病噶嘛。咁你嘅人手系点样去加去做呢？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回应话。
1: 有关指数值得重视。当然啦，长沙环个指数都系值得我哋非常之重视嘅。相关嘅部门同埋持份者再加强区入边嗰个工作。咁如果有适当适切嗰啲科技可以有助佢处理嗰个蚊患情况都会系应用。咁务求尽快将呢个蚊患指数降翻落嚟嘅。
2: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喺出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嘅红蚊防治8蚊2蚊，并积极引入合适嘅新技术同产品，加强灭蚊嘅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嘅灭蚊器？
3: 由科技团队研发咗变携式嘅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同埋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过大量蚊子嘅影像训练，精准咁样去辨识蚊虫飞行嘅轨迹。
0: 加强呢个灭蚊效果嘅，所以当局有冇尝试去喺内地取经？黄淑娴话需要小心研究，
1: 激光咧击杀呢个蚊子咧，其实佢都可能会击杀咗其他昆虫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系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系个成效同埋效果。
0: 佢又话今年气温同降雨量相对往年有所上升，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同防蚊嘅工作。
4: 新闻报段完毕。香港股市行情，6月17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312.16，跌148.17.9。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8.8蚊，升2蚊；新世界发展7.28，跌0.9；中电71.9，跌8.0。 新鸿基地产146.63，恒地26.35，跌3.4；电能实业56.2，跌7；中移动80.8，跌5；电信盈科5.62，跌3仙；长和69.05，跌1蚊。
5: 引爆夏日狂欢，Automall汽车集团Over the Top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有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6: 星期三早上嚟到咧系7:06，温哥华咧今日咧早上云层比较多嘅，不过稍后主要都系天晴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9，强度属于高嘅。今日有两成嘅机会咧系落雨，嗱晚间主要都系天晴，今晚完全系冇机会落雨嘅，最低气温咧系有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系9:20，听日Thursday星期四继续天晴咧系有阳光。 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咧系有1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都会系继续咧系有阳光，少机会落雨。咁啊，周末咧系父亲节嘅周末啦吓，咁啊两日咧都会有阳光好天气。咁啊，新地星期日除咗父亲节，亦都系 First Day of Summer 啦。现时出边吹紧9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88%。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早晨喺 Highway 1 西行方向，而家咧由 K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其余一啲嘅路况，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都由72 Avenue 咧系缓慢啲嘅。巴士隧道北行方向咧暂时几畅顺下，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系差唔多塞对 Stephen Highway 嘅。睇埋屋桥啦，出温哥华嘅方向咧由 Bridgeport 系缓慢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上6月17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回温哥华。我们现在来中文电台主办的 Sunshine Nation 2026年新一代的歌唱大赛八强昨天正式公布出来啦。大家也都可以即时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是投选我最喜爱的 Sunshine 大奖，有机会赢取到是奖金的。好就是由我们现在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和娱乐生活杂志协办的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正式熱力是登場啦。咁啊，經過咗面試同埋甄選之後咧，八位咧係才藝出眾，各具咧係呢個性格嘅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成功嘅突圍而出，正式踏上咧係追夢嘅舞台啦。咁早前咧去拉飛機嘅時候啊，嗰個籌款活動咧，都見到呢八位咧係非常之青春、充滿咗活力嘅朋友啦。亦都咧，我諗佢哋亦都係整裝咧係代發嚟到參與呢一次嘅比賽，正式咧係踏上。这个追梦的舞台的。八强的年龄由14岁至到28岁。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都是怀着一个同目标，是突破自己，展现最真实最闪亮的一面的。八位的参赛者的资料大家可以上到我们的官方网站来了解多一点，也都即时可以网上票选我最喜爱的 Sunshine 大奖，由你去决定。票选最高的参赛者是将会获得这一项嘅殊荣之外咧，而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咧都会自动咧进入大抽奖，有机会可以赢取到500蚊嘅现金奖啊！大家快啲咧去到我哋 FM961.com 嘅网站嚟到了解同埋咧系投票啦。咁啊，各位嘅参赛嘅朋友咧，好快而家亦都咧系进行紧呢一个特训啦，有好多位嘅专业嘅导师咧就为八强咧提供全方位嘅训练啊，有歌唱嘅技巧啦、舞台表演啦、排舞啦、造型啦、个人风格等等咧，都给予咧系指导嘅。咁啊，今年咧仲加入咗 AI 元素啊，冇错，有三位 AI 嘅特派员咧，就系 Sunny、Sean 同埋咧。Homie 啦，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嘅宣传片嘅话咧，都见到啊喺呢一个列车上边嗰三位嘅系 AI 特派员啦，到时亦都会咧系出现同八强咧互动咧系对话嘅。咁而今年度嘅新一代歌唱大赛咧，亦都系首次将呢个比赛同埋训练嘅过程咧拍成咧系真人 show， 咁啊俾大家咧观众可以咧系走入去幕后咧见证到八强啊佢哋成长嘅历程嘅。咁啊，而今次咧亦都咧系邀请到来自香港嘅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咧系登场啦。姚卓菲咧凭住咧甜美嘅声线同埋咧清新嘅舞台魅力咧，都系好受观众咧喜爱噶。今次亲临 Sunshine Nation 2026嘅决赛夜咧，为大家咧系表演。咁啊，大家咧要留意我哋咧隔篱中文电台嘅官方网啦，同埋咧系新时代电视一台咧嚟紧就要有呢一个歌唱大赛嘅真人 show 喺电视上边同大家咧系见面嘅。

0: 卢冠廷、林家谦合唱的歌曲《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开始了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换耳温哥华。我是何冠廷，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的八点钟。
1: 竹言惊醒梦中人，
0: 人生不是来受苦的，就算是现在生活苦了，亦都要从苦中沉落，才算得是对得起自己。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很快脆的来的这个周末也有很多庆祝的活动，因为星期五要做节，星期五是端午节，而新年星期就父亲节，要安排好节目跟父亲一起度过。所以今天开始也都会在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周末有什么好节目。不过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列车文这一方面，如果你平时不揸车，或者是想不揸车，可以在列车文周围去探索一下，或者有些亲戚朋友来到 Vancouver 的话，住在列治文呢，现在在现在开始一路去到9月7号呢，逢是周末星期六星期日还有公众假期呢，都会有这个列治文探索接驳巴士 Richmond Discovery Shuttle Bus 的。有两条巴士线添，分别是红色线和蓝色线呢，来到穿梭列治文市里面的酒店呢，去到这个 Stevenson 的旅游景点啦，同埋去到机场附近嗰个直销购物商场这个 Outlet Mall， 有两条的巴士线呢都是免费的，在周末同埋公众假期呢就会推出，大家都可以呢上到呢官网，是可以呢了解多啲，就是 visitrichmondbc.com。

谢安琪喜帖街星期三的早上7:21啦。咁如果你是住喺 downtown 啊，或者 Kisilano 啊，温哥华西区嘅朋友咧，相信大家都会认识咧。Kisilano 有一个咧 Kisilano Show Boat 就呢一个咧，就系歌舞坊咧早前咧就系因为失修啦，咁啊暂时就唔能够咧系俾本地嘅朋友系去参与演出啦。咁啊今年咧再次咧系举行啦，第91届呢个系伊斯兰奴嘅歌舞坊咧夏日免费音乐会咧。今日咧就開始啦，一路去到咧係8月23號呢一個露天嘅劇場咧，每逢星期三至到新地星期日咧，每晚7:00咧係會有演出，係一個免費嘅户外系列活動嚟噶。咁將會喺呢50個夜晚咧舉行咧，總共有80多個嘅團體嚟參與，包括咗樂隊啦、舞蹈團、合唱團同埋 DJ 打歌嘅。咁地點咧就喺 Kisilano 嘅2300號 Cornwall Avenue， 而今晚开演的第一场就由温哥华音乐会乐队协会 Vancouver Concert Band Society 来到演出，大家今晚可以去 Kisilano 这个 Kisilano Showboat 的户外剧场来到欣赏表演，还有由现在开始一直去到8月23号逢星期三到星期日每晚7:00都有表演的。

当然有更多来的这个周末的活动呢，就是七点半的新闻之后呢，会呢再跟大家呢介绍啦。听过吴雨霏的《我本人》之后，接下来有年思雅的《小方言》。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来自兼报道新闻， Nanny 王家骑警话，他们已经确认一宗枪击事件有针对性，以及同持续不断的勒索危机有关。枪击事件上星期五凌晨在45A Avenue 一间住宅发生，事件中无人受伤。骑警话，调查人员仍在找寻其他目击者，审查监视器画面以及分析现有的证据。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Nanny 王家骑警联络。温哥华岛科湖市政府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374分会达成一项临时合约协议，劳资双方经过一轮艰难谈判以及在调停员协助下，最终达成协议。工会话，协议同大维多利亚地区其他工会达成的协议一致，同时保留工会的健康及福利待遇。在工会成员投票核实之前，协议细节会保密。科湖在省府维多利亚以西大约10公里，人口大约19000人。涉嫌诈骗的太子集团华裔创办人陈志，再有旗下骨干成员被押解回中国。中国公安部近日在柬埔寨大力支持下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的重要骨干成员刘隐由柬埔寨金边押回中国，目前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公安部说，陈志在2016年指挥刘隐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营运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中国境外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致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另外，刘隐亦涉及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相关案件正作进一步的侦办。在香港，资深电影人黄百鸣内幕交易罪成，早前判监5个月，罚款超过99,000元，同时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4,000元的调查费用。他其后获准以20万保释，等候申请上诉。不过他今日在西九龙法院申请撤销保释，获裁判官批准，意味要即时入狱。黄百鸣早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法庭，表明会继续就定罪申请上诉，但是现阶段决定撤销保释申请，同意即时服刑。新闻报道完毕。
3: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晨光天气。
0: 叫乜玲玲，今日星期三嘅早上嚟到7:33，温哥华咧今日咧就早上咧云层比较多，不过咧晏啲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

0: 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属于咧系偏高，大家要搽翻啲防晒，饮多啲水吓，户外活动嘅朋友。今日落雨机会有20%啦，晚间就完全冇机会落雨啊，晚间最低天晴，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04。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天晴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只得10%。去到星期五系端午节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咁啊，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嘅父亲节都继续有阳光，少机会落雨，而且落落气温咧会比较高一啲。现时出边吹紧15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82%。
1: 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1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3厘中诚利率减免。TX350 同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厘 ，UX300H 只需1厘。唔好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2: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Stacy，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在这一节呢，首先我们都有 Alex Ray 直桥的北行方向呢，继续72 Avenue 是几缓慢下的，而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 Way 呢都有 6 Avenue 是车多，91号 A 公路呢塞过了 House Guy 的。继续睇睇有 Mars 隧道嘅，而家北行方向由 Works Yard 咧，大家已经需要行翻慢啲。南行方向系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咁至屋桥出温哥华车龙龙尾系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morning，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呢，时间来到7:37了。好快脆呢，这个周末又会来临啦。咁当然亦都系有呢、这个端午节啦，同埋呢父亲节嘅周末，所以大家都可以呢系搵多啲节目呢系同屋企人一齐呢系共享㗎。咁而呢个星期五同埋星期六一连两日呢，就会有一年一度第129届 Highland Game Scott Festival BC， 呢个呢系 BC 省苏格兰节高地运动会。星期五由傍晚嘅5:00去到晚上8:00，嗰日呢傍晚时分系免费入场。而星期六呢，6月20日呢，就会是凭票入场啊。咁就早上10:00去到晚上呢是8:00去睇下佢哋呢一个高地嘅运动会啦。咁喺Coquitlam嘅 Town Centre Park 嗰度举行㗎。咁你会呢体验到呢苏格兰高地嘅风情啦。传统嘅苏格兰高地运动会呢是欢迎大家一起去欣赏太平洋西北地区最精彩嘅风笛、鼓乐、风笛乐队、高地嘅舞蹈、苏格兰嘅重型运动会、威士忌学校，大家认识一下咧呢一个苏格兰嘅威士忌啦。另外仲有儿童嘅活动咧，大型嘅风笛乐队表演啦，同埋有英国同埋全球嘅美食摊位、手工艺品啊，同埋文化讲座等等，都会喺星期五晚同埋星期六全日咧，就会喺个 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嗰度咧系举行嘅。星期五晚咧就免费入场，但星期六咧要凭票入场嘅。想知道资料和网上购票，可以上到

0: 这个周末是有 Squat Fest BC 这个BC省的苏格兰节之外，亦都有菲律宾文化节，Benoil Festival， 就会在这个星期六和 Sunday， 星期日一连两日在 Burnaby 的 Swangard Stadium 体育球场那里是举行的，每日都由早上9点到晚上傍晚10点钟。这个第四届的菲律宾文化节将是菲律宾的社区聚集一起庆祝这个活动，让大家领会一下文化传统和社区的精神，一起来庆祝这个菲律宾的传统月。为期两日的精彩活动包括了团结游行、津巴舞、家庭游乐园、文化表演、美食 摊位、社区摊位等等的，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每日都由早上9点一路去到晚上10点。上次我资料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咧，系 pinoyfestival.ca。
1: もし120歳まで生きられたら、60歳は私たちの始まりです。

前头听过有孙耀威的永远保护你，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坤哥吴业坤嘅百二岁，将节目上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咧7:47啦。相信咧好多中意足球嘅朋友咧，寻晚当然有睇上届冠军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啦，亦都见证咗咧第六次啊系参与呢一个世界杯嘅美斯啦呢一位嘅球星咧，寻日包办咗3个入球啊，咁啊而今次应该都系佢最后一次咧参与呢一个系世界杯啦，咁已经系38岁噶啦，咁啊而今日咧亦都会咧见证另外一位都系第六次参与咧系世界杯，当然讲紧咧就系葡萄牙嘅球星啊 C 朗啦，咁啊今日早上嘅9点咧有葡萄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大家可以一睹咧 C 朗嘅风采啦，咁而中午嘅12点咧就另外一场系英格兰对克罗地亚，下昼3点有加纳对巴拿马，晚上6点咧就有乌兹别克系对哥伦比亚，今日都有4场嘅赛事，不过一定要咧提提大家，听日咧晏昼3点嗰场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对卡塔尔，亦都系喺我哋温哥华嘅 BC 体育馆咧系举行嘅，嗱我哋嘅省长啊，我哋嘅市长咧都呼吁大家咧听日咧去睇球赛嘅朋友啊，或者就算唔去睇球赛，听日都大家咧着咧红。

紅色嘅衫嚟到支持加拿大隊，為我哋加拿大隊嚟到咧係打氣嘅。好啦，時間嚟到咧係星期三嘅早上咧，差不多7:10啦，為你送上有姜濤嘅歌曲《On a Sunny Day》。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Hello， 而家由李志文出温哥华最繁忙嘅咧，冇错就系屋桥啦，车龙龙尾咧直逼去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噶。咁至于 Knight 同埋 Avalon 桥面咧，就大家系需要行翻慢啲嘅。咁啊，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仍然有 Key Point 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如果你继续向住 Secondary 桥推进嘅话咧，嗰度差唔多塞到 Wellington 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你以为错过咗机会，再谂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同埋 X3 车型嘅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娱乐即日先，
4: 欧瑞强同包地欧瑞明咧，今日到旺角出席 Albert 再重聚私房音乐会嘅发布会噶，宣布七月咧就喺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众艺馆举行两场嘅演唱会。欧瑞强咧就话，今次嘅演出咧是朋友式嘅聚会啊，到时就会落台咧系唱歌，同粉丝握手兼送礼物添。啊，亦都设有问答环节，亦都请弟弟欧瑞明啦、细仔啦同台啦合唱。又透露咧系母语咧系妹妹周桂对唔住系妹妹咧欧桂芬一份嘅，因为咧对方抱恙在身，处于咧系休养期噶。欧瑞强咧就话一向都好少公开提及私生活嘅，喺演唱会咧设有问答环节咧，算系突破。到时咧欢迎任问，有信心咧系应付得来。佢仲笑言话咧，问佢咧唔死嘅，讲身家佢冇乜，以前咧边个圈中人系佢女朋友，佢会答忘记咗，太多啦，相信咧会好玩。佢唔怕咧分享情史，以前咧读中学咧系校草啊，唔使追女仔，弹吉他自弹自唱，吸引咗好多女生追求。佢当年未唱歌俾老婆听已经拍拖啦，绝招咧未用过咧系好浪漫嘅。咁问到有冇咧女星主动追佢咧，佢又自然话咧啊唔系啩，好多女星咧仲喺度噶，唔好讲呢啲啦。以前咧咁多大只靓仔啊，边轮到佢咧？佢话咧就冇攻击性啊，好多女性咧中意同佢做朋友就真的。

0: 葉展薇 Amy 咧日前就去到馬來西亞檳城出席馬來西亞舞蹈聯合會11周年紀念晚宴，亦都順道為佢參與嘅第二間酒店舉行開幕儀式。佢就話呢間酒店咧設喺擁有過百年歷史，建於1919年嘅洛台居建築裏邊，咁啊屬於佢參與經營嘅第二間精品酒店嘅。咁裏面呢仲有一間房間以佢命名，並且計劃日後呢以其他國際著名藝人嘅名字命名其餘嘅房間。佢又話呢近年呢除咗演藝工作之外，其餘嘅時間呢都係用喺學習酒店嘅經營，亦都透過多個嘅檳城古蹟酒店平台呢推動文化傳承㗎，同時都探索同當地嘅旅遊業結合嘅發展機會，希望喺新領域之中係持續咁去學習同埋呢係成長。无线中年好声音三的亚军张雨晨因为突发性肚痛紧急入医院，并且在今日接受手术治疗的。他其后在社交平台报平安，留言表示手术已经顺利完成，亦都很感谢亲友的关心，亦都为令大家担心而致歉。张雨晨今日晏昼上载咗照片里面咧，见到佢家躺喺病床上边啦，手上仍然插有咧系点滴噶，咁啊双手亦都咧系竖起拇指，示意系平安，神情系轻松，面上边咧更带住笑容嘅状态咧，睇嚟唔错噶。佢喺贴文里面咧系咁写噶，佢话亲爱的家人朋友，做完手术啦，医生话成功，已经咧系冇事啦，令到大家担心，真系唔好意思咁话。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嗱，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咧系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属于劲高。大家咧户外活动嘅朋友一定要咧查防晒，特别系喺户外咧系睇打波吓。咁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3度，今晚完全冇机会落雨。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0。听日星期四一路打后去到周末，每日都有阳光。好天气，小机会落雨。现时出面是吹紧15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82%。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听日星期四的早上6点再见。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6月17日星期三，农历咧系5月初三，壬戌日。今日系一个威力吉。

0: 日三日三日三日，吉神方面有月空三合，临日天初，系适宜祭祀结婚，开始远行。今日冲龙嘅几栋土开群，官神方面有死气天刑，吉时由上昼9点到11点，再由中午1点到3点，再由晚上7点到11点。
1: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 KISS 游泳池今日在今个泳季首次对外开放。美伊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预计升 8% 至 10%。 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 KISS 泳池今日在今个泳季首次对外开放，泳客无需预约。不过市政府就建议民众提前预约。市政府的网页说，预留 25% 场地供临时入场，但是能否入场取决于需求，因此无法作出保证。泳池曾经由于设施老化、激需维修或彻底重建等问题引发争议。市政府及温哥华公园局上月公布维修计划，同时承认需要花费几百万，不同方案的预算及预期使用寿命各不相同。最昂贵的方案是彻底重建，预计花费2亿3千万至3亿。另外两个成本较低的方案对现有设施的破坏性比较少，当中翻新现有设施预计花费9千万，而维修故障零件预计大约花费4千万。虽然最便宜的方案只能够将泳池的使用寿命延长15年，但是翻新可以令到使用寿命翻倍，重建就可以令泳池再使用75年。温哥华市会同公园局会就方案进行辩论，作为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其中一部分。泳池1931年8月启用，是北美最长的室外游泳池。省长温大伟说，他会为温哥华的世界杯赛事为加拿大队加油助威，同时为加拿大队高叫加油加拿大。他在温哥华向群众说，他向 BC 所有人发出请求，希望一起着红色衣服纪念这一刻。他说，加拿大人在过去几年经历很多磨难，现时是时候庆祝加拿大在世界舞台展现的风采。他说，世界杯赛事令温哥华热闹起来，球迷涌上街头，运输联线客流量亦创新高纪录，超过 Taylor Swift 时代巡回演唱会期间温哥华的客流量。他同时表示，West Kelowna 的旱情，他感谢消防员的英勇付出。 BC 山火服务处发布今个山火季节最新展望之际， West Kelowna 发生灌木丛火警。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说，春季骤雨以及山火季节缓慢展开，掩盖潜在的干旱及山火活动加剧的可能性。他指出，目前的干旱状况比2017年、2018年以及2021年历史性山火季节同期的情况更为严重。West Kelowna 一名居民说，警方昨日上门通知他们疏散，因为附近发生山火，他们只有45分钟时间执拾行李。他说，他和妻子及女儿匆匆执拾衣服、医疗用品以及装有家庭照片的硬碟就撤离。奥根拉近湖附近的山火导致区内357个物业接获疏散令，居民要在几小时内疏散。 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火势不会蔓延到现有范围。

0: 之外，疏散令已经下调为疏散警示，大约742个物业受影响。Lenny 王家骑经话，他们已经确认一宗枪击事件有针对性，以及和持续不断的勒索危机有关。枪击事件上星期五凌晨在45 Avenue 一间住宅发生，事件中无人受伤。骑警话，调查人员仍在找寻其他目击者，审查监视器画面以及分析现有的证据。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Lenny 王家骑警联络。温哥华道科湖市政府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374分会达成一项临时合约协议，劳资双方经过一轮艰难谈判，以及在调停员协助下，最终达成协议。工会话，协会同大维多利亚地区其他工会达成的协议一致，同时保留工会的健康及福利待遇。在工会成员投票核实之前，协议细节会保密。库活在省府维多利亚以西大约10公里，人口大约19000人。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今日会就安乐死问题提交报告。蔡慧娴报道。
1: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预期今日会就住精神病患者是不是能够接受医学协助死亡，即是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3月将医学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扩大至唯一潜在病患为精神病的患者。不过下议院的委员会在评估本国是否准备就水去扩大有关措施期间，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不过委员会亦都被批评在听证会中选择性听取反对声音，导致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菲修说，计划在夏季期间详细审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证人的证词。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帕夫洛夫斯基早前就说，希望在国会下季休会前提交报告。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伊星期五在瑞士签约谅解备忘录。
2: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
3: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0: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梁正涛报道。
4: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和平框架协议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点是当地一间豪华度假村，又引述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这个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

0: 认为中方一贯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该停止对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上升8%至10%。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紫制煮食锅连锅盖，韩国制，原价19.99 ，Supercard 特价4.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志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香港新闻方面。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升8%至10%。任浩峰报道。
3: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夹下租金今年升最多5%，但系需求同埋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8%至12%，但系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同埋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2%至5%。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同埋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同埋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4: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4年的租约，去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咯，所以弹性是令到点解 co-working space 咁受欢迎啦。
3: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8%至10%，住宅租金升5%至8%，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5%至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
0: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黄贝文报道。
5: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4个发展重点、10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万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说，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6: 咁评估嘅方式咧，就应该由以往咧系比较系单一，咁去测下学生咧喺个考试里边咁到底系点样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应该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系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嘅评估，包括咧系学生运用嘅时候嘅即时嘅评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系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个学科里边学习，佢嘅进展系点样咧？咁然后咧亦都系涵盖譬如佢对知识嘅掌握或者个能力嘅发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这么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5: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咁培养学生数字科技嘅知识、技能同正确价值观，同埋喺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指南。
0: 中国外长王毅话：丛林法则卷土重来，系由于联合国宪章冇得到遵守及维护。赵家俊报道。
7: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除了前言和结束语，还分为共五个部分，包括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

0: 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以及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合力。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适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0: 王毅又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因为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得到尊重和发挥，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1: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地消弭全球治理的短板和赤字。
0: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以凝聚更广泛共识。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2: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发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8: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财经快讯。
10: 多伦多指数35,535.57，升145.9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74.73，升175.06。纳斯达克指数26,448.12，升71.78。S&P 500指数7,515.93，升4.58。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312.16，跌181.79。纽约期油每桶76.88美元，升1.61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380.5美元，升26.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37，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22.5毫半。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8: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0: Hoover 提供
1: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每张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留意到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咧，比之前咧系畅顺啦，但系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 Stuart Way 都差唔多塞到 4th Avenue 嘅。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喺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南行方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就塞过咗高球场嘅。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1.9毫7.9仙。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志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报道指西班牙的年轻一代不再食鱼，当地的传统鱼档目前正面临危机。台湾中央社报道，西班牙原本是欧洲的食鱼大国，食鱼文化深植民众日常饮食习惯当中，但是近年鱼价高涨，鱼变成了奢侈品，加上年轻人不懂得亦都不太愿意料理鲜鱼，导致当地鱼类消费量暴跌，传统鱼市未来恐怕会没落。报道又引述数据指，西班牙在2000年平均每人每年鱼类消费量高达40公斤，但是如今就大幅下滑到不够18公斤，已经低过全球平均值。2007年西班牙全国有超过15000间传统鱼店，到如今只是剩下9000多间，平均每年有375间倒闭。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1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9: 美心饼店
1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1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11: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1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11: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0: Lovely.ca
1: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精装快报。
3: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前自由党政府时期宣布将会替换马士隧道，至今已经15年。如今 BC 省距离建成新隧道仍然遥遥无期。在昨日，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未能同已经参与设计一条新的八车道隧道的团队达成施工合约，对该党而言是又一次挫折。前省长简惠之话，他的政府曾经在2012年提议兴建一座十条行车线的大桥，但新民主党取消了相关计划，转而支持兴建隧道。他形容这个真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没人会预料到我们如今行到这一步。BC 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前日宣布，自2024年9月以来，他已经和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即是由布伊格加拿大公司和另外两间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开展合作，推动该项目的设计，并进行技术研究和早期建设，但最终未能达成施工协议。布伊格集团曾经参与建造英法海底隧道，BC 省府早前亦都曾经称赞该集团在建造海底隧道方面的经验。而如今省府并没有将整个计划作为一个总合约重新招标，而是将它分拆成多个部分，类似省府处理数里至 Lanley 架空列车延伸段同一号公路扩阔工程的方式。承办商将会对专案的不同部分进行投标，多间公司将会负责不同的部分。范和夫说，此举应该不会推迟预计在2027年开始的主要建设工程，而本省将会重新招标以寻求最佳性价比。先前对建造这一条新隧道的预算估计是41亿5千万，目前预计新隧道将会在2030年开通。对此 ,BC 保守党省议员 Ian Patton 就表示，如果省府认为能够以接近最初41亿5千万的预算完成重建项目，这样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他说，鉴于新民主党政府高达133亿元的预算赤字，他不会对政府搁置这个项目感到惊讶。2016年大温地区的市长联合反对当时自由党省府提出的桥梁方案，担心会影响环境，最终新民主党政府决定改建隧道。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就表示，事实证明这个是一个错误，因为隧道至今尚未完工，而且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对当地公园造成广泛破坏。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数里一座38层楼高的住宅大楼工程正是推进当中，工程将会涵盖一座2029平方米的清真寺。相关项目将会位于一处原本作为清真寺使用，在数里市中心窝里区的一处单户住宅。报道说，在大温宗教场所和住宅发展案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有发展商总监表示，相关项目通常和教堂有关，因为教会物业正面临建筑老化，需要更昂贵的修缮工程，通常情况下信众人数减少，用于相关工程的捐款亦都相应减少。而土地最佳用途就是用于某种形式的住宅用途，所以教会正是寻求将住宅用途和教堂用途相结合，尽可能提高土地价值。另外，宗教场所通常位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重新发展对于市政当局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5: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4: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清楚一点。

0: 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型的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2: 早上8:30，
1: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治文 Leste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主持人邵坚报道新闻。根据加拿大运输安全局的报告，奥信基础公司的人员在泰坦号潜艇2023年发生致命内爆之前，不清楚潜艇是否安全。调查人员今日发表的报告指出，泰坦号的碳纤维气瓶没有经过适当的实际测试，公司所依赖的安全机制亦都同样没有经过全面的测试。调查人员的测试表明，泰坦号的碳纤维船体很可能在潜水过程中逐渐劣化，强度亦远远低过公司所依赖的理论值。温哥华 KISS 泳池今日在今年泳季首次对外开放，泳客无需提前预约，不过市政府就建议民众预约。市政府的网页说，预留 25% 场地供临时入场，但是能否入场取决于需求，因此无法作出保证。泳池曾经由于设施老化、极需维修或彻底重建等问题引发争议。市政府及温哥华公园局上月公布维修计划，同时承认需要花费数百万计的金钱，不同方案的预算以及预期使用寿命各不相同，最昂贵的方案是彻底重建，预料耗资2亿3000万至3亿。另外两个成本较低的方案对现有设施的破坏性比较少，当中翻新现有设施预计花费9000万，维修故障零件预计花费大约4000万。虽然最便宜的方案只能够将泳池的使用寿命延长15年，翻新就可以令使用寿命翻倍，重建就可以令到泳池再使用75年。温哥华市会同公园局委员会就方案进行辩论，作为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其中一部分。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当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而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报告警告，今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到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扩散，同时向邻国蔓延。非盟委员会主席呼吁成员国同国际伙伴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压制疫情扩散，同时加大卫生体系建设投入，提升公共卫生的韧性。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之外

0: 江，指数最高为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7%。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而家我哋接问咗温哥华嘅 Nike 桥咧，差唔多塞到系 Cammy Road， 咁而屋桥咧亦都有车龙，龙尾系接近 Cammy Road 嘅。Upland 桥就喺桥面上面咧，大家最话翻白啲嘅。咁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去到 North Road 咧系需要减速嘅。其实如果你继续向住 Second Arrow 桥推进嘅话咧，嗰度嘅车龙龙尾系差唔多去到 Kensington 嘅。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4: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
5: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6: 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8: 早晨，大家早晨。
7: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9: 早晨 ，Ricky。早晨 ，Joseph。
7: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讲紧嘅系 BC 省府已经终止咗同负责替换呢一个老旧嘅 MARS 隧道工程设计建造联合体嘅协议。咁呢个联合体讲紧系3间公司组成嘅。咁同时咧，省府方面就会就呢个项目重新招标。运输厅就话省府未能够同呢一个 Cross Fraser 合作公司就连接列治文同三角洲嘅8条隧道嘅最终建设咧嘅商业条款达成协议。不过省府话上述呢一个耗资45亿嘅项目仍然会按原计划进行，主要嘅建设工作咧出年就会启动。今日运输厅长范和富就话 ，BC 省已经由承办商获得合理嘅价格，咁啊，不过咧，省府会将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寻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嘅利益。咁啊，消息传出之后，亦都引嚟咗一啲嘅批评，除咗系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外咧，亦都有地方市议员，例如系有三角洲嘅市议员咧，就猛烈批评省府嘅 MARS 隧道替换工程。形容咧呢个系一场骗局，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首先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认为呢一个嘅 MARS 隧道嘅工程至今拖延咁耐啦，咁啊对我哋纳税人而言有咩影响咧？咁你又同唔同意一啲市议员所讲呢个系一场骗局咧？
8: 咁啊不至于话骗局嘅，但系你话对纳税人有咩影响咧？咁啊梗系好多钱又掉咗落嗰个咸水海嗰度啦。咁你而家同嗰间公司如果解除合约，咁究竟解除啲合约，咁系咪要付一个费用俾呢间公司嘅咧？咁又唔见到又点样提及到喺啲报道嗰度咁？咁我谂啊，即系嗰啲公司亦都冇理由会话用咗咁多。

支援落嚟呢個項目入邊，咁就咁啊，你話走啦，你我而家唔使你做啦，咁啊再從投標過啦，咁樣，咁人哋會唔會想拍拍手咁啊走人嘅咧？咁即係我覺得好似有啲唔係好合邏輯咁樣。但係至於你話佢詳細嗰、那個原本嗰個合約嗰、那個協議究竟係點嘅咧，我哋無從知曉啊。咁或者真係有條咁嘅條款喺度，當日呢個咁樣嘅。承办商又好，呢、這个咁样嘅厂家又好，点到佢哋肯签约嘅话咧，咁佢哋应该就瞪大只眼睇清楚啲合约条款先签嘅。咁我觉得冇乜公司会咁样眼白白咁肯签啲咁样嘅条款嘅。啊，好啦，咁啊，讲翻即系讲话新民主党佢今次咁样呢、這个 Massey Tunnel 咧，已经系搞咗，真系，唉，令到人哋真系摇头叹息。政府点解做嘢会系咁样嘅咧？咁我自己睇下咧，咁啊。只能够归咎咩啊？归咎于我哋呢个选举制度啦。咁啊，每几年换一次，唔好彩嘅。咁啊，好似呢个项目咁样，之前即系自由党啊，简惠之嗰阵时已经开始咗啦，已经有工程进行紧噶啦。咁你新民主党上台咁啊，话睇下，我唔中意起条桥，我而家将呢个隧道换咗佢得噶啦，换条新嘅隧道咁，佢就可以拍板做啦。嗱，咁样做嘅话咧，首先就将之前。自由党政府投资落去嗰啲前期项目用咗嘅钱咧，就根本就攞唔翻嘅，嗰啲又冇咗噶啦。而家居然佢哋自己新民主党自己揾嘅承办商签咗合约，而家几年之后，而家又话解除呢个合约，咁究竟系做咩事咧？咁我觉得真系新民主党真系要出嚟认真解释下俾我哋啲纳税人听，睇究竟系发生咗乜嘢事。嗱，咁啊，究竟系咪话即系新民主党？做唔到大項目咧，咁樣咁你睇下啦，做到嘅大項目咧，可以講話我而家諗到嘅就係呢個Petaluma Bridge 啦，即係Petaluma橋咧嗰個新橋啦，咁佢做到嘅，咁當然仍然係超支啊，即係有延誤啊咁嘅嘢啦，咁呢啲有好多政府大嘅項目都有咁嘅情出現啦，咁啊，但係咧，好似呢個咁嘅大項目啦嚇，呢、這個Petaluma橋嘅新橋咁。是佢系起好咗咁，喂！但系佢做咗咩嘢？呢条桥，呢条桥冇增加到行车线、啊，同旧嗰个桥一样系四条行车线、啊。你而家总共咧，即系最终咧吓，计个总数咧，就用咗16亿3700万咁多嚟到起一条新嘅桥，条桥一样系四条行车线，咁啊增加咩单车啊，剩啊嗰啲，但系嗰啲唔系主要话疏通交通嘅啫。但你又睇下啦，喺呢条新桥而家呢个位置。就是连接素里同呢、這个New West， 咁素里系喺温哥华而家估计系人口增长最快嘅地区嚟嘅，喺大湾区入边，咁点解你仍然系四条行车线呢？咁你冇乜力，即系呢啲有阵时令到佢钱就使咗，但系令到人觉得，喂，咁你都唔系增加咗个交通嘅流量喎，咁究竟系谂乜嘢噶？咁你而家起呢啲新嘅桥啊或者？路啊嗰啲咁，應該係令到嗰個交通更加暢順啊！等嗰個經濟方面喺呢個司機就算送貨又好乜都好啦，即係交通方面咧時間縮短啲啊咁，應該係咁樣諗法噶嘛。咁我自己咧亦都睇下咧，過往即係嗰卅年啦嚇，嗰啲大嘅基建項目究竟係咪有啲係呢個新民主黨政府去做嘅咧咁樣？咁而家睇下唔係喎，我見到啊最。佢可以讲话臭名远播嗰个大嘅基建项目咧，新民主党拍板嘅就系嗰个快速渡轮嗰个项目啦。当时嗰个新民主党政府就期望咧，用呢个咁嘅巨大嘅造船项目咧嚟到重振 B C 省嘅造船业，同埋咧即系减短呢个时间啦，即系由纳拉姆去呢个可苏比嗰个航线嘅时间啦。咁嗱，喂，原来结果咧就系点啊？就系使咗2亿1000。即系嗰个费用啊，总费用啊，总共使咗4亿6300万，原本嘅估算系2亿1000万嘅啫。嗱，咁你大量超支，唔但止啊，仲有技术有好多技术故障，结果咧个船用咗之后咧，几个月咧就已经被逼，因为唔适合，所以咧就被逼退役咁。咁嗱，新民主党做呢个大型项目咧，真系可以讲话臭名远播啦。咁而家好似俾都俾做成咗啦，咁你又系四条行车线，咁你啲人点样谂嘢嘅咧？新民主党啲政府，咁我睇翻下，咁我哋 B.C. 省其实都有好多大型项目出现咗。

0: 啊，造成咗喎。佢好似當初嘅 SkyTrain 啦，啊 Coca-Cola Highway 啦，咁啊同埋呢個海空公路嗰個擴建啦，咁啊Alex Fraser 嗰條橋啦，即係個 Alex Fraser 橋啦，咁啊Portman Beach 嗰、那個嗰條橋嘅新橋啦。啊，咁甚至講到咧話咧，呢個Golden Gate Bridges 咁，呢啲素里市嘅紀念醫院嗰個重症監護大樓咁，呢啲全部起到喎，呢大項目原來睇下冚唪唥都唔係新民主黨政府起嘅，係以前即係嗰個自由黨政府或者之前嘅叫社信黨嘅政府去起嘅呢啲，呢大型項目做到出嚟噶。但你睇下呢啲大型項目冚唪唥都係。有利呢個 BC 省，幫助到 BC 省嘅經濟或者係民生嘅。咁你諗下點解會NDP 政府做唔到嘅呢？咁樣有陣時令人拗曬頭。而家今次咧宣布話取消呢一個項目咧，先更加令人哋拗頭。咁你究竟實實在在係發生咗咩事呢？咁點解你而家又重新再招標過呢？咁而家係咪即係本來喺協議入面嗰方面啊，佢哋犯咗錯誤呢？咁犯錯誤咧，咪應該話俾我哋啲納税人聽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處理得，我覺得係非常之唔恰當啊！個政府。
1: 嗯，咁啊，省府嘅聲明就話咧，政府未能夠同呢一間嘅 Cross Fraser 合資機構就住八條行車線隧道嘅最終建設商業條款達成協議。咁啊，運輸廳長范和富話 ，BC 省已經從承包商嗰度咧獲得良好嘅性價比，並且喺設計方面取得穩步進展，但係政府仍然決定將呢個項目重新納入招標流程啊，咁啊，以求為納税人爭取最佳利益。咁啊，另外呢一個嘅聲明亦都提到咧，早期施工工作已經喺一月啟動。咁啊，作為第一步，省府將會發出邀請函，以確定項目關鍵階段嘅合資格投標者參與。咁啊，預計咧，2027年將會啟動主要建設工作。咁我都想請教 Victor 點睇呢一個 Mars 隧道方面嘅問題。咁你又同唔同意一啲嘅市議員所講咧，形容呢一個係一場騙局咧？
2: 騙局我諗就可能係要嚴重啲，就一盤爛攤子啦。我諗可以講，講爛攤子咧，就阿 Joseph 都提過咧，就係、是、我有時間有啲朋友嚟咧，即係嚟溫哥華作為旅客啦，我已經有時間去到依個係二浮嘅 New West 嗰頭啦。咁我都會帶佢睇啊，頭先講個 Petula 的橋啦。咁二浮你可以睇到，你嗰度有三條橋過河嘅，咁可以睇到我哋溫哥華個發展嗰啲畸形啊，同埋落後方法。咁第一條咧。當然就是火車的橋啦，咁而火車橋而家仲有用嘅。咁第二橋咧，亦都係咧世博啊，八十年代尾嘅呢個世博起嘅時候，先至起條 SkyTrain 嘅橋。咁當然 Petula 亦都好多年嘅。咁唔知張淑芳講話，即係基本上咧就係因為就差唔多就嚟冧啦，佢先至係老實講，佢嗰度地方，我覺得佢咧係限於地，即係可能地方佢可能話擴大唔到，因為去翻 New West 嗰邊咧就冇乜地。俾佢可以係上去上邊，我諗佢依個喺 Surrey 嗰邊咧，應該就可以做得到 Comfort 條橋嘅。但去咗依個 New West 上翻接上去上邊啦，去 Burnaby 啊 New West 嗰邊咧，我諗嘅困難度喺嗰度。咁啊，只有即係起翻都係嘅咁多條行車線嘅啫。咁所以睇到咧，就係温哥華區咧，不嬲做嘢咧，就係即係差唔多都係被逼，同埋咧搞下啲爛攤子上咪三，即係嗰條河咧又唔可以。你睇下好多大城市啊，你嗰條河一條大。條係嘛啲嘢就裝曬喺嗰度，咁大家都方便啊，管理都方便。咁而家你淨係睇佢嚇，佢三個嚇唔同管理嘅公司，咁啊依樣嘢你見係。咁啊講開啊，依個 NDP 即係政黨當然啦，咁就係阿 Joseph 就數即係數咗好多 NDP 啲嘢。但我咧又係 NDP 有樣嘢好事做嘅，對於我嚟講咧就因為 Coca-Cola 就唔係佢起噶。但系咧，佢一上台之後，就因為嗰日到佢上台嗰陣時，應該就十年。咁政府曾經話過咧，就係依條公路啊，即係相當大嘅工程啦，就成本啦，就嗰陣時係收嘅。如果大家係早期嚟我哋揾個話知道咧，嗰個係收錢嘅，係十蚊嘅。咁啊，結果咧 NDP 上台就取消咗依個咧，就我即係我唯一啦。對於 NDP 係覺得佢係造福咗我哋啲啊揸車嘅。老實講，你出去旅行嘅人咧，嗰度咧亦都係一個方便喺嗰度，咁但係你話佢點解我覺得佢開頭嗰時候嗱，如果大家亦都記得咧，依個 Portman 橋咧起好咗之後，即係去到2012年度咯，記得個冬天就開始咧發覺有問題啦，咁又喺個設計上邊啦，咁咧就喺呢個去嗰啲。嘅籃嗰啲鋼籃咧就會結咗冰咧，嗱依個問題咧就喺滿。

0: 地海都有出现过嘅，结咗冰咧就冚唪唥就跌落嚟嘅，形成咗咧喺逆车嘅时候咧，可能系整烂咗啲车各方面嘅危险嘅嘢。咁我觉得佢2013年咧提出华裔桥嘅时候，可能咧都会有考虑到咧呢个设计问题，佢会唔会系有问题？所以新民主党一上台咧，将呢个就改翻做呢个系隧道，因为咧起一条呢十即系咁大嘅天桥咧，系两边咧都要用好多嘅地皮嘅，所以呢个系一个系对于个环境嘅，当然当时咧就系亦都系即系反对起桥，而系咧就系想用翻呢个隧道形式咧，又要其中一个争拗喺嗰度。不过今次省政府佢咁样做，我觉得咧就系有一样嘢走出嚟嘅问题，就系佢挪用嘅方式就系一个即系所谓顾问公司。咁而家佢基本上系顾问公司，即系话咧就系同佢做晒所有嘅嘢，即系话设计啊，去考虑其他嘅嘢。佢做好晒之后咧，就会系有建议出嚟，或者工程嘅咁画晒出嚟俾你。咁你跟住而家。应该嚟讲咧，照佢上一个嘅合约咧，就系政府可以用翻嘅。呢个嘢就唔系话佢拎埋啊，系佢嘅嘢，佢已经系将佢交俾政府。咁但系政府而家我听佢咁样，即系呢个系发布上边咧，即系话咧将会打散你做。咁大家如果行过咧，我哋而家温哥华市嘅百老汇街咧，嗰条百老汇嘅轻铁咧就发生嘅问题咧，就系打散咗嚟做。咁政府咧所谓嘅 paperwork 就多好多，咁就算呢个系所谓嘅承建商都可以嗌救命嘅，即系话咧佢政府咧要睇咁多个唔同嘅承建商咧，佢政府咧就嗰啲所谓嘅 paperwork， 所谓嘅文件工作上面就搞到咧所有嘅呢个效率都系降低咗，同埋呢个钱时间就系金钱。而家买嘢嚟讲，你知大家有咩物价？你前一日买嘅嘢已经系贵咗，有时而家国际上面嘅贸易嘅更加呢个问题。咁而家我担心就系佢系推后咗，我觉得佢技术上面应该咧就好容易进行嘅啫。你话佢2030年得唔得咧？我就相信就唔会得啦。同埋佢而家价钱讲唔到，同埋佢而家咁样打晒嚟做，觉得佢哋会犯咗呢个百老汇呢个轻百老汇街呢个系 Broadway 呢个轻铁嘅毛病，佢又唔知点解会踩住落去。嗱 ，Petula 就好啲，不过 Petula 错啫 ，Petula 就系。即系差唔多一个系承办商包晒，所以咧佢系比较冇咁迟，但系佢系迟咗一年到嘅啫。咁啊，如果佢而家咁打晒啲方法，第一钱，第二佢会唔会2023年咧？我谂肯定就唔会啦。
1: 咁都希望省府交代更多嘅细节啦，同埋这个工程嗰方面咧，都希望可以顺利咁样推进，因为始终都投入咗一啲嘅沉没成本。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讲起我哋 BC 省嘅工程咧 ，BC 省府就话正系认真考虑喺我哋嘅东北部兴建第四座水力发电厂，并且喺阳光海岸系建造一座。咁啊，呢个项目咧系被称为 E8， 咁啊将会建造喺 Peace River 上面。咁啊，在此之前，西斯水坝工程咧曾经引起反对意见，并且有呢个成本超支问题。能源厅长狄德安就话：我哋 BC 省有实际嘅需求，需要更多嘅能源同埋更加多嘅电力。咁啊，政府新闻稿话，随住电力需求不断增长，预计去到2030年咧，这个电力需求将会增加20%，去到2050年将会增加50%。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你哋又认为我哋 BC 省需唔需要更多嘅水坝咧？咁啊，做关良州，你又点睇？
14: 水坝咧，嗰啲生产嘅电咧就可以叫做再生能源嚟嘅。咁我哋咧有电力

0: 加嘅需求啊嘅话咧，就应该系要喺呢方面谂嘅。咁其实讲到话即系水同埋呢个电力啦，其实两样嘢咧，我睇到咧就系嗰个需求咧，就预计咧一定咧会大幅咁样增加啦。好似头先咁讲，嗱咁点解会增加咧？咁你睇下啦，我哋 B 省人口会增加啦。咁啊 AI 同埋呢个高性能嗰啲数据中心嗰啲普及化。所以咧就令到咧喺需求方面嚟讲咧，电力嗰个增加系肯定噶，咁水亦都会有增加。所以因为咧而家高性能嗰啲数据中心咧，新嗰啲咧就用好多电嚟到即系散热嘅，咁用好多水嚟散热嘅，咁 OK 嗱。咁咧喺个供应方面嚟讲咧，睇下咁你呢啲嗱水力发电嘅话，一定要靠水啦吓。咁我哋又睇下水嘅供应方面系点咧？我 B C 省咁，其实我 B C 省咧不嬲咧水源充足嘅。只不过咧，而家近年嘅气候转变咧，就令到雨雪不均。咁咧有阵时啲雪就多啲，有阵时就少啲。咁啲雨咧，有阵时咧就好耐都冇雨，一有好大雨咁，即系你都流唔到啲雨水嘅咁。咁如果咁嘅情形出现咗咧，就会减少咗山区嗰啲积雪啦，同埋嗰个雨量啦，就令到我哋 B.C. 省入边嗰啲湖泊啊、啲河流啊，同埋地下下面嗰啲咁嘅天然储水库咧，都唔能够得到足够嘅补充。咁你唔够得到正常嘅补充嘅话咧，即系话咧嗰个水位咧只会越整越低，或者唔够水，个水流越整越少。如果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即系一边咧需求增加，另外一边咧供应减少咗嘅话咧，我睇到咧就系呢个咁样嘅此消彼长嘅情况咧，只会咧日益严重，而咧水咧会成为即系稀有资源啊。咁你话我哋而家政府可以做啲咩嘢咧？咁除咗话啊，我哋起多啲水坝咁，喺节水方面嚟讲咧，而家好多人咧都已经讲话咧 ，AI 同埋呢个高性能嘅数据中心咧，用水量咧会令到用水量增加好多。咁政府可唔可以立例啊，规定呢啲新嘅数据中心，若果 D C 省入边起嘅话咧，佢哋啲水咧系要循环再用嘅咧，咁啊得唔得咧？咁当然呢个成本增加啦。咁若果但系你喺呢方面如果做得到嘅话，变咗对于水嗰个需求咧就唔会增长得咁快嘛。我觉得即系政府可以考虑下呢啲。
1: 嗯，咁啊，碧潭文峰你又点睇咧？
2: 咁啊，而家政府呢个系考虑中嘅一个嘢咁就，亦都讲啊，如果要起上嚟，通常咧都系吓、啊，如果佢决定要起咧，通常都差唔多啊。上一次记录咧就起咗成十年嘅呢个西施啊，咁而家咧佢系西伊咧，西伊就远好多噶。咁我哋揸车咧，我记得揸车去差唔多系十几个钟头就咯，滨省北部去到呢、這个啊邻省啊亚省嘅啊边界嗰边嘅。咁另外一个咧，而家考虑紧咧就喺呢个 Sunshine Coast Power River 嗰一边上边咧，呢、這个有个好处咧，就呢个系啊 Homolaco 咧，呢个系原住民咧，佢自己本身咧都系话有意思系发展嘅。咁但系两个嗱，第一样大前提就系两个都有呢文明禁，而家有啲条例啊或者呢个法例咧系禁止咗系发展项目之一嚟嘅，即系话咧，如果系要起，就算话今日要起咧，亦都要经过一张法律嘅程序，即系话戒禁咧，先至可以起两个或者起一个，咁呢个一个程序喺度，但系肯定咧，我哋需要嘅，因为咧系向前望啦，亦都向钱望咧。第一就系呢块电咧，系相当系，就算唔系话数据中心啊，温哥华呢边，我哋 B.C. 省南边呢边咧，人口嘅增长咧，变咗去呢个电咧，就讲到而家我哋夏天啦，而家咁就话呢个净系冷气啊，向电呢个嘅需求都多好多。咁啊，当然亦都好多嘅，我哋而家嘅屋企嘅设备啊，或者工厂设备都开始系用电，咁变咗咧就肯定会有嘅。咁你话究竟佢研究完之后再会系点样？头先先讲开政府啲嘢，一转政府咧，一转呢个系党啊执政党嘅时候，啲嘢会唔会改咧？呢样嘢就真系好难预测。但系又起码咧，而家先讲一讲先，然后第一样咧就系解禁，我最紧要解禁，即系可以做。咁啊，亦都系啊，佢如果西医咧，应该嚟讲咧就系原住民就影响都唔会太大嘅，但系都系对生态有嘅影响。而呢个喺 Sunshine Coast 边咧，佢呢个 Homolaco 呢度咧就喺原住民嗰边咧，佢基本上原住民咧就话应该对佢系呢个影响唔系太大，但系佢本身就冇一个所谓嘅供电网喺嗰度，佢就要起好多重新嘅设备喺嗰度起，咁会系一个考虑问题。而西医喺嗰边咧一路已经系中供电网落嚟嘅啦，喺基本上咧即系所谓送电呢、這个输电嗰、那个啊对呢个环境啊。同埋佢嗰个嘢流失嘅，输电都会流失嘅，影响咧就会细好多。咁呢两个咧，应该我觉得直接而家应该就要去研究啊，同埋咧就开始啊解禁最紧要。
1: 嗯。

0: 咁啊，对我哋省民嚟讲啦，我谂最关心嘅都系希望电力供应可以增加，电费嗰方面嘅压力都可以舒缓一下。咁啊，但系推进呢啲嘅重大工程咧，始终都需要审慎嘅。咁啊，如果要进行嘅话，都需要去到处理一啲嘅法律程序或者系环评方面嘅监管嘅流程嘅。咁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九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发布今个山火季节最新展望之际 ，West Kelowna 发生灌木丛火警。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春季骤雨及山火季节缓慢展开，掩盖潜在的干旱及山火活动加剧的可能性。他指出，目前的干旱状况比2017年、2018年以及2021年历史性山火季节同期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温哥华举行的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世界杯比赛前，省长尹大伟在向球迷发表演说前谈及 West Kelowna 的旱情，他同时感谢消防员的英勇付出。 West Kelowna 一名居民说，警方昨日上门通知他们疏散，因为附近发生山火，他们只有45分钟时间收拾。他说他和妻子及女儿匆匆执拾衣服、医疗用品以及装有家庭照片的硬碟就撤离。奥克拉近湖附近的山火导致区内357个物业接获疏散令。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火势不会蔓延到现有范围之外，疏散令已经下调为疏散警示，大约742个物业受影响。Lenny 王家骑警说，他们已经确认一宗枪击事件有针对性，以及与持续不断的勒索危机有关。枪击事件上星期五凌晨在45 May Avenue 一间住宅发生，事件中无人受伤。骑警话，调查人员仍在找寻其他目击者，审查监视器画面以及分析现有的证据。骑警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 Lenny 王家骑警联络。截至4月1日，本国人口总数4141756人，减少0.1%。蔡慧娴报道。
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今年4月1日的估计总人口4141756人，较1月1日少55025人，跌幅0.1%。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58562人。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是83149人，按年跌20.2%。统计局话，呢啲系初步嘅估计，当局会喺9月更新数据。
4: 喺香港新闻方面，食环署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6: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6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 10%， 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7: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那个数字 57.7% 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区里面已经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热的个案。这只百蚊伊蚊我们最怕是什么？除了去行之外，是传染病的嘛。咁你的人手是怎样去加去做呢？
6: 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回应话，有关指数值得重视。
8: 当然啦，长沙环呢个指数呢都是值得我哋非常之重视嘅。相关嘅部门呢同埋持份者呢再加强呢区入面嗰个工作。咁呢如果呢係有適切嗰啲科技呢，可以有助呢佢处理呢嗰个蚊患情况呢，都会係应用。咁呢务求呢尽快呢係将呢个蚊患指数呢係降返落嚟嘅。
6: 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喺出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选委界议员吴杰庄问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

0: 智能技术的灭蚊器，
1: 有科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的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和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过大量蚊子的影像训练，精准地去辨识蚊虫飞行的轨迹，加强这个灭蚊效果的。所以当局有没有尝试去在内地取经？
0: 黄淑娴说需要小心研究。
2: 激光呢击杀那个蚊子呢，其实它都可能会击杀了其他昆虫啊或者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了解有这些科技，我们呢要小心呢去研究，即是个成效和效果。
0: 他又说今年气温和降雨量相对往年有所上升，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的工作。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6: 财经快讯，
3: 多伦多指数35604.21，升223.6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249.93，升250.16。纳斯达克指数26358.46，跌17.88。S&P 500指数7515.07，升3.72。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312.16，跌181.79。纽约期油每桶76.15美元，升0.8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77.8美元，升23.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17，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22.5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7: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没有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7%。
9: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的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10: 好听，
4: 九六一，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1: 咁啊，关注一啲全国消息啦。讲紧系总理卡尼喺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咧，就喺一个嘅私人睇一个嘅场边嘅场合当中咧，就似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一段嘅私人对话。咁啊，当时咧就未熄咪，所以传媒就捕捉到佢哋嘅对话内容啦。咁啊，对话似乎就系关于中国电动车嘅问题嘅。咁啊，喺对话当中咧，大约系听到卡尼话呢一个唔够我哋市场份额嘅3%，亦即系49000架车。咁啊，应该就系讲紧个嘅加拿大放宽中国电动车进口嘅问题。咁啊，卡尼同时咧就强调呢一个系上限啦，又话以为特朗普会中意。咁啊，特朗普就回应话：好好，我中意咁样。 咁此際聯邦工業部長喬美蘭咧，正係訪華咧，佢係早前都表示咧，希望。

0: 我想中国的车厂在这里出产的电车可能也不会给你落去美国的，单单是加拿大的市场变成那个数量就很有限。那说回电车，我就觉得电车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电油车，在全球的销量已经上升，而电车之中中国制造的电车就有最高的性价比。 在一个冇政府严厉扭曲市场干预政策的地区，中国做的电车的受欢迎程度是远远高过其他欧美的品牌。欧洲的汽车工业其实现在就两面受敌了，一方面在出口市场那里，就美国那个汽车入口关税的问题，就对欧洲汽车工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而在欧洲本国的市场本身的市场里面，中国制造的电车的高性价比亦都争了很多市场的销售额，所以它是两面受敌了。变成现在在欧洲很多品牌，很多品牌在欧洲的车厂都有闲置的产能，可以出让给其他车厂，整间工厂可以卖给有些中国的车厂。 咁呢个咧亦都系此消彼长啦，相比之下咧，而家咧对我哋加拿大嚟讲嘅咧，净系有中国嘅电车品牌咧，就会有资源可以投资海外嘅市场，包括我哋加拿大。目前咧，我哋睇下加拿大嗰啲车厂嘅产量啊，原来咧日本车厂嘅产量咧占咗加拿大嘅总产量咧77%咁多，净系啊，Toyota加埋。 汉达呢两间日本车厂咧喺加拿大嘅汽车产量咧，就已经多过美国三大车厂喺加拿大嘅产量。咁你谂下，即系咦，系咪即系日本车厂投资咗多咗钱落嚟，增加咗产量咧？咁啊，睇下原来唔系，原来咧最近10年咧，日本嘅车厂喺加拿大嘅产量咧，佢维持个产量，但系美国三大车厂咧就减少咗喺加拿大生产汽车，变咗咧日本。 厂嘅汽车产量咧就由原本嘅44% 10年前嘅44% 咧就上升到咧而家系77%。可想而知，其实我哋加拿大咧已经面对美国车厂撤离加拿大呢个情况咧，已经系好几年嘅事啦。只不过咧系我哋政府即系联邦政府冇采取行动咁解嘅啫。咁而家采取行动啊，咁样我谂希望唔系即系始终都系叫点啊？ 好似叫尼德切啦、亡羊补牢啦，咁亦都希望佢哋有能力可以讲掂，即系中国嗰方面睇下佢啲车厂会唔会嚟我哋投资。
1: 今日讲起呢一个 G7 集团峰会上咧，咁啊，特朗普佢讲佢中意咧，咁啊，但系佢中意嘅似乎系上限，而唔系中国电动车啊。今次我哋工业部长乔美兰访华期间咧，咁啊，都会参观当地一啲嘅车厂，例如系比亚迪奇瑞同埋吉利汽车嘅车厂等等。今日乔美兰话，加拿大汽车产业同埋相关供应链系涉及50万个职位，政府系必须喺保障本地就业同埋推动产业转型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技术先进嘅电动车产品。
2: 都想请教福塔文峰，你又认为中国嘅电动车厂会唔会有兴趣投资我哋加拿大呢？我哋对于佢哋而言又有啲咩吸引力呢？当然，加拿大对于任何一个汽车业嘅即系扩展咧，都系一个相当理想嘅地方。咁啊，不过而家我哋觉得咧，系中国如果系嘅电动车嘅车企过嚟啦，系应该系对于嗱，而家咧我哋咧。 嗰兩間大嘅日本車廠就完全冇接觸到電車嘅，佢最多都係做呢個係油電車 hybrid 嗰度嘅啫。咁而係反而咧，美國 GM 但而家停產咗啦，就 GM 啊，反而做呢個係電動嘅呢個係送貨車。咁你睇咧就係話，我覺得雖然而家佢係好大，日本嘅車廠係老實講，佢全球嚟講，佢仲係買呢個係所謂係汽油車係最多嘅。咁所以當然佢就係對呢個行呢個電動車嘅步伐咧就慢好多。咁喺加拿大就完全冇做。咁呢樣嘢我覺得有外國。 个车厂就唔，我唔理佢喺欧洲啊，或者系甚至系啊，或者系韩国啊，嚟到呢度咧就拱一拱日本呢班车厂呢班人咧，就唔肯去做新嘢，就拱拱佢咧，应该咧佢会系醒下嘅。咁但系咧，觉得中国车厂嚟会有。

0: 个问题咧就系中国车厂或者中国企业同日本嘅企业做工方法好唔同啊。日本企业咧就有好耐性嘅，佢做嘢咧就所谓改善，慢慢慢慢做。而家佢依个汽油车做得相当好，就系咁多年咁。但系中国嘅企业而家嚟讲咧就系快。咁做电车有样嘢就系快，电车其实咧有成差唔多超过一半咧都系依个系电子上边嘅嘢，咁系非常之非常快。咁就算日本嚟，而家睇下依个日本嘅车，我揸咁多日本啊，全世界嘅车都系日本嘅车，而家电子科技咧完全追唔上喺韩国嘅。咁喺欧洲之后嘅，而家我觉得咧美国嘅车嘅电子咧仲系比日本好嘅。咁你话喺世界市场上边，日本系咪落后紧咧？肯定系啦。咁你最近已经听到依个本田啊，就本田嘅总裁啲话要自己减人工，咁先至可以啊挨嗰要喺冬天。咁但系中国车厂嚟加拿大，佢有冇好处咧？依个系咧嗱，而家肯定咧，佢落美国就唔使谂噶啦，因为咧老实讲，美国市场大。如果佢要落美国咧，佢会直接落美国嘅，或者喺墨西哥。墨西哥人工平，咁墨西哥嘅人才亦都好多。咁佢嚟加拿大唯一咧就系呢个相当大嘅似要欧洲，因为过嚟够冻啊嘛嘅地方，同埋咧我哋有法文啊，魁北克嗰边。咁变咗佢如果喺度设厂系做研究中心，其实加拿大好多所谓嘅汽车嘅厂嘅研究中心都喺加拿大嘅。我哋嘅冬天，咁咧就可以喺呢度学到嘅嘢。但系你话佢会唔会肯定特朗普肯定会俾佢落去啦？咁美國汽車工業，咁尤其而家加拿大嚟講，我睇個形勢咧，就係美國嘅車廠基本上咧就喺翻加拿大嚟做翻傳統嘅嘢。我亦都係早一兩個月報道過就而家做翻 V 八引擎，咁 V 八引擎咧已經係傳統咯。我哋就話咧就已經係所謂呢個恐龍或者石器時代嘅嘢啦。我哋唔會再做啦，而家會做翻。點解美國車廠而家賣 pickup 賣得最多嘅？其实佢重型车加拿大，我哋仲好多所谓嘅 pickup 啊、重型嘅车啊、truck 仲系用好多嘅。咁大家出到去咧，我谂你都唔使出过咗 Airbus 以后咧，你睇十架路上面十架车咧，起码有六架咧都系 pickup 啊或者系 truck 嘅。咁加拿大仲系好需要呢样嘢，所以美国车要做呢样嘢。而日本车厂系已经追唔上啦。咁啊，即系好坦白讲一句，咁咪呢个世界营商嚟讲咧，你有人喺后边追住佢咧，咁佢又会做啲嘢。如果冇人喺后边追住咧，佢就系拖下拖啊。而家日本喺加拿大呢个车厂就系叫做拖下拖啊。咁更加而家佢落唔到美国或者落美国成本大嘅时候咧，佢会唔会向前望咧？佢呢个生产链大嘅讲啦，最后即系生产链啦。而家电动车嘅生产链咧，同好多其他嘅电子一样嘅，佢呢个生产链要好近。而加拿大就最大嘅问题就系距离啦。即系话好多时我哋譬如话喺 B 省开咗嘅，咁佢 B 省你去到呢个魁北克，如果你去到呢个系New Brunswick 系4个钟头嘅时差，就系讲时差。如果有咩飞机嚟到，咁啊，同埋飞机咧，我亦都有一个笑话，就系、是、我亦去呢个系就温哥华同呢个系 Calgary 啦，咁物流嘅就系、是。呢个系大家知道皇帝蟹啦，咁皇帝蟹当然就温哥华送过去 Calgary， 咁我有一次去 Calgary 就系一入个酒楼嗰个年本就话唔好意思啊，今日冇皇帝蟹，因为咧虽然咧我哋咧系飞机可以运，啱啱嗰日就风好大。飛機貨運都收唔到，所以加拿大有一個係限制喺嗰度嘅，因為我呢個地域係太大，好多時嘅供應鏈咧係供應起上嚟咧，有啲嘢電子係可以用依個聯網，但係如果真係個晶片各方面佢真係即刻要嘅時候咧，你遇到呢個天氣咧，冬天又是加拿大冬天咧，佢飛機咧送唔到，咁啊一日嘅延誤嘅工廠嚟㗎，不得了嘅，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加拿大肯定有一個好好嘅所謂學習。因为好多好多嘅所谓嘅挑战你都会见得到。咁但係佢会唔会留低，同埋佢嗰个加拿大政府啊，即係加拿大人民嘅劳动力嘅能唔能追赶到而家一个咁快速度嘅工业呢，我觉得係会有一个问号喺嗰度。
1: 嗯。咁当然如果中国电动车厂要嚟加拿大设厂嘅话呢，咁除咗系呢个市场因素之外呢，都要考虑到我哋加拿大本身嗰个嘅规章条例等等方面嘅问题。咁但系放眼全球嚟睇咧，除咗加拿大之外，仲有边啲嘅例如西方国家会肯俾中国电动车喺当地设厂咧？咁对于佢哋车企本身喺外国设厂又有咩嘅好处或者优势咧？這个相信都系联邦政府如果真系有意嘅话咧，佢哋都应该会探讨相关嘅议题。咁但系与此同时咧，都系要因应到美国嗰份方面可能会有嘅反弹嘅声音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

0: 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1: 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城利率减免。TX 三五零同 NX 四五零 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厘 ，UX 三零零 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2: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Richmond Auto Mall，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讲起中国制造，又讲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媒体德国之声就报道，特朗普一年前推出佢嘅个人品牌 T1 智能型手机，咁啊本身咧应该系一款主打外国嘅品牌，咁啊佢哋嘅营销口号咧就甚至乎就系以美国为荣啊。咁啊，特朗普承诺会为美国人提供本国制造嘅手机。咁啊，但系根据德国传媒等等嘅报道咧，专业人士喺将呢一款手机拆开对比之后，发现咧呢一款御用嘅金色手机其实系一部喺中国制造嘅 HTC 手机。咁啊 ，HTC 系一间台湾嘅电子消费品生产商啦，佢哋嘅智能手机品牌咧喺2000年代初就曾经系行销全球嘅。喺2012年之后，手机业务逐渐萎缩，咁啊，目前产品基本上就系由中国大陆代工厂设计同埋制造。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样睇呢一则嘅消息嘅？点解喺例如系美国等等嘅地方咧，就做唔到本土生产手机咧？咁啊，今时今日特朗普希望制造业重返美国啦，咁啊，手机制造业又可唔可以回流到美国咧？咁啊，周时关良州，你又点睇啊？
5: 系咁啊，其实咧就系唔系话美国。是没有自己做手机，他都有做，因为他有几个牌子叫 Puris 或者 Unplug， 这些是所谓特别的牌子的机，他都有在那里装，即是大部分都是装盒。而欧洲亦都本身有，如果大家仲是记得的话呢，即是说手机的始祖开头的时候呢， Nokia 呢就欧洲呢仲在个匈牙利呢亦都是生产紧的 Nokia 的。咁其实来讲呢就是生产手机是一个好多时大家讲起亚洲啊，譬如任何地方生产，最终呢个系劳动力啦，咁劳动力工资问题啦，当然喺我哋美国加拿大嘅工资肯定就高过好多其他亚洲地方嘅。咁当然系呢个系人工，但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头先我哋讲过咧，就是、供应链。头先我哋讲过呢个地，即系地域啊，呢个我哋距离太大。咁供应链上面嚟讲咧，佢好多时咧，佢所谓一间工厂侧边有好多呢个系其他嘅所谓呢个承造商，其他佢做，譬如个壳啊，或者块玻璃啊，其他里边嘅各方面嘅，佢都系要好近，变咗佢呢个唔好去加拿大咁啊，吹下风啊，飞机到唔到咁啊，延吧，听日先至嚟得到。咁呢样嘢，正呢个尤其是电子嘅装盒咧，就冇乜可能点会停到俾你嘅。咁所以呢样嘢就係佢呢个供应链係好紧要。咁你话喺美国而家佢咁多年都冇呢个供应链，咁你话佢要起一个，当然係一个困难喺嗰度。咁样你当然亦都话讲返另外一样嘢就係嗰啲人力啦。我哋呢呢个係加拿大呢同美国呢，我哋嘅人力呢都系少嘅。因为呢是好多时呢是我哋嘅工作嘅形式，譬如亚洲你见到好多时呢就一个人孭几部手机，即係话有乜事呢你一 call 佢呢佢会返嚟工厂。而我哋美洲同加拿大都系㗎，甚至老板都话喂你放工啊，熄咗个机佢啦，就唔使听㗎。咁如果佢生产线上即係佢呢个系软件上面有问题嘅时候呢，喺亚洲上面我哋亚洲人工作嗰个态度呢是相当是严谨同埋好勤力㗎。变咗呢佢哋有乜事起上嚟呢，而家手机嘅真生期是很短的，有什麼問題就要即刻，人民遇到就要即刻解決，同埋即刻是怎樣去改善。咁呢樣喺亞洲做得到咧，就我哋喺美國咧應該就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咁同埋咧，亦都如果講講嘅錢問題啦，原來而家嚟講嚇，佢哋估計過啦，如果 Apple 而家當大部分咧就喺呢個中國生產啦，就算中國而家人工咧都算嘅高噶啦，如果喺中國嘅轉到去日本去到呢個印度，而家佢話喺印度開廠啦。

0: 佢话会平咗啲，但系佢个成本咧都会系高5%至10%嘅，即系话咧呢啲嘢唔系净系人工，而系咧个供应链咧，如果佢转到日本喺呢个印度嘅时候，供应咩嘅成熟咧，变咗咧佢呢个成本咧亦都会上升噶。
1: 嗯，咁啊 ，Joseph 关兰州，你又点睇咧？
2: 喺自由市场上面咧，同铝商品竞争往往咧都系睇个性价比啊。咁性价比高嗰啲品牌咧，咁啊当然最受欢迎啦。咁嗱，讲到商品嘅价格咧，佢决定咧最主要系咩咧？就系嗰个商品嘅成本价啦。嗱，咁你睇下，好似喺美国啊，同埋即系嗰啲比较生活水平高啲嘅国家，你睇下佢人工咧就肯定高啊。厂房啊、仓库啊、办公室啊、运输啊、保险啊等等嗰啲咁嘅商品嘅成本咧，都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咗好多。
1: 嗯
0: 嗯，咁啊又讲翻啦，咁而家嚟讲咧，即系如果佢哋真系要喺即系美国做咧，当然咧头先阿 Joseph 都讲啱好，即系如果你重新再起步嘅话咧，你起厂啊，同埋我哋呢度咧呢个安全嘅条例啊，或者验收啊，各方面咧会令到呢个成本咧非常之紧要嘅。你话呢样嘢？但有一样嘢可以做嘅，头先我讲过，譬如喺欧洲呢个系 Nokia 一种生产咧一部嘅手啊，呢个系手机，个手机咧系最主要系俾政府同埋嗰啲军用嘅，即系啲安全性嘅就系保密性嘅比较高啲嘅。咁啊，喺美国可以做呢样嘢先，即系话佢要将自己嘅技术做翻成熟阶段嘅时候咧，肯定开始嘅时候咧，可能要做啲少量生产。即係精確啲嘅，或者好似頭先 Joseph 講過，即係貴啲嘅高檔啲市場，佢哋依個係或者係要安全程度要高啲嘅，可以嗰度慢慢做之後咧，由呢個生產鏈做咗之後咧，就可以做一啲平啲嘅，咁變咗大眾化機，先至可以同而家 Apple 啊、Samsung 啊或者個 Motorola 自己本身嘅主流牌子啊係競爭嘅。
1: 嗯。咁啊，讲起呢一个嘅特朗普集团推出嘅呢一款 T1 手机咧，咁啊最初咧就号称系美国制造嘅，咁啊特朗普集团曾经话咧，佢哋嘅客服中心将会设喺美国，咁啊手机都会喺美国生产，咁啊但系咧根据一啲嘅传媒分析就话咧呢款手机嘅机身同埋嗰个嘅显示屏咧都可能系从中国嘅方面进口嘅。咁啊，根據呢一個美國方面嘅規定咧，可能就唔符合所謂美國製造嘅一個標準喺呢一度。咁啊 ，Joseph， 你又認為特朗普呢一個嘅手機製造業回流大計咧，有冇可能實現得到咧？
2: 我諗暫時咧就實現唔到嘅，因為始終咧都係講嗰個供應鏈啦。咁你喺美國本身都冇供應鏈，冇嗰啲部件嘅供應鏈嘅話咧，你點樣去製造咧？咁同埋加上頭先講嗰啲話，即係啲成本咁高。即系各方各面嘅成本咁高嘅话咧，咁你点样可以喺世界市场竞争咧？咁咁所以咧，你话会唔会成为事实啦？即系苹果手机喺美国生产咁，我谂都几难啦。因为咧，如果佢真系做嘅话咧，佢都冇市场。冇市场嘅话咧，边一个即系嗰啲投资者肯将啲钱掉落去咧？咁包括苹果本身嘅决策嗰啲团队，佢哋都唔会将啲钱咧挤咗落去，因为明知道蚀本嘅嘢。冇做生意嗰啲人咧，系肯真系擘大只眼，即系中个头落去。所以呢样嘢，我觉得成为事实嘅机会咧，就即系好少嘅啫。
1: 嗯，咁啊，通常我哋讲起一个嘅产业链嘅转移啦，咁啊，好多时咧都同正如两位提到啦，同呢个生产成本有关啦，亦都同呢个市场形势有关嘅。咁啊，预期要重返荣光嘅话，定系可以考虑去到开辟一条新嘅道路咧？咁啊，就正如呢一次嘅呢一款嘅手机为例咧，就可以见到，咁其实而家喺全球范围内咧，一啲嘅生产链嘅成熟啦，或者市场形势已经成型啦，如果要打破佢，要到重整嘅话咧，都相信唔系咁容易嘅，咁啊都牵涉到好多细微嘅部分啊，咁啊除咗系地缘政治之外咧，好多时亦都系包括一个消费者习惯变化等等啦，亦都系同呢一个市场价格等等相关嘅，咁啊呢啲嘅因素咧都要通盘考虑嘅，咁啊正如电动车嘅制造都系一样，咁啊喺对本国而言咧，相信呢个都可以系一个参考嘅实例，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早上九点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你加油，来速！

0: 兼報道新聞。省長文大偉說，他會在溫哥華的世界杯賽事為加拿大隊加油助威，同時為加拿大隊高叫加油加拿大。他在溫哥華向群眾說，他向 BC 所有人發出請求，希望一起穿紅色衣服紀念這一刻。他說，加拿大人在過去幾年經歷很多磨難，現時是時候慶祝在世界舞台展現的風采。他說，世界杯賽事令加拿大熱鬧起來，球迷涌上街頭，運輸聯線客流量亦創新高紀錄，超過 Taylor Smith 時代巡迴演唱會期間的客流量。 BC 山火服務處發布今個山火季節最新展望之際，West Kelowna 發生灌木叢火警。山火服務處說，春季驟雨以及山火季節緩慢展開，掩蓋潛在的干旱以及山火活動加劇的可能性。他指出，目前的山火季節比2017年、2018年以及2021年歷史性山火季節同期更为严重。在温哥华举行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世界杯比赛前，省长文大伟在向球迷发表演讲之前谈及 West Kelowna 的旱情，他同时感谢消防员的付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的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会重新开火，同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以色列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从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新闻报道完毕。
1: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返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7%。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孔子文中医师教大家怎样拣选一款适合自己饮的茶。
4: 在中医里面，茶的定位不单止是饮料，其实就是药食同源的典范。在我们古人的时候，就是将茶当一种药物来的，可以防病医病。同埋古人咧就系好注重嗰个辨证论治啦，就系、是、你咩体质啊，或者咩问题咧，就饮咩茶咧，咁样平翻佢，达到嗰个调理作用嘅。咁咧茶同我哋人体嗰个脏腑啊、经络咧系息息相关嘅。咁咧茶咧佢本身系凉嘅，咁咧就金啦、苦啦，咁啊苦能够泻火啦，金咧就能够系补益啦、和中啦。咁咧寒嘅时候咧可以清热啊、解毒嘅，同埋咧话调和嗰个脾胃啦、运化水液咁嘅。
5: 我是何家燕。

0: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1: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2: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1: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关注翻本国啦。讲起我哋加拿大嘅产业咧，联邦政府寻日就宣布，加拿大同日本达成咗非洲猪瘟分区管理协议。咁啊，食品检验局话咧，根据呢个协议，即使加拿大日后出现相关嘅个案咧，喺我哋本国嘅非疫区嘅猪肉产品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到日本，以保障呢个贸易方面嘅稳定。咁啊，讲起日本咧，日本系加拿大猪肉嘅重要市场啊。喺旧年出口总值达到18亿，系占本国整体出口嘅31%。咁啊，呢一则消息咧，咁啊，相信就冇咁多人关注。但系讲紧猪肉产品咧，都系我哋加拿大嘅一个重要嘅出口产品啊。咁我哋加拿大睇翻资料嘅话咧，系全球第七大嘅猪肉生产国，同埋第四大嘅猪肉出口国嘅。咁啊，每年出口嘅猪肉产量几乎系占总产量70%。咁啊，举例而言咧，喺旧年加拿大系台湾嘅最大猪肉来源国。不过猪肉贸易咧，同时亦都系加拿大同中国嘅贸易摩擦嘅一环。咁啊，联邦财长商鹏飞早前访华之后，都承认咧喺猪肉贸易方面存在摩擦啊。咁啊，同中国嘅方面喺呢一个节点仍然有待解决。咁啊，所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系我哋加拿大猪肉行业嘅发展嘅前景啦，喺生产又好，喺外销方面都好，有啲咩嘅挑战同埋机遇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6: 啊？呢个分区管理呢个咩协议咧，我觉得系合理同埋系正确嘅处理方法。因为猪瘟啲嘢有阵时佢发生，咁以前咧就一发生咗嘅话咧，譬如喺一个国家嗰度发生咗一单猪瘟嘅啦，可能咧。佢嘅出口咧就全部停晒噶，咁而家话分区管理咧，咁唔系即系疫区嘅猪肉咧，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去其他国家嘅其他嘅国家嘅话咧，呢一个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安排，因为咧咁样唔会话因为一个猪瘟咧就切断咗所有嘅出口，而咁嘅做法咧，亦都可以保障猪肉嘅贸易嘅稳定性之外咧，亦都令到呢个加拿大嗰养猪业嗰啲人咧，即系比较有一个。稳定啲嘅心态啦，咁啊，日本系加拿大猪肉出口嘅重要市场啦，咁好似你头先讲咁啦，咁除咗日本之外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咧就同美国啊、香港啊、欧盟啊嗰等嗰八个市场咧有同类嘅安排噶啦，已经，咁咧亦都覆盖咗近即系69% 加拿大猪肉嘅出口量，所以呢个咁嘅做法咧，我觉得咧即系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明智嘅做法，即係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嚟讲，尤其是而家我哋话出口多元化咁样，咁喺猪肉呢啲出口市场入面，我哋点样加强我哋即係嗰个贸易嘅稳定性，咁而家咁嘅做法呢，呢个叫做分区管理呢个名字呢，呢啲呢就係正当嘅做法，亦都係一个合理嘅做法啦。咁中国市场呢係而家呢有待改善。其实咧，而家我哋猪肉入口中国市场咧，俾紧25% 嘅中国入口关税。咁啊，希望联邦政府能够继续改善中加关系啦。咁啊，努力去推动，即系互相减免或者呢个关税嗰方面嘅嘢咁。咁变咗咧，如果各项关税都可以减轻或者减免嘅话咧，咁啊，可以增加两个嘅贸易嘅。你如果睇下咧，即系中国同加拿大嘅贸易咧个互补性咧，其实系非常之强。喺互利共赢嘅前提之下咧，加强贸易咧，其实对中国同埋对加拿大咧都有战略性，同埋呢个惠及人民嗰啲咁嘅经济利益。喺呢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呢个系个好消息嚟嘅。

0: 咁啊，聯邦政府嘅聲明就話咧，我哋加拿大係冇非洲豬瘟嘅。咁啊，呢種疾病係唔會對食品安全同埋人類健康構成風險。咁啊，但係對豬隻而言咧，係一種傳染性強且致命嘅疾病。咁啊，非洲豬瘟嘅問題咧，近年亦都係影響各國嘅呢一個豬肉出入口相關嘅政策。而講緊我哋加拿大咧，係世界第七大豬肉生產國同埋第四大嘅豬肉出口國啦。咁啊，目前嚟講，加拿大豬肉產業咧，每年係向大約76個國家提供安全同優質嘅豬肉產品。咁目前嚟講，五大市場咧係美國、日本、墨西哥、中國同埋韓國。咁啊，呢五大市場一共佔加拿大嘅豬肉出口總額近87%。咁啊，講起呢一個日本同加拿大達成嘅呢一個嘅非洲豬瘟防控區劃分協議啦。咁啊，另外亦都係加拿大亦都同美國、歐盟、新加坡、香港、越南、亞聯酋、菲律賓同埋日本呢八個國家咧，係達成咗一個同類嘅協議嘅。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文峰，你又點睇呢一個嘅我哋加拿大嚟講咧，豬肉產業嘅發展喺外銷同埋生產方面又有啲咩嘅挑戰同機遇咧？
1: 咁啊，現時嚟講係相當有嘅優勢咧。咁但係再往前可即係向就將來望啊，有啲問題咧，就當然頭先講到呢個所謂嘅豬瘟啦。咁我哋睇睇嗰個地理啊，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加拿大八成嘅呢個係所謂呢個係豬場咧，都係喺呢個魁北克安省同埋 Manitoba 緬省嘅。咁你知道咧，呢三個省係啱啱黐住嘅。咁如果有問題出嘅時候咧，就當然就好大問題。咁尤其是呢啲咧，好多時咧就係唔怕一萬，最怕萬一嘅。好多時啲小型嘅農場啊，或者係一啲旅客帶咗一啲生嘅豬啊，唔覺意帶咗入嚟啊，同埋而家有問題咧，有啲啊，我哋加拿大暫時未有野豬咧，譬如歐洲啊，同埋呢個亞洲好多時野豬、野豬亦會帶咗瘟嘅，咁所以佢而家我哋加拿大做咗呢個設備咧，呢個設施咧，變咗有乜事上嚟嘅時候咧，我哋嘅出口咧亦都唔係影響咁大嘅，呢個係加拿大係一個相當好嘅上策喺嗰度。咁而家嚟講咧，就我哋嘅最大問題咧就係成本啦。嗱，成本咧而家大家見到依個係飼料啦，當然啊，豬嘅所謂農場咧，所謂依個係畜牧嘅農場咧，都係食嗰個最緊要最大開支。第二咧，亦都係咧因為啲動物咧都係要暖噶嘛，咁要燃油啦，當然啦，依個你要依個暖啦，各方面嘅嘢咧，同埋依個成本咧都係上升咁。咁啊，而家嚟講咧加拿大嘅大部分農業都係所謂依個係集中同埋依個係所謂企業化，咁佢變咗咧就佢成本咧可以所謂吸收咗啲，如果高嘅時候咧，佢大買得多咧，佢就冇咁大影響嘅。咁細嗰啲咧就比較影響大啲，同埋咧佢嘅更新嘅設備啊，對於呢個環保又是呢個豬場嘅所有嘅畜牧場咧，對於呢個係對於呢個係環境嘅染污咧，係有相當大一個考慮喺嗰度嘅。變咗咧係如果小嘅農場咧，有時啲嘢未必做到。嗱，另外一樣嘢就係加拿大咧，我都關過好多事啦，就係咧我哋就唔識加工嘅。而家嚟講咧，好多嘢咧都係落咗美國。我而家知我所知，以前咧 B 省都有少少喺自己 B 省自己，譬如話豬肉通常係做呢個所謂 ham 啊，或者係各方面嘅呢個係嘢。而家我哋 B 省就冇咗，所以裁咗場之後咧，好多時咧就要去到呢個安省咁集中嗰度，甚至安省亦都開始咧，因為呢個係佢嘅企業化咧，這個工廠嚟講啦，好多咧佢都係豬咧運咗落美國。嗱，運咗美國加工嘅話，當然呢個運費多咗啦。第二咧，同埋呢個市場咧變咗又係有一個問題喺嗰度，咁呢樣嘢咧，我哋要考慮一下，即係話咧，如果我哋而家美國市場咁唔穩定嘅話，如果有關税或者係到時咧，到時候即係喺豬肉上面，中國咁樣啲關税咧，就變咗喺豬肉上面咧加關税咧，對我哋加拿大呢個係呢個養豬業咧，會有可能會好大影響。呢樣嘢我反而我覺得，我哋應該自己而家好多時老實講，農業唔係好多年輕人想去從事。第二樣嘢就係講到如果豬場嚟講，或者呢個屠宰場嚟講，更加係好少呢個年青人入職呢樣嘢，咁呢樣嘢係咪需要係要訓練一下啲有興趣嘅人，從此一個行業，令到我哋能夠更加多元化，可以容易啲去到下呢個處理，即係嗰個係產品，即係變咗我哋可以加工上面咧可以賺多啲錢，呢樣嘢我哋應該考慮一下嘅。
0: 嗯。咁啊，讲起豬肉行业咧，亦都系牵涉到我哋加拿大整体嘅农业嘅发展啊。咁啊，近年嚟讲咧，一啲嘅例如系新兴议题，例如系人工智能、资料库中心等嘅建设等等咧，都会牵涉到用水咧。咁啊，但系其实用水咧，亦都系农业

0: 入面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咁啊，近期都见到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嘅报道啊，喺我哋菲斯省嘅 Fernland 咧，因为嗰个干旱嘅限制，咁啊，当地嘅农民咧都希望可以去到寻求一个共享嘅用水配额，咁啊而。正正咧，人工智能中心咧，亦都牽涉到用水嘅問題啦。咁啊，所以都可以見到農業嘅發展咧，佢並非係一個嘅單獨或者係可以同其他產業區隔開嚟嘅。咁啊，有時亦都係講一個整體嘅國家一個發展嘅方向。咁啊，而講起呢一個嘅本國嘅豬肉產業咧，我哋都知道係加拿大同中國嘅方面咧，亦都係存在一個貿易嘅摩擦。咁啊，至於可以點樣解決啲嘅貿易摩擦咧，咁啊，相信咧亦都係考驗聯邦政府佢哋嘅外交手段同埋喺地緣政治、經濟等等方面嘅博弈嘅一個形勢喺呢一度。咁啊，而講起豬肉產業咧，咁啊，雖然本人唔食豬啦，咁啊，但係咧。都近年亦都有一啲同豬肉產業相關嘅笑話可以分享咁啊，講緊嘅係俄羅斯總統普京咧喺早年咧就曾經有一次同農業部門嘅官員開會嘅時候咧，咁啊官員就提議可以加大佢哋嘅豬肉出口啦，例如係特別點名印尼嘅，咁啊普京聽到印尼之後就係忍唔住暗口笑啦，就話啊印尼係穆斯林國家，所以唔食豬肉。咁啊，但系实际上我哋睇翻资料可以显示咧，印尼其实每年系大约会进口1000至2500公吨嘅猪肉嘅。咁啊，因为讲紧印尼国内咧都有好多嘅非穆斯林族群同埋观光嘅地点系需要猪肉嘅消耗。咁啊，而我哋加拿大亦都系近年咧系正式系印尼开放咗我哋加拿大猪肉嘅进口。咁啊，所以都可以讲紧咧系发展。特定嘅行業，例如係農業，尤其是細緻到豬肉產業嘅話咧，都需要考驗一啲國家領導人嘅智慧，到底邊個先係笑話。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拍檔，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仲未諗掂份父親節禮物？國碳幫到你，全店優惠火熱進行中，精選 Strixon 高爾夫球買一送一，幫爸爸升級型格造型，精選服飾買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拣，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Mall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食物脂肪系身体必需嘅营养素。提供能量，促进吸收维生素 ADEK 同埋保护器官。部分脂肪比其他脂肪有益，例如不饱和脂肪有助于保护心脏，预防心脏病。反式脂肪存在加工同埋烘焙食物里面，经常进食会增加患上心脏病嘅风险。健康嘅脂肪食材包括坚果、牛油果、鲑鱼、橄榄油同埋亚麻籽。脂肪是人体必需嘅养分。三脂甘油储藏在肝脏和脂肪组织，当人体消耗增加时候提供额外的能量。肝脏吸收养分之后制造胆固醇，巩固细胞膜，转化成为多种的激素、胆盐和维生素 D， 并不需要由食物到摄取。所以通常建议避免进食高脂肪和高能量的食物，以免过多积聚。均衡的饮食可以提供足够的养分，身体会自动调节和生产需要的物质。血脂是溶解血里面的脂肪，包括胆固醇、三脂甘油和磷脂。油脂不能够直接溶解血液里面，必须和脂蛋白结合才能够融合。量度血脂的含量，通常测试总胆固醇量、低密度脂蛋白 LDL、高密度脂蛋白 HDL 和三脂甘油，再计算总胆固醇量和 HDL 的比例。 LDL 含量过高可以沉积和积聚在血管的内壁，以致血管硬化和变得狭窄。 HDL 帮助去除沉积的脂肪，回归肝脏分化。 LDL 以3

0: 点作为上限，理想是 2.0， 三脂肌瘤超过 1.8 就属于偏高。再脂蛋白 B 是携带坏胆固醇的脂蛋白，若再脂蛋白 B 是偏高的，就会增加动脉血管里面斑块积聚，适当的治疗可以减少再脂蛋白 B 的数量。我是施明奇医生。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发生中风后嘅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 A S T 迅速求助。
3: F face 面部有冇面歪嘴斜 ？A arms 双臂有冇举唔高双手 ？S speech 说话有冇口齿不清 ？T time 时间，立即拨打911。
2: 打911嘅刹那就等于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4: 时事百科，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北韩期间，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习近平向友谊塔献花篮，同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中朝友谊塔位于朝鲜平壤中心牡丹峰区，有首都庭院之称。呢度有一个山峰，就好似一朵盛开嘅牡丹花。牡丹峰呢个称号亦成为全山嘅地名。友谊塔在1959年10月25日为纪念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战争9周年，纪念为之战死的军人而建立。建筑位置和建筑造型是1958年2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北韩时和金日成亲自选定和审核。友谊塔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高30米，是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赴朝作战。塔身共有1025块花岗石和大理石，周围就种有矮松、桂树、木兰等19000棵花草树木。友谊塔由两层基座和塔身组成，上面有红星闪烁，塔身上刻有大量浮雕和文字记录，描绘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场景。浮雕内容包括士兵冲锋、支援前线、军民合作等画面。塔基座的一层正面刻有碑文，左右两侧就有描述中朝友谊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战斗的浮雕，由朝鲜万寿台创作社集体策划创作。塔后面有一道门可以进入塔的中心，里面的大理石台上摆放装有志愿军名单的盒，墙壁就有描绘参战、战斗和战后恢复建设三个场面的壁画，同时收藏了部分有关志愿军的历史资料、烈士名册和纪念文献。至今友谊塔仍然是中朝友谊的象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人员定期都会到友谊塔献花圈，以纪念曾经战死的志愿军军人。
6: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 X1 和 X3 车型的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618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的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
7: 快报，
8: 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省前自由党政府时期宣布将会替换马士隧道，至今已经15年。如今 BC 省距离建成新隧道仍然遥遥无期。喺寻日，省新民主党政府宣布未能同已经参与设计一条新嘅八车道隧道嘅团队达成施工合约，对该党而言系又一次挫折。前省长简惠之话，他的政府曾经在2012年提议兴建一座10条行车线的大桥，但新民主党取消了相关计划，转而支持兴建隧道。他形容这个真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没人会预料到我们如今行到这一步。BC 运输厅长范和

0: 府在前日宣布，自2024年9月以来，他已经和 Cross-Fraser Partnership， 即是由布伊格加拿大公司和另外两间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开展合作，推动该项目的设计，并进行技术研究和早期建设，但最终未能达成施工协议。布伊格集团曾经参与建造英法海底隧道，BC 省府早前亦都曾经称赞该集团在建造海底隧道方面的经验，而如今省府并没有将整个计划作为一个总合约重新招标，而是将它分拆成多个部分，类似省府处理数里至 Lanley 架空列车延伸段同一号公路扩阔工程的方式。承办商将会对专案的不同部分进行投标，多间公司将会负责不同的部分。范和夫说，此举应该不会推迟预计在2027年开始的主要建设工程，而本省将会重新招标以寻求最佳性价比。先前对建造这一条新隧道的预算估计是41亿5千万，目前预计新隧道将会在2030年开通。对此 ,BC 保守党省议员 Ian Patton 就表示，如果省府认为能够以接近最初41亿5千万的预算完成重建项目，这样的话简直是荒谬可笑。他说，鉴于新民主党政府高达133亿元的预算赤字，他不会对政府搁置这个项目感到惊讶。2016年大温地区的市长联合反对当时自由党省府提出的桥梁方案，担心会影响环境，最终新民主党政府决定改建隧道。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就表示，事实证明这个是一个错误，因为隧道至今尚未完工，而且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对当地公园造成广泛破坏。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数里一座38层楼高的住宅大楼工程正是推进当中，工程将会涵盖一座2029平方米的清真寺。相关项目将会位于一处原本作为清真寺使用，在数里市中心窝里区的一处单户住宅。报道说，在大温宗教场所和住宅发展案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有发展商总监表示，相关项目通常同教堂有关，因为教会物业正面临建筑老化，需要更昂贵的修缮工程，通常情况下信众人数减少，用于相关工程的捐款亦都相应减少。而土地最佳用途就是用于某种形式的住宅用途，所以教会正是寻求将住宅用途和教堂用途相结合，尽可能提高土地价值。另外，宗教场所通常位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重新发展对于市政当局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2: 今个星期邀请到的嘉宾是食品代理公司负责人 Mandy。
3: 其实呢这个酱料呢都挺特别的，因为呢就去到大澳里面的渔村啦，咁就见到佢哋呢里面就真係好传统，你会感受得到呢係完全係我哋细个喺岸边度捉嗰啲蟹仔呀、啊、或者捉嗰啲鱼呀、啊。咁我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喎、啊、其实嚟到加拿大之后我哋都会好怀念呢种嘅味道㗎嘛。你要坚持你自己嘅信心信念囉。咁同埋搵嘢嘅时候呢你要先转唔同嘅角色去諗下。咁点解你会觉得会值得入呀、啊、咁佢有咩好呀、啊、有咩唔好呀、啊、咁系咪真系咁好呀、啊、咁样囉。
1: 创业 up up up!FM961, 星期四下午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 Kiss 泳池今日喺今个泳季首次对外开放。

0: 泳客无需提前预约，不过市政府就建议民众预约。市政府的网站说，预留 25% 场地供临时入场，但是能否入场取决于需求，因此无法作出保证。泳池曾经由于设施老化、急需维修或彻底重建等问题引发争议。市政府及温哥华公园局上月公布维修计划，同时承认需要花费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不同方案的预算及预期使用寿命各不相同，最昂贵的方案是彻底重建，预计花费2亿3000万至3亿。另外两个成本较低的方案对现有设施的破坏性比较少，当中翻新现有设施预计需要9000万，维修故障零件预计需要大约4000万。虽然最便宜的方案只能够将泳池的使用寿命延长15年，翻新就可以使用寿命翻倍，重建可以再使用75年。温哥华市会同公园局委员会就方案进行辩论，作为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其中一部分。温哥华岛科湖市政府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374分会达成一项临时合约协议，劳资双方经过一轮艰难谈判以及在调停员协助下最终达成协议。工会说，协议同大维多利亚地区其他工会达成的协议大致一样，在工会成员投票核实之前，协议细节会保密。科活在省府维多利亚以西10公里，人口大约19000人。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会就安乐死问题提交报告。蔡慧娴报道。
1: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预期今日会就住精神病患者是否能够接受医学协助死亡，即是安乐死的问题，向国会提交报告。本国定于明年3月将医学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扩大至唯一潜在病患为精神病的患者。不过下议院的委员会在评估本国是否准备就水去扩大有关措施期间，多名出席听证会的人都认为应该永久排除精神病患者申请安乐死。不过委员会亦都被批评在听证会中选择性听取反对声音，导致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司法部长兼检察总长菲修说，计划在夏季期间详细审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证人的证词。而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帕夫洛夫斯基早前就说，希望在国会下季休会前提交报告。
0: 美伊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同伊朗的和平框架协议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点是当地一间豪华度假村，又引述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这个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指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

0: 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82%。
5: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4: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天晴，最高25度。加加利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9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16度。温尼匹今晚天清，最低7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1度。多伦多今晚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3度。本地我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雨或雷雨，最高22度。克特华今日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3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0度。明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3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好声好听，961。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8: 今日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9: Hello Richard， 大家好。
8: Jacqueline 咁听过咧，咁做生意嘅朋友仔就话生意越大咧，就俾嗰啲税款就越多啦，俾人嘅感觉即系赚到呢啲钱咧，好辛苦又袋唔到落袋咁样。咁有啲咩方法咧？
9: 系啊，所以我哋要打破呢个赚得多袋得少，跟住好多老板咧，其实都信咧话自己哇，搵啲钱真系辛苦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引进咗全新嘅合法退税嘅方法啦，同埋咧一个财富成全专属咧，系为我哋做老板有经营生意嘅朋友咧，订做一个策略，俾佢哋可以咧悭到税之余，又可以将成个嘅生意成全俾下一代接班嘅吓。咁所以咧，入边当中其实有好多细节咧，大家要去处理嘅。咁例如系税务嘅细节啦，有好多时咧，我哋听好多坊间嘅悭税方法咧，都系讲紧啊，点样去延咗个税号，到最后人走嘅时候先一笔过去俾，又或者系点样可以将个税拖延啊？譬如去下一代先要交啊，或者系去到褪到佢哋嗰度先真系结数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咧，唔系真正嘅做到即年悭税嘅效果嘅。咁但系我哋全新嘅悭税策略咧，就系帮助咧可以好多企业嘅老板咧，可以将公司嘅钱咧，其实系可以即时悭到个税出嚟噶。咁但系当然啦，要符合资格啊，要符合条件啊，咁样啦。咁详情就当然我哋讲咗就会讲啦。咁但系咧悭到嘅税翻嚟咧就好好多啦。点解咧？你可以即时有嗰个滚存啊，跟住即刻咧就攞悭咗嘅税之后咧，再可以留翻俾下一代又得啦，摆翻个生意度继续滚上去又得啦。咁所以其实将嗰个时间悭翻，咁就争好远啦。咁你个机会成本亦都会增加。咁另外最重要嘅另一块咧，就系财富成全俾下一代。咁成全俾下一代咧，通常咧都系有好多细节系要安排嘅，包括咧你要准备到唔同嘅遗嘱啦，有公司遗嘱，又有做私人遗嘱啦，我哋叫双遗嘱策略。另外咧，仲有股东嘅协议啦。咁你要有，譬如买卖啊，你将你嘅股份去转移去下一代嘅时候，当中有买卖啦，买卖都当中会有增值税嘅处理嘅。咁咧又会配合埋有唔同嘅企业信托啦、家族信托啦，咁所以唔同嘅信托去配合埋咧，同埋有唔同嘅股东协议加埋咧，就做到一个好全面嘅遗产规划啦。咁所以咧，你一安排咗之后咧，基本上任何时间卖生意离开呢个世界都好啦，咁下一代咧都可以好轻易嘅、好轻松地去接手成盘嘅生意，而唔需要惊会担心咧蚀太多嘅税啦，同埋手续费嘅。咁所以咧，我觉得今次咧好难得请到我哋胡律师上嚟咧，系同我哋全面去分析，同埋咧去交代所有。

0: 6427626899。
1: 嗯，冇错啦。咁来一投资证券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嘅介绍，
0: 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普声普听961。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听紧节目嘅朋友有冇人自嘲自己系老登噶？嗱，我首先咧今日节目一开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样嘢先。老咧就系老师嘅老，登咧就系登山登高嘅登啊。咁啊，老登咧其实系近年开始好流行嘅一个常见嘅网络用词嚟嘅。咁啊，国语咧个发音就系流登。最初嘅时候系带有少少贬义嘅，所以通常咧，我睇到咧都系即人自己去形容自己或者自己叫自己就系老登。咁首先讲翻佢最初点解会有带少少贬义咧，就系、是、话形容一啲思想守旧啊、自以为是啊、中意说教啊、觉得自己经验一定啱啊、对年轻人指指点点嘅中年或者系年长少少嘅男性。咁啊，有少少英文网络文化当中嘅嗰个感觉就系、是。似边个单词就是、boomer， 咁啊，譬如有人讲就系话，我即个老登咁，咁即系即一个中年男人，即中年以上嘅男人，就系、是、嗰种高高在上，用高高在上呢种态度啊、语气啊去评论人哋。不过慢慢咧，而家就变咗一种自嘲嘅方式，就冇咗呢一啲开头嘅恶意噶啦。譬如咧，可能有啲男士自己都会讲，唉，我而家开始变老登啦。同埋我发现咧，有一啲关注。我的朋友呢，他们本身的名字，他们在小红书呢直接就是我是老登这样咯。所以听着节目的你会不会是已经开始自嘲自己是老登啊？甚至呢，你可以说我是老登，或者是我开始变老登啦，我现在成日叫后生仔早点睡啊，记得养生啊，这样又或者呢，有人是三十几岁的已经说，我的思想啊越来越老登啦，这样就变了个形容词，就是说自己开始变得保守咗啊，或者自己形容自己比之前更加成熟啊，咁其实咧有一样嘢要留意嘅，呢个词啊，通常系带有少少男性气质嘅感觉嘅，咁所以咧你一话老登或者人哋话自己我是老登，就好少用喺形容女性嘅身上嘅，咁而且如果你用喺陌生人嘅身上咧。如果你本身的语气不好呢，可能又会冒犯到对方，最好就不要去试一下。其实呢，即是你一直看到这些网络热词，你就开始会想，不是一定我们要追，也都不是说去追赶一个什么潮流一定要用，只不过呢，就是当它出现的时候，诶，为什么几时突然间出现，然后出现了之后呢，你是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那可能听的节目有些朋友都不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去分享。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呢，我好开心㗎喎，即係我沾到啲喜庆啊，就係、是、阿宝啊终于可以大红大紫啦。讲緊咩呢，就係、是、如果用开支付宝嘅朋友就知道阿宝係全新升级，即係20年左右嘅时间，支付宝係从来未试过咁大嘅改革，就係、是、AI 支付宝。咁啊，呢个角色呢一个小姐姐嚟㗎，佢个名就係阿宝。咁啊，开始嘅时候呢，其实有人会吐槽，就係话支付宝嗰个界面啊太复杂啦，咁你知道而家唔单止係理财嘅工具啦，同埋点餐啊买嘢啊，咁佢好多时候又同淘宝係连埋一齐㗎嘛。咁所以呢，佢话搵嗰啲界面啊非常之唔方便，同埋你喺世界各地，你总係譬如你喺加拿大生活，温哥华啊、多伦多啊，你进入呢个平台当中呢，你有时都会睇到譬如有啲咩餐饮优惠啊、食嘢优惠啊、酒店优惠啊咁样噶嘛？咁总之简单啲嚟讲 ，AI 支付宝诞生啦，阿宝就出现啦。以后你哋用支付宝嘅朋友就系对住呢一个 app 就咁叫阿宝。同埋佢唔单止用普通话噶，方言都会认，即系都会用噶，都会认啊。所以咧，佢而家最近系开咗一个

即内测功能好快就会全面地俾到全世界去用㗎啦。所以呢啲都令到我觉得哇日新月异啊，好开心啊。同我一样有个宝字嘅朋友阿宝，定日就越来越多人呼唤我哋啦。刚刚

0: 6月來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級夏日駕駛體驗， 把握額外1厘租任利率優惠和高達3厘忠誠利率減免。 TX350和NX450H Plus 租任利率低至 0.4厘， UX300H 只需1厘。 不要錯過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動， 只限6月20至21號， 有額外換車獎賞、保養和配件津貼， 部分試運車還有高達8888元出車優惠， 有條件限制。
1: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CCM，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2: 运过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 6月18日至22日 限时举行， 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 第时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立即前往你附近的妈人牌门店， 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 6月18日至22日 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0: 还未想定份父亲节礼物， GovTown 帮到你， 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 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 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 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

0: 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同你讲咧，而家最重要咧就系养足我哋嘅精气神，好好地就系斗长命啊！即系斗长命系咩意思咧？唔系同人闹交嗰阵时，我要同你斗长命啊！唔系讲紧呢样嘢啊，系真系我哋睇到呢个世界嘅发展咧，然后亦都有呢个预言家所讲咧，就系好快，大概去到2040年。其实当而家呢个 AI 技术嘅发展到到嗰阵时嘅话，譬如喺好多医学上面，我哋曾经人类冇办法去破解去知道嘅一啲嘅基因密码系会被破解。咁点解会等到2040年 keep 住啊？因为到时之后我哋人类真系有机会长生不老。嗱，呢度所讲嘅长生不老咧，未必就系我哋传统思想所讲嘅，就系话个肉体永远喺度。咁而家其实即使你睇戏啊、睇科幻片啊，你都有睇到好多就系话，直接抽取一个记忆，咁你即刻就可以啲嘢唔会忘记噶啦。而家我哋人话随住年纪大，其实唔使年纪大，你而家好后生，你都发现你自己成日唔记得嘢啦，瞓得唔好又话唔记得嘢啊，嗰排心情差又唔记得嘢，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净系同年龄有关，跟住仲有譬如我头先讲嘅破解基因密码，喺未来嘅人类世界当中咧，系已经冇即系冇癌症嘅存在，因为我哋已经攻克咗呢样嘢啦，所以咧而家有种讲法就系话，而家就系养足自己嘅精气神，俾心机去活着，就系、是、等待我哋人类长生不老嗰日。其实真系到呢一日嘅时候咧，你又可以开始可能谂另外一个问题，可能听紧节目嘅你而家都喺度思考紧呢个问题嘅，你就系日日喺个三维空间嗰度，长宽高系咪？你自己而家喺呢个世界嘛，然后你就不断就想喺呢个三维空间，就好希望自己即刻可以感受到四维空间系点嘅，因为四维空间咧，其中一种讲法就系话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系同时存在嘅。咁你呢一刻未能够感受到、未去接触到或者未能够想象到呢个四维空间，然后你系咪即系人都会有呢种好奇心啦、好期待啦？但系我有阵时又谂，如果真系终有一日或者科技发展到我哋而家作为一个三维嘅生物，而在生存在三维空间当中，当我们真的接触到四维的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那个时间，那人会不会突然间即打破了我们曾经深信的很多的概念、很多的想法，跟着会思觉失调？真的，即我很难想象。虽然我都很期待，不过很多日新月异的东西，不单止这个社会在这里慢慢接触，其实我们人都在这里慢慢接触。不过呢，我睇到好卷啊！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知咩叫做好卷啦、啊、内卷啦、啊，即系每一行每一页，真系话啊呢、这个又系风口，嗰、那个又系机会，又话咩一世人就系呢一次翻身噶啦，咁样一世人百几岁得一次翻身嘅机会，唔好啦，冇咁残忍嘅，我哋仲有大把机会，你放心。但系有阵时候你睇到而家呢个世界去做营销，去即系 marketing 去 sell 一样嘢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候点解佢会成功咧？系贩卖咗焦虑，无论系饥饿营销，亦或系嗱，你而家唔买，迟啲就冇噶啦。即系好似嗰种好惊执输嘅心态啊！呢个其实就系成功地贩卖咗焦虑。咁于是乎，我哋消费者咪会埋单咯。咁样，我相信可能你哋会有阵时睇到呢啲嘅资讯嘅时候，就系谂会唔会错过咗啊？我已经错过咗互联网即系发起嗰个时代噶咯。咁而家又话咩 AI 风口咁样，咁AI 好多范畴嘅，同埋仲有我早已经讲过，唔好俾太多焦虑自己，系因为 AI 系工具啊。未来即系好似你而家，你唔会同人讲我手机系用紧 WiFi 上网，我 WhatsApp 俾你嘅，你唔会再特别去提你用紧嗰样嘢。好似再举个例子，就系譬如而家大家都好熟悉啊 PDF 格式啊 Word 嘅格式啊，你唔会直接话俾人知我而

而家整紧个 PDF， 一阵间我转头就发呢一个格式俾你，你唔会噶啦嘛，你亦都好自然知道发咩俾人用 Excel， 乜嘢就用呢个 PDF， 即系我想形容嘅系呢个概念。所以如果你而家系用一个好健康嘅心态去睇呢个世界嘅话咧，就冇呢种嘅焦虑。但系有阵时候你真系由最初 AI 开始发展啊，跟住而家大家都话2029年 AGI 会诞生。所有的这些中间又出现了那么多那些概念呢，还有现在市面上还有那么多那些智能体啊，跟着然后呢当你用那些智能体的时候呢，哇它真的可以 access 你部电脑，直接帮你做完你想做的事的时候，你又很担心究竟，即你本身又不是做电脑专业，它 access 你那些权限，你又很担心它会即有些敏感信息啊，知道你那些银行的即密码之类这些，哇我觉得每一天有这些真的很焦虑。所以呢我想告诉大家，现在接下来如果你相信的话，总之就是我们养好我们的精气神，好好地去等待未来有机会，而且不久的将来，用一种全新的形式，我们人类长生不老的年代。我现在就是慢慢在这里很期待，令自己健康地去等待那一刻的出现。

0: 好香喎、
1: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0: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1: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0: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0: 咁正，
1: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 引爆夏日狂欢 ，Automo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

0: 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之前咧有同大家分享过，而家年青一代咧饮酒嗰个总数量系下降咗噶。咁啊，调翻转啦，咁我哋睇下本身过去咁多年啊，支撑起酒类市场嘅一班朋友仔，咁啊逐渐退休啦，有啲退咗休啦，咁佢哋而家做紧乜嘢嘅咧？佢哋而家好多去咗打机啊，55至64岁嘅玩家，我讲嘅系打游戏机，系增加咗64%。呢个讲嘅系英国嘅统计，呢个简直就系震惊游戏界。咁啊，讲紧英国55岁或以上嘅熟年玩家人数已经达到653万人。咁啊，呢一班嘅朋友咧，有啲就提早退休啦，因为55岁之后，其实好多人50岁开始都可以提早退休噶啦。跟住咧，佢哋而家系以超乎想象嘅速度进入到虚拟世界。咁啊，针对翻佢哋呢个调查，喺过去10年，就系呢班55至64岁嘅玩家大幅增长啊。其实佢哋唔系随便玩玩嘅，系好定时嘅，每个礼拜平均投入打机嘅时间系超过8个钟。再加上而家我哋讲全球人口老化啦，电子产品普及啦，咁银发打机潮咧系以不可逆转嘅趋势席卷西方社会，咁所以打机已经唔系后生仔后生女嘅权利啦。咁同埋仲有咧，呢一班嘅朋友仔55岁以上咧系有极高嘅商业价值，佢哋拥有充裕嘅自由时间啦，同埋稳健嘅经济能力，即系有时间、有钱、有消费力，佢哋嘅消费力咧远远系高于仲要靠父母嘅年轻世代，甚至再细个嗰啲，佢哋要表现好，爸爸妈妈先要帮佢俾钱买装备咁样样。咁所以咧，对于游戏制造商嚟讲，佢就哇呢一班真系我哋潜在嘅优质客户，曾经系估唔到噶。不过呢个世界已经系变紧噶啦。咁同埋而家咧，佢哋系系开到开发紧，就是、针对未来嘅我哋全世界，即系老年化现象越嚟越严重嘅时候咧，咁越嚟越多人去步入呢个年纪，跟住佢哋而家就话好，咁不如我哋就尝试下开发呢啲专属嘅游戏。咁因为而家咧，全球市场吓系都仲有盲点嘅，你哋留意一下。亦都有一个例子嘅，讲紧就系一个玩具商，佢哋曾经咧卖某个产品嘅玩具咧个销量麻麻地，但系后来佢哋就转咗，即系转咗个策略啊，就嗰个玩具咧就系爷孙同乐嘅，就系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呢一代同孙仔孙女一齐玩嘅，佢咁样一个全新嘅包装改革咗之后推出市场，跟住系大卖嘅，咁啊买嘅咧就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咯，因为想同啲孙仔孙女一齐玩，而家。点解听到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唔系净系谂到哦？过咗70岁，过咗80岁，其实40几，如果即通常我哋咁讲噶嘛，好命嘅话，一早做咗阿爸阿妈啦，都好命，大家都好命。但系真系有啲人好后生就做咗婆婆，做咗嫲嫲，做咗公公，做咗爷爷噶啦。咁所以咧，你睇下第日可能佢哋同嗰啲孙仔孙女一齐去打机，可能仲打得叻过你啊！咁喺呢度咧，我想同大家研究埋另外一样嘢。都是我自己而家不断喺度做紧一啲嘅市场调研嘅，就系讲紧爱。嗱，通常有呢个讲法嘅，就话哎呀，人啊，人到中年啊，冇咩爱嚟爱去啊，唔好再度情劫啦咁。咁你中年已经盘撇咁啦，咁更何况到退休。

之后，如果真系有真爱嘅、有爱嘅，咁你咪唔敢去尝试咯。但系我自己嘅性格咧，我系绝对相信，我觉得人咧有一啲机会，可能喺呢一辈子，喺呢一个平行时空，我哋未必去揾到个真爱，即使可能。嗱，好現實嘅呢樣嘢係真嘅，即使都有傳統當中一路行過嚟嘅，有結婚啊、家庭啊、有小朋友啊，但係即係人係到百年歸老，眯埋隻眼之前嗰七分鐘，記唔記得嗰七分鐘？跟住就放電影咁樣，可能嗰一刻你先至有真正答案。你喺呢一輩子嚟到呢個平行時空，你係咪真係已經遇到真愛？有啲人可能真係一輩子都遇唔到噶，跟住咧可能一早你已經遇到咗啦，即係譬如可能喺 daycare 嘅時候，你已經係一眼就係佢啦，呢一輩子就係佢啦。哦，話是話，我早兩日咧，我去咗一個 daycare 嗰度睇啲小朋友畢業典禮彩排，因為下個禮拜我會主持呢個日託中心嘅畢業典禮，好可愛啊！由歲幾一路至到5、6岁的小朋友在这间学校，即我觉得作为他们爸爸妈妈真的很伟大，在这个全球越来越小子化的时间，各位的爸爸妈妈们，你们还愿意生小朋友，即是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希望和很多憧憬。还有我看着他们表演呢，就是其中譬如有一些内容就是唱歌，那唱歌有广东歌，有国语歌，跟着法文歌，有英文歌，即是一 group 的小朋友，譬如 JK 或者再小过一点的，他们那个班呢是一唱是要唱晒4个语言，哇真的他们又唱得非常之投入，咬字又好清晰，即是那一刻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啊，那些小朋友真的好感动啊。但同时间呢，我又开始有另外一种的諗法，其实即係好複雜嘅嗰种感觉，因为你睇到呢班嘅 Gen Alpha 呢，佢哋大个之后面对嘅世界同我哋呢一代係完全唔一样嘅。嗰、那个到时 AI 嘅成熟发展啦，社交媒体越嚟越影响情绪啦，世界变化嘅速度係快到我哋呢一代人係想象唔到嘅。连而家大人有阵时都会觉得哇，我哋要即系太卷啦，赶唔切咁样样啊！可能将来最难嘅咧，已经唔系考试啦，而系点样喺一个变得越嚟越快、越嚟越孤独嘅世界入边，仍然知道自己系边个？又或者咁啊？呢个问题都唔需要抛俾呢班嘅1岁几至到5、6岁嘅小朋友。我哋而家大人，你听紧节目，你都问下，你知唔知自己系边个？总之咧，我觉得咧，新一代嘅小朋友未来最大嘅挑战咧，未必系竞争啊，而系情绪，因为佢哋由细到大已经生活喺一个资讯超级爆炸、比较文化超级强、人人都习惯被演算法影响嘅年代，所以将来咧真正重要嘅能力，可能唔再只系成绩好唔好，而系佢哋有冇同理心。有冇情緒嘅韌性，識唔識得去同人相處啊？係啦，識唔識得同人相處呢、這個社會關係咧？其實喺呢個世界唔係未來啦，已經嚟咗啦。這個世界當中咧，係會變得越嚟越重要，因為好多嘢機器啊、演算法啊、人工智能啊，係取代唔到我哋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嗰種嘅温度啦、啊，嗰種嘅親近啊。跟住對於而家呢班小朋友嚟講咧，頭先我講到啦，其實佢哋慢慢大個，反而佢哋係要知道自己係邊個，佢識唔識得去愛自己啊？所以咧，我睇佢哋彩排嘅時候，我最感動嘅唔單止係睇到佢哋唱歌啊、跳舞啊，咁而係真係我會感受到啲家長咧，到時嚟緊下個禮拜睇佢哋畢業典禮嗰一刻嗰種嘅期待，因為每一代嘅父母都好想俾到自己小朋友最好嘅，保護到佢哋，但我哋慢慢就會發現冇人可以永遠替自己嘅仔女遮風擋雨，即係你可能一段嘅時間可以幫到佢哋。但是真的不是 forever， 我们真正能够送给下一代的可能是一个有安全感的童年、一种被爱过的记忆，还有一份即使世界很乱、啊、你仍然值得被温柔对待的信念，因为将来那个世界怎变都好，如果那个小朋友他由细到大内心有足够的爱，他有安全感，这个才是他不断成长甚至他长大成人之后最大的力量啊。

0: 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你以为错过咗机会，再谂清楚啲。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次来袭，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只要前往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同埋 X3 车型嘅当日独家优惠，只有一日时间，记住好好把握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快到你所在嘅当地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优惠活动啦！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4: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系爱冷爱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0: Billy 胡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好啦，我就即系翻翻嚟，我今日想讲呢个话题，就系话中年至到老年嘅婚恋。系，其实我想讲呢个话题都有一段时间噶，不过我就觉得。嚟緊亦都係父親節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家庭可能得爸爸仲在世呀、或者媽媽仲在世呀、其實即使我哋仔女不斷去表達我哋對佢哋嘅陪伴，對佢哋嘅愛意，對佢哋嘅支持，包括經濟上、心理上，其實對於某部分嘅朋友仔嚟講呢，我講緊上咗年紀小哥哥小姐姐們，其實佢哋真正需要嘅陪伴我哋仔女係俾唔到呀，即係我講嘅嗰種已經唔係表面上嘅陪伴，係嗰中有一个人在身边可以陪住自己，亦都可以同自己倾到偈，而唔系仔女同父母嗰种倾偈。即系如果你呢一刻系揾紧，或者难得你真系遇到嘅咧，我相信你系会好好珍惜噶。人到咗某个年纪之后咧，爱情观系会变嘅。20几岁嘅时候，我哋可能就会追求心跳加速，你可能就想揾一个令你失眠嘅，哇，甚至令你患得患失嘅，你越患得患失，你就越觉得爱佢，但其实可能唔系嘅，系因为我哋大脑嗰种补偿机制啊。咁跟住你甚至可能见到一个你好耐冇见嘅人，哇，你好挂住佢啊，你好中意佢，你好爱佢，你好耐冇见，跟住你会喊。但人到中年之后咧。唔系话我哋冷漠咗或者抽离咗，虽然有一种讲法就系话35岁啊、40岁之后就唔好再令到自己道情劫咯，咁系有呢种讲法嘅。咁但系呢个见仁见智吓，咁我就想讲翻咧，中年之后咧，好多人就会发现，其实安心啊，比起心动更加难得。后生嗰阵时候，我哋可能会谂啊，佢够唔够浪漫啊？呢段感情够唔够刺激啊？有冇嗰种电影感啊？我自己想成为女主角，想成为男主角、啊。但系中年之后，你有咗人生嘅经历，甚至之前亦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关系，你就开始问自己：我呢一刻想揾个人同佢一齐，或者你而家已经同佢一齐啦，你会唔会觉得好攰啊？我可唔可以做翻自己啊？当我情绪低落嘅时候，佢会唔会令到我更加辛苦啊？或者原来我嘅辛苦，我嘅情绪就系佢制造噶咁样。咁啊，因为咧人咧去到人生嘅下半场，见过太多消耗型嘅关系啦。有啲爱情曾经系好热烈嘅，但系你知道，你话哎呀个小心脏顶唔顺噶咯，日日情绪即系好似坐过山车咁样样。譬如你永远要估对方嘅心情，好担心失去佢，惊自己唔够好，最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呢排你最攰嘅唔系工作。而是你同另一半嘅关系。所以而家呢越来越多嘅人呢中年之后揀伴侣呢唔再睇激情，而係睇我相处起身嘅时候舒唔舒服，我可唔可以做返自己。有啲人呢以前可能会嫌另一半闷啊，但大过咗之后呢佢就发现哇，原来呢一种嘅稳定唔好咁多，即係嗰啲叫咩今日咁听日又咁样啦，总之稳定係好珍贵。因为我哋慢慢大个会发现呢，成熟嘅爱唔係令到我哋大起大落，而係令到我哋可以 relax， 慢慢放松。你唔需要再日日戴住嗰个面具，你唔需要表演，你唔需要专登去讨好，你唔需要一直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其实安全感呢最高级嘅表现是你可以做自己，又或者咁讲啊，谂翻20几岁啊，嗰阵时就会觉得咧，安全感是人哋俾我噶，系应该嗰个男朋友要俾到我呢个安全感，佢应该不断俾安全感我。但系你人大咗，听紧节目嘅小姐姐，你哋有冇发现，其实安全感系自己俾自己嘅，系我哋自己系够安全，跟住呢段关系先会令到我哋系觉得好安全。咁呢种安全感系真系自己内修翻嚟噶，即系自己内在去修炼翻嚟噶。其实爱情唔系救赎，系陪伴。尤其经历过婚姻，譬如有离异啊，生小朋友啊，照顾父母啊，事业低潮。

之后啊，即人生已经经历咗咁多嘢啦，人系会开始珍惜有人愿意理解自己，有人看见自己。所以中年之后嘅爱情咧，最动人嘅画面唔系玫瑰花，而系有人记得你。你胃唔舒服啊，你记得啦，唔好饮冻嘢啦，甚至佢准备杯热嘢俾你饮。有人知道你收工唔想讲嘢，你都唔需要专登要去同对方讲，即本身你自己心情唔好㗎啦，你仲要应酬对方，唔需要。有人陪你去超市买呀送呀，即係好似日常咁行呀，睇落好平凡，但其实平凡先至係最难。因为呢激情可以靠荷尔蒙，但是长久的陪伴呢是靠情绪稳定的。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一句说话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想被点燃，成熟之后只是想被好好地安放。因为人到了某个年纪呢，开始不想再消耗自己了，更加不想被人消耗我们。那不想再估去猜测爱，他爱不爱我，或者他今天成日没找我了，那他是不是已经没那么爱我了，哇几个呀这些。即不要再去反复经历了，是不是呢？只想是有一个人令到自己回到家的时候心可以静下来。而最成熟的中年之后的爱情呢，未必是最光烈，但是一定令人安心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总公司在温哥华的 Lockheed 矿业公司聘请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洛姆担任策略顾问。Lockheed 公司说，洛姆会透过人工智能增强型技术平台，支持公司获取并推进关键矿产暗淡机会。公司发出新闻稿，称赞这位前南科达他州州长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能源、农业以及国家

0: 安全领域的丰富经验。洛姆在2025年1月至2026年3月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期间，由于在美国城市采取强硬的移民执法行动，以及对明尼亚波里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官员枪杀两名居民事件的处理方式备受争议。他在国土安全部一项花费2亿2000万广告宣传活动受到民主党及共和党共同审查后，被免去国土安全部长职务，同时被特朗普总统任命为美洲之盾特使。温哥华 Kiss 泳池今日在今个泳季首次对外开放，泳客无需提前预约，不过市政府就建议民众预约。市政府的网页说，预留 25% 场地供临时入场，不过能否入场取决于需求，因此无法作出保证。泳池曾经由于设施老化、急需维修或彻底重建等问题引发争议。市政府及温哥华公园局上月公布维修计划，同时承认需要花费数以百万元计。不同方案的预算及预期使用寿命各不相同，最昂贵的方案是彻底重建，预计耗资2亿3000万至3亿。联邦运输安全局今日发出报告说，奥森基公司人员在泰坦号观光潜水器在2023年发生致命内爆解体事故之前，并不确定潜水器是否安全。报告指出，泰坦号的碳纤维气瓶没有经过适当的实际测试，而公司所依赖的安全机制包括声学监测系统同样没有经过全面测试。调查人员的测试表明，泰坦号的碳纤维船体很可能在潜水过程中逐渐劣化，强度亦远远低过公司所依赖的理论值。事发的时候，英国富豪兼探险家哈丁等五人正乘坐潜水器前往北大西洋深海观赏知名沉船铁达尼号残骸，期间失联。搜救人指出，事发时泰坦号在深海发生灾难性内爆解体，专家说在舱内的五个人可能瞬间罹难，没有任何自觉。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会就安乐死问题提交报告。黎伟杰报道。
1: 本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即是医疗协助死亡 MAID Made 十周年。根据现行的安排，安乐死资格将于明年三月扩大去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士，但有不少声音都关注评估及保障措施不足够。国会相关的特别委员会预期即将就此提交最终报告。出席听证会的部分专家及团体呼吁永久排除精神疾病患者申请安乐死。委员会的研究过程亦曾经因为证人选择问题而引发争议及内部分歧。司法部长费沙表示，将于下季期间详细审阅委员会建议及相关证词，再决定下一步的方向。与此同时，温哥华的一名家庭医生回顾过去十年，表示自2016年协助第一宗安乐死个案以来，已经参与几百宗医疗协助死亡案例。他指出，制度初期曾面对医护支援不足及社会争议，但是医助死亡现已成为本国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新闻报道完毕。
2: 欢迎来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的小城市。你睇下呢度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嘅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啦，好多人连担遮都费事啊！但系偏偏一个咁山明水秀嘅地方，而家竟然有三级限水令恭候各位。
3: 有制水，真正啊无乐趣。
2: 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翠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咁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3: 真苦头啊，老友。
2: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系听过算啦。水

0: 赵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9，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 20%， 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 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68%。
2: 好声好听961，
4: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5: 系啊，今日有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6: 好啊，我今日嘅黑米红肉西瓜、凤梨、火龙果、荔枝、车厘子、芦香瓜，最靓最甜嘅芒果、红肉木瓜、红肉蜜柚、白肉土、白毛土、黄肉土、布冧、雪听梨、大甜橙、安排紫苹果、富士苹果、爱妃苹果、粉干、马蹄、南美虎仔、日本种的番薯、萝卜、香芋头、七星节无瓜、水瓜、葡瓜、芥兰、爆苗、鸡毛菜、茼蒿、靓豆仔、西洋菜、红燕菜苗、相识的粟米、白加里、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番茄选择的。
5: 嗯，是啊，今日听到话咧，系番茄好靓，系咪要讲啊？介绍下喎。
6: 系啊，翻到啲番茄依家平好多咯，又抵食又好食啊！咁啊，买翻啲鱼发啊，煮番茄啊，真系甜甜甜酸酸，好开胃，日子买翻啲。原来口味都好噶噃，
5: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6: 哦，杏仁6.99嗰一包，南瓜子5.4嗰一包，出前一丁嘅碗面1.9嗰一碗，鳗鱼12.99嗰两包，白虾仁12.99嗰两包，老虎虾12.99嗰一包，天然蔗糖4.99嗰一包，瘦肉4.4嗰一磅，鸡翼4.4嗰一磅。海鲜菇个半银钱两包，萝卜7嗰一磅，香乜菜9嗰一磅，上海苗1.9嗰一磅，白菜苗1.9嗰一磅，芥兰1.4嗰一磅，武佛嘅靓甜橙1.2嗰一磅，玉柑1.9嗰一磅，爽甜嘅爱妃苹果2.4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5: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6: 拜拜。
4: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系啊，非常之好啊！但系今日咧去到呢个礼拜嘅中间，系星期三，系呢个6月17日啊！咁啊，当然咧，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嚟紧嘅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咁啊，快啲咧就买下礼物啊，或者系准备下啲嘅节目啊，甚至咧订呢个地方咧同阿爸爸去庆祝一下，咁啊最紧要嘅。咁另外当然可以同爸爸咧一齐睇下呢个世界杯足球赛，虽然咧配合都系仲有好多嘅瑕疵或者好多人嘅挑剔，但系起码都开心。希望大家有啲好嘅节目啦，咁啊，即系头先讲话，即系背后嘅瑕疵，一阵同大家讲。

當然明白到啦，全世界咁多咁多億嘅人，咁多國家啊，咁都唔可能咧就係一致嘅。但係咧，一啲嘅世界城市同埋運動本身就係希望咧解除曬所有國家之間嘅即係呢啲紛爭啊，或者係即係希望全世界係和諧一齊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即係始終係嗱，我知道好多朋友好開心嘅，百分之大概95%啦嚇，算啦，90%啊都好開心啦，但係多啊個人。但係始終係有嘅，你話和諧唔係嘅，有一啲嘅評論家佢話根本好多國家嘅隊員咧根本就俾人歧視到乜嘢咁，球證都唔俾佢入嚇。然後咧可能入美國境嘅時候搜身，咁你話係幾冇尊嚴，同埋咧幾擔啊，幾整到人哋嘅士氣咧，所以都有啲醜陋㗎。

真係非常喜歡呢、這個呢就重新編排㗎，好正啊嗰啲 beat 啊，買咗一天不想你係近期嘅，係啦，今日送埋肉粒飯啊 ，Show me your love。咁然後呢，我就想問大家一個得意問題，等你呢就係諗下。我哋发觉咧，全世界咧咁多个国家啦，当然咧系得诶几十队咧，就去到呢一个嘅打嗰个四十几场啦，一路打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喺亚洲甚至中亚洲嗰一辣，甚至去到苏联啊，都冇人出到呢一个嘅，除咗一个国家，你话我听系边个国家？

0: 一年三首咧都开开心心噶，非常之南美嘅节拍嘅歌啦吓，咁有啊张学友嘅《Corazón de Melón》，有呢一个嘅黎明啊，嗱有一天不上你，仲有泰杰嘅《全人类高歌》。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咗啦，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0,000蚊，又冇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而家接受申请，唔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仲有专人协助申请划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呢个福利，唔好等到牙痛先至睇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80,000、28,000甚至280,000？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3888、1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嘅精彩嘅铁三角啦，写歌嘅咧系李宗盛，唱歌当然系林忆莲啦，唱到晒咧嗰种嘅即系爱啊，嗰种嘅深沉啊，当然填词嘅更加犀利，系田国宇，咁佢系林夕嚟嘅，大家如果有留意到《至少还有你》里边嘅歌词咧，真系靓到不能嘅。

0: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即可享用蜜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冷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
6: 头先文文咗大家个问题嘅，就话关于话咧成个煞啊，一煞嘅呢个地图上面咧三分一咧都冇一队可以出线嘅，唯独系乜嘢咧？即系一个国家就系、是、日本啊，兼且咧个表现真系已经赢晒，可以咧面对啲劲旅咧，佢都2-2啊，最尾都追翻，交晒功课啊，系好得意啊！点解净系日本咁叻嘅咧？其他所有国家都冇一队可以出到线。

冇办法啦，吓呢一个一百日嚟讲咧，咁啊除咗有一般嘅我哋好多唔同俗语嘅活动啊，啲咩节咩节啊，希腊节啊，即系话意大利节啊等等咧，已经系好多嘢玩啦吓，咁啊但系更加开心，多咗个 bonus 就系话咧可以睇下呢个世界波啊，咁啊得兼且咧最近咧就系有 bonus 就系话美伊咧个谈判好似见到曙光系嘛，所以即刻咧如果你嘅车系揸电油嘅话咧，嗰啲油价咧系回落咗嘅，大家系开心一阵。

咧，即系乐坛嘅一啲嘅人才咧，都会递俾大哥大姐咧，会向一啲长辈啊，一啲前辈致敬噶，又做好多啲 crossover， 啊 ，Barry Manilow 有啊，即系或者系 Barry Streisand 有啊，佢啊更加有，佢叫做 K.D. Lang 啊，咁然后同唱嘅咧就系佢嘅前辈 Roy Orbison， 跟住佢专辑佢同晒所有咧就乐坛前辈合唱，好精彩。头先嗰只叫做 Crying。

0: 运个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2: 唔使再等 ，The Big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非常非常难得嘅一个人，佢叫做詹正平啊。点解咁难得咧？讲真系嗱，佢哋识弹吉他啦，佢哋音乐好专注啦，好投入啦。但系佢同时间系可以唱歌、填词、录音、写歌、玩吉他、搵乐器、混音。哇，叻到咧！咁到所以我哋冠军人马，兼且唔系一次过，唔系附录嘅，佢系之后好多出品咧，好精彩。詹正平嘅差一秒吓，咁啊时间喺度11:55啦。咁其实咧，争好少时间咧，就应该葡萄牙对呢个刚果咧就结束啦。咁结果咧就系1-1，而家系1-1吓，吓唔知道会唔会有变更？但系如果计呢一个排位嚟计，葡萄牙输咗啦，你刚果排第几啊？你排第几啊？1-1。

0: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摊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w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摊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BC 等候专科医生人数突破130万。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伊朗唔遵守谅解备忘录，美国会再次打击伊朗。香港新闻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在香港的考察调研。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医师协会及省专科医生协会发布调查结果，数据显示去年等候专科医生诊治的散文人数比较24年增加 10%， 突破130万。崔嘉怡报道。
3: 一份由卑斯省医师协会以及卑斯省专科医师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有超过130万名卑斯省居民正在等待专科医生的诊疗，尤其是在心脏科、神经科以及骨科等专科，有部分的病人更加是等待超过一年。报告指出，紧急个案平均等待大约4个星期，半紧急个案平均等待大约10个星期，而非紧急个案则需等待10个月至到超过一年不等，视乎专科类别而定。

0: 病。有超过1000名参与调查的专科医生就表示，目前的等待时间是前所未有，有 36% 的专科医生已经停止接受新转介，又或者正是考虑在未来的一年内采取这个措施，以处理积压的个案为首要。不过卑斯省专科医师协会主席神经科医生 Dr. Robert Carruthers 就认为，有越来越多的诊所停止接收新病人，会导致轮候名单越来越长。当专科医生没办法再接受非紧急新个案的时候，家庭医生就会不知道将这个病人转介给哪个部门，最终导致医疗系统效率下降。有医疗团体就提出建议，制定全省专科轮候管理计划，包括是建立统一轮候名单资料库，以及提供更完善的转介追踪系统，强化家庭医生支援，提供新工具和资源，令到家庭医生在病人等待期间获得专科建议，增加住院医师培训名额，培养更加多的专科医生，推动团队式专科医疗，由护理师、医疗助理以及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专科医疗团队，提升诊所的服务能力。改革建议亦都包括设立书面咨询费用制度，当专科医生收到转介之后，可以先向家庭医生提供书面建议，解决部分比较简单的个案，减少轮候压力。而省卫生厅长奥祖儿就表示，正是同医生紧密合作，改善专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优化转介流程，以及强化专科医疗人力。他又补充说，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资金以招募和挽留医生，扩充医学教育培训，提升诊断服务能力，以及建设更加完善的医疗体系。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1: 温哥华 KISS 泳池今日在今个泳季首次对外开放，泳客无需提前预约。梁俊荣报道。
2: 温哥华 Kitsilano 泳池今日正式开放。温哥华市府网站表示，虽然当局已经预留场地 25% 的容量，俾适时进入的泳客可以入内游水，但都要视乎实际情况。所以如果想确保可以入场，最好都是先预约。Kitsilano 泳池在1931年8月开放，是北美历史最长的室外游泳池。由于设施老化，泳池亦需维修或者彻底重建等的问题都曾经引发争议。市政府和温哥华公园局上个月公布维修计划，公布了不同方案，当中的预算和预期使用寿命各不相同。最昂贵的方案是彻底重建，预计耗资2亿3000万至3亿，重建之后的泳池就可以再使用75年。另外两个成本较低的方案对现有设施的破坏性较小，当中翻新现有设施预计花费9000万，泳池的寿命可以延长30年。而维修故障零件就预计大约是4000万，但只能够将泳池的使用寿命延长15年。温哥华市议会和公园局会就方案进行辩论，作为2027年至2030年资本计划其中一部分。温哥华市长沈冠杰在4月的时候曾经承诺拨款4亿重建或者翻新5个老旧的社区中心，但他就没有提到 Kitsilano 泳池的任何长期计划。温哥华目前还有其他几个室外游泳池正在运作，分别是第二滩游泳池、 New Brighton 游泳池和 Maple Grove 游泳池，在过去的星期一开放。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省政府宣布18岁或以上轻度至中度听力受损成年人可以透过零售店及网上销售商购买免处方助听器。崔嘉怡报道。
0: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大约有 5.6% 的市民有听力障碍，而 BC 省就大约有20万至23万人受到听力损失或者是失聪的影响，当中是长者族群比例最高。BC 长者事务倡议专员 Dan Leffitt 就表示，助听器的费用可以高达11000元，有不少长者表示无法负担相关费用。如果有比较便宜又无需处方的助听器，将会有助长者更加容易获得听力护理，对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年长人士尤其重要。有不少人在过去可能因为费用、地点又或者是服务的限制而延迟寻求听力协助，甚至未能够获得听力支援。为了改善现况，省府正是扩大零售和网上购买途径，为轻度至中度听力受损的成人提供更加多的选择。

0: 省衛生廳長澳祖兒就表示，開放購買免處方助聽器將會有助更加多人及早察覺聽力嘅變化，並獲得所需支援，繼續保持活躍，投入社區生活，並同身邊嘅人保持聯繫。而卑斯省亦都會係加拿大首個擴大購買免處方助聽器選項嘅省份。卑斯言語及聽力協會主席 Heather Ritchie 表示， 听力护理专业人员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协助市民了解自己的听力需要，了解不同选项，并从所选购的助听器或者其他听力支援工具获得支援。协会又提醒市民，假如出现突发性听力减退、持续耳痛、单耳耳鸣，又或者是听力问题迅速恶化等症状，应该在使用免处方助听器之前， 先向听力专业人员或者系基本医疗服务提供者寻求评估。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West
1: Kelowna 发生灌木丛火警，几百名居民一度要疏散，现时火势已经受控。汪良润报道。BC
2: 省内陆 West Kelowna 寻日发生灌木丛火警，一度导致几百名居民需要疏散。 当地消防队长话，相关火警系喺寻日上昼喺 Okanagan 湖畔嘅卡拉摩区域公园发生，相信系人为引致，并迅速威胁到数百户民居，有部分房屋争啲被烧毁。当地357处物业一度接获疏散令，居民要喺几个钟头之内疏散。 当地居民Joe Glaska 话，警员喺寻日上门通知佢哋疏散，因为附近发生山火。 佢哋只有45分钟嘅时间，因此只能够匆忙咁收拾行装。My
3: wife was more perceptive than I was. She said that smells like a fire. I said, yeah, it's probably somebody barbecuing and they're burning the thing clear. And then, of course, I would go outside to do some gardening, and then the smoke was quite intense at that time, but it was, of course, white smoke, and it was going up. And then I said, okay, that's the fire.
2: 当局派遣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West Kelowna 消防发言人话，消防员要顶住强劲阵风，喺干燥天气下努力控制火场。火势最终喺寻晚6点受控，受影响居民之后获准重返家园。至少8公顷土地喺上述山火中被焚毁。BC 山火服务处话，预计火势唔会蔓延到现有范围之外。 目前疏散令已经下调为疏散警示，大约742处物业受影响。喺温哥华举行嘅加拿大队对卡塔尔队嘅世界杯比赛前，BC 省长尹大卫就喺向球迷发表演说之前，谈及 West Kelowna 嘅罕情，佢同时感谢消防员嘅英勇付出。今次山火就正正发生喺山火服务处发布今年山火季最新展望之际，山火服务处发言人话，
1: 春季骤雨同埋山火季节缓慢展开，掩盖咗潜在嘅干旱同埋山火活动加剧嘅可能性。发言人话，目前省内嘅干旱情况比2017年、2018年同埋2021年历史性山火季同期嘅情况更为严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截至4月1日，
4: 本国嘅人口总数4156人，蔡慧娴报道。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今年4月1号嘅估计总人口4141,756人，较1月1号少55,025人，跌幅0.1%。非永久居民人数估计有2555,862人。
5: 首季流入移民人口估计是83,149人，按年跌20.2%。统计局话呢啲系初步嘅估计，当局会喺9月更新数据。
6: 稍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谅解备忘录，美国会再度发动袭击。
7: 健康唔单止系医疗服务，对好多第一民族社区嚟讲，健康仲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嘅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嚟更好嘅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0: 最终协议，如果佢唔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话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
1: 美国货运龙飞船由太空返回地球，郑浩景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在香港的考察调研。
3: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家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1: 香港新闻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香港的考察调研，郑浩景报道。
2: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
1: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梁正涛报道。
0: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和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说欢迎，并会全力配合推行有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今个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和学生回归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到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至于文凭试数字化，考评局说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说必须要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敦度和效度，亦都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未定立推行计划和时间表。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 今日落雨机会 10%。

0: 晚上冇落雨机会，明日落雨机会 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湿度68%。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2: 这首是韦丽安对歌迷讲的真实心声，虽然他不擅长比心，也不擅长自拍，但是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即是他的创作歌曲陪伴大家到永远。韦丽安的很

今日混血创作才女林希子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曲的歌名有21个字长，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去年才出道的 Vince 梁伟谦尝试全方位创作，今年的首支作品由他自己负责曲词编监，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0: 今个星期四首的推荐歌曲全部都是唱作歌手的作品，这一首是 Softy 菲菲 featuring Jamie， 叫做最近也许或许。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唱歌系力尊啊，北大润咖啡店非常中意佢嘅曲风啊，希望咧快啲有新歌出啦。好啦，咁啊，当然啦，就喺呢几日咧，都同大家讲咧，已经去到六月中，但系差唔多六月尾嘅。成个六月咧，系喺啲加拿大嚟讲咧，系非常重要。喺传统里边咧，不单止系多元文化种族咧，嗰啲系移民入嚟噶啦，但系原居民呢啲系 First Natives 啊，又或者 Inuit 或者 Natives 啊，就系原先咧就系住喺加拿大呢个土壤上边，所以我哋应该咧尊重佢哋，学习佢哋嘅，即系就或者知道吓，即系知道晒佢哋嘅饮食文化或者传统啊等等。咁又唔知大家有冇听啦？豪豪咧就请咗文峰啊，咁啊，琴日咧喺节目里边，哇，佢真系讲咗好好听啊，关于图腾之路，即系好似丝绸之路咁样啦。原来咧喺加拿大咧，温哥华喺 Victoria 嗰度咧，系啱啱开始起点啊，就系呢个图腾之路。跟住呢啲地标咧，就可以知道啲印第安人系点样嘅喺呢一度嘅，即系聚居啊，或者系点样嘅生活啊，系知道好多嘢嘅。咁啊，当然咧，其中亦都有啲得意嘅，譬如食嗰啲，我慢慢唔讲啦。但我中意讲两样嘢，图腾讲咗啦吓。咁原来咧，哇，嗰啲木大到咧，可能三个人揽住先揽得过。你话嗰棵树系几多，即系几大年纪，几多时间去即系培养出嚟？咁佢哋用嗰棵树咧，就即系一碌一碌咁样咧挑刻啦，就画一啲嘅，即系佢自己原住民嘅一啲嘅图画啊，可能系啲麻鹰啊，可能系一啲嘅甚至鱼啊，即系有时嗰啲三文鱼啊，或者系啲嘅鲸鱼啊，吓总之咧都会一个咁啊，或者面具嘅人头啊咁样，系有晒古仔嘅，系讲古仔嘅吓，因为佢哋冇文字咁，所以咧用呢个图画嚟讲。同埋咧，原来佢哋好尊重大自然嘅，好多嘢咧。做咗之后佢哋唔会去改去洗呀，会搞即係去更新呀，咁样係由得佢嘅。譬如嗰棵树我哋头先话三个人先揽得过呢，可能係几百年先种得出嚟㗎嘛。咁佢整咗呢个图腾之后呢，就又係几百年唔喐佢嘅，由得佢风吹雨打，由得佢呢嗰啲嘅即颜色会剥落，因为佢哋好同大自然一起融合共存，唔好搞呀，即係话其实係啱嘅，即係咁样个地球先可以生存得耐啲。咁几得意喎，咁除咗话呢个图腾之外呢，其实呢都同你讲下嗰啲叫 Inner Shack， 咁大家可能会知道平时咦好似有啲 creepy 喎，点解会喺个沙滩度啊，或者喺树林嗰度呢，大细细嘅喎，有啲 size 就细到可能两尺咁个手高喎，有啲呢就可能系六尺高喎。咁系咩呢，搵啲石砌出嚟，但系好得意，佢哋好叻，嗰啲石可以平衡到呢，系一个人咁嘅形状嘅。咁系 Inuit 喺呢一个其中一个部落嘅一个文化嚟，咁所以叫做 Inuit 咁，即系有好多用作用嘅。原来呢就如果你睇到呢，原来佢系一个地标嚟嘅，你可能一路行嘅时候见到呢个 Inuit 一隻咁，即係唔同嘅地方摆咗度，就证明你系方向系啱㗎啦，即係话呢可能去到个城里面啊，或者去到一个村庄啊嗰啲咁嘅地方。咁有时呢就会话俾你听系一啲嘅指标啦，即係总之呢就系、是、可能话俾你听可能附近呢有食物啦，总之佢系有啲意思喺度包含住嘅。咁好有趣啊，有时有啲人都鍾意自己喺沙滩，我成日喺沙滩先见得到，喺海边嘅沙滩呢就会系即系砌咗出嚟。当然有啲人系玩嘅，去学嘅，都有物理学㗎，因为佢都话落冇系靠啲石头自己咁样砌出嚟咁平衡啊，咁即係你要搵到佢中间嘅重心啊，咁然后呢就总之出到嚟就好似个人仔咁样，几得意㗎喎。所以呢系有一啲嘅喺六月嘅时候呢 ,indigenous 啊，我哋原居民呢所有佢哋嘅生活或者文化呢学多啲系应该好嘅，大家可以共存啊嘛，和谐啊嘛。

0: 一隻嘅 slow hip hop 嚇個節拍嚇，非常喜歡你，亦都係等緊佢嘅歌，佢叫做 High Sun Young 啊，唱嘅呢一首叫做《道歉啟示》，而之前咧係喝茶嘅咖啡或茶。如果你嘅想飲杯嘢，又或者食嘢嘅，一陣又好介紹。
1: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紫制煮食锅连锅盖，韩国制，原价19.99 ，Supercard 特价4.5。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4: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3: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2: 精选美食推介，
0: 好咗啦！呢、這个礼拜咧介绍俾你嘅咧，当然就系即系 Food Burnaby 咧，旗下有几间嘅，有 Mintera， 有 Burnaby Mountain 啦，咁仲有咧就 Riverway Clubhouse 嘅。一定要提你嘅第一件事就系话咧，呢个星期日系 Father's Day 嘛，咁所以咧佢哋好特别、哦。咁既然喺 Riverway Clubhouse 咧，我都未听过，未介绍过咁多次啦，系有啊 Sunday Brunch 啊，11号嘅朝头早咧系有两个 sitting 两个时间嘅，大家咧就可以上呢一个嘅网页咧睇下究竟系几点钟，就睇下仲有冇位，然后订位啦，订时间啦，留低自己嘅 contact 啦，等等。咁、那个网页咧就系、是、food@burnaby.ca 吓，咁即系食物啦吓 ，food@burnaby.ca， 又或者试下打电话去啦吓，呢、這个即系12点后啦吓，成日到4点钟啊5点钟啊打嘅，就应该有人听嘅，604-297-4888啊，604-297-4888，嗱记住咯，咁咧就有个 two course dinner 咧，价钱又唔贵啦，仲可以咧就等阿爸爸开心啊嘛，嗰度嘅地方又好、啊，环境又正吓、啊，咁啊即系坐喺里边咧系舒服到不得了。咁但系如果你话诶、欸、我唔趁住咧父亲节啦，我之前或者之后同爸爸又或者中意嘅你同你嘅即系到访嘅亲戚啊，你嘅情人啊，你嘅家人啊，啲伙计啊，或者系结婚啊、生日啊，呢个 anniversary 乜嘢都得嘅，就可以去呢一度咧食个 three course dinner， 非常之抵啊！只不过咧45蚊，而家45蚊啊，净系食个主菜都唔得啦。咁但系佢咧已经包埋咧有头盘啦，青菜绿甜嘅一啲嘅靓沙律吓，咁啊仲有呢几个主菜任你拣，我4个都想食，所以我会约埋3个朋友一齐去咧，系每人拣一个主菜，然后大家分嚟食下啦。一个咧就系 sable fish 呢个鳕鱼啦，好正啊，真系好中意，次都整得好熟嘅，又或者咧呢一个嘅烧牛肉嘅 strip loin 啦，有呢个甩皮甩骨嘅非常腍嘅软嘅，有呢个猪肋骨啊，又或者 lobster burger， 即系话一个好靓嘅牛肉 burger 上面咧，好似一个风帆船咁样，但系嗰个帆咧就系、是、呢个龙虾味，咁你话几得啦？咁啊仲有甜品咧就几样俾你拣嘅，有个厨师嘅当日嘅精选啦，又有呢个 coffee crunch cake 啦，就系哇叫埋杯咖啡一齐，真系相得益彰，再加埋浓味嘅呢个 New York cheese cake 啊，咁啊真系大家几完美咧，你话咁啊，所以大家知道啦。一个45蚊嘅3道菜啊，咁啊，然后咧就仲有平时咧中意打高尔夫球啊，或者系去净系饮下冰冻啤酒啊，食下呢个 yam fries 啊，或者系呢个炸鸡翼啊 ，calamari 都一样得噶噃。咁啊，所以咧大家记住呢个网页同埋电话啦 ，food@burnaby.ca 同埋打604-297-4888咧就一清二楚。好啦，呢、这个时候犀利啦，呢、这个礼拜吓，每日会送出价值90蚊，即系两位系两个45蚊嘅呢个 three course dinner 俾大家嘅。咁当然今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话除了网页之外打什么电话可以查询或者是留座呢，个电话号码你告诉我，不过首先要打来604-295-9616。
1: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来了，45蚊就探到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蚊即可享用蜜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鳕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还有精

制甜品简直是完美享受，还想玩得尽兴啲，book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的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

实真系有分别嘅，因为经过咧时间嘅洗礼啦，生命嘅经验啦，所以咧唱喺黎灵社咧嗰个情绪系非常之好嘅。杨千嬅喺二十年后唔止添啊，唱翻《再见二丁目》嗰种感觉，我觉得仲好听过当初唱嗰阵嗰种味道啊，直情散发晒出嚟。好啦，咁啊，当然咧听歌嘅时候，与此同时好忙啦，听好多电话啦，大家都答得好好啊。头先问佢话有咩电话可以即系变咗查询啊，或者订座，除咗网页之外啊，咁佢哋都答到系6042嗰只4888，冇错，系答得非常之好嘅。咁啊，好多朋友都答对就要抽啦，恭喜晒光哥！光哥电话直头系778668，咁啊唔使心急，但系过几日我哋有人有通知你攞 coupon。不过其他嘅朋友咧就要急啲啦，因为星期日已经系父亲节啦嘛，咁啊或者快啲打电话去睇下，系朝头早可唔可以食个 Sunday brunch， 又或者咧约定其他时间带爸爸去食翻餐，自己要享受一下都一样咁正嘅。

0: 好多时人奇妙嘅地方就系因为我哋有幻想力同埋我哋有创作力，所以咧唔需要实体去做好多嘢噶。咁就算咧喺脑袋里边跟埋林志乐咧喺薛谷企嗰度站前等你咧，已经好似去咗日本一样。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ca 新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0: 常非常好玩，呢啲叫做 rock and roll 牛仔舞啊。咁你有冇跟住跳啦？咁当然 Elton John 嘅呢就叫 Crocodile Rock， 同埋头先咧系有 Wham George Michael 嘅叫做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1: 温哥华妈人牌店外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第次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2: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有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0: 啊、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可能呢我鍾意啲歌呢，希望你都鍾意啦。咁当然都因为呢天气咁好啦，然后呢我哋又有呢个世界杯啦。啱啱1-1呢就係、是、呢个葡萄牙对呢个刚果啊，咁已经呢与此同时仲有2-3分钟，即係好快啦，几分钟啦，就去英格兰啦，英国啊，咁就对呢个克罗地亚 Croatia， 咁又睇下会点啦。好啦，咁希望呢大家就过得开心啦，最紧要呢就係、是、最紧要啊自己係高兴，即係有嘢值得去 look forward to， 係有好嘅天气又舒服，系咪？咁希望大家留得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听唔同嘅节目啦，然后咧就约定你，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精英理财已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 604-800-7919 604-800-7919一九，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列治文市府提醒业主要在7月2号之前缴交房产税。市府表示，房产税的缴交通知已经寄出，如果你还未收到通知，请致电604-276-4145联络列治文市府，或者携带有相片的身份证明亲自前往列治文市政厅索取副本，亦都可以浏览市府的网上账户 richmond.ca/myrichmond。为了避免罚款，房产税必须在截止日期之前缴交，业主补助金都必须要按时申请，而房产税的延期申请或者续约申请都必须要按时完成。如果希望申请卑诗省府的房产税延期计划，请注意利息计算方式的改变。如果想了解更多，请浏览省府网站 government.gov.bc.ca/property tax deferment 或者致电250-387-0555联络卑诗省府。如果在7月2号之前未有缴交房产税，将会加收 5% 的滞留金，而7月2号而如果在9月前都未交的话，任何未缴的余额都将会再加 5% 的滞纳金。有三个州市议员声称重建马士隧道项目的造价飙升至110亿。市议员 Dylan Kruger 表示，他听说相关重建项目成本已经从41.5亿飙升至大约110亿，而这个项目最初的预算是29亿，他感到难以置信。他又指卑诗省府最近向联邦政府申请高达40亿的拨款去准备相关项目，他批评

0: 省府财政管理不善，想不到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加失败的基础建设项目。他声称自己曾经向省府官员询问过相关项目情况，但至今都没有回应。卑诗省府在星期一宣布就飞沙河重建替代巴士隧道的新隧道项目重新招标，将剩余工作拆分做多个采购项目，令更多合格公司可以参与项目各个部分的投标。在后续阶段采购工作进行的同时，工程都会继续。三个州市议会就此一致通过动议，要求对相关项目进行独立审查，批评项目多年的延误同埋成本飙升。苏里市警表示，一名男子上星期六企图拐带儿童被起诉，案发6月13号下午6:38，市警接报一名男子在136A街8100号街区企图抱走正在民居外面车道玩紧的儿童，有途人见到上前制止，相关男子随即放低小朋友并且离开现场，但随即在无几远处被相关的途人制服，警员到场拘捕他。相关男子是22岁的一名男子，被控一项拐带14岁以下儿童罪和一项非法持有违禁武器罪，目前被还押候审，下次出庭日期在6月18号。本拿比王家琪表示，在 Bundy Road 附近一名司机持刀威胁另一名司机，事发在4月19号的星期日，骑警接报一名司机报案，说他被另一名司机以言语威胁，冲突期间还做出了持刀的手势，现场是 Bundy Road 靠近 Granville Highway 的附近。骑警呼吁有相关司机消息的人士可以致电604-646-9999，引用案件编号2026-13301联络本拿比王家骑警。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完七国集团峰会之后反抵押泰华，由陈正仪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在法国埃维昂的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落实多项国防和关键矿产协议，各关键矿产、人性及生产联盟与多国达成13项倡议，重点项目包括德国 RCT Solutions 与缅省企业合作兴建太阳能中心，日本板和兴业驻治安省的磷酸盐及稀土开发，以及意大利 Eni 公司投资灰省的石物开采。在国防方面，卡尼宣布满地可 Marconi 科技公司获选为波兰网络司令部生产 Orion 战术无线电设备，合约期至2030年。加拿大亦都正与意大利 Leonardo 公司谈判购买 M346 高级喷射教练机，以提升皇家空军训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高具、蜗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的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3: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4: F face 面部有没有面歪嘴斜， A arm 双臂有没有举不高双手， S speech 说话有没有口齿不清， T time 时间，立即拨打911。
3: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5: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冇落雨机会，而听日的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5%。
6: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的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6度。北京有雷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

0: 气温23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1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同样有雷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有雷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7度。
1: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我可以行得咁远，都是因为背后有个钢铁后卫，只要有爸爸在度，就有一份最踏实的安全感。他用坚毅的肩膊撑起整个家，做我最坚固的后盾。爸爸辛苦晒！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Net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 Happy Wednesday， 这个开心心灵星期三啊。哇，现在可能呢刚才有位听众说了，不好意思啊，我看紧波，看紧这个英格兰大战 Croatia 克罗地亚，哎呀，我都好想睇呀，咁唯有靠大家 update 住我先。不过即如果你讲呢，好似每一次嘅即每一日嘅足球嘅比赛呢都好似有劇本啦。好似琴日呢即经过完咗节目之后呢，我都知道啦，法国队又好啊，呢个嘅挪威啊，忍者龟啊，或者魔人布欧啊，我觉得夏兰特真係食咗魔人布欧，佢真係好似魔人布欧。两球两球啊，不过最近都系到晚上啊。阿根廷啊，帽子戏法，美斯真系美斯。我哋其实上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都有帽子戏法嘅，上个星期三啊，唔系星期四有呢个帽子呢个帽子戏法啦，我哋三球四板射入噶嘛。星期五就梅开二度啦，不过系啦，即系每日即系唔同嘅剧本啊，所以我觉得今日一开始我唔播啲其他啲世界杯歌，我要播美斯之歌。我想找首一些呢阿根廷那些歌有没有啊，不过找不到，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都可以代表到美斯，继续都是穿着十号

系啊，你着咗你件十号未？又或者着咗你件代表嘅国家队未？我哋有黑勤，我着十号。

0: 我哋有足球队加一啦 ，Mirror The Beautiful Game。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系爱冷落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Chris Meta Fan， Christo，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啦，而家大家可能有啲朋友都睇紧波啦，我有啲同事都喺度睇紧波。暂时佢冇喺啲 group 度 message 咗，应该系未有入球嘅。咁啊，呢个克罗地亚同埋英格兰啊大战，咁啊唔知大家又会钟情于边一方啊？不过讲克罗地亚，我家姐有次咧去嗰度旅行咧，佢都有分享话，即系当地咧系你会见到啲小朋友，佢哋个个都系好，即系真系好热衷足球啊！即系度度都会喺度玩咯，我唔记得佢系去边一笪地方啦。但系呢个就系俾我感觉到佢都即系佢咁 travel 一笪地方都 feel 到嗰种嘅足球热。咁佢仲咧买咗个当地嘅足球俾我，咁啊几靓啊！不过到而家都冇开封过，纯粹系做摆设。不过啦，即系当然啦，可能英格兰克罗地亚大家就会有一方支持啦。听日啦。听日啦，18号啊，3点钟啊，翻到我哋呢一度啦，加拿大对卡塔啊，真系要支持啊！但我睇到有啲消息分享咧，讲紧就话话卡塔嗰方面咧会俾佢哋嗰啲嘅粉丝咧去支持啊，入场去支持世界杯。咁啊，点佢系讲紧 pay， 我唔知系咪真嘅，睇下可唔可以即系鼎盛啲啊，可唔可以撑翻个场啊？咁啊，定系会唔会话俾啲飞佢哋嗰啲嘅，即系支持卡塔嘅朋友去入场咧？我呢个真系唔知道，但系有睇到啲咁嘅有趣消息，可唔可以有机会俾两张过嚟？我入场我即系我哋做嗰啲卧底啊，系我嚟支持嘅，但系我去咗加拿大嗰边支持，有冇啲咁可能咧？咁啊，当然啦，听日大家就 Cheer for Canada 啦！啊，呢排我哋要播翻啲爸爸嘅歌曲先。

0: 友。
1: 头先有几位听众话俾我听啊，英格兰赢紧一粒，咁啊都有听众问我撑边边啊。我今日着住件英国旗嘅，我谂你都估到啊，英国旗嘅 T 啊，情意结啊。头先听过嚟就黄海芹嘅《我的爸爸》。继续带嚟嘅有校长嘅歌，父亲。

系啦，如果你有啲父亲自己嘅歌曲或者父亲嘅作品想分享嘅，记住 send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听多首。啱啱有校长嘅父亲，继续我哋有歌神 Sam 哥，父亲的钢琴。

0: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 99concerts.com 买飞啦。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系啦，咁啊，头先都听到呢个嘅宣传啦，咁啊，周华健咧会嚟到温哥华咧，就有呢个《少年的奇幻之旅》嘅3.0啊，7月9日晚上8点喺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咁啊，而今个星期咧就为咗做一个宣传片啦，都分享一下一啲咧，即系过往啊，即系我都系从维基百科里边见到嘅。即系讲明咧系周华健嘅代表作品，但系咧都有啲听众话俾我听，嗰度有20几首歌，其实我净系识得10几首，有啲仲少啲添，可能识得6-7首，咁啊都真系要听一听，咁所以话系咪真系佢所讲嘅代表歌啊，真系代表歌或者心中代表作咧？咁可能就真系大家听听。睇睇个 list， 有成20几首嘅。咁如果大家都想咧玩咧，因为今日最尾日投票噶啦，听日咧就开始咧会分享个 top 10啦。系啦，边10首真正成为中代表中嘅代表啊？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6049612323，攞个 Google Form， 咁你就会睇到呢一个系啦，周华健的奇幻之旅 3.0 嘅 poster 啦，咁啊里边都有啲资料嘅。即系边度买飞啊等等啊，咁啊当然最重要都系睇下下边嗰25首啊，边10首你觉得系最最最最具代表性之作？咁啊系咯，因为通系咯星期四五就会开始播啊，咁当然啦都系咁同玩法嘅，如果同分歌咧我哋都会播，总之佢如果系成为 top ten 嘅。同分歌都会出现嘅，咁所以有机会听多过10首，咁所以如果未攞呢个 Google Form 嘅，或者未投票嘅，咁今日系最后机会啦，之后就可能只喺我自己 IG 上面一啲网络嘅朋友有机会去投下票啦。首先有听众都话，梗系撑英格兰啦，都好多人喺度 update 紧我嘅状况啊，所以暂时我应该冇乜特别嘢。不过都系如果头先都话啦，即系父亲节歌咧，头先都有啲听众分享啲父亲节歌嘅，咁所以都系啦，都可以透过 WhatsApp 问我攞啦，唔系问我摸，系俾我，我再排下佢，睇下可唔可以播多啲。好啦，以下有一首歌曲，有位听众想点听嘅。

0: 哇，好亢奋啊！多谢听众继续 update 我，英格兰又有翻一粒啊！我要唞唞先，听到 promo 我哋要深思故事。有嚟自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
1: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2: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
1: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0: 我知道是很难集中的，咁大家一边睇波一边深思故事。
1: 阿 Chris， 深思故事，
0: 唔知道大家有冇做过一啲沙堆嘅模型？当你咧手执住一堆沙啦。慢慢慢慢咁样从你嘅手指尾位置去放，咁佢就会慢慢跌落喺台面上边啦。沙粒咧就会越堆越高，越堆越高，形成咗一个圆锥体嘅沙堆。一开始咧，可能跌落嚟嘅沙粒咧，会喺呢个嘅沙堆嘅顶部咧，发生咗一啲好小规模嘅滚动嘅，系咁碌碌碌碌碌到个沙底。但是随住沙堆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时候，亦都是越来越斜的时候，触碰到一个临界点，再跌落来的沙粒呢，它就开始引发了一些很细微的崩塌。而这些崩塌呢，会造成了连锁反应，有机会会造成整体沙堆的大崩塌。这个崩塌呢，可以代表着什么？可以代表着一些社会的状况又得，家庭的问题又得，感情的状态又得，亦都可以代表住我们自己个人的情绪心灵状态。当然有智慧的人呢，就不会被自己去到大崩塌的时候呢才会发现发生什么事的。要改变要调整，最好就在临界点那刻之前呢就好变了。真正的智慧呢，不是在于硬去搏去拼，而是不做无谓的消耗。一个猪圈里面呢，住了一只大猪和小猪，猪圈的一边呢是一条食草，而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个控制食物跌落来的脚踏。只要有一只猪呢去踩一踩这个脚踏呢，食槽那边呢就会跌一些食物落来。虽然是这样，踩完脚踏之后呢，都要花一些时间呢行返过去食槽那边。而留在原地，即是食槽那边的猪呢，就可以趁机会首先享用眼前的美食了。如果是小猪去踩这个脚踏的话呢，它就会气喘喘这样返去食槽那边。那只强壮的大猪啊，往往呢都会一早呢食晒所有嘅食物，所剩无几嘅。咁所以小猪不但食唔饱个肚，仲白白浪费晒自己啲力气添。但係如果係大猪去踩嘅话，情况就唔同咯。虽然小猪呢都可以抢先食到一部分嘅食物，但係当大猪赶返嚟嘅时候，佢就会凭住自己体型啊同埋力量嘅优势，可以呢轻易咁样拱开呢只小猪，拿到足够的食

物填饱自己的肚子。经过几次的尝试之后，大家开始发现到有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状况。那只小猪呢，看落佢好蠢好弱咁样，佢使出咗一招大技，必杀技，就係、是、躺平啊。佢唔单止唔再跑去脚踏嗰边，反而呢佢就会成日留守喺食槽嘅嗰一边，唔会走开㗎。结果嗰隻大猪为咗可以攞到食物，佢每一日呢就会自己行去个脚踏嗰边。咁啊，嗰隻细猪就会舒舒服服咁样留守喺食槽嗰边，享用呢啲免费从天而降嘅食物。呢、这个状况其实喺经济学同埋心理学咧都有个名俾佢嘅，就叫做智猪博弈，智慧嘅猪。好多人一开始睇呢个古仔嘅时候，都会认为咧嗰隻细猪懒啊，投机取巧。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只小猪其实展示了一个极高的智慧。在力量悬殊的竞争里面，弱者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自己只要更加努力，就能够用战术上面的勤奋突破强者的资源、能力和地位上面的绝对优势。不过事实上，当规则本身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一味地去硬碰硬，往往都只是让自己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消耗。你付出得越多，失去的其实是更加多，而真正的受益者反而就是那些原本站在这里占尽优势的人。小猪之所以守住个食物槽，不是因为他放弃努力，而是因为他看清楚个游戏规则了。既然自己是没有真正对抗的本钱，那就不要将有限资源浪费在毫无胜算的竞争上面。既然没有办法改变游戏规则，那就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位置，给强者去承继维持规则的运作成本。有人会觉得小猪好消极，但是他潜藏着一种智慧，一种很成熟的智慧。最重要是他清不清醒，了不了解发生什么事。人生其实都是这样的，有些竞争当然我们要全力以赴，但有些竞争从一开始其实就注定了是徒劳无功的。当你发现自己不断努力付出，始终都是拿不到相应的回报的时候，与其去盲目加倍努力，那就不如停下来想一想了，问题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我自己能力不足先？定是我揀错了个战场啊？真正的顺势从来都不是说放弃奋斗的，而是停止毫无胜算的自我消耗。而真正的智慧呢，亦都不是说凡事要拿第一最好，而是明白整个的局面做着什么，而当中你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有时候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是不断去拼命地往前冲的，而是看清楚明白个规则，再决定应该从哪个方向继续行。

系啦，咁啊，上半场完咗啊，2-2。等一阵，我哋就我啊真正去睇下啦。不过点都要听埋我哋今日最尾一首歌，当然有周华健嘅歌啦，《雪中火》。记住，如果想要呢个 Google Form， 记住 WhatsApp 嚟604961123，希望你都系参与投票啊！睇下听日嘅头6至10位系边5首啦。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先报道得最新嘅消息。卑斯水电局表示，喺温东嘅 Grenfell Woodlands 地区，近3360个用户因为相关地区有碰撞嘅事故而停电。当局话喺相关地区，一部起重机同电力基础设施发生碰撞，导致到相关电力嘅设施电线掉落。出于安全考虑，水电局工已派员到场抢修，而一啲掉落嘅电线都引起侧根嘅一啲树木起火。温哥华消防救护部门表示，都已经派员到场去扑熄相关火，以及派到场了解事件。当局话已经派员抢修，亦都会尽快完成相关嘅位置。相关位置系 Grenfell Woodlands 地区，介乎喺东一 Avenue 至到 Commercial Drive 至到百老汇东街一段嘅 Commercial Drive， 以及介乎 Clark Drive 至到去 Victoria Drive 嘅一段东一 Avenue。Cottage Lake 水上乐园在星期一造成12名学生受伤的事故，卑斯技术安全局调查之后确认乐园的电力设备不合规格。事发在星期一的上午11点20分，奇警接报 Cottage Lake 水上乐园有人受伤，12名伤者都是儿童，送院救治，各人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高桂林学区传播社区关系副总经理 Ken Hoff 就说，事故当中有11名学生都是来自该区的一间中学，当时参加6至7年级的户外考察活动。卑斯技术安全局就发声明说，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乐园有电力设备不合规格，当局需要进一步调查，并在现场进行全面评估，乐园要继续关闭。据报涉事学生就是因为触电的事故而受伤。另外，乐园当局就事件向受影响的学生、家长、教职员和相关人士发道歉信，对事件深感悲痛和歉意，强调乐园正同紧技术安全局合作进行独立调查，找出事故原因。邻近卑斯省的美加边境地区，美国华盛顿州附近的小市镇 Blaine 在昨日发生枪击案，当局起诉一名中枪的男子。当地警方说，事发地点距离和平拱门公园附近美加边境大约100公尺，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都曾经介入调查。而华盛顿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就说，相关被捕男子是39岁来自华盛顿州 Everson 的男子，

0: 他在事件当中中枪，已经被当局拘捕，并起诉他作为重罪犯非法持有枪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发言人就证实，一名特工在边境附近见到相关男子的时候开枪射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由郑浩景报道。
1: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125点，跌26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7点，跌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492点，跌5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21点，跌354点。S&P 500指数收报7,420点，跌91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BMO 收报239蚊 ，TD 收报167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可口可乐收报79蚊 ，Nike 收报44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苹果收报295蚊 ，Adobe 收报196蚊。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3.9日元、4.78人民币。5.55港元，22.4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夏日激爽超值优惠嚟啦，45蚊就叹到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同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需45蚊即可享用麦金红菜头沙律，主菜可以揀西拉牛扒、银雪鱼、烧猪肋骨或龙虾汉堡，仲有精细甜品，简直系完美享受。仲想玩得尽兴啲 ，book 埋最新落成高性价比嘅 Hotel Burnaby 度过浪漫一晚，仲等咩啊？即刻电邮 food@burnaby.ca 订位，或者到 hotel@burnaby.ca 订。房啦！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原块西施骨每磅2.99，生猛肉蟹每磅13.99，武劲西兰花每磅1.99，盐焗鸡全隻每隻13.88，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4: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没落雨机会，而听日落雨机会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2%。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6: 在新滋味新鲜出炉的人气葡挞，
7: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是令人一试难忘。
6: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7: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先？
6: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7: 咁正，
6: 数量有限。

0: 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1: 我可以行得咁远，都系因为背后有个钢铁后卫，只要有爸爸喺度，就有一份最踏实嘅安全感。佢用坚毅嘅肩膊撑起成个家，做我最坚固嘅后盾。爸爸辛苦晒！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嘅爸爸父亲节快乐。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欢迎嚟到尽情巴一下，大家好，我是 Razor。
6: 大家好啊，我是 B 超。
5: Yeah， 哇，而家就系呢一个嘅英格兰咧，就打紧呢一个嘅Croatia 啦，
6: 克罗地亚
5: 啦。咁啱啱就开始下半场啦，咁啊上半场都几精彩刺激。咁首先英格兰啦，就有两个嘅十二码，第一球就炒咗啦，跟住唔知点解咁快有十二码，因为
6: 佢系嗰个龙门自己跑出嚟啊嘛，即系佢未踢嗰个波嘅人，佢已经系过咗个白界。
5: 哦，原来
6: 所以佢要系根据赛例咧，可以再踢多次嘅，因为佢。龙门犯规，
5: 因为啱啱嗰一刻嘅时候咧，我就望紧其他嘢，到再望翻落去个电视嘅时候，就发觉，咦，点解又十二码咧？
6: 系啊，所以好彩就系话呢啲咧，就系大家唔同嘅犯错嘅时候咧，吓俾个机会对方啊，有机可乘啊。
5: 嗯，系咁，不过而家就二比二啦，下半场就正式开始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撑边队啦？咁啊，希望你嘅爱队都有好嘅成绩啦。
6: 系啊，正如我哋同事所讲咧，就话咧，头先睇过一场半场系嘛，就好似已经睇到其他嗰啲场数嚟讲咧，成场波咁滞啊。
5: 哦，真系
6: 太精彩啦，
5: 因为。比较少上半场咁精彩，即系除咗琴日阿根廷嗰场啦，哇！琴日阿球王美斯咧，真系估唔到，即系啲人以为话咩开到风话，会享受最后一届，跟住发觉咧，哇！最美斯嚟嘅就话咩？第一次喺呢一个世界杯嘅舞台嗰度咧，攞呢个。大演呢个帽子戏法入三球啊！个
6: 冇错嗱，所以咧我就觉得咧，今次英格兰嚟讲咧系有运行嘅，可能系复制翻琴日阿根廷嗰个赛果添，即系唔系话三比零嗰种嘅赛果，意思系而家已经二比二啦，系咪先？因为头先就
5: 系
6: 话咧，两球英格兰入球咧，都系阿队长哈利简尼入嘅，
5: 嗯，
6: 所以只要入多一球咧，就系帽子戏法同阿洛喂美斯一样咁嘅成就啦。
5: OK， 好咁啊，睇下真系可能英格兰啦，对于好多人嚟讲都有个情意结喺度啊，因为我识好多朋友仔咧。都是看这个英超这样的嘛，那可自然而然呢英格兰都成为了你们即是 support 的或者我们 support 的一个球队这样啦，那现在我们一路做节目的时候呢，那希望大家可以听着我们做节目，也都可以一路看着这场波。
6: 没问题啊，听我们讲的跟着看着个波是不是，
5: 对啦，所以我们就不会好像贵神这样就真的现场是就是 let's go rock and roll 这样就跟你讲这个波经，那不过呢其实呢我们都有不同的资讯是可以就跟大家讲的，那就现在就是这个世界杯啦，
6: 但是话口未完，现在英格兰入了波了，
5: 是啊，即是入了波了，对啊，比零
6: 行啊，系比零行入咗波又，
5: 而家三比二啊，呢一个下半场打分零钟嘅时候又入咗一球啦，系连我哋 operator 都擘大个口得个窿嚟噶。
6: 唉、哎，真系细事，即系嗰正如系波，真系圆噶，系咪真系啊？即系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得到嘅。
5: 嗱，呢场就真系精彩啦，即系咁多入球咁样啦。咁今朝 C 朗咧就葡萄牙啦，就俾人逼和咗，叫 B 圈有啲唔开心，因为着住葡萄牙波衫。
6: 冇错，我觉得可能系 C 朗咧，佢哋咧之后咧，即系我着呢件咧，唔系真系真正去比赛嗰个球国家队球衣，而喺大卖场里买嘅球嗰个波衫啫，都系。所以见到我咁孤寒啊嘛，唔撑佢哋咧，就啲波都争少少。
5: 咁你今日可能迟啲真系要买翻件真正。嘅 jersey 啫，
6: 唯有咁话啦，真系
5: OK 啊！期待你着住真系真正嘅 jersey 咧，去撑呢个 C 朗。OK， 好咁，不过咧，即系而家就世界杯啦，咁好多人将个焦点啊都摆咗喺呢个足球城市度啦。咁但系唔知近排大家有冇好似食粽咧？原来唔知唔觉又端午节咯。
6: 系嗱，问下大家啦，世界杯啊开波啊，或者系话边一处嘅国家队系打边嘅场咩日期嗰阵咧，大家可能已经背熟晒资料啦。
5: 就知道听日三点就加拿大国家队啦 ，BC Place 嗰度举行啦。
6: 系啦，端。五節知唔知道係幾時先？邊一日先？
5: 我呢個 trivia 嚟㗎嘛？
6: 嗱，唔係即係我自己嘅啫。坦白講，我都真係冇乜留意到。
5: 係啊，今日臨做節目之前啊 ，B 超問我端午節幾時端午節啊？
6: 係啦，我就知道。當然啦，我哋而家市面上咧好多地方都賣緊粽啦。
5: 係
6: 咁啊，講緊話大家會點樣去揀粽啊，或者係中意食邊一種啊咁樣講啦嚇。但究竟邊一日咧？啱啱先 check 到。
5: 係啦，啱啱我哋 operator 透過 talk back 呢個仔就問翻我係咪星期五啊？
6: 冇錯，就係、是、啦，你中咗啦！
5: 多谢你，希望你可以请我食粽啦。
6: 系啊
5: ，operator 爷爷喺度啊，
6: 咁系啦，好快脆到。
5: 嗱，不过我就觉得而家即系以前食粽咧，就真系端午节嘅时候咧，先至有机会食到嘅。咁但系即系随住而家可能即系个销售嘅情况，有食粽比较方便。

0: 啲短袖衫咁样啦，咁但系即系讲到食粽嗰方面咧，虽然就真系好好味嘅，咁不过咧，即系大家都知啦，食嗰啲粽嚟讲咧，可能对你嘅身形啊或者健康嚟讲咧，食得多咧都认真麻麻地啊嘛。
1: 或者如果你中意食粽嘅话，你可能会开心咧，因为食得多之后
0: 自己都变粽咗啊嘛，
1: 好似佢咁啊，系啊，咪就系
0: 肿
1: 咗
0: 埋一嚿咁样
1: 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同埋好多人都讲紧啦，究竟边个系食啲咸嘅味口味嘅定系甜嘅咁样样啊？即系
0: 自己本身有冇一个 preference？咁样咧，中意食边款嘅粽咧？
1: 我谂正常嚟讲，食咸嘅咸粽啊嗰啲嘅，系或者其他唔同嘅馅料，好富贵嗰啲都系，都系咸咸地嗰啲，就感觉上好似啱系食饭。
0: 哦，即系总之入面有譬如鲍鱼啊、干瑶柱啊、蛋黄嗰啲就啱，猪肉嗰啲就啱晒嚟噶。
1: 冇错，系啊，摆多啲啊，摆多啲唔拘噶，系啊，好啊呢、
0: 這个。咁但系即系讲到啦，即系粽呢方面咧，都顶都讲咗，因为佢嗰啲嘅真系好好食嘅，不过入面有啲用料咧，可能真系有少少唔健康，都可以同大家逐个陷阱。去讲下咁样嘅，
1: 你咁老土又叫人哋话小心啲食嗰啲啊？
0: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当你真系好想食好多嘅时候，可能会有啲办法，你可以食得多得嚟，又唔会咁容易有问题咯。
1: 哦，
0: 系啊，都要帮助大家可以即系食粽食得开心啲啊嘛。不过我哋首先要了解，究竟一只粽咧有啲咩陷阱喺度？咁第一样嘢当然系糯米啦，因为入面好多嘅即系淀粉咁样啦，咁你嗰个黐个黏性咧就好大嘅，咁容易增加你血糖上升嘅速度啦，同埋话个胃咧你想清咗佢嘅速度咧，都比一般。食物慢嘅，特别嗰啲有糖尿病患者或者三高人士咧、嗯，其实认真真系要特别注意啦，因为真系可能太难消化啦。
1: 系啦，冇错。咁第二样当然系咧。必不可少嘅肥猪肉喺度啊！咁肥猪肉咧，当然咧作为一个系有啲油脂啊嘛，系嘛，风好香啊咁样咧。咁但系当然啦，对三高人士咧，梗系好多负担啦，系嘛，呢个小心食啦，要系。
0: 嗯，系咁。另外一个嘅咸蛋黄啦，因为咸蛋黄都是一个嘅即系腌制嘅食品嚟噶啦，有好多嘅油脂啊、胆固醇啊同埋钠啊，咁容易就诱发呢一个嘅高血脂同埋心血管嘅疾病嘅。咁都系对啊，三高或者糖尿病患者或者有心血管病嘅即系朋友仔咧，都。尽量唔好食得太多啦，都可以食下应下节嘅。
1: 可能系食四分一只咁样咯，嘅话
0: 有啲到行唔到咩咁样，
1: 唔紧要，咪为自己着想啊嘛。但另外如果系话系甜嗰啲嚟讲咧，吓当我讲话当下甜品咁食下咧，有豆沙馅嗰啲噶嘛。喂，原来咧出边我哋大家都系买得到嗰啲咧豆沙馅嚟讲，一般糖分都系会再高啲咁样。
0: 系，
1: 即系因为好多嗰啲方糖啊嗰啲咧，即系七粒咁大概，等于系咁样吓。就话咧每日嚟讲，如果大家咧即系食系话2000个卡路里咁计嘅时候。每日糖分摄取量应该是少过50克嘅十方糖嘅，但系如果自己一个人真系食一只豆沙粽啊，或者系其他唔同嘅就系咩粽嗰啲系用豆沙馅嘅，尤其咧，咁一只嚟讲可能已经占咗全日嘅70%嘅糖嘅份量嗰啲咁啊，咁所以咧即系话咧，大家真系要系小心，就唔好话一个人自己食晒。
0: 系咁啊，真系大件事啊！而家我呢个趋势咧，每次食粽咧都系自己一个食一个一只粽咁样。
1: 哎呀，咁样样啊，咁啊分下俾人哋食。
0: 唔系因为真系方便啊嘛，即系可能当妈咪一齐喺屋企嘅时候。我晏昼食咩啊？唔知食咩好，咁一人一只粽咁样。
1: 吓，即系咁样样啊？
0: 即系咁食噶？
1: 系或者系当系嗰啲就系冇啲迷你啲嘅 size 嘅吓，咁都而家都提倡样嘢。
0: 个问题遇到就系食咗迷你嗰啲咧，食完之后唔够饱啊。
1: 哦，再食多只，
0: 嗰日再食多只，嗰日又多咗。
1: 即系所以系冇乜帮助。
0: 好啦，咁另外即系我食粽咧，通常都系蒸啊或者烚嘅。咁有啲朋友就中意食煎粽啊，煎
1: 个
0: 系啊，可以煎只粽啊，跟住可以又脆又香咁样啦。你闻到都可能好想食嘅。咁不过由于煎嘅时候咧，要再加油啊，加好多唔同嘅调味料嘅时候咧，咁可能你吸收嗰啲嘅，即系呢啲唔好嘅一啲元素咧，要更加多嘅时候嘅。咁虽然系可口好味嘅，咁啊尽量食少啲啦。
1: 哦 ，OK， 咁啊当然啦，嗱，我哋讲咗少少，大家要系小心嘅一啲嘅地方之后咧，咁、当然都要俾翻啲 support 即系 positive 啲嘅正面啲嘅资讯俾大家，
0: 系
1: 啊，等大家咧食得健康啲咁样样。
0: 系啦，咁啊就话一次咧就唔好食过量咁样啦，因为头先我都讲咗个热量好高咁样咧，亦都系配搭咧，譬如六个菜。啊！有啲蔬菜啊，有啲膳食纤维咧，亦都可以增加个饱足感啊嘛。就我哋自己一个唔够饱啊，食下菜咯，自己煎咯，咁可能嗰个饱感咧会好啲咁样。
1: 同埋佢千祈唔好当佢一啲嘅小吃咁样食啊嘛，即系得闲冇嘢做咧，哎呀啲口痕，咁啊下午茶都叮啲嘢粽嚟食咁样，咁可能真系唔系咁健康咁样。
0: 系咁，但系有阵时都要讲下喎，因为有阵时食粽嘅时候咧，自自然然都会想譬如饮嘢咁样啦。有阵时都话有啲人食嘢又一定要加埋饮嘢咁样噶嘛。咁但系由于食粽嘅时候咧，头先都讲啦，可能佢比较难 消化啲啦。咁我嘅中医师咧都提醒咧，话食粽嘅时候咧，就唔好即系同一啲好难消化嘅摆埋一齐咁样。佢话譬如你饮牛奶啊，配汽水啊，冻饮嘅时候咧，其实会造成嗰个肠胃系唔舒服嘅。咁、
1: 哦、
0: 所以食粽嘅时候咧，就尽量避免啦，即系饮用我头先所讲嘅，特别冻饮嚟讲啦。

0: 可能会即系令到嗰个成个都唔舒服个感觉
1: 咁。啊，但唔系通常谂住咧，就食啲咁油腻嘅嘢咩成咧，饮翻个汽水，咁啲气喺度系嘛，好似好爽咁噶嘛。
0: 你系呃咗啲气啫，但你冇呃到啲油腻嗰啲，嗰啲油腻嗰啲仲喺个胃度噶。
1: 讲得啱，系咪？所以反而同埋嗰啲诶汽水嗰啲咧，就更加甜嗰啲咁嘅嘢系嘛，咁反而可能更加都唔系咁好。所以咧，大家都系话咧。要解油腻嘅话都系靠佢啦、嗯、就饮茶啦呢个系系咪水果茶又好花茶又好或者普通咩茶都好啦系咪就可以帮助消化系咪同埋消除个胀气嘅感觉。
0: 系咁至于配、生果嗰方面呢就尽量唔好配譬如西瓜哈密瓜等等因为都系偏冷嘅一啲嘅生果啦。佢就话呢如果真系要配生果嘅话譬如配木瓜啊奇异果 啊菠萝等等呢其实都系唔错嘅一个配搭选择嚟嘅。
1: 哦食水果咁样可以。嗯系 ，OK， 咁啊，所以呢个咧亦都好多唔同嘅，即系大家俾嘅 tips 啦，相信大家都听得都唔少噶啦，都系呢个 tips， 成日讲好耐噶啦。
0: 系，咁当然坊间有好多唔同嘅种去买啦，选购，咁、嗯、但系都知好多嘅朋友仔咧，都系自己包种咁样噶嘛，或者可能
1: 有啊。
0: 本身屋企傳統
1: 啊
0: 嘛，
1: 係啊，而家喺啲超市好多地方咧都有賣曬啲種葉啊或者繩嗰啲咧，即係自己喺屋企俾你好容易就買翻去自己包啊。
0: 係，
1: 誒、哎，即係大家會唔會試下咧？
0: 係，再加埋呢一個係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啊，或者唔同嘅即係飲食達人咧都可能教埋你點樣做嘅時候，咁喺呢個選擇入面嘅食材嘅時候，你自然而然咧就可以輕手翻少少啦。咁雖然糯米呢啲就不能少噶啦，咁譬如嗰啲咩肥豬肉啊或者鹹蛋黃嗰啲咧，你咪盡量少啲，咁食起上嚟咪健康。
1: 又好喎、啊，或者家長們咧，會趁呢個機會咧，同啲小朋友一齊啊嘛，呢個嘅家庭樂啊，或者係一個親子嘅活動，教下佢哋點樣整啲種啊，同埋灌輸下佢哋教育下咩叫為之端午節咧。
0: 都係啊，
1: 因為端午節我哋唔係話快樂咁樣樣噶嘛。
0: 係啊係啊，要講安康咁樣啊，平安咁樣啊，咪因為都知道我哋係紀念一位嘅偉人啦，屈原嘅一個嘅事蹟咁樣啦。咁啲聽眾都有啲回應嘅，咁啲聽眾啊 ，Pearl 聽眾啦，佢就咧佢就中意食素種嘅，因為咧佢就佢不能吃肥豬肉喎。呢、哦這个系自己嘅 preference 选择，
1: 咁啊更健康啲
0: 喎，冇错，健康啲呢个都好值得我哋学习。另外咧，听众 Teresa 咧，哇，佢呢个正喎，
1: 系
0: 佢呢个嘅即系好朋友咧，系一只狗狗嚟嘅，狗仔嚟嘅
1: ，OK，
0: 佢自己整咗一个好 healthy 嘅种种。For her boy，
1: 哦，即但系咪真唔系用糯米嘅咯？
0: 又真唔知喎。
1: 系咯，佢用其他，因为狗仔食糯米，我惊佢消化得唔好。
0: 我哋可以等呢位听众复翻我哋嘅，我哋睇下听日有冇机会同大家解答一下呢只种入面嘅 ingredients 系有啲乜嘢
1: 啊？好啊，咁啊，而家咧送翻一首咧，即系都系热血啲嘅歌俾大家嘅，香港嘅女团啊 ，FIFA 带嚟嘅一首歌《La Vida》。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我爸爸是全家最稳固的守门员，无论出面风雨有几大，他都会默默张开双手为我们挡走所有难关和压力，有他在这包底，我就可以放心向梦想出发。爸爸，多谢你的守护。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8: 好，嚟到今日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请到咧就系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嘅 ，Anson 你好
9: ，Hello Anson。
10: 喂 ，Hello， 你好
8: ，Anson 嗱，咁啊，而家近咧话体育嘅盛事真系一浪接一浪啊，真系啱啱就当然系完咗个 NHL 啊，同埋 NBA 啦，咁但系咧世界杯呢个热潮啊继续嚟紧嘅喎，吓烧得庆庆含含啊而家。
9: 系，咁虽然讲到呢一个嘅即系体育运动嘅时候，当然嗰个嘅即系 physically 啦就好重要啊，睇到一班嘅即系运动员咧点样将身体极致嘅表露出嚟啦。咁但系讲到 AI 嗰方面，人工智能咧，其实都帮助到好多运动员唔少，令到即系极致中嘅极。
8: 提升他们的全面战斗力啊。
10: 是啊，这几年呢其实在即运动的界别里面啦特别是去到一些叫做极端少少的训练啊。即其实每一个运动呢如果你去到即国家级啊同人打比赛啊你一定是需要有好多好 heavy 的训练。因为我自己好注意做运动。咁所以当即有时留意啲新聞嘅时候呢都会睇到啊譬如就算跑步啊踢波打篮球啊咁以前你平时都要有个 coach 啦咁如果你讲咗种运动呢你要有 coach 呢你就要俾好多钱㗎嘛係咪即通常你去到即真係运动员你先会有个 coach 咁样。咁但係今日呢其实已经可以使用好多 AI 嘅科技呢去 coach 你。咁就变成一个呢 ,24 小时 personalized 嘅 coach 呢咁你话系咪对好多人嚟讲有好大嘅影响。
8: 哦，是啊，因为以前嗰啲话国家级啊，啲请啲冠军教练嗰啲咧，哇，真系唔系讲少噶嘛，即系啲系有钱国家嘅玩意系嘛，即系以发展中嗰啲嘅先玩到啦，系嘛，即系譬如话初级啲或者系啱啱开始新兴嘅活动嘅时候咧，冇咁多资源俾佢，咁佢可能真系请唔到啲咁劲嘅教练咧，咁所然自然啲运动员嗰啲水平可能都系争少少。
9: 系，同埋即系以前我哋成日都睇到就系，譬如某啲可能就系当足球咁样啦，可能佢本身嗰个嘅即系体育嗰方面嘅界别咧比较差少少嘅时候咧，可能都会系。即系聘请一啲海外嘅教练咧，去教翻啲球员咁样噶嘛。而家有 AI 嘅方面，可能呢个会唔会真系变咗越嚟越少咧？
10: 系啊，其实而家嘅情况咧系你可以拣选呢个世界任何一个出名嘅教练。嘅特性
9: 咁个 mindset 啊嘛，
8: 唔系请个人系啊，
10: 请个人系啦，即系譬如某教练咧，佢系特别咧强称佢进攻嘅咁样，咁你就可以咧，即系好似拣点心咁样啦，咁啊拣咗嗰个嘅特性咧，然后就train 只 AI，

0: 跟住最後就 AI 咧就會有嗰個嘅教練，譬如喺我嘅年代睇睇籃球漫畫咁，有安西教練噶嘛，唔知你係咪呢個年代？
1: 佢唔教嘅喎，佢就係好似心靈雞湯咁樣嘅喎，入面
2: 佢睇中佢呢樣嘢就
0: 佢唔教都係一種 style 嚟嘅。係
2: 啊，
0: 咁呢個 style 咧，如果係能夠去即係、就是、複製咗佢、然後令到咧嗰、那個即係、就是、球員咧係喺呢一種嘅 coaching 嘅底下成長咧，咁咧就可以用到 AI 去幫手啦。咁、所以如果你去到譬如好似而家即係世界盃咁樣，咁即係有時有啲可能即係窮少少嘅國家，咁佢未必有足夠嘅資源可以去請到一啲好 top 嘅教練翻嚟。咁但係咧，如果你可以揾到即係一啲 AI 嘅專家咧，係按照嚇、過去好多場嘅比賽嗰、那個嘅教練咧係點樣部署，跟住咧去 train 翻一個 AI 嘅教練，然後套入去咧。即系今日嘅即系比赛入边咧，哇！咁就真系又可以扭转局势嘅，因为即系呢样嘢以前系发生唔到噶嘛。
2: 系啊，
0: 你呢个世界只会有一个嗰种嘅教练。咁但系咧，你记住 AI 嘅背后咧就系大数据，你只要有足够嘅数据去 train 落去，再加咧嗰个嘅演算法，咁佢就会咧令到嗰只 AI 咧就变成一个吓你心目中想要嘅功能嘅工具啦。
2: 系，咁但系会令到嗰啲嘅即系所谓咁劲咁 top 嘅教练咧，即系更加轻香啲啊？定系话其实佢真系喺个钱嗰方面赚多啲，但系变咗实质咧就唔需要话请翻佢真人喺度。
0: 嗱，呢个两睇啦，因为咧呢种情况咧喺唔同嘅产业入边咧，而家都系即系惹嚟好多争议嘅。我举个例子啊，即系譬如而家喺国内咁样，咁其实电影业咧系已经去到一个咩地步咧？就系啲演员咧。是賣自己的樣子的。咩叫賣自己的樣子呢？就是其實我根本就不用請你去演戲的了。你願意呢就出售你的樣子的 license。咁然后
2: 超像权咩？
0: 系啦，个超像权，跟住咧个超像权就放落个 AI 入边，咁跟住咧嗰套戏嘅某一部分咧就可以用个 AI 自动生成咗出嚟，咁令到咧佢就好似参与紧呢部电影。咁开头嘅时候，当然有好多即系演员都会反对啦，系咪？因为哇，你真系抢咗我嘅饭碗、哦，咁但系亦都有啲可能唔系。本身佢个薪酬咁高嘅演员啦，哇！我宁愿去卖样啦，咁啊，结果我可能赚嘅钱会仲多。咁所以如果同一个概念你套入去喺运动嘅界别入边咧，可能有一啲嘅即系 coach， 哇！原来我系咁出售我嘅即系策略嘅知识嘅能力，我最后赚嘅钱系多过我，佢只能够去 coach 一队嘅波。咁你谂下佢会点样选择咧？
1: 哦，哇！咁但系亦都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是、咁，当然 AI 同 AI 之间都有自己嘅譬如比拼啊。跟住不断去互相去进步咁样啦，其实 eventually 变到可能真系当国家队咁样啦，即系大部分国家队嘅打法可能都差唔多嘅啫。虽然而家其实都已经有呢个趋势喺度啦。
0: 系啊，其实我谂喺即系打到呢啲叫做世界级嘅比赛咧，去到最尾都系几公式化嘅，即系你知道嗰个策略就一定系咁样就赢嘅机会大。咁但系我哋始终知道运动咧就唔系单单即系讲个策略嘅，即系个 coach 系一个重要嘅因素。咁最后即系运动员嘅表现啊，或者佢哋嘅心理质素啊，先至系即系决定嗰个比赛赢输咁样。即系我哋记住，即系波系圆嘅，系咪？我哋啱啱睇紧世界杯都知啦。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会占咗一大嘅部分。但系其实有另外一个领域咧，就系、是、除咗 coach 之外，究竟嗰个运动员自己即系譬如，就算我哋平时做运动，点样可以个人 training 去追到某一啲嘅即系数据咧？嗰、那个都系 AI 嘅另外一个领域。
2: 系啊系啊，即系睇下佢，譬如话佢射波嘅姿势啊，点样去准备啊，佢嘅肢体动作啊等等嗰啲系嘛？
0: 系啊系啊，譬如嗱，即系有讲下篮球啊，唔一定讲足球。啲篮球咧，即系我自己都打咗好多年篮球。咁去到有时咧，射波姿势，头先你讲
2: 系啊，你标唔标准先？
0: 系啦、啊，我就即系细个冇人教噶嘛。
1: Steph Curry 都唔标准噶、啊，
0: 但系佢自己成为咗一个新嘅标准。咁即系你细个即系落街打篮球嘅时候咧，其实你真系唔识噶嘛。你唔够力，你就会将个波。拱去你嘅右，我嘅習慣咧就是、右手邊膊頭咁樣，然後推出去咁樣，咁其實係錯噶嘛。咁但係因為你純粹習慣咗咁樣推咧，啊又入到波喎，咁你咪會慣咗咁樣射咯。咁去到即係大少少嘅時候，即係打比賽啦，咁人哋會話俾你知，喂，你咁樣射波。

0: 我咧唔 OK 嘅，你一定要去调教翻你个即系手腕啊，同埋啲姿势咁样。咁但系你知道好难改嘅，因为你已经习惯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但系咧就我都真系要花一个暑假咁样，即系匿喺个篮球场度自己喺度练啦咁样。咁但系咧今日咧其实咧就有一啲咧叫做射波 AI 机器嘅，唔知大家知唔知？
1: 我有睇过，因为即系之前 FIBA 嘅时候咧，咪有呢个世界杯嘅，咁佢住中场或者表演嘅时候就真。真系有个咁嘅 robot 喺度射波咧，好准噶喎 ，Anson 嗰啲，
0: 好准噶，系啊，其实有做过好多场比赛嘅，即系譬如可能揾个 NBA 嘅射手，跟住同一个 robot 嘅，即系斗射三分射，睇下边个入得多咁样，咁最后咧就有时就人类赢嘅，有时就机械赢嘅。
2: 咁我真早几年嗰阵见到个机械人好渣噶嘛，
1: 好似好笨拙咁样睇佢，
2: 但后边就系话佢突飞猛进，佢啲技术真系。
0: 系啦，当你笑佢渣嘅时候咧，就系人类灭亡嘅开始嚟，即系你睇少咗佢嘛。咁其实佢就系吸纳紧啊，即系人类嘅数据啊。啊，哦，你笑我渣，咁即系究竟咩系劲咧？咁样，咁佢咪会再睇多啲嘅片，然后调教嗰个力度。其实最终人，坦白讲，你系冇可能可以斗赢。即系 AI 嘅，即系如果讲射波嚟讲，因为佢教到嗰个力度系每一次都啱啱好嘅。咁如果冇咗嗰啲封阻啊，冇咗嗰啲变数啊，冇人 mark 你啊，咁其实佢入嘅机会率系点都高过即系 Steph Curry 系咪？即系
1: 佢永远都 consistent 噶嘛，出嘅所谓 angle 啊、力度啊、
0: 冇错啦
1: distance 咁样系嘛？
0: 系啊，如果你打个篮球，你会知道嘅，因为嗰啲如果你够 consistent， 你又唔会攰嘅时候，你点可能转得过去咧？咁只不过。我话一打一场比赛入边嘅变数实在太多啦，即系啲人会走嚟走去啊，会 mark 人啊，可能会 kick 低咗啊咁样，咁就暂时即系 robotic 就未必可以赢到人类。咁所以咧就如果讲翻喺 training 个世界入边咧，其实。而家有好多专业嘅即係篮球嘅 AI 嘅所谓教练呢，就係佢会摆个镜头喺度，然后呢你譬如喺佢面前射波啦，咁跟住呢佢就会揾到你嗰个嘅射波嘅手势或者成个姿势嘅特性，然后呢佢就会做出一个详细嘅分析，然后就会俾返一啲 training plan 你啊，你呢嚟緊每一日呢应该要点样调节啊你嘅姿势，跟住呢你慢慢可能喺30日之后你嘅姿势呢就会重新调整成为一个专业嘅篮球员啦咁样。
1: 喔、
0: 哦。呢个呢就係、是、一个即係全新嘅 AI 嘅应用。
1: 对。咁但呢个系咪都系暂时喺呢而家科技嚟讲，都局限于可能譬如文字啊，又或者佢自己声音讲出去。因为而家 coach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步嘅领域就系话，佢真系可以真系手把手咁教你，譬如射波嗰个嘅即系手指嗰个掌心咧，就唔好掂到个波，咁啊净系五只手指掂嘅啫。咁其实 AI 暂时系真系做唔到呢一样，除非将来真系做个 robot 出嚟，系可以咁样做嘅啫。
0: 系啦，嗱呢个咧就即系牵涉到究竟 AI 嘅嗰、那个。即系独立嘅功能啊！嗱，其实咩时候人咧都系五官啫，系咪？即系你睇到，你即系讲到出嚟，咁你可以用到文字啊，或者即系听到啊。其实 AI 咧，基本上将人嘅即系嗰啲唔同嘅触感咧，大部分都可以模仿到噶啦。譬如头先我提到嘅就系、是、佢可以观察到一个人嘅姿势，系咪？咁呢个好简单，呢个其实用个镜头嘅，我哋叫 facial recognition， 佢已经可以做到出嚟。咁啊，讲到应该冇问题啦，系咪？因为你今日用手机，系咪？你同 AI 成日都会倾偈，咁已经知道佢系有能力同你对话嘅。唯一咧就系佢未必有能力可以去触碰到你。譬如可能一个
2: 示范啊咁样咯，
0: 系啦，即系譬如一个教练咁样，咁佢可能真系捉住你只手，或者掂到你，即系某一个嘅身体嘅，即系可能只手臂咁样吓，即系去调整你个姿势。咁但系咧 ，AI 今日除非佢变成一只 robotic， 咁可能就系将来咧就真系有只 robotic。喺你个屋企入边咧，就去调整你运动嘅姿势。咁但系我谂呢个冇咁快，因为第一个成本好高啦，二咧就系惊有危险啦。因为始终一只即系机械人咁样无端端，如果佢觉得你真系好渣咁样，跟住佢嚼你，咁呢个系
1: 我取代你啦，
0: 系啦，我取代你
1: 咬你只手喺度啊，教你都嘥我力气咁。
0: 系我顶你唔顺啦，咁样咁跟住就即系会发生意外咧啊，咁就有危险啦。咁所以咧，我谂呢个就仲系需要啲时间同埋好多安全性嘅测试先会发生得到，但大部分其他。

0: 讲嗰啲咧，眼睇得到啊，声音讲得到啊，听得到啊，或者文字表达，甚至做埋分析咧，其实今日已经可以做到晒。
1: 系好啊，咁啊，我哋咧，不如咧，稍微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讲下呢个 AI 同运动之间嘅关系啊。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

0: 外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我爸爸就好似全家嘅核心中场，佢用智慧同耐性带领住全家嘅方向，用爱将每个人紧紧联系埋一齐。无论遇到咩挑战，佢总能够沉住应对，组织最幸福嘅家。爸爸，多谢你嘅带领引导。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1: 尽情倾 ，Let's talk。
5: 嚟到我哋今日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叫做教育科技总监 Anson 喺度嘅 ，Hello Anson，Anson
6: 你好啊，
7: 喂 ，Hello，
6: 系咁啱啱讲到啦，就 AI 其实咧已经好多喺唔同嘅应用啦吓，即系唔单止啊，以前咧就好昂贵嗰啲噶，咁而家其实咧大家咧自己一个 app 啊、手机或者甚至少少嘅装备咧，都已经能够请到一个 AI 嘅教练去帮我哋训练啦。咁啱啱讲到咧，譬如话足球啊、篮球咁啊，其实而家高尔夫球都有啦，系嘛？咁但系其实 Anson， 佢听到你话咧，跑步呢方面你有啲心得、啊。
7: 诶、哎，绝对啊！因为我谂可能好多听众都有跑开步啦，住喺即系温哥华呢个地方咧，都有唔少嘅跑步嘅赛事啊，唔知你有冇即系参与？咁、其实我即系上个月我就跑咗我人生第一次嘅马拉松啊！
6: 哇！
7: 咁就
6: 4公里、啊，
7: 42公里、啊，
6: 系咯，
7: 咁都几痛苦嘅，其实因为
5: 需要训练噶嘛，一阵，
7: 因为需要训练嘅，
6: 系啦，成就解锁啊，恭喜晒！
7: 成就解锁啊，系啦，咁但系咧就训练不足啦。因为咧就都几忙啊，即系冇谂过，本来系谂住陪下朋友跑嘅啫，咁但系冇谂过咧，原来即系要付出嘅训练都真系相当唔少。咁咧，我谂有跑开步嘅人咧，都一定会有一个习惯噶啦，就一定会 download 一啲 apps 啊，咁有啲嘅即系training plan 啊喺里边啊，咁而家甚至咧有好多叫做 AI 嘅 training plan， 佢好似咧一啲 personal coach 咁样咧，即系譬如假设啦，你要跑个马拉松，咁咧就因为我哋有分有啲叫做长课啊，即、就、系、是、中间啲啊，或者一啲叫做 easy run 咁样嘅嘢噶嘛，咁咧就即系。用嗰啲 apps 咧，就等于紧咧，好似咧你平时参加一啲叫跑会嘅嘢啊，咁佢就会俾好多一啲嘅即系 marathon 嘅plan 你啦，然后你就可以跟住嚟，即系跟住佢哋去做。咁但系今日咧就系因为你已经可以透过呢啲 apps 啊，甚至你戴住嗰只手表啊。
6: 嗯哼，
7: 即系嗰啲嘅手表咧，其实我哋叫智能手表啦。咁咧，佢就一路度住你啲心率啊，度住你啲 pacing 啊。咁然后咧，佢用嗰啲数据咧，就可以帮助你又去 personalize 知道你嘅跑步情况。跟住咧，就慢慢咧就去即系俾好多建议你。嗱，其实咧，即系呢种嘅应用咧，就系、是、已经系一个 personal coach 嘅应用嚟。
5: 嗯，
7: 只不过佢唔系话即系有个真人咁企喺度话，哎，你跑快啲，跑快。其实佢都做到嘅，佢可以有发，
6: 佢都会叫你嘅，
7: 系啦系啦，可以叫你嘅，系啦会提你嘅，
6: 系
7: 啊，即系你啲数据其实一路积落去喺嗰只 apps 度嘅，咁呢个我觉得已经系一个最贴身嘅即系日常嘅应用啊，喺我哋今时今日即系咁多人跑步，其实咧我哋不自觉地咧已经用紧好多 AI 嘅即系功能咧，去帮助紧我哋即系跑步嘅嘢啦。
5: 嗯，系咁，同埋都几好嘅，因为其实已经讲到话，可能即系当阿 Anson 咧预备一个马拉松嘅时候，佢都会安排，譬如好多唔同嘅 task 咁样咧，即系叫你去到某个位置，就 fulfill 嘅时候，就已经形成咗一个好似一个 personal trainer 去即系跟住你，你 fulfill 佢啦，亦都可能有少少奖赏咁样咧，譬如草分咁样咧，去鼓励你去咁样跑步嘅。
7: 系啊，有好多其实之前几年前啦，有个好兴嘅 apps 啦，基本上咧就话啊，你跑步就会赚到钱嘅，即系喺佢系联同一啲好出名嘅即系运动品牌一齐做出嚟嘅咁样。咁结果嗰阵时咧，一窝蜂有好多人咧就去 download 只 apps， 跟住好似每日储理数咁样去跑跑跑，跟住咧又可以换到一啲 reward 咁样。咁其实我哋话今日嘅好多嘅呢啲运动嘅 apps 咧，都注入咗。一啲叫做 gamification 嘅元素落去啊，即系我哋叫游戏化。所以游戏化就系、是、哦，原来你跑步都可以升呢嘅，跟住咧你又可以去 redeem 一啲嘅奖赏翻嚟嘅，咁令到一种咧好 boring 啊！即系嗱，坦白讲，我自己今次嘅训练马拉松，我都觉得好闷噶，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咧，即系长时间喺一条公路上边就去跑。咁其实你唔听住歌啊，或者呢一个。

0: 獨自跑咧，你會覺得有啲悶嘅。
1: 哦，啲安多芬都幫唔到手係咪？
0: 當你隻腳咧跑到即係好酸痛嘅時候咧，你就會 override 咗嗰個安多芬。
2: 隔離有架車喺度行過，喂，不如車埋我走啦。
0: 係啊，冇錯冇錯，係啊，即係譬如今次跑到30公里嘅時候，哇！我真係嚴重地想放棄，因為隻腳已經真係跑唔喐啦。咁其實去到最後係意志嘅啫，即係跑馬拉松嘅都會知嘅，即係去到最後你唔係靠 physical， 你係靠 mental 咁樣繼續跑落去。咁所以 AI 喺呢個層面上面咧，佢會有啲幫到你，因為佢好似喺你嗰個咁沉悶嘅世界裏邊咧，突然間啊有個好似 coach 咁樣同你傾下偈，或者有啲數據提醒你，咁令到你可以繼續跑落去。甚至其實當你如果跑步嘅話咧，你會知道我哋唔係單止係講緊追 pacing 啊，追睇個姿勢咁簡單，我哋仲要睇埋嗰個嘅營養啊，營養嗰個即係補充咧，其實對於長跑者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所以即係當有 AI 咧，佢就會出埋一個 plan 俾你嘅，即係究竟你今日食乜嘢啊？建議你而家呢個狀態計曬你身體入邊嗰啲唔同嘅 index， 跟住咧就會 suggest 一啲營養價值嘅餐單俾你。咁甚至咧有啲去到咧可以幫你訂迷餐嘅咁樣。咁佢就 build up 咗一個新嘅商業應用出嚟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領域咧，即係講緊跑步同即係 AI 嘅融合咧，係一個未來好大好大嘅趨勢。
1: 系，不过咁讲，但系咧，好多时候 AI 就话大数据啦，即系佢系攞咗其他好多好多好多人嘅个资料咁样集合埋一齐，咁就觉得呢个咧系最标准嘅，大家应该系 follow 呢一方面嗰啲数据啊咁样去做啦。咁但系有时嗰阵时都讲噶嘛，即系我哋每个人系独立一个个体嚟噶嘛，有时可能我骨骼精奇啲嘅，譬如我射波个姿势系手又长咗啲啊，可能有硬系有少少唔同。跑步个姿势嚟讲咧，我哋脚掌嘅可能系短啲定咩
2: 成平足啊，咁样
1: 可能又有少少唔同嘅，所以有时啲数据又未必真系。啱晒每一个人嘅、哦，
0: 你讲得真系好啱啊！因为咧，其实头先我讲嗰啲咧，系只系睇紧一啲叫时间啊，或者一啲 general 嘅营养啊，系会啱嗰个嘅体格。咁当然啦，其实大部分今日嘅 apps 咧，佢都会叫你输入啊，譬如你嘅年纪系几多，你嘅身高系几多，体重系几多。其实点解佢要问咁多呢啲问题咧？佢就系想更加精准地去俾到一个啱嘅tailor-made 嘅数据。佢嗰个嘅主人，咁但系，譬如头先你提到，喂有扁平足或者哇骨骼精奇咁点算咧？诶、问题又可以解决得到嘅，
1: 有得
0: 咧，有得嘅，因为咧你有冇去过一啲嘅买鞋嘅鞋铺咧？我唔知温哥华有冇，但系咧香港一定有嘅。嗰啲咩 Doctor 乜嗰啲咧，当你咧系啦，走入去间铺头度，你踩只脚上去，其实佢有副机器咧系会知道你嘅。脚嘅情况嘅，咁其实咧喺近呢几年入边咧，已经 develop 咗好多一啲叫做智能嘅呢啲脚掌测试嘅机出嚟噶啦，即系你一踩上去，佢就可以分析到咧你系乜乜扁平足啊，乜乜足啊，佢全部就落晒电脑度，变成一个大数据。最后呢一啲嘅数据融合翻跌翻落去只手表度或者你只 app 度咧，咁佢就差唔多系全面啊掌握咗你个身体嘅。咁当然你话哇，去到个骨骼甚至你个姿势，佢点会知道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而家亦都有啲嘅 apps 咧，即系我自己都做紧啲咁样嘅嘢，即系去用只 apps 去 scan 你个人嘅跑步嘅姿势。
1: 哦，
0: 即系你谂下，好简单嘅啫。你向前跑，搵个朋友咧录一条片10秒咁样，咁佢就已经知道咧你大概跑步嘅姿势系点，跟住将条片咧就即系入翻落去只 apps 度，咁佢就会进行一啲嘅分析，跟住咧就会话俾你知啊，其实咧你跑得真系好衰啊，
2: 咁坦白
0: 啊，系啊，即系
1: 压下压下咁喺度，
2: 唔系好有情绪价值咁样，
0: 系啦，咁因为你可以调节佢嘅性格噶嘛，你知唔知今日 AI 咧，你唔中意佢咁奉承你嘅，你可以调节佢系串啲嘅咁样，跟住咧系啦，咁啊哇，你跑得真系唔系几好啊，即系大哥，咁跟住咧你就可以佢就会提议翻你啦，只手摆低少少，跟住咧只脚提高啲。 咁咧你就会未来咧就会拍得更加好啦。咁即系举个例子系咁。咁所以咧，你头先担心嘅问题咧，喺科技嘅层面上边咧，系绝对可以一日解决得到。
2: 哇！咁就可以解决。咁但系真系通常而家我哋嘅人用 AI 咧，就遇到个问题，就好惊自己嗰啲譬如私隐啊嗰啲嘅数据去泄露

0: 其实 Anson 我又知唔知担心呢方面嘅事情呢？
1: 担心㗎，係啊，不过係无可奈何地担心咯。因为我都成日讲，即係我哋今日係被逼地出卖数据㗎嘛。我成日都话你，譬如有时 download 一隻 apps， 佢有问你㗎，你愿唔愿意去出卖嗰啲数据啊？如果你答唔愿意嘅话，你係用唔到嗰隻 apps 㗎嘛。
0: 拜拜咁
1: 啊。係啊，拜拜㗎嘛。
2: 基本上焗你就话係啊，好啊，用啊咁啊。
1: 用啊，咁你所以最后係无可奈何要揿嗰个 tick tick 㗎嘛。
2: 係
1: 啊，就算你买机票啊，即係或者去旅行啊，你都会成日经历呢一种嘅状况嘅。咁所以我就个人嘅习惯呢，就係如果你太过私隐嘅，我就唔会㗎啦。我就宁愿啊取舍啦，咁啊宁愿攞少啲嗰个嘅便宜啦，咁啊就唔去出卖我自己嘅数据。
2: 即係咁数岁数嚟讲减返几岁先啦。
1: 係啦。
0: 咁你训练好唔标准喎。
1: 係啦，咁男变女，女变男咁样囉，可能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话我譬如身体上面，我就算俾人知道我有扁平足，应该对我冇乜太大影响嘅，佢冇理由可以勒索我，因为我有扁平足嘅。咁、所以呢啲嘅数据呢，我就唔係好介意嘅，你攞去就算啦咁。
2: Okay，
1: 係啦，咁如果你攞到我某啲数据係攞去借钱啊，或者攞去即係放贵你啊咁样，咁就唔得嘅。咁所以呢，我哋要自己去分囉。係呀。
2: 係。咁所以呢个方面呢，即係 AR 其实都好帮到手啦，大家而家都系好多人都可能都选择啊，都会用佢嚟，唔使话真系请一个真人嘅出嚟啊。个training 啊，咁样去帮佢咁
0: 样。咁到而家都好提倡系即系做运动咁样啦。咁睇下你嘅 AI 可唔可以帮助到你喺做你热爱运动或者想学某样运动嘅时候，可能得更加精咯。
2: 系啊，好咁啊，唔该晒 Anson 啦，同我哋分享一下 AI 同运动方面之间嘅关系嗰啲啦吓。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请你同我哋啊倾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啊。
1: 好啊，
2: 唔该晒
0: Anson， 拜拜，
1: 拜拜。

0: 惩罚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先再报道有关温东 Grenfell Woodlands 地区嘅停电范围。卑诗省政府表示已经派员抢修，现时相关地区受影响嘅用户只系剩翻1192户，而影响嘅地区已经收窄至到介乎 Clark Drive 至到 Commercial Drive 嘅一段嘅东一 Avenue 以及附近嘅几条街道。卑诗省政局话，早前一辆嘅起重机同埋电力基础设施发生碰撞，导致相关设施嘅电线掉落，亦都引起咗一侧跟应一啲树木起火。温哥华消防救护部门都派员到场去扑救相关嘅起火，而省政局表示，相关嘅电线维修已经接近完成，而现时受影响嘅用户只系剩翻1192户。本国国家队听日下昼三点会进行2026 FIFA 世界杯嘅第二场比赛，喺卑诗体育馆迎战卡塔尔，同时都系卑诗体育馆今届主办嘅七场赛事当中嘅第二场。前往体育馆嘅球迷亦都要谨记，只可以乘坐架空列车从世博线明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喺听日嘅下昼，体育馆华埠站同埋加拿大线耶鲁镇 Roundhouse 站两个站都同样冇办法到达球场。而球迷要由明街科学世界站的出闸口沿住 Fox Creek 岸边的道路和公园前往球场。而体育馆听日下午由中午开始，附近的街道和相关道路都有机会封路，部分道路的车辆禁止行驶，亦都有部分道路会实施交通特别的交通管制。请各位遵守在场警员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注意安全。另外，如果听日需要在温哥华市中心附近翻工、放工或者往来的人士，亦请预留更多时间，以应付如有机会出现人多挤迫的情况。卑诗省一间矿业公司聘请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长洛姆担任战略顾问。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Nova Red Mining 宣布，洛姆将会帮助该公司的人工智能增强型技术平台，支援该公司获得关键矿产勘探机会。洛姆在去年的1月至到今年3月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在任期间在美国城市采取强硬的移民执法行动，以及对明尼苏达州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枪杀平民事件的处理方式备受争议。在一项耗资2.2亿美元的国土安全部广告宣传活动而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共同审查之后，洛姆被当局免去国土安全部长的职务，而总统特朗普之后就任命他做美洲资讯特使。在新闻稿当中，该公司盛赞洛姆在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基础设施、能源、农业和国家安全领域的丰富经验，指他相关经验可以帮助到该公司。该公司正为他人工智能驱动的矿业勘探平台申请美国专利，并且已经在美国附近地区获得两处有开采潜力的矿洞。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000。

0: 3125点，跌26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7点，跌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492点，跌50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21点，跌354点。S&P 500指数收报7420点，跌91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3.9日元，4.78人民币，5.55港元，22.4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哇，好香啊！
2: 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2: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2: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1: 咁正，
2: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4: 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2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没有落雨机会，听日落雨机会就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1%。
2: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6: F face 面部有没有面歪嘴斜， A arm 双臂有没有举不高双手， S speech 说话有没有口齿不清， T time 时间，立即拨打911，
5: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3: 卖嚟睇，卖嚟拣，廖德龙与你驱寒去咳趣幻谈，强壮机能补气血啦！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有咗时候喺中国大陆咧发生咗呢一单嘅饮食新闻，咁就系有一个家庭咧买咗呢啲啊巨型蓝莓啊翻屋企食之后咧，咁食嘅数量亦都唔少，咁所以咧就搞到肚泻，出现医疗事故。咁我开头听到新闻嘅时候，以为觉得 OK 大粒蓝莓咁啊，温哥华都有啦 ，BC 省都有啦，大到好似啊手指公嘅指甲咁样噶嘛。点知原来系无知的我嘅一厢情愿嘅以为咯。最近先至睇到咧，中国大陆嗰啲啊巨型蓝莓有几巨型啊？基本上系成个叉烧包咁大噶，大过好多人嘅手掌啊！特别整出嚟噶嘛。今时今日嘅生果同以前梗系唔同啦。曾几何时我哋整咗呢啊四方形嘅西瓜，佛祖形状嘅木瓜，大家会觉得哎呀已经好神奇噶啦，系咁大个嘅蓝莓啊！科技发达啊嘛，所有嘢都要经过 engineering 嘅，咁所以咧，呢个可能只不过系第一步嘅，梗系有呢、这、一个型蓝莓，即系唔使大家摘果啊，摘餐饱嘅，好辛苦咁样先至可以整到一篮咧。而家个个都叉烧包咁大嘅，系咪容易收成好多呢？下一步将会系点样呢？即系个人觉得咧，系啊，请小心啊，可能咧就会系有啊。

佢嘅音乐可以好摇滚，但系同时都可以好浪漫。怀念黄大炜。佢嘅经典当然唔系净系你把我灌醉咁简单啦，例如《秋天1944》得到金曲奖啦，又例如大约都话廿年前啦，佢有另外一只自己个人咧系非常中意嘅专辑，名字叫《Passion》。黄大炜嘅作品叫做《拒绝》，Sorry，逃脱。

0: 今日节目开始播咗黄大炜嘅拒绝疏离逃脱，另外有陈奕迅、奥运啊，港男港女，转头翻嚟有珍姐。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0: Hello， 珍姐，
1: 嗨嗨。
0: 对上一次去 Granville Island， 你真系有逛过一个圈，睇下啲铺头啊，卖啲咩咧？系几时咧？吓，
1: 都好多年前咯。
0: 注意我嘅注脚啊，唔系话就咁样埋咗周去 Granville Island 咁就算数噶啦。
1: 因为我对上嗰次 Granville Island 去睇 show 嘅，但我就冇行一圈咯。
0: 系啦。咁如果你冇嘅话咧，我真系建议你 N 各位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

0: 因为呢对于我自己来讲都是当头棒喝、我最近当然呢就逛过一次之后呢就有感而发。所以呢这个环节呢就少少有跟你讲 Grenfell Island 的。就因为我发现到呢、即是当今世上没几多个地方呢是汇集所有艺术嘢于一身。
1: 是因为就那里真的很多艺术家的身处之地。
0: 除了做舞台剧嘛、跟住有个地方是 Ballet BC 的、巴黎舞的。咁你话哎呀，俾啲人走去学芭蕾舞唔单止啊，原来嗰度咧你可以走去做瑜伽嘅。
1: 哦，系咩？
0: 亦识唔知
1: 咧？
0: 唔知咧，有专人训练，因为瑜伽咁样呢个动作咧、等等咧，都对呢个芭蕾舞
1: 有
0: 帮
1: 助
0: 噶嘛。
1: 哦、
0: OK， 咁另外咧就最近咧有人喺嗰度咧开设咗一个咧就系可以浸热水，再加埋 cold plunge 啊嗰啲咁样嘅 spa。
1: 系。
0: 咁就。好受欢迎嘅、
1: 哦，
0: 由朝到晚咁样啦。
1: 蝴蝶谷，
0: 有一个神秘嘅一个黑嘅 building 咁样咧，啲人就会走入去咁样啦。跟住就会，哎、出嚟嘅时候舒服晒咁。OK， 另外咧，佢就有好多嘅铺头，基本上咧，你想学啲咩嘅话咧，全部都有。好耐之前咧，你咪整过呢个 macarons 嘅，
1: 系啊，
0: 记唔记得喺边度学噶？
1: 哇、哦，你问得好、啊，
0: 系 Grenfell Island 啊，
1: 系咩 ？Grenfell Island。
0: 系啊，
1: 我都唔记得。
0: 因为我认到嗰个 logo 咧、
1: 哦，
0: 即系你学嘢，跟住嗰间嘅公司咧，嗰间嘅学校咧，咁我认到个 logo 咧又系 Grenfell Island。
1: 啊，
0: 咁呢个我自己都唔知道，咁去到见到先知道。咁跟住咧就我见到其中一间铺头咧，佢净系卖一样嘢嘅啫，就系扫把啦。
1: 吓、咁得意，卖扫把
0: 就系、卖咧 Harry Potter 款式嗰啲咁样嘅。
1: 哦，仲有嗰只扫把啦，
0: 嗰、
1: 种
0: 嘅怀旧巫师扫把咁等等。
1: 是用一定不用的。
0: 用得的。
1: 我真的用的。
0: 不是只有一款的。它、由大至小等等，有些用来装饰，有些就用来它说什么歌尔夫球靴等等。
1: 哦、
0: 即林林种种各款不同的扫把，但是都不是说你在杂货铺买的那
1: 些。
0: 它是优美得来等你可以当艺术品这样的。
1: 我就想是不是斋摆的
0: 呢，那当然我心想那间铺头究竟的东西是不是斋摆的呢，咁会等佢担心㗎嘛。咁、后咪呢就见到呢佢嘅招牌隔离呢就有一隻字，跟住我就放心啦。佢话唔知由十几年前开始已经呢就日日喺嗰度卖扫把㗎啦。咁我觉得哇，你喺边度树立到咁样你卖扫把都可以呢就整间铺头，跟住喺 Grenfell Island 嗰度咁多年咁样啦。
1: 好劲喎。
0: 即老实讲 ,Grenfell Island 对于我嚟讲呢
1: 係食嘢㗎囉。
0: 咪囉下。我唔知道咁劲嘛，
2: 每星期甚地下就啲态度里面有真正，耶耶！
0: 咁除咗卖扫把之外咧，咁啊隔几间铺头咧，就有人咧专门整咧啲 metal 啊，
1: 哦铁
0: 铁嘢嘅，咁佢咧就可能整啲铁啊熬出嚟一啲艺术品嘅一啲公仔啊咁样啦吓，咁样睇你嚟咧唔平噶。3000元一个咁样，可能12寸高嘅一个公仔咁样咧，
1: wow.
0: 你净系啲铁线人嚟嘅啫，即系唔好用就镬啦。但系咧，
1: 三千蚊一个
0: 铁线公仔，咁佢咧就细有细做，大有大做嘅，甚至咧好多本地嘅艺术品，总之咧系要烧焊啊，用呢个金属做嘅等等，佢哋都有参与嘅咁样。
1: 咁真系好多人可能好有兴趣
0: 系啊，
1: 或者做呢啲
0: 系啊。咁跟住呢就隔几间铺头，即係譬如有人呢就卖呢啲嘅画板啊艺术嘢等等，当然有啦。咁但係同长嘉影呢有个人呢做咩嘅呢，佢哋自己自制杀 K 㗎。
1: 哦正喎呢、這
0: 个。即係自制杀 K 㗎，你鍾意人买啦。咁另外呢就係、咁你想试下未得唔得得。佢呢附設呢有个酒吧仔，跟住呢係整埋 tappers 㗎、
1: 哦。
0: 即係由啲饺子啊以至到呢日式嘅 tappers 等等啦，即係你唔食嘅话你係点飲呢咁样。所以呢佢整咗个 patio 仔又俾大家嚟都係试下。
1: 哇好正
0: 喎。我觉得係好劲啊。
1: 咁我想问呢啲一定唔係 market 里面㗎啦，即係周边。
0: 係啊，我都未讲到 market 嗰度啊。
1: 因为通常大家去 Grenfell Island 就好重点係去 market 买下餸啊，食下 fish and chips 啊嗰啲咁。
0: 最多去附近咁样，可能一间餐厅啊歇下坐下咁样。
1: 我就係呢啲囉。
0: 係啦，你讲得好啱啊，就係、本身 Grenfell Island 呢仲有好多嘢俾大家逛下行下睇下㗎。同埋尤其是呢个世界杯举行期间呢，佢哋有呢一个嘅fans 睇波区域添样、
1: 哦、
0: 有个大电视喺度咁样啦。咁、
1: 哦、
0: 即係 Grenfell Island 对于我嚟讲以前个意义呢就係头先呢飲飲食食啦，又或者呢 啲小朋友有个咩玩具店啊嗰啲咁样嘢咯。
1: Kids 送

0: 又或者 market 咁样，除咗你可以买餸之外，仲有啲艺术品啊，啲咁嘅嘢喺度咯，就系、咁样，唔系噶，原来
1: 系好多，
0: 有好多艺术品喺度噶。
1: 所以点解咁多人去？我嗰日去睇 show 嘅时候，系、因为我真系好耐冇落 Granville Island 啦、
0: yeah. ，
1: 跟住哇！我估唔到系咁多，我系晏昼，即系晏昼两三点嗰啲，系泊车系要兜好多个圈先搵到。
0: 同埋就算系闲日咧、
1: yeah.
0: ，summer 尤其是咧，你会见到咧，真系聚集五湖四海啊，好多人嘅。咁同埋老实讲，如果咧我系游客嘅话咧，我走去呢笪地方咧，我谂我都会觉得几开心。
1: 系嘅，系嘅，好似另外一个天地咁样咯。
0: 系啊，同埋一方面你会睇到有啲水啦 ，downtown 嘅景色啦。
1: Yeah.
0: 又可以坐嗰啲咩瀑布船
1: 咧？系啊系啊，我未坐过，好唔好玩噶？
0: 好好玩！
1: 哎呀，我要想坐，我想坐好多年噶啦。
0: 好鬼世界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原来有两只牌子噶，
1: 系咩？
0: 系啊，
1: 去边噶？话时话
0: ，Downtown 咯 ，Plaza of Nation 啊，总之系附近嘅地方咯。
1: 哦，等陈星南翻嚟，我同佢去先。
0: 好啊，好浪漫啊！
1: 友谊的小船啊！
0: 咦，我啱啱讲完好浪漫，咁友谊的小船啊 ，OK， 咁佢咧。即系 Granville Island 上面有好多嘢，真系俾你发掘到好多嘢其实你想学嘅话，可以学到。Oh by the way， 咁咧就即系记唔记得边个叫 Seth Rogen 哥哥啊？
1: 知
0: 搞
1: 笑人
0: 系、啦，
1: 嘟嘟
0: 系啦，吓瘦咗好多啦而家。
1: 系咩瘦咗？哦 ，OK。我印象之中嘅好搞笑肥。
0: 咁佢由边度开始起步咧？系温哥华人嚟噶嘛？本身咁虽然荷里活咧佢吃得开啦吓，赚咗唔少啦吓。咁但系咧。较早时候咧，佢咧就喺 Granville Island 咧，就为到一个加拿大电视台咧，就制作咗一个特辑，系一个咧就请人咧比拼下整陶瓷嘅功力。咁、佢就会全加拿大啊，请唔同嗰啲豪气之秀啊，咁样都唔系话绝对高手噶，但系咧有兴趣参加呢个比赛咁样咧，就喺 Granville Island 嗰度啦，嚟到比拼陶瓷，因为阿 Seth Rogen 咧而家有兴趣咧，即系。有两个兴趣，一个可以同你讲，一个唔可以。可以同你讲嗰个咧，就系佢咧系中意做陶瓷嘅，而家
1: 系啊，
0: 佢、有呢方面嘅研究啊，兴趣啊，咁样。
1: 好好玩噶、
0: 咁就整咗个 show 喺 Granville Island 嗰度咧，啲参赛者就大家喺个 studio 嗰度咧，就咁样整陶瓷噶啦。跟住我就发现人世间冇几多笪地方，至少香港都冇啦。一笪咁样嘅地方，你中意学啲乜嘢艺术嘢都得嘅。咁跟住
1: 你咁讲好多嘢可以
0: 系啊。跟住有个市集喺度，咁、你中意学烹饪嘅话，嗰度行多几步有间烹饪学校添。即系样样嘢，总之系想学嘅，你都可以学到。由跳舞啊、演艺啊，以至到啊整石器啊，至到整玻璃。就系、今日想同你讲玻璃啦。
1: 整玻璃，哇哦，系咪吹嗰啲啊？
0: 我开头都以为系，因为咧就人哋话，玩唔玩呢一样嘢，梗系玩啦，试下啊嘛。咁咧英文咧，我就以为系 glass blowing，
1: 系咯系咯，我成日都系有支棍吹到一个波咁样，跟住就将佢。
0: 点知原来咧商品说明条例里边咧就冇呢一样嘢咯。
1: 吓、咁点玩法啊？
0: 系 glass making，
1: 我去
0: 咗。咁佢咧就成个场地好得意嘅，就有个人投资咗，咁啊开咗一间咧。工作坊 K Art Gallery 嘅物体，那个 Art Gallery 咧就其实一间铺头嚟，啲嘢你中意买可以买咁样，但系咧，预先同你讲啦，最低消费嘅话咧，可能咧就系你想买个有个枫叶，我真系想买嘅，半个手机咁大咁样，
1: 玻璃枫叶，
0: 玻璃整嘅，咁就闪灵灵嘅，个枫叶咧就咁一块咁样，半个手机咁大，系300蚊嘅，
1: 哇，
0: 但系靓到咧。从来未见过一放即系整出嚟嘅枫叶可以去靓到咁样嘅，
1: 咁买咗佢咯。
0: 唔好啦，呢个唔系重点。个重点话俾你听咧，就佢整咗好多唔同嘅玻璃制品喺 Art Gallery 嗰度咧，就系啲你头先讲咧，哇！即系 Granville Island 好多人啦，人来人往咁样，啲人真系会走入去嗰间铺头里边咧，
1: 望
0: 啊，周围睇啊，有时会买下嘢啊咁样嘅。咁、我哋咧就系、一班人咧就齐咧就整玻璃玩下究竟咩一回事咁样嘅。咁原来呢整玻璃呢一样嘢呢人家有啲嘢呢叫易学难精啦，整玻璃呢我觉得係难学兼难精的。
1: 首先係点开始个我想问。
0: 首先呢你必须呢係襟暖或者热、因为整玻璃嘅地方呢一定会有一样嘢呢
1: 火炉
0: 係啦
1: 要烧咁样玻璃下。
0: 係有应该係火炉係多个火炉。
1: 即是要穿短袖衫去咯或者穿背心仔咯。
0: 这个不是。
1: 不是重点。
0: 对啦。咁但是那个是 workshop 里面呢他已经 warning 我们就说其实比较热是一个热厨房这样的。
1: Okay, okay.
0: 我不知道原来呢整玻璃呢那个火炉呢即是他这一只工业用不是说

0: 吹玻璃咁样嗰啲咧，有时啲中学都有教你嘅。你咁样申请咩？温哥华啲中学啲学校局咧，有时嗰啲咩校外课程咧，有时会教你整玻璃嗰啲咁样嘅嘢噶。但系嗰啲咧就可能咧，你面前有啲火咁，跟住咧就你点点啲玻璃，跟住咧吹胀佢嗰啲咁样啦、
1: 啊。所以我成日记住就系吹玻璃咯，因为成日睇到吹玻璃噶嘛。
0: 咁、但系咧呢啲咁样嘅玻璃工作坊，好多时候咧有个火炉，个火炉咧。是1100度或者以上的。
1: 哇。
0: 重要呢个火炉呢是24/7开住的。
1: 哦是又不停得的。
0: 我都不知道原来这样东西是这样的、
1: 哦。可能停了它就不够热。
0: 可能是的。哦、所以说即不可以。同埋呢你一整个温度的话一搞个温度的话呢很多东西就会受损的
1: 了。哦明白。
0: 那些玻璃的 consistency 等等、受晒影响的。
1: 那我想问你去那时候由零开始譬如使不使要穿些什么衣服啊戴手套啊之类的东西的。
0: 大会咧就话你着一啲咧可以污糟得嘅衣物咁样就得啦、
1: 哦，即系有机会整污糟，因为使唔使带围裙咧咁？
0: 但其实系冇机会整污糟嘅、哦，如果你初学嘅话、
1: 哦，
0: 因为你系唔会做到好多嘢。
1: OK，
0: 好啦，除咗见到呢一个咧1100度嘅火炉之外咧，就隔篱咧仲有另外一个火炉仔咧就比较细啲，嗰个火炉仔咧。就我哋咧嗰次咧就我嚟调颜色用嘅，一阵再解释下点解调颜色都需要用个火炉啦吓。OK， 一去到嘅时候咁啊，专人咧向我哋讲解咁啊，究竟成个 set up 系点样噶？咁然后咧我哋就见到咧，就成个嘅工作坊咧就分开两区，除咗火炉区之外咧，就仲有两张凳嘅。
1: 嗯，
0: 嗰两张凳咧就俾啲人咧坐喺度，然之后咧先至系整玻璃嘅。
1: 哦，即系唔使你污住条腰，
0: 唔使污住，因为你都好难污住嘅。佢、一定要有个架咧嚟到晾住咧整玻璃。另外一样嘅特色咧就一定咧会有支金属长管嘅长棒嘅。咁嗰个长棒都要揾地方嚟到摆喺度噶嘛。咁、所以咧就整咗张长凳，长凳上边咧有个架啱啱晾住佢。咁、仲有其他嘅架撑嘅，其中咧就包括有个咧。喷水池仔嘅，我嚟做咩嘅咧？就系、是、因为咧，你啲玻璃咧，你话要喺火炉里边攞出嚟嗰啲咁样嘅嘢咧，经常会搞到嗰个铁棒咧
1: 好热，
0: 好热啦。咁、所以要冷却个铁棒，而唔系冷却个玻璃咧，就净系咧淋啲水喺个铁棒位置咯。咁、所以咪就有个喷水池仔系啊。喷淋几次唔系喷，淋几次咁，然后咧就佢再抹一抹啦，咁样通常咧都可以搞到咧你。咁但系你唔系特登揾只手嚟到掂佢嘅，但系可以接受到嘅温度咯。
1: 哦，咁但系呢个喷水池仔系真系一个喷水池嚟噶，定系一个壶喷水咁样？
0: 真系一个咁样嘅，你当一个电化煲咁大嘅喷水池咯。
1: O K， 咁就喺嗰度啡水啦。
0: 系啦，佢、啲水又真系咁就咁啡出嚟。
1: 我又几得意喎，
0: 有少少咁滴咗落地下亦都 O K 咁样，因为好快就会干噶啦。咁跟住咧就仲有咧，佢整咗另外一啲嘅炉咧，就系啲制成品咧。摆喺个炉嗰度，你都慢慢摊冻。
1: 哦，
0: 即系个炉本身咧都热嘅，都有温度嘅，但系佢唔可以整好呢啲制品咧，然之后即刻咧就用室温咧嚟到系冷却佢。
1: 哦，得噶，原来。
0: 因为咁样咧，可能就会裂噶啦。
1: 哎哟，
0: 就脆弱噶啦。你记住，玻璃咧就等于了得
1: 啦。玻璃心。明白晒。
0: timing 真系。
1: 明白晒。
0: 系啦，咁所以咧系啦，不要令我心碎。咁、所以咧就要慢慢冷却。
1: 哦、要呵护住嘅。
0: 不能够突然冷却。
1: 我对你好热情，你放心。
0: 唔好核突啦，喂！
1: 我系嗰团火，你过嚟啦，我烧你。
0: No,
1: 我烧你。
0: No, thank you. OK， 咁另外咧喺个 studio 里边咧，另外一区咧，你会见到好多盒仔、盒仔、盒仔，全部都系盒仔。
1: 为什么？
0: 由地下一路咧就排到去天花板，全部都系盒仔，全部呢盒咧都系咧一个三文治盒咁样
1: 嘅
0: 啫。
1: 哦，点解嘅？
0: 都系颜色嚟嘅。
1: 哦，
0: 各款唔同嘅颜色啊，
1: 颜料啊，
0: 嗰啲颜料咧全部都系一粒粒嘅，干嘅。
1: 哦。
0: 就好似人哋咧整炸鸡翼咧，咪有嗰啲炸粉咧俾你染嘅咧。佢呢一只你当佢系炸粉，但系全部都系粗粒嘅咁样，啲面包糠仔咁样嘅。
1: 明白，但系真系粉状。
0: 啲粉状嘅。
1: 哦。
0: OK， 咁就原来咧呢一个师傅咧就好滔滔不绝嘅，成日咧同大家嚟到讲嘢嘅，因为佢咧就深明一个道理，你就咁做一个艺术家嘅话咧，咁就好嘅。
1: 嗯。
0: 但系就未必揾到食嘅，
1: 明白
0: 吓。咁、所以佢咧就有开班咧，系啦嚟到系教其他人嘅。佢话尤其是 Covid 之后咧，佢绝对明白咧个经营方针咧应该要改变啊。咁所以咧就会同埋咧，即系啲人学到整玻璃都系分享一种嘅喜悦啦。咁所以就会开呢个 workshop 嚟到教人嘅。咁、我就好奇怪，想知道 究竟佢嗰啲唔係淨係得佢。

0: 佢有助手噶嘛？啲助手点解想入行嘅咧吓？即系一个人你要爱整玻璃爱到咩地步啊？先至咧，即系要全职啊！仲要呢个老细咧系爱玻璃一个地步咧，开咗个 art gallery， 再加埋个 workshop 都系整玻璃噶，冇得转行。我知道 AI 喺未来几一年可能都难以取代你，咁但系都系困难嘅一件事嚟噶嘛？
1: 要好热爱咯。
0: 系啊，咁佢就真系投入落去啦。过关去其他国家，话人哋问你做咩，我整玻璃嘅咁样。
1: 同埋系咪要即系有牌考牌？
0: 唔知道啊，但系所有嘢都即系佢教得人嘅话咧，其实都有一种嘅责任喺度咧，即系安全方面，大家一谂到咧整玻璃嘅地方咧，好鬼危险啊啲咁样嘅嘢噶嘛。
1: 使唔使戴手套啊？
0: 诶，反而系唔使，
1: 即系嗰条铁棍唔会热到自己对手。
0: 唔
1: 会，
0: 就系因为咧，我哋系初学者嘛，咁所以初学者咧好多嘢咧都唔使做。
1: 哦。
0: 情形咧，你系初学者咧，喺屋企学煮饭一样咧，阿妈系怕你嘅，
1: 因为已经所有嘢 prep 晒俾你，
0: 你系负责少少调味啊，咁样或者系啦，炒两下，
1: 唔使你切咧，
0: 系啦，挞火嗰下都唔系你嘅，等等嘅，
1: 火自动开咗，
0: 系有啲类似咁样嘅。咁我哋咧就当然咧好具野心啦，咁样就喺间 art gallery 嗰度咧框咗个圈咧，问我可唔可以整呢个杯啊？唔得，你死心啦！
1: 哦，系啊，
0: 我可唔可以整呢条金鱼？唔得，你冇可能嘅。
1: 哦，
0: 总之你可唔可以咧？所有嘅答案咧，全部都系 no 嘅。
1: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make?
0: 咁我开头就觉得你系咪有啲 mean 咧？咁样咁样答，但系咧我自己试完之后咧，觉得咧系真的。
1: 佢好 honest，
0: 系真相。
1: 佢唔想令到你
0: 真相嚟嘅，
1: 变跌翻落嚟。
0: 系啊，即系正如你学陶瓷咧，你第一日咧就话我可唔可以搞到似人鬼情未了咁样咧？你系盏搞啦。
1: OK。
0: 即系两样嘢都系难学难精嘅呢一样嘢，就系、是、要有，所以我咪觉得好神奇咯。你要好投入先至可以啦，成为一个玻璃达人噶、哦。
1: 因为玻璃你真系咩造型都可以做到出嚟噶嘛。
0: 你记唔记得我哋去北海道小樽咁样，咪有嗰啲玻璃艺术馆咧，全部乜鬼嘢咧都系整得好靓啦。佢将所有嘢浪漫化咁样，就算咧，帮到嗰啲渔夫咧抛个捞出嚟，嗰个捞咧都系玻璃做嘅咁样，好型噶嘛。咁点知原来每一样嘢咧都系困难嘅。
1: 哦，
0: 即系以后咧，我见到呢啲装汽水嗰啲樽咧，我觉得咧，哇，简直就系艺术品啊！系啦。
1: 咁请问你可以整咩咧？咁
0: OK， 我要解释下究竟我个工作嘅程序系点样啦。咁就有专人咧陪伴住你整个过程嘅，
1: 系咪摸住你手仔整噶？
0: 唔系人鬼情未了。
1: 我仲谂住
0: 哎呀，咁你首先第一样嘢要做嘅咧，就系唔系谂你想做咩话，而系要拣颜色。
1: 哦，颜色行先。
0: 系啦，你想个制成品咩色咧？咁样。
1: OK。
0: 咁可幸地咧，佢 Art Gallery 里边有好多嘅产品咧，我就会咁样指住话，我可唔可以好似呢个花樽咁样咧，就有少少呢个湖水蓝，另外有啲白色啊咁样咧。咁啊，店主咧，佢系真系好爱佢份工作嘅，因为咧。佢听咗你嘅wish list 之后咧，然之后咧佢就会咧俾意见你嘅。佢就嗱呢个选择唔系唔好，咁但系咧你要知道你出嚟嘅效果咧，嗱由于普通咧我哋整玻璃咧，唔系话就咁烧一次就得嘅喎，可能咧嗱你头先指住个花樽可能烧咗十二次噶啦咁样。咁我即系基本上冇咁多时间，我第一次整啦咁样啦。佢系整呢个简化版咧俾我啦咁样。咁咧就同埋一样嘢咧，就啲玻璃咧。就分开几款嘅，可以有实嘅颜色，或者透明色。
1: 哦，我明白你讲咩啦，
0: 系啦，
1: 实嘅，譬如成个樽都系绿色，
0: 系啦，
1: 或者系透明绿色，
0: 系啦、，very good，
1: OK。
0: 咁你要知道咧，实嘅颜色同埋透明色咧，两样嘢点样嚟到混合法啊？即系点样混合法咧？几多成系实色，几多成系啲虚色咁等等咧，又要研究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叫做咧，究竟咧玻璃里边要有泡泡咧，定系冇泡泡？
1: 哎，有泡泡！
0: 佢可以将个玻璃里边整到有泡泡。
1: 哦、oh, ，so cute！
0: 系啊，就系烧嘅时候第一个步骤咧，已经浸咗啲落水喺嗰度啦。啲水我都唔知咩水嚟，咁浸完之后咧，就会烧完之后咧，就会有少少啲嘅 bubble 喺嗰个嘅玻璃里边噶咯。
1: 哦、
0: oh, oh, ，
1: 好有趣、
0: 哦。OK， 好简单咁样同你讲下呢个整玻璃嘅程序啦。首先咧，就喺呢个热炉里边咧，阿师傅咧就会咧喺个热炉里边咧攞咗少少呢个玻璃出嚟啊！你细个有冇玩咧？喺呢个便利店啊、士多度咧有得卖咧，一支好似牙膏仔咁嘅物体，
1: 系啦，吹波胶，系啦，系啊，挤出嚟，
0: 唔系嚼嗰只吹波胶，我阿珍姐讲紧嗰只咧，呢只怀旧嘢咧，我系都要整呢个字落去噶啦，
1: 有好玩噶，
0: 有支红色咁样嘅饮管仔噶嘛，
1: 好容易干噶，一定要即刻吹噶，
0: 佢就会挤一啲嘅类似。

0: 牙膏咁样嘅喺个末端咧，然之后你吹佢咧，佢就会胀啦。
1: 系啊，好玩、啊。
0: 呢个玻璃嘅道理有少少类似。
1: 哦。
0: 佢就喺呢个钢管上面咧，一个末端咧就整咗咧头先所讲嘅牙膏咧、嗯，就真系玻璃本身嘅材料嚟嘅，就真系玻璃软玻璃。
1: 喺个炉里面捞出嚟。哦，佢本身已经 heat up 住了。
0: 系啦，咁所以咧，工作人员负责攞嘅呢个咁样，点咗少少，好似点麦芽糖咁样咧，喺嗰个棍个末端嗰度。好，然之后咧攞咗俾你之后咧。咁我呢就负责呢
1: 揸住支棍
0: 然后呢就加色啲色呢头先同你讲呢就好似啲面包糠咁样呢咁佢会话俾你听喺上面呢掩唔同角度有掩啊咁样啦
1: 咁佢一路转住啦定係点样
0: 你自己要学识转
1: 哦即係一隻手转一隻手加色啊
0: 唔係啊你唔係搵隻手审嗰啲面包糠上去
1: 啊、哦、
0: 你係要将呢头先同你讲嗰啲玻璃呢熱腾腾嘅嗰个玻璃呢、yeah.嚟到挤落嗰啲嘅面包糠上面，
1: 哦，即系 dipping 咁样，哦，即系我系 dip 个麦乐鸡咁样，
0: 系啦，好好相似。不过、okay. 你个 sauce 咧，咪本身嚟讲系液体嘅，但系我啲颜色咧，本身嚟讲系一粒粒嘢嚟嘅。咁就有多种唔同嘅颜色，又有多种嘅粉，咁所以你就要諗下究竟个程序呢、
1: 嗯、
0: 你应该要红色先啦白色后啊、嗯、等等啦。
1: 好抽象我唔会知㗎喎。
0: 同埋呢佢呢亦都要再打击我嘅信心啦话俾我听啦。阿仔你千祈唔好整红色因为整红色嘅话多数呢整出嚟都系朱红色嘅系淤咗嘅。咁所以初学者呢一定系失败嘅。即所以如果你见到一个艺术品呢本身嚟讲呢系好鲜艳咁样啦呢个红色呢是劲嘢嚟噶，
1: 高级高手、啊
0: 哦、OK， 咁样就你学点样嚟到系混颜色咧、嗯？你点样将嗰、那个、那个玻璃本身咧软泥泥噶嘛？嗰嚿嘢，你同埋你每颜佢一次整落去嗰啲颜色嗰度咧，佢本身又变形啦。
1: 哎哟，
0: 同埋你个时间咧又唔可以咧颜得太耐，本身佢又会硬噶咯。OK， 佢一开始硬嘅时候咧。就即刻咧，工作人员就会叫你咧，你整佢嗰个细炉嗰度咧，嚟到系烘翻佢，等佢软翻佢。
1: 个细炉就系咁用嘅、哦，
0: 有啲似整粉蕉嗰啲朱古力咧。
1: 正我
0: 系啦，咁佢就会如此类推啦。你每上一次色咧，亦都要
1: 又要烘一烘，
0: 冷却嘅过程啦，有呢一个烘一烘啦，等等。
1: 重唔重啊？嗰支棍
0: 重噶，
1: 哎哟，
0: 重噶。咁跟住咧，如此类推，反复几次之后咧 ，OK， 再烘啦。咁嗰、那个我叫嗰个棉花糖啊，玻璃本身
1: 一个圆球咁样
0: 吓，嗰、那个圆球棉花糖咧又开始软啦。呢、這个时候咧，你就可以选择用几种唔同嘅器具啦，嚟到系将嗰嚿嘅棉花糖玻璃咧就整成唔同嘅形状，
1: 哦，雕琢佢
0: 系啦，
1: 用咩器具？
0: 有钳啦，即
1: 系
0: 铰剪啦，
1: 啊，
0: 有另外一个咧就夹夹钳啦
1: ，OK。
0: 即系好似人哋整咗啲焗面包咧、
1: 啊，
0: 跟住有一个细啲嘅利啲嘅剪啦，咁样多款唔同嘅嘢。
1: 即系其实都系剪同钳。
0: 系啦、啊，情形同卖牛杂嘅叔叔有少少相似，
1: 但系唔好剪断、啊。
0: 唔系净系剪断，系啦，
1: 唔好剪断、啊，
0: 千祈唔好剪断、
1: 啊。
0: 但系就系凭住呢啲嘅器具咧，你就令到嗰嚿嘅玻璃咧开始变形状啦。
1: 哦，咁就变佢咩形啊？
0: 咁由于我哋系初学者嘅关系咧，我系完全咧手足无措啦，唔知道究竟咧自己想点嘅。
1: 变形金刚，
0: 佢就系不断咁样同你讲咧，我所以咧就喺咁样环境底下咧，我已经咧叫大会，我就想学咧。我想要湖水蓝色同埋少少白色啊，多多湖水蓝色少少白色个原因咧就是因为我想整嘅咧就叫做激荡的波涛，
1: 即系乱咁嚟，
0: 即系咧啲水咧啲水花喷出嚟嘅时候喺空中嗰只嘅形态啊， wow. 就系激荡的波涛，我谂住咁样比较容易啲啦啩，
1: 即系总之乱整乱整
0: 就得啦系嘛，咁啊阿师傅咧亦都咧就帮，因为咧。硬嗰啲玻璃啊，你咁样咩揾嗰啲钳嚟到整佢咧，系、yeah. 硬噶，唔系好似泥胶咁软噶，本身都硬噶，系啊。跟住我，佢又叫你嗱，你扯佢咁样就可以咧，就系、是、令到佢嘅形咧好完全咁样改变。我够知道，但系咧老鼠拉龟咁样，我要扯到佢先得噶。
1: 又咁硬啊！
0: 跟住佢首先已经硬啦，咁另外咧，每暴露嘅空气当中咧多一秒咧，佢又会开始冻啲、冻啲、冻啲咧，就会越嚟越硬咧，成嚿嘢。咁所以你係好短嘅时间你要完全知道究竟呢应该要整到啲咩形状出嚟呢係唔係容易嘅一件事嚟㗎。咁佢呢就阿师傅都帮我㗎啦。OK， 唔紧要，我呢就喺个熔炉里面呢就帮你再拉一拉下咁样等佢有啲波涛嘅形状啦咁样等等。OK， 多谢。 好啦，咁如此类推咧，就搞咗好多次。咁佢亦都好耐性咁样嚟到嚟俾我，因为啲知道啲初学者咧整出嚟咧，全部都系一撇点样嘢啦。
1: 咁但系逐过嚟啊，定系一班人？
0: 逐过嚟噶，一班人都系逐过嚟噶。每人所大概我谂每人有三四个字嘅时间啦。
1: O、okay, K， 即系逐个逐。逐

0: 过
1: 啊，其他人就系啊，其他人做嘢嘅时候就同你影下相啊，拍下嘢啊，同埋取笑下你啊，咁样咯。
0: 我会系呢、
1: 這个系啊。咁 OK， 咁佢就终于咧就整咗少少形状出嚟啦。咁然后咧就必须要做一个动作咧，就系佢咧就会俾支棍你嘅，嚟到咧敲一敲嗰支嘅长棍。咁点解要做呢个敲击嘅动作呢？就是如果你是 ready 啦，要将嗰个嘅玻璃咧脱离一支棍嘅话咧，就咁样。
0: 哦，敲落去，
1: 敲落去。佢、哦、原首先同埋佢唔知冷却咗边个位置咁样嘅、哦，即系等佢裂起嚟嘅时候咧，喺个某个特点特定嘅指位置嗰度嚟都系
0: 断。哦，咁
1: 一敲落去嘅时候，佢会话譬如一条长棍咧、啊，就并非玻璃接触嗰个位，
0: 哦、
1: 而系 opposite end。
0: 我跌 other end。
1: 系啊
0: ，OK 啊。
1: 咁有少少咁样啲。频率咧、震荡咗佢咧，系啊，
0: 就
1: 话
0: 叮当，
1: 好神奇咁样，系咯，嗰下嘢咁，跟住就会咁
0: 就跌落嚟，
1: 跌咗出嚟，
0: 跌咗去边啊？
1: 跟住咧就阿师傅咧就会即刻咧揾佢有一个非常之厚嘅手套咧，嚟到去捞咗佢，跟住咧就摆喺嗰个热炉里边，
0: 系
1: 就等佢咧慢慢嚟到去摊冻。
0: 哦，哇，即系所有嘢都系师傅做嘅，
1: 系啦，
0: 唔该晒，
1: 系啦。咁所以你见到我嘅产品咧几核突咧，都系。
0: 咩啫？似系
1: 激荡的波涛咁嘅事。
0: 咁、我以为系一个牙套咯，
1: 系似
0: 只系一个套牙嗰啲牙套咯、啊，因为你蓝蓝地色啊嘛，系咪？
1: 我本身都觉得其实系真系几核突下嘅。但系咧系似咧，我成日话系似呢个 water fountain 咧，啲中学嘅喺个 gym 门口咧，你揿住有水出咧，跟住你搵搵个口接嗰啲咧，
0: 饮水啊，几大粒啊？呢、這个系有几大粒、啊？
1: 一隻手咁样，
0: 我有咁大个，
1: 系啊。咁呢个仲要等佢冻返咁样要两三日后先有得攞。
0: 哦係呀、啊、你係之后先去 pick up
1: 嘅。係啊。咁同埋我见到有啲同学们呢好鬼劲咁整得花出嚟啦。
0: 犀利？
1: 係呀、啊。
0: 嗰啲高手嚟。
1: 仲要睇得出系嗰啲即係类似百合咁样嘅形状住有个病咁样。
0: 哇。
1: 真係搞错啊。
0: 我諗你一年后你应该
1: 做到。太招摇囉呢啲人。
0: 唔係你呢个咩激动的
1: 激荡的波涛。
0: 都唔错嘅，都唔错嘅。
1: 多谢你
0: 啊！第一次做，俾啲掌声。
1: 唔需要呢啲咁样，第一次啊，已经算系咁样啊，下次努力啦。
0: 多谢师傅帮你做晒所有嘢。

0: 真系咧，将所有嘅自信心咧摆晒喺嗰嚿玻璃嗰度啦，然之后咧仿佛跌咗落地下，然之后仲要踩咁样。
1: 冇问题，你始终努力过，
0: 得到一撇咯。
1: 系啦，一撇嘅激荡的波涛系咪？
0: 系啦。所以我而家对任何玻璃制品咧，即系人哋咁样整个烟灰缸出嚟啦，即系以前咧嘅我咧，觉得所有玻璃嘢咁啊好简单咁做咗咯。点知原来系好犀利啊！
1: 几时先可以整到只杯啊？咁
0: 冇可能，基本上渴死咗啦，唔可以点样整到个杯出嚟啊？
1: 系咯，点算啊？
0: 你搵个胶袋装水都容易啲啊！对于我嚟讲，真系
1: 下次拎啲。

0: 水去咯。
1: 佢真系对于整玻璃莫名嘅敬佩，尤其是又热咧，
0: 好正、
1: 啊，又辛苦咧，又容易灼伤咧，等等咧吓。
0: 哦，得闲带我去 Grand Fork Island 行一趟啊。
1: OK， 拜拜。
2: 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三厘中城利率减免。TX 350同 NX 450 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 0.4 厘 ，UX 300H 只需一厘。唔好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M，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4: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姚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 世界杯影响嘛，任何地方你都会见到个足球啊。Sunswell 个外貌而家系咩嚟嘅足球啦？咁跟住我哋去到咧，好多唔同嘅街角咧，有啲嘅小公园啦，而家竟然系有呢个足球做装饰嘅，哇！季节限定噶，甚至你去咖啡店嗰度啊，有特别容器嘛，一个熊仔嘅 mug 系俾你嚟到系装咖啡噶。咁、那个熊仔戴住乜嘢？一顶足球帽咯。最近喺北温方面咧，咪有条吊桥嘅，吊桥下边有咩啊？当然系巨型足球一个啦。

黄伟文所讲嘅一个故事啊，特别喺歌词里面又诉说一个跳钢管舞嘅妈妈嘅种种辛酸，属于王健儿嘅新作品《妈妈的钢管舞》。

0: FM， 我要我们在一起。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啊，就四点钟打响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本国国家队会在听日下午三点进行2026年 FIFA 世界杯第二场比赛，在 BC 体育馆迎战卡塔尔，同时亦都是体育馆在今届主办的七场赛事之中的第二场。前往体育馆的球迷只是可以乘坐架空列车，由世博线 Ming 街 Science World 站前往球场，而体育馆 Chinatown 站以及加拿大线 Yeltown One House 站同样无法去到球场。球迷由 Ming 街 Science World 站出闸口，沿住 Fourth Street 岸边道路同公园前往球场。另外，体育馆附近的道路亦都会在中午开始封路，包括是介乎 Terminal Avenue 至到 Park Queen Way 一段的 Quebec 街，介乎 Griffith Way 去到 Canby 街一段的 Pacific Boulevard， 介乎 Smithy 街至到 Ming 街一段 Expo Boulevard， 中山公园对出一段奇化街 Pack Queen Way， 近 Andy Livingstone 运动场地和滑板场 Ming 街 Science World 站对出的一段 Terminal Avenue， 相关地区都是封路的区域，车辆禁止行驶，除非有区内车辆通行证。另外，华埠的 Carroll 街、 Taylor 街、奇化广场、 Apple 街、 Ming 街附近的 National Avenue、 Mirrors Avenue、 介乎 Smithy 街至西 Georgia 街一段的Canby 街、介乎 Davis 街至 Smithy 街一段的 Coolbridge Way、 介乎东二 Avenue 至 Terminal Avenue 的一段 Quebec 街，上述的路段亦都会有特别的交通管制，各位要遵守在场警员和工作人员的指示，注意安全。如果需要在市中心附近翻工或者放工的人士，亦都要预留更加多的时间去应付人多挤迫的情况。王家骑警一名在去年七国集团 G7 峰会安保工作的警员，涉嫌在网上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遭到警方解雇和起诉。由黄良润报道。
3: 一名驻守在灰省的王家骑警警员，被指在去年亚省举行七国集团 G7 峰会期间，涉嫌在网上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王家骑警话，呢名警员系嚟自灰省嘅34岁男警员 Evanson Dumelu， 佢涉嫌喺自己嘅 Snapchat 账户上发布一段影片，向特朗普发出威胁言论。骑警话，事件发生喺旧年6月15至17号，亚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际，当时特朗普出席咗峰会，而涉案警员当时被派往亚省监督峰会嘅安保工作。警方喺接获另一名警员嘅举报之后，交由特别调查组接手调查。涉案男警喺事发当日已经被解除职务，目前面临一项出言威胁罪指控，定于7月30号喺灰省法庭应讯。警方发言人表示，骑警会严肃看待任何可能影响个人安全的威胁，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言论。发言人说，肇事者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并可能会被判处重刑。为了打击这一类罪案，警方呼吁民众必须举报这类案件。当局呼吁任何知情的民众拨打 514-939-8300 或者 1-800-771-5401。

0: 向加拿大皇家骑警举报，或者联络国家安全资讯网1-800-420-5805，或者当地警队举报相关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欣报道。
1: Keith Leno 泳池在今日正式开放，市府网站说虽然当局已经预留场地 25% 的容量，令到可以即时进入泳池的泳客可以入内游泳，但是亦都要视乎实际的状况，所以如果想确保可以入场，最好都是预先预约。Keith Leno 泳池在1931年8月开放，是北美历史最长的室外游泳池，不过由于设施老化，泳池需要维修或者是彻底重建等问题都曾经引发争议。市政府和温哥华公园局上个月就公布了维修计划，公布了不同的方案，而他们就会进行辩论，作为2027年至2030年资本计划的其中一部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报35,125点，跌264点；创业板指数报967点，跌1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21点，跌354点；S&P 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3.91。4.78人民币，5.55港元，22.44台币。呢一节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今日系冇落雨机会。至于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8，落雨机会系10%。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暂时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系61%。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7: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8: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喺 FM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9: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龙尾去到麦娇街 ，Queen's 步桥南行方向自 S Curve 开始塞车，呢桥南行方向塞到去东51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消息嚟到呢度，
10: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经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

0: 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喺我嘅眼入面，爸爸永远都系冲锋陷阵嘅全能前锋。为咗屋企，佢每日全力以赴，无惧挑战，用行动教晓我咩叫做担当。佢奋斗嘅背影就系我人生最好嘅榜样。爸爸，你绝对系我心入面嘅 MVP。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第二线喺直播室咧，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系6月17号，2026年嘅星期三啊，咁啊亦都 update 一下少少本地嘅事情先啦 ，before 我哋入去个 topic 就系今日咧，有两场波啦，我相信咧即系世界杯咧，大家都非常之踊跃啊，咁但系葡萄牙嗰场咧对刚果就闷少少系嘛，即系亦都可能未如大家球迷啊心目中嘅理想啊，咁但系反而咧就好彩啊，下昼1点嗰场咧英格兰。对呢个克罗地亚咧，又系非常之精彩啊！又系又非常之多嘅入球，同埋亦都令到大家睇到咧，即系而家现代嘅足球啊，嗰、那个战阵啦，同埋球员嘅体力啦，有好多球员可能已经系去到已经系好年纪好大啊，有啲40岁啦，都依然咧系打到咧一个非常之好嘅水准啊！咁同我哋以往嘅观念唔同啦，我相信亦都系好多时系因为科技啦，好似嗰啲各方面嘅食料啊，同以前嘅运动员啊。真系完全唔同，咁所以你变咗咧，好多球员嘅寿命啊，即系个巅峰寿命系比以前长好多嘅，系啊。咁咧，至于今日咧个话题咧，哇，这个话题唔讲唔得啦，所以我亦都请咗咧一个嘉宾，系非常之熟悉一啲 business 啊、project management 嘅运作啊，就系我大家都熟悉噶啦，就系 Jackie Lee 李嘉文先生嘅 Jackie 你好啊
5: ，Hello， 咁多位你好。
4: 是啊，咁今日我哋就想讲关于呢个咧 Massey Tunnel 嘅争议喎，咁呢个系卑诗山最大嘅交通啊基建政治风暴啦。咁表面上咧呢件事咧就系、是、一个我哋列治文同埋三角洲啊，呢个 George Massey Tunnel 由1959年启用至今咧，系已经超过67年噶啦。咁亦都系连接我哋 Greater Vancouver 啊，同呢个飞沙河以南地区嘅重要交通命脉嚟嘅。咁然而咧，原本应该一早已经动工或者已经 complete 咗噶啦。如果系根据个进程咧，到今时今日啊，都未系喐，都未喐到啊咁样。咁简短少少讲个时间背景啦，就系咧嗱，佢1959年开通啦，系咪每日大概嘅车流量系大概30,000+车到，咁第一次嘅喐动系几时咧？就系2013年嗰阵时咧，当时嘅省政府系省自由党啊，就宣布啊10条啊 Massey 大桥嘅线咁样，咁亦都话咧系因为那个隧道已经老化啦，车流量其实已经系 max 到冇得再 max， 系每日超过80,000架啦已经，咁啊亦都有呢、這个。塞车嘅状况，但系最重要嘅咧系乜嘢咧？其实因为个 earthquake 嘅问题，呢个系一个 safety issue， 就系好担心咧，佢个 structure 本身你就算加固都好啦，遇到地震啊，各方面呢啲嘢咧系未必可以承受到嘅。咁以当时嚟计啊，吓喺2013年咧，佢哋预计嘅预算咧系35亿加元，亦都系预计喺2022年，即系4年前 ，suppose 系会完成嘅。咁但系呢个2017年咧，就省选啊变咗天啦，就由呢个贺锦啊，新民主党嘅贺锦上台咧，就直情一刀切就取消咗呢一个 project， 哪怕咧系已经花费咗近7,000万元嘅工程费啊、地质研究啊各方面嘅嘢咧。唔理啦，直情完咗佢咁样。咁中间亦都有啲事情发生咗啦，咁亦都系，总之导致到今时今日咧，今呢两日啊，就话咧省政府宣布啊，同之前咧接谈合咗嘅承建商呢个谈判破裂，而个合约终止系重新招标。嗱，呢个就意味住咧。到等咗13年啦，都依然，我系等动工就唔系等佢完啦，都未开始。咁Jackie， 我想问下你。呢件事其实个问题出咗喺边咧？同埋头先我特登冇讲到中间咧，由贺锦之后到而家咧，其实中间我留咗一个空隙俾你去讲嘅，系啦，就系究竟点解新民主党？

0: 要起呢个嘅桥咧，就要将个桥升到高，等啲船可以进出啊，亦都唔会影响到表面啊各样嘢。咁桥咧原本咧就系十条线嘅一个桥，咁而家隧道咧、propose 咧就八条线嘅隧道。
1: 系，
0: 咁八条线嘅隧道咧，仲有两条咧系预备系巴士专用啊，或者单车专用啊各样嘢。咁、就可能 down to 就三条线，即系等其实对我嚟讲觉得咧，而家三条线出入咧，佢流水式咁样咧，其实都对唔到。个交通有好大帮助嘅，不过呢啲都系其次，而家咧就直头终止咗、暂停咗。咁有好多唔同嘅传闻出嚟，话点解会终止啊、暂停？咁当然 official 喺官方嗰度咧，就系话将呢个 project break 细啲，咁样咧就会更加容易令呢个 project 咧做得好啲。咁到今日较早前嘅回复咧，都仲系话会 on time on budget， 即系话2030年41.5亿就会起得好呢条隧道咁样话。咁但系喺呢条隧道咧，有一个系 engineering 嗰度嘅一个我自己，因为我自己 engineering 毕业嘅，咁我都有睇到呢啲嘢，咁就有少少噩梦嘅一个做法，因为咧佢哋旧呢条65年嘅隧道旁边嘅40公尺咧起条新嘅隧道。咁即係40 meter， 咁同時呢舊嘅呢條隧道呢繼續運作嘅，咁你呢要抌呢個新嘅隧道落去嗰度呢，咁其實呢就有一個潛在嘅危險性喺度嘅，對我嚟講，因為佢呢、這個工程個河床嗰度要首先挖咗啦，跟住放6個沉管落去，而每個呢重大呢6萬噸嘅沉管，即係基本上成個足球場，而家近期大家睇足球就知道成個足球場大過6萬噸灯咁样摆落去，咁而系咁近原本个隧道，到底会唔会有影响咧？咁、那个环评报告会唔会系因为有少少问题而导致到佢 cancel 咗而一个 project 咧？咁冇人知啊，当然。咁但系咧就对于一个 engineering 嘅角度嚟睇咧，其实咧系有少少难度嘅呢样嘢。
1: 嗯，系啊，呢样嘢你会清楚，因为你系即系对于呢方面系有专业噶嘛。咁嗱，我就调翻转啦，从呢、這个即系政策上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啦，我觉得咧今次个问题出现咗喺边咧？第一，呢、這个亦都系一个结系解永远解决唔到嘅，就系、是、政治推翻政治啊吓。咁呢个亦都你唔可以话因为今次呢件独立事件话，喂，我哋已经使咗咁嘅钱啦，点解因为你要推翻呢、這个 system 一定要咁嘅？你唔可能话我今届政府当选咗，咁我冇权推翻上届政府嘅嘢系唔得嘅。大家要明白呢个原则先。但系咧。呢、這个原则上虽然话系可行啫，但系亦都唔代表你呢个政府推翻呢个政策系冇责任噶嘛。嗱、大桥嘅方案由自由党出咗，咁啊取消咗咯，跟住咧重新研究、重新评估、重新研究、重新评估，一路咁样搞搞搞搞搞，啊呢、這个10年几嘅成本咧，已经系切入咗去本身嗰个 project 嘅成本好多噶啦。咁、嗱、第二。我又覺得咧，2021年至今咧，我哋嘅建築成本啊，已經係上升咗超過 30%。但係我唔明點解省政府仲依然維持咗喺佢話個 cost 係41.5亿咯，係咪偷工減料啊？減 30% 嘅 quality 啊？即係呢個係唔 make sense？ 你問你一般嘅市民，我相信一般嘅聽眾睇到你都覺得你唔好當我哋傻先得㗎。我唔需要做好似阿 Jackie， 你係 engineer， 我都知道佢。而家已經兩回事咯，啲油又咁貴，你 transportation cost 咧、我未
0: 係咪啊？嗰陣時8蚊個鐘嘅人工開始計，
1: 係2013年啊 ，yes，
0: 而家就10幾蚊啦，
1: 真係。所以呢件事我覺得真係好有問題、其實係成件事係，即係如果係從當然 Jackie 你比較全能啦，即係 engineering 嗰度有得，咁啊跳翻去政治嗰邊咧。我想问下你啦，你又觉得
0: 推翻唔到嘅
1: 呢方面系点解决咧？
0: 做紧嘅嘢咧，例如而家新民主党当下一届佢俾我哋 vote down 咗啦，
1: 系
0: 咁我哋想起翻条桥出嚟啦，咁样咁佢其实咧用咗87.5 million 咧喺呢个 Steveston Interchange 嗰度咧做咗啲嘢噶啦，已经咁呢样嘢咧就系将成个喺隧道口嘅配套嗰度咧，将个地基咧向下调咗，而令到个出入口咧系焗住你一定要起隧道嘅，因为如果你要起桥咧，头先讲过有啲大船经过，各样嘢咧佢升到好高，
1: 系
0: 咁佢夹硬将你而家见到有 有條五線的一個、interchange 嗰度，夾硬拉低咗佢之後咧，咁你基本上翻唔到轉頭嘅。就算新政府或者佢第時、橫屏過唔到要起翻橋咧，咁我哋啱啱用嗰八十。

0: 7.5 咁标嘅 Stevenson Interchange 咧，咁就倒流咸水海噶啦。
1: 系咁嗱，我又唔系话好熟悉，即系嗰个地政规划啊。但系如果系以纯粹系，譬如话当专业嘅角度啦，唔好讲话，因为我哋而家 base on assumption 咧，系哦，2013年 Christy Clark 政府 propose 咗话要重新起过啦。咁但系当冇呢件事抹咗佢，
0: 系
1: 我当单独而家啊 Mount St. Helens 好塞车 ，OK Jackie。有冇办法分流，或者有冇一啲其实 Plan B、Plan C 系未必系要直接将佢又拆过又成，系点样可以将个交通分流？有冇呢啲咁嘅建议嘅咧？
0: 嗱，咁 Mount St. Helens 啱啱上两个礼拜咧，就夜晚凌晨嘅时封咗咧，就一定要行 Alex Fraser 过。
1: 系
0: 咁嗰度咧，其实咧夜晚凌晨嘅时候咧就冇乜问题嘅。
1: 系
0: 啊，我记得系十点钟夜晚山，咁就唔俾你过隧道，咁跟住就去晒 Alex Fraser。咁分流嗰度咧，其实之前有 propose 过咧，就喺都系嗰附近，但系就唔系 exactly 而家个位咧，就整多条桥出嚟，咁就过去 Delta 嗰边。咁但系个影响咧就会影响咗成个市政嘅规划，咁会影响到好多例如啲车点样分流过去啦？而家嘅工业区喺五号路去到尽嗰类工业区，到底啲车点样过去啊？点样分流啊？跟住去到 Delta 嗰边，到底 Delta 嗰边点样去接嗰啲车？点样接嗰条桥咧？咁所以系唔系话就咁我哋谂咁就可以做得到嘅？咁都当然又要环评报告又成，咁所以overall 成个计划咧就好多。时间好多钱呢就嘥咗落去呢、這个planning 嗰度。咁但係plan 完咁耐之后呢，大家呢如果听众听到呢个节目呢，咁就话俾我哋听，到底你而家系咪塞緊车呀，定系有啲咩问题，即刻有电话入添。咁到底你哋觉得桥好定隧道好，定系起多条好呢？起多条好机会就唔高嘅，老实讲。但係而家呢又应该返唔到去起桥，咁到底我哋stuck喺度会stuck多几多年呢？咁样。
1: 係呀。好，咁我哋呢事不宜迟啦，可以同 open 个电话线同大家倾下今日呢个话题。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咁我哋而家首先听下 Tom 嘅电话先啦。Mr. Tom, 你好。
2: 是啊，你好，我住 Richmond 都39年了，这件事讲了很多次了。
1: 是啊。
2: 不过问题呢，是啦，实际的现前是没什么问题，因为现前没那么多人。现在呢 ,Richmond 发展太多，那么那人就多了，那么 Delta 就很多发展很多，那么那人开始想啊，开始人车多了。以前呢三年我们已经没那么多车，大佬现在这么多车，那你去看这样去有问题，去有个 ID,啊，想整嗰个嗰、那个桥或者水路 ，Richmond 都讲好多次噶啦，不过唔得。不过咧，佢我最唔中意嗰个省做嘢。第一做一样嘢，第一整叫个 engineer 研究好多嘢，俾好多钱，俾啲钱咧，你啲研究几多年啊？四五年，你嘅好在你嘅政策啊，你嘅政嗰个政权仲有嘅系政府安。咁你而家咧，啱啱四年嘅。即系输咗，咁啊，嗰个钱你投资入边啊，请人研究咧，全部抌晒我啊。咁咧佢呢度咧系点咧？因为点解咧？呢啲嘢咧，我觉得系我联邦加埋嗰个省咧，大家做嘢咧冇咩合作沟通啊。依家你批俾人做咗，你一研究晒咗30年之后咧，好病大佬。你啲整嘅水坝又讲咁多年，又管嗰啲面上又话。睇幾多錢呢？總有啊！我講你，我住 Richmond 咁多路，你知大三路當時人整一條路，你有 sky 啫啦，幾多個 B98？
1: 大家都記得，我記得啊，
0: 記得中間
1: 啊，呢個真係係啊！你唔提我都唔記得啊，係
0: 啊，
2: 係啦，你知我自己啦，
1: 我知啊，
2: 因為 sky 啫起完之後好在咧，奧運你咁啊，我哋省政有一筆啊，即係搞嗰個嗰個省政府呢邊攞埋一隻嗰個 Richmond。大家有少溝通嘅，整一條加一條少少條嘅嗰個街嘅樓嘅，
1: 係啊，
2: 開始咁你話嗰條啊，我做咗五年使幾多錢咧？佢唔講啊呢樣嘢，佢真係表面我哋俾税乜個俾税，係整嗰個條 B98嗰條中間。
1: 即係其實呢件事咧，你帶出咗一個點啊 ，Tom 就係咧，其實咧已經唔係淨係話簡單一條路或者交通問題，係我哋個省政府同好多市政府咧，對於點樣規劃未來、點樣處理我哋政黨輪替而影響嘅 project 啊嚇，係完全冇方向嘅，係見步行步，尤其是係九啊八。

0: 你讲得非常之啱啊！嗰条 B line 嗰阵时我仲翻紧学咧，我住喺 Richmond， 我要搭嗰条 B line 去到四亚街，跟住转车入 UBC 嘅。OK，
1: 你搭巴士都好啲啊！
0: 搭巴士，
1: 我车女朋友翻，塞到黐线啊！
0: 你知唔知跟住哇，用咗几年之后咧，又话要拆咯？
1: 系啊，
0: 即系抌啲钱落咸水海啊！呢啲系，
2: 俾多钱都话喺度啊！佢你话啦，佢整咁多人啊，仲有一样嘢咧。你睇啲省即系联邦有一样，你整多一条 air care， 你使几多钱啊？
0: 整多条乜嘢话？听唔清楚，唔好意思。
2: air care， 不如好多啲车旧嘅点解？
0: 我 air care，
2: 你知唔知使几多钱啊？
0: 嗯，
2: 投资嘅机器拎翻，哇！讲亿亿听啊，大佬整咁多年，只将真系抌咗去啦。
0: 嗯，
2: 你睇到啲嘢系省今日联邦做嘅嘢咧，系冇谂后果啊！即中意啊，月发老哥啊，今日我请食糖，买糖俾我食。啊，今日我食麦当劳，俾麦当劳食。即系唔谂嗰个啊，我师傅个细佬哥啊，想做咩嘢啊？想叫佢读咩书啊？冇啊，诶，总系即系差唔多系感情啊。呢、這个好啊 ，OK， 你哋好，嗰个嘢系叫大镬。不过我哋咧系俾数，啊，你俾数。而家你话而家开始谂啊，整啊，而家人工几多，即料几多？你谂而家
0: 最好嘅时机都错过咗啦 ，Thank you 你啊 Tom。
2: 错咗啦，你好简单，你以话三年嘅间屋嘅十万，而家间屋几多系即系200万啫？你话屋企咧，佢都剩翻唔多，差唔多十几倍啊！你话整多个桥几零万，咪使咗钱咯？
0: 冇错，
2: 系咪先？
1: 好多谢晒，
0: 多谢晒你啊 ，Tom，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嗱 ，Jackie， 不如你回应阿 Tom 啊。
1: 回应佢，我有其实佢住喺 Richmond， 我都要提一提佢，讲落讲，可能佢记得嘅。有一个原本8.61亿嘅计划，而家变咗19.59亿嘅计划，就系我哋列治文嘅医院嘅 New Acute Center 嘅升级工程。咁又迟咗啦，升咗超过一倍啦，咁仲要吞迟咗。而家嘅医院咧，亦都同隧道一样，地震嗰阵时咧，唔系地震 ready 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政府都唔好讲本来俾个医院暂停咗 replace 咗各样嘢，咁即系而家个省政府其实有好多 project 咧，佢就话冇钱去继续做 Burnaby 啊，跟住 Richmond 就因为工程延迟啊、Covid 啊咁样好多藉口，咁呢、這个今次呢个隧道咧。就直头系揾唔到藉口啦，咁就 cancel， 佢仲未讲话，其实同原本嘅承建商 cancel 嗰度个合约咧，要赔几多钱，佢都仲未有回复，因为有人问咗呢个问题，但系到而家都仲未有官方嘅回复，咁到底到最后系咪真系可以41.5亿完成到呢个隧道2030年咧？定系真系出边所传或者其他官方反对党讲110亿先至成到事咧，咁真系大家有待观察啦。我觉得呢样嘢
0: 系啊，同埋一样嘢就系你头先讲嘅一个 technical issue 啊。当佢而家照原定计划冇事啦，推行系咪只系每一边加多一条 lane？
1: 系啦，
0: 系咪啊？
1: 喂，唔系佢系八条嘅，咁而家四条，
0: 但系有咪
1: 有
0: 大区有 bus lane 啦，系咯。
1: 咁所以即系其实系三条，即系等于而家系因为而家系三上一落啊，或者三落一上咁样。
0: 系啊，
1: 咁其实个分别唔系好大嗰啲。
0: 系啦，咁你使咁嘅钱咧，就得到咁嘅结果咧，又系一个问题。
1: 因为隧道限制咗佢个宽度嘛，你而家都咁近嘅距离，40个 meter 咁样摆落去，咁其实系真系好近下嘅。咁如果你再整阔啲，整够10个 link 咧，可能根本上容纳唔到落去嘅。咁所以呢个系有个难度喺度。
0: 但系佢嗰个操作就基本上都系。近乎系将佢好多本身原有嘅 structure 重新拆过、重新整过噶啦。
1: 唔系，佢直头喺隔篱起一条新嘅。
0: 系啊。
1: 咁跟住就揾办法去完成咗自己嗰、那个有个 project 个 website， 我都上嚟之前再睇多一次，咁再 confirm 系个距离啊嗰样嘢。咁即系个 project 就写得好好睇嘅，但系环评报告过唔过到咧，同埋会唔会影响到现任嘅隧道咧，就系一个问题啦。
0: 好，咁我哋而家去嘅新闻广告先。
3: FM 961。专题热线，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六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升级夏日驾驶体验，把握额外一厘租赁利率优惠同埋高达3厘中诚利率减免 ，TX350 同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厘 ，UX300H 只需1厘。

0: 好错过 Open Road Over the Top 活动，只限6月20至21号，有额外换车奖赏、保养同配件津贴，部分示范车仲有高达8888蚊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
1: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列志文市府提醒业主要在7月2号之前交地税，市府说地税缴交通知书已经寄出，如果尚未收到通知就要致电604-276-4145联络市府，并需要携带照片的身份证明亲自前往市政厅去索取副本。为了避免罚款，地税必须在截止日期之前缴交，业主补助金就必须按时申请，地税延期申请又或者是续约都要按时完成，如果希望申请卑斯省府地税延期计划，就要注意利息计算方式的变更，如果要了解更多就可以致电250-387-0555。而如果在下个月2号之后仍然未缴纳的房产税就会加收 5%， 9月1号之后任何未缴余额就会再加收 5%。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在 Boundary Road 附近有一名司机持刀威胁另一名司机。事发在2026年4月19号星期日，骑警接报一名司机报案，说他被另一名司机用言语威胁，在冲突过程中还做出持刀的手势。现场是 Boundary Road 靠近 Granville Highway 的路段，疑犯一度靠近受害者，多次试图在自己的座位打开受害者车辆的副驾驶车门，随后逃出一把刀并发出威胁性的言论。骑警说已经采取多项调查措施，现在请求公众的协助，呼吁有消息人士致电604-646-9999，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1-3301，又或者致电灭罪热线1-800-222-8477匿名举报。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公布同伊朗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文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是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向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有不少的棘手议题，例如是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就会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是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会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去到战前的水平，并且承诺不会生产又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在特定限期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正常，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温哥华孖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的孖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孖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5: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2度，今日冇落雨机会。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8，落雨机会10%。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暂时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温度系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度系60%。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

0: 或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龙尾去到麦娇街， Queensborough 桥南行方向至 S Curve 开始塞车， Neck 桥北行方向塞到去 Canby Road， 阿法令桥南行方向塞到去西65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消息来到这里。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olor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
1: 我爸爸是全家最稳固的守门员，无论出面风雨有几大，他都会默默张开双手为我们挡走所有难关和压力，有他在这里包庇，我就可以放心向梦想出发。爸爸，多谢你的守护。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在我旁边有我们的嘉宾 Jackie Lee 李嘉文先生。
10: Hello， 大家好。
9: 今天我们就讲的关于即是 Massey Tunnel 的乱局啦，是不是？刚才我们都提及到呢，即是在专业的角度，Jackie 也跟我们解释了，即是今次其实个 project 本身有什么方案啦，有什么是可行的啦。咁亦都我们也都谈论到有些政治的问题啦，就是关于这些政策上的嚟导致到今次咧呢一个 Massey Tunnel 咧，即系搞到而家咁都未搞掂，仲要临门一脚啊！即系所谓2026年本身就动工，预期咧2030年咧就会完成咯。咁但系而家又停，跟住又话啊唔得，重新嚟过咁样。
10: 但系佢都仲系话准时完成可以。
9: 诶咁讲嘅啫 ，talk is cheap 系咪？讲真系嘛？咁而呢件事咧，我觉得最反而要大家自己要问一个问题，就系咧。即系对于呢一啲公共基建，我成日都讲紧一样嘢啦。我哋永远咧喺其实好明显嘅，你睇美国、加拿大咧、都留意到就系咧，点解啲机场好多人话去到，哇！我去到 Detroit
10: 第三世界，
9: 咁第三世界，你睇下中国或者新加坡或者日本，嗱呢样嘢要大家要知道咧，就是、个分别喺边。我哋嘅限期啊，好多时都系一啲 project 咧，你会留意过。啲中小型嘅 project 咧，我哋北美洲系冇问题嘅，因为系会 fit 某一啲参选人啊，或者啲政党嘅一个任期，譬如有两年嘅 project 咧、，OK 嘅，我觉得通常都靓仔嘅，但你牵涉到咧要大刀阔斧、譬如话系好似
10: 细思咁啦，
9: 系啦，冇错啦，一日就出事啦，因为一过咗跨咗个嗰、那个任期，仲要有一样嘢，哪怕你系同一个党都好啦、你每一次嗰、那个。cabinet 或者你嗰个核心成员都会变㗎嘛，可能有人会退休係咪，有人病，有人可能选唔到，咁就要搵第二个人嚟顶上入内阁，呢啲咁嘅因素不论係喺联邦又好，係喺省又好呢，都係会令到一啲 project 呢好大机会呢係会出问题嘅。咁其实呢咁嘅情况呢，如果假若啊，你同唔同意我哋要继续一条路行落去用呢个方法呢，定因为係应该有啲第三方嘅机构是可以渡过到唔同政党嘅一啲轮替，而係令到一啲大型少少嘅基建可以有效率呢 ,Jackie。
10: 其实

0: 佢第三方就 Metro Vancouver， 但系点样知出嚟嘅效果？你都知道 Metro Vancouver 喺个污水处理厂都一镬粥咁样啦。咁所以咧就系一个喺好根深蒂固嘅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今次咧唔系就 Richmond 啊 ，Delta 嗰边咧个市政府咧，寻日咧亦都通过咗咧一个动议，就系咧要求进行呢个独立嘅审查，第三方嘅调查，要求政府咧就对白白浪费咗嘅数百万规划成本同长期丢空咧作出一个交代。咁依样嘢我觉得系即系问责制咧，就喺呢边就比较少啲嘅，无论联邦政府、省政府都好咧，即系使咗啲钱，跟住打下手板，都有时唔使打手板，唔使道歉，咁就我哋 cancel 咗咪 cancel 咗咯，我哋 delay 咪 delay 咯，吓咁嗰个仲要攞彩，啱啱我仲记得Stevenson 嗰个 MLA 喺。之前啱啱 Stevenson Interchange 嗰度开张嗰时仲话几好，我哋有五条拎啊，我哋有啲车会好顺畅啦咁样。咁但其实仲塞嘅，因为原本落tunnel 嘅位呢就两条拎摄入去 tunnel 啦，而家就变咗一条拎落 tunnel 嘅。咁如果又揸去嗰附近呢就知道啦，跟住又好。
1: 即係等于你哋去 Silver City 睇戏啊。
0: 係啦。
1: 嗰段啦。
0: 哇，塞到
1: 系
0: 啦。咁就即係係我觉得係佢哋去到一个地步，係觉得总之有嘢做到出嚟，有嘢有尘土飞扬緊呢就已经係有交代啦咁样。咁就好多时啲问责制呢就佢哋過咗就算，咁但係今次佢係醒目嘅，佢用咗 87.5 million 咧，就夾硬將個地咧去整到你一定係要起隧道就起唔到橋，或者要用好大嘅花費先起到橋咧。咁即係基本上，就算政黨輪替咗之後咧，你要起條橋咧，都要諗真，要度過先至可以做到一樣嘢啦。
2: 係啊，冇錯。
0: 咁又或者列治文嘅新市長出咗嚟之後咧，十月就試算啦。咁因為而家嘅市長咧就反對起橋嘅，
1: 係
0: 咁就之前佢都有主張話 tunnel 好，咁後屘就唔緊要啦。總之有橋又好，有 tunnel 又好都得嘅咁樣。咁而家新嘅市長出嚟，或者又可以同省政府喺度傾傾，會唔會可以加快到啦？咁其實咧。尋日有一個少少大家冇乜討論過嘅咧，就係原來咧而家省政府咧嘗試同聯邦政府咧攞錢去幫補依個 tunnel。咁依個新聞咧就唔係好多人有講過出嚟。而家省政府咧就想喺 federal government 嗰度咧攞4 billion，即係40亿加元咧去幫手去起依個 tunnel。咁如果咧真係41.5 million嘅話咧，咁攞40亿咧就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就包括我哋嘅省議員 Delta 嘅省議員咧就懷疑咧個佢亦都同嗰啲工程人員講過咧，可能要110亿嘅價錢先起到出嚟。咁到底聯邦政府會唔會採你呢？咁暫時聯邦政府係冇話一定會支持你40亿落去㗎喎。咁就算係俾咗40亿呢，110亿減咗40亿呢，都仲係超支咗差唔多一倍咁滯。咁到底呢個爛攤子點搞呢？咁真係好，就算俾咗新嘅省政府都未必可以即刻解決到。
1: 係呀，因為呢個其實唔淨止係一個设计上啦，好似 Jackie 你话斋，即系都已经有好多本身好多争议啦。第二件事就系其实本身呢件事已经去到咧一个位咧，系已经开咗个头咧，似乎接手嗰个哪怕系一个反对党变咗坐正咗都好啦，又或者而家嘅政府延续都好啦，似乎都要继续即系推行落去啊。咁呢个其实对于一啲好多嘅 project 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个唔好处嚟嘅。咁个原因系点解咧？因为你件事好多政党而家都开始接受咧，佢哋唔会有嗰个意欲去做，因为你开咗个头，开坏咗个头。我做好咗个 credit 系咪又未必系完全可以攞得晒、但系做衰咗咧就落埋水、哦，咁大家都要理解嘅。虽然呢样嘢唔系一个好嘅风气，但系如果调翻转当你系打工仔啊，系咪啊？老板你好简单啫嘛，老板同你讲我做呢样嘢，但系之前嗰个 manager 做咗系咁，咁、你接手，其实你都会采取一啲只会更保守，
0: 唔做唔错，
1: 系啦。因为当你如果 make 咗一啲 changes， 跟住再出事嘅咧。是冇情讲㗎嘛，可能调返转啊，之前 make 咗 mistake 嗰个人嗰、那个政党又会嗱、你睇下你咁样搞我仲衰啦，系咪即系永远系批评嘅容易过系建设㗎嘛，系咪？所以呢个系我哋。

0: 我会担忧系呢一件事，哪怕新嘅不论市政府又好，或者系省政府又好，上场都好啦，即系呢个系好多反对者都系有个呢个咁嘅表态啦，就
1: 系
0: 觉得工程而家系唔复杂咗，风险高咗，造价高咗，亦都工程个工期啊系比原本即系开端2013年 Christie Clark 当时嗰个 situation 咧系
1: 两用咗两年嚟咗系条桥。
0: 系，
1: 如果系起桥已经用咗四年，
0: 2022佢话本身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问责嗱，第三部分我都想问下你咧，就系、是、究竟边个负责咧？咁样，唉，呢、這个就有排讲啦。嗱，有啲又话自由党要负责系嘛，有啲又话新民主党。咁你喺责任呢个问题上啊，你觉得系
1: 嗱？自由党咧，根据我听翻嚟啊，呢个纯粹。议员目标，即系总之听翻嚟咧，就原本有机会咧，可以喺大选之前咧，落实签咗嗰个起桥嗰个计划嘅。咁但系后屘唔知有咩原因拖迟咗咧，导致到佢初头谂住赢紧嘅，咁所以就冇所谓啦，迟啲当大选之后宣布好消息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当然新民主党上咗啦，跟住又推翻咗啦。咁所以即系自由党有冇责任咧？我觉得可能 BC 自由党咧都系有少少责任。唔加快喺佢任期之内推出咗呢样嘢先嘅，咁但系当然新民主党点解要推翻条桥而起个隧道呢？而所有嘢已经在位，可以就咁即刻起，但系点解佢唔做呢？但系同西斯一样，我而家就攞晒 credit， 又 John Hogan Dam 啊，又成咁样，咁但系西斯嗰个位嗰、那个 Dam 起嘅时候咧，其实啱啱新民主党上台咧，系尝试阻止呢样嘢嘅，
0: 系。
1: 咁而家起好咗啊，梗系，我你睇下我哋吓作业期间几叻影晒相咁样吓，咁所以即系问责嗰度咧就要靠选民啦，冇办法啦，因为依度冇一个问责嘅机制。
0: 你又唔可以话扣佢哋人工啊，嘥下钱系咪？
1: 冇得扣人工，冇得叫佢哋鞠躬道歉，依度连鞠躬道歉都冇噶嘛，依度。
0: 系啊，系啊，咁亦都有一啲就话系官僚体系责任啦，吓，点解个环评会拖延啊？招标谈判啊，各方面嘅嘢咧，即系又唔系话净止系一个执政党嘅责任嘅，亦都即系，但系我唔系话为佢哋去推卸责任啊。但系官僚，我哋呢边嘅官僚体系系亦都系好严重嘅问题。即系就算你话当选咗都好啦，又某某部长都好啦，你想使得喐你下边嘅人咧，
1: 真系做嘢嗰班 staff 系真系一路，就算边个政党轮替佢哋都有好多时嗰啲位都系嗰啲 staff 做嘅，
0: 都系佢哋
1: 系啦。咁所以即系例如你市政府咁样，好多人谂住如果换咗新市长就会一番新景象啦。咁但系系咪会咁样咧？都仲要嘥啲时间去了解一下佢哋点样可以管理到班 staff 嘅有时
0: 系啊。咁但系喂，如果系从商业嘅角度睇啦。2017年冇取消到个大桥咧，你觉得呢、這个会唔系已经系真系帮纳税人悭咗钱咧？其实呢件事，
1: 如果真系起得到啊，梗系悭钱啦！悭到钱之外咧，仲带动到成个 Delta 嘅经济啦，亦都带动到 Richmond 周边嘅经济，因为你啲 traffic 唔会塞住喺度。而家我自己我个 warehouse 喺 Ironwood 附近咧、其实好多时咧要运路行嘅。要兜 shell 嗰边行嘅，因为呢度咧塞到，净系一个结界咁样入咗去出唔翻嚟。
0: 结界系啊，
1: 咁所以要去 shell 嗰边兜路行，即系行远咗。咁但系有时啲货车，因为要搬货啊，成成咧都系焗住要塞喺嗰度。即系有时有谂住四点钟落到货咧，可能要五点几个货车先 show up 到，因为塞住咗喺度。
0: 系啊，咁同埋嗰度亦都佢有好多 scale 啊，大家即系唔系做开 commercial 嘅唔知啦。好多货车咧，佢哋要过。过磅噶嘛，咁系唔系话哎呀，你叫啲货车行第二度咪得咯？有一啲路嘅重量亦都你个磅数过咗咧，你唔行得噶。咁所以其实嗰度系一个结嚟噶，真系好似 Jackie 话斋，你一定要解决嗰疏通嗰度，而反而系建议一啲普通车辆。是不是去第二度呢？嗱，所以点解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嚟嘅。
1: 冇错。
0: 咁啦，第三啦，我觉得如果重新投票，我都想即系问下大家啦，即系你其实大家会选择即系十线嘅大桥啊、隧道啊，定系保留而家嘅隧道再维修咧？咁样，咁我就觉得即系我个人就觉得其实，即系维修又嘥钱，仲更加多时间俾佢哋嗰啲。
1: 记唔记得？
0: 唔记得啊，
1: 狮门桥都系
0: 系啊，我啊咩事啊？
1: 狮门桥嘅简单讲就系将原本嘅桥喺度翻新，
0: 系
1: 咁跟住就其实一模一样嘅个阔度啊，各样嘢咁啊保留原本嘅嘢。咁如果隧道咧翻新

0: 个难度会高过一条桥嘅，
1: 系，
0: 因为喺个海底嗰度，咁个可行性其实好低嘅，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呢一个咧，如果你话再重新去收葺咧，我哋都系要使钱，
0: 系
1: 咪？咁倒不如咧借日到迟啦，因为讲真，对于我哋普通市民嚟讲，我相信大家都知噶啦。你同我讲话50亿同100亿，其实我相信大家冇乜感觉噶，系咪啊？即系对于我哋嚟讲，我哋都系唔喺呢度啲钱啲税俾人哋攞咗去用，就喺地图啊，系咪？咁呢个数字嚟嘅啫。咁如果你唔够钱使或者系负债嘅，咁可能你又喺第二啲位嗰度，第二啲名目嗰度又话纳税，又或者系负债啫嘛，系咪？对于我哋嚟讲，我哋而家都系吓、啊、买餸啊，各样嘢都系咁艰难噶啦。咁你倒不如一气过。做好佢就仲好过啦，唔好阴啲阴啲啊，变咗冇效果。
0: 如果做到嘅话，
1: 如果做到嘅话，
0: 如果做到嘅话，
1: 系啊，
0: 因为物环评报告出嚟，暂时未出啦。咁出咗嚟之后，到底可唔可以起到隧道呢？又或者要起翻桥呢？暂时大家都未知嘅。
1: 系啊，即系亦都回答翻头先阿 Tom 嘅问题，我差啲唔记得咗答就系、是、咧，佢话啊，我哋嘥好多时间啊，喺个 preliminary step 嗰度咧，即系做咗好多报告啊，嗰啲各样嘢咧，你可以话嗰啲报告咧。你要 manage 佢嗰个 budget， 但系唔可以唔做嘅呢啲，
0: 系，
1: 因为你首先第一就系、是、如果你唔做呢啲咧，基本上你任何嘢都过唔到嘅，尤其是系你知我哋 BC 省噶啦，呢边即系个环评报告系绝对系非常之紧要，
0: 系，
1: 即系所以其实归根究底咧，如果你话我喺度讨论呢个问题就系咧，即系好可惜嗰时1959年咧，如果佢系嘥多少少钱，多一条 link 啫。其实可能而家已经冇呢个问题，
0: 所以一条拎都塞嘅都，
1: 但系争好远，
0: 系争好远，
1: 争好远。因为大家都知嘅，仲要你知唔知嗱？那个 tunnel 咧，我亦都讲一个啲题外话啦。
0: 好啊，
1: 就系咧以前啊吓，我有啲朋友咧后生啲嗰阵时啦，好中意做一样咩事咧，就系、是、咧、那个 tunnel 系一个密封嘅环境噶嘛。咁以前未有咁多电车嘅时候咧，啲车系好多好大声嗰啲咧。就好多人鍾意点嘅呢就係、是、呢日头唔理你㗎就入咗去之后呢佢唔 cut 得线㗎嘛就好慢。流好慢喎。咁、
0: 哦、
1: 流一条长嘅线。咁去到差唔多出口嗰度先至咩呢一嘢就踩地板油我见好多人鍾意咁玩㗎、就开晒佢哋啲窗即係啲窗呢。咁嗰个车嘅声咪谷返入去就好过瘾。
0: 唔衰嗰个声啊。
1: 但係好但你一咁搞呢哇本来唔系好塞车嘅呢后面就全部塞车。即系我唔呢啲我諗报纸有少少写㗎但係经常间唔中有时都要见到咦有啲人係咁玩嘅。
0: 嗱我以前呢就喺有一段时间呢点解你听到我鼻蒙蒙呢因为鼻敏感嗰啲过敏。我有段时间呢就喺 Delta 呢做呢个农场嘅。咁喺个农场嗰度帮一个有机农场呢做佢哋嘅sales and marketing manager。咁呢就嗰条隧道呢其实呢是基本上任何时间由朝头早7点零开始呢、塞到夜晚嘅6点几7点嘅每全日任何时间出入呢、如果你冇 HOV 冇带多个人呢其实基本上是你冇可能塞到过去或者嘥好多时间先过到嘅。咁、你讲话如果三条线呢我相信是可以解决到部分问题。即係例如而家起好条新嘅隧道之后呢有三条线啦。咁但係我觉得呢都系依然会塞嘅因为你当你有咗咁嘅配套之后咧，下面嘅发展又会多咗。
1: 嗯，
0: 咁我每一日塞嗰阵时塞咗都4年时间，
1: 系
0: 就真系好掹整嘅。你幻想下，如果你每一日都要塞落去Delta 或者柴湾省嗰头咧，你谂下你嘥嘅时间咧可以做多几多嘢？
1: 系啊，同埋唔好忘记、哦。即系我哋而家好多人都话啊，虽然呢排嘅经济即系缓和翻少少啦，啲楼价或者租金啊下跌咗咧，但系你嘅交通啊，如果可以处理得好啲咧，其实系 release 到好多人，譬如话可能做嘢嘅年轻人咧，我唔介意揸耐少少车，可能系咪啊？我住远啲咁样，咁但系呢个 option 可能好多人唔会 take， 就谷死咗喺某一啲市中心嘅地区嗰度咧，你又变咗嗰个房可负担性嘅房屋咧就难搞啲啦。你对于抑压楼价唔系净系话一样话哦，我哋要加你咩空置税啊嗰啲，其实系反而系交通如果做得好咧、你其实参照下，我唔系话美国做得好好，但系美国系好多时佢嗰个 highway 个 freeway system 咧系行先过一个城市建设噶嘛，以前系由东至西噶嘛，咁所以你会发觉就好多美国人咧，就当然佢嘅城市规划多啲人啦，系我唔介意揸3个钟头车翻工，跟住我哋奇怪点解咧？ 一睇，哦，原来喺你做嘢嗰度咧，要买间屋100万。

0: 但系你揸三个钟头咧，就变咗10万。
1: 系啊，
0: 咁我都唔介意啦，
1: 梗系啦，
0: 系咪啊？又舒服、啊。
1: 所以有啲人计过咧，其实咧喺 Calgary 买间屋，跟住搭飞机翻嚟咧，即系翻工咧，其实仲平过
0: 吓，咁啊夸张咗啲，夸张啊！
1: 我就系哇，系咪噶？咁但系有个人啊，真系计咗条咁嘅数出嚟，大家当得啖笑啦。咁但系又真系有人计过咁嘅数，
0: 即系来回机票，
1: 来回机票都仲平过你自己喺 local 买间屋去咁样去做嘢。我觉得有啲夸张嘅，咁但系即系都系得啖笑啦，呢个可以。
0: 即系嗰个系一个假设嚟嘅，嗰个。
1: 唔知系咪真系有个傻佬咁做啦？
0: 唔知啊，真系系啊，但系我哋呢边确实咧，加拿大系棘嘅，因为尤其是我哋呢个低陆平原，因为我哋本身你向北行少少咧，基本上嗰个设施系好唔同美国，可能你二线嘅 county 同一线嘅 county 系唔系争好远？
1: 系
0: 佢但系远啲即系距离问题，但系你始终好多基本上需要嘅嘢都有，人口亦都足够。去 sustain 一啲市镇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喺呢一个问题上边咧，我觉得咧呢条 tunnel 即系大家都咁关注咗咁耐啦，后边嘅嘢我哋暂时唔知，但系我会好希望就系可以咧，即系省政府亦都公开少少咧，本身个招标嗰个内容啦，呢啲我虽然都知道有好多噶啦，但系即系究竟你推翻嘅时候，你有冇一啲好嘅 replacement 咧？定一话纯粹系因为哦，我睇住条大数，我唔想再有洗费啦，咁啊借啲嘢就拉佢落嚟，咁我就觉得即系呢个就
1: 好似 Burnaby Hospital 咁样啦。
0: 冇错冇错吓，咁咧啊 Jackie 今日咧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即系同你倾偈永远都好开心嘅。咁我哋今日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今日啊 Jackie 多谢你抽你宝贵嘅时间上嚟咧，
1: 多谢你嘅邀请，
0: 同我哋倾偈。咁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咧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我哋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今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新现货车款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蚊 Trade In 奖赏、500蚊保养服务回赠，仲可以自选500蚊油卡或者500蚊配件津贴。详情请浏览 Open Road Auto .com 或亲临超过20间嘅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今个星期六同星期日。
4: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定是在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5: 我可以行得咁远，都是因为背后有个钢铁后卫。只要有爸爸在度，就有一份最踏实的安全感。他用坚毅的肩膊撑起整个家，做我最坚固的后盾。爸爸辛苦晒！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大计师傅仔。
9: 师傅啊，有啲嘢唔明想问下你。
10: 诶，系关于啲咩嚟㗎 Sam？
9: 我成日呢都听你讲呢话汽车引擎嗰个风油位呢究竟系咩嚟㗎？
10: 风油位呢就是代表个空气同个电油系同嗰个燃油喷注又或者嗰个电油气化有直接关
9: 系
10: 嘅。
9: 咁有啲咩关
10: 系
9: 呢师傅？
10: 喺现今汽车科技里面呢，工程师就好努力咁去设计，就发展一个近乎完美嘅空气同电油嘅混合系统。
9: 咁呢个系统有啲咩用途呢？
10: 呢个几乎完美嘅混合比呢就唔单止会产生高能量，兼且呢喺燃烧过程里面呢就排出最低嘅废气，而系统里面呢系会经常保持 14.7 份嘅空气就对一份嘅电油，咁我哋叫佢做化学量混合，亦即系我所讲嘅风油位啦。
9: 原来系咁，我依家明白晒啦。
11: 烦死人啦，驾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9: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11: 系、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9: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266。
7: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卑诗水电局改善现有发电设施，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香港教育局要求学校用人工智能维护国家安全。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仲明主持呢节五点新闻专辑。随住卑诗省嘅用电需求持续增长，卑诗水电局改善现有发电设施嘅效能，强化省内公营清洁能源系统，确保将电力容量增加7%。由崔嘉怡报道。
3: 卑诗水电局今日宣布，将会透过优化设备、升级水力发电设施同提高营运效率，去提升现有基础设施嘅发电能力。局方发现，相较于兴建全新嘅发电设施，升级现有系统唔单止成本较低，对环境嘅影响亦都较少，可以充分利用过去几十年嚟嘅公共投资成果。新方案亦都会为电力系统增加超过1000兆瓦嘅发电容量。卑诗省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狄德安就表示，目前正系优化卑诗省嘅清洁能源系统，包括系喺雷夫尔斯托克发电站兴建全新嘅第六号发电机组，更新 GM 双发电站一至五号机组，以及喺全省多个地点进行设备升级。佢又话呢啲投资系喺现有系统中释放更加多电力最具成本效益嘅方法。完成上述工程之后，合共可以增加超过400兆瓦嘅发电容量，总供电能力预计可以增加大约7%。
4: These upgrades together will add 400 megawatts more. In short, we're talking about 1,000 megawatts of capacity to our system, matching the massive investment in energy we're making with 14 projects across British Columbia. This is action now, and it's an increase in our capacity of about 7%.
3: BC 水电局同时宣布，雷夫尔斯托克第六号机组工程已经正式展开，工程主要是利用现有发电站设施进行建设，工程内容包括升级机械和电力系统，在水坝坝体外增建第六条降制压力输水管等等。目前有60名工人正在工地施工，预计去到2029年施工高峰期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会增加至大约180人，项目预计会在2032年12月投入运作。 BC 水电局行政总裁 Charlotte Miva 表示，整个项目预计会带来6000万的本地采购和服务支出，为当地企业和原住民企业创造商机。他又认为，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可以提升系统灵活性和尖峰时段供电可靠性，亦都可以确保 BC 水电局有能力满足全省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2: 卑诗省府联同联邦政府合共出资超过2500万，绘制最新的洪水泛滥区域地图，协助高风险的社区了解洪灾。由黄耀明报道。
5: 卑诗省府同联邦自然资源部及飞沙河域委员会合作，根据洪水灾害识别制图计划，发布新的洪水泛滥地图，涵盖卑诗省5条水道及58个社区，计划旨在推进省府防洪战略，以及协助民众加深了解洪水风险。卑诗省府在计划中出资超过1300万，联邦政府就投资超过1200万，分两阶段绘制更精确的洪水地图。当局事前与各研究区域的当地政府及原住民进行深入磋商后绘制，重点包括主要河流及支流。第一阶段地图聚焦飞沙河流域、Skeena河流域及哥伦比亚河流域周边社区和地区。第二阶段的地图绘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地图显示洪水可能发生的地点和方式，以及环境、房屋、企业和基础设施面临的洪水风险，与海啸地图相似，同时显示现有的灾害风险。保险公司将利用数据以及关于洪水风险的公开资讯，决定哪些地区可以购买陆地洪水保险，但通常不包含在标准房屋保险单内。洪水区地图将让居民更容易获得保险。省府同时建议业主联络保险公司，以了解所在地区属于陆地。